0: 咱要是能给人家找到点，
1: 直接找到，
0: 对，找到点佐证，也是对人家要是有帮助，也是好的。
2: 打开尘封档案柜，泛黄的纸质档案，手写的工资台账，满是岁月痕迹的企业档案里，能否找到大家想要的答案呢？
3: 当时发工资都要签字的，因为当时发的都是
4: 现
3: 金。对，
4: 30多年前的事儿，谁都不知道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3: 按91年算，这都35年了，3月份应该就没有，3月份那个副书记就应该离开了。哎呀，感觉又扑了个空啊。
0: 我们这儿的答案就是这些了，啊，
3: 哎呀，好吧，
0: 跟他那个
3: 添麻烦了，
0: 嗯，没事儿，没事儿，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
4: 帮上忙最好。
3: 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听哪个？
5: 肯定好消息。
3: 好消息是确实找到咱们老前门的这个一些人员的工资表，我们上面还能明显能看出来转联社啊什么之类的。没找着您，
5: 那他招的，我当初可招了不少人。
3: 哎呀，有点小失望。
2: 接到查档无果，消失的工龄到底藏在哪儿？唐云泽迅速锁定两个方向。
6: 如果是在前门街道，刚才咱们去了前门街道，但是在前门街道我们并没有找寻到，那我们就分析了，是不是在陈宇公司手里面，或者说他把这些档案没有接收，直接移交到区域档案馆了。这是咱们接下来要去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区国资委，一个是区域档案馆。
2: 在区国资委集体经济指导中心工作人员的邀约下，唐云泽、傅师傅二人与区社保中心王义群副主任一起，与北京陈宇实业总公司工作人员当面进行了沟通。
7: 就是咱们这前门联社下边吧，当时叫前门联社，后来90几年改名叫陈宇公司了。之前咱这下边好多好多单位呢，其中京都百货商场就是我们的一个下属单位，人事、劳资、财务这些管理方面，我们上级公司是不参与的。你们自己有招工权、劳资权、人事调动方方面面开支，你们自己商场里有独立的权利。就这个，我们就给你提供不出来你当时交保险的东西。但是我们认可你确实在我们这儿干过临时工。
2: 溯源至此，当年的企业脉络终于清晰。京都第一百货商场1991年注册，1998年注销，其主管单位华夏工商实业公司与前门联社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而前门联社正是如今北京陈宇实业总公司的前身。想要找用工凭证，前门联社的老档案是最后希望。
8: 这个北京市崇文区前门街道联社人事劳资科91年招工花名册，
6: 没错没错
8: 啊，这两个很接近了。
6: 对，感觉有戏啊，离我感觉有戏。
9: 没有，没有傅姐，是不是？
7: 没有。
9: 希望越大，
7: 结果他是不在这一个范围里的人。
9: 对，
2: 遗憾的是，在1991年招工花名册的明细表中，并没有找到傅杰师傅的名字。而在当年的劳动工资年报表中，虽然有招用临时工的信息，但却没有花名册明细，关键证据依旧缺失。
9: 他这个年报表嘛，报的是91年的嘛，当时他名下有临时职工293人，我们相信傅师傅的就在这293人里面，但是咱现在查到了大表，没有查到这个明细表。
2: 线索看似全部中断，但大家并没有放弃努力。针对这类年代久远、档案残缺的历史遗留问题，工作人员主动向陈宇实业解读《北京市城镇临时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耐心释法说理。
10: 因为在咱们那个88年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文件，叫《北京城镇临时工养老保险办法》。这文件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份，然后这里边明确规定的话，当时单位招用临时工的话，是需要跟人交纳养老保险费的。傅师傅这块儿的话，目前现在没有缴费。所以就涉及到咱们单位的一个补交问题。
7: 这个傅杰这个人呢，确实也是我们下边基层单位的曾经的一个临时工。我们呢愿意呢尽最大努力配合他，给他提供更多的方便，协助他把这个工龄呢固定下来。
2: 双方柔性协商，各退一步，最终达成最优解决方案，由陈宇实业先行配合傅师傅完成社保补缴、工龄认定，保障群众退休待遇落地，后续再通过仲裁、诉讼依规厘清双方费用权责。经测算，七个月失而复得的工龄能让傅师傅每月退休待遇增加近100元。
1: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没想到这么快就把这个事情给办下来了。我想要是自己去办呢，肯定不会这么顺利的就把它办完。虽然没多少钱吧，但是呢，也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在东城区，这样找回工龄不止一例。的哥敬宝忠师傅便遭遇了更大的困境，4年2个月实际工作时长，因为跨区多单位企业主体变更，档案断档，工龄在社保台账上莫名清零，自己奔波数月无果，无奈拨打12345求助。
11: 当时很失望，必须得找，就急了，那意思凭什么不够钱？我干了，我有东西，你说不承认就不承认，很愤怒啊。当时那心就凉一半儿。
2: 东城区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历经跨区查档、企业协商、逐级请示、跨区联动，历时1年攻坚，3段查无实据的空白工龄全部认定生效，补缴完成后，最终核算敬师傅每月养老金新增800多元。
11: 太高兴了，这个
12: 从你开始交费，
11: 好，这800块钱这半个月太简单问题，根本就不可能的事，自己办不下来这东西。
2: 工龄同样失而复得的还有市民周景龙，3年工龄空白，系统无任何社保缴费记录。东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另辟蹊径，依托社保系统大数据比对核查，找到突破口。
13: 劳动合同制工人呢是需要交费的，所以交费是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系统里发现啊，他的一个同时期的一个单位李先生啊，在系统里打了这个缴费标识了，因此呢，我们就以这个作为参考啊，报到我们的这个会商会啊，来解决他的缴费问题。缴费问题一旦解决了啊，那他视同工龄自然而然就可以进行认定。
2: 东城区人社局创新采用佐证材料替代认定工作方法，以个人及单位补充佐证材料，补齐手续缺口，成功破解历史遗留认定难题，为周师傅完整追回3年遗失工龄，每月养老金新增加700多元，
14: 涨了744.33块，
15: 多这么多，
14: 对对对对对对，
15: 这挺意外的，挺意外的，谢谢您，谢谢您，
1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真是我们应该做的，您还破费送来，
15: 但是对我这个确实后半生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多一个月就多这么多，
14: 对，老百姓都不容易，这点工龄确实干一辈子确实挺辛苦的，该给的工龄咱能给都给。
16: 围绕着企业职工在办理退休过程中常遇见的问题进行了系列的复盘和总结，我们设立了我们的退休援助工的专窗，另外呢，我们还自发了退休服务明白卡，形成一些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同时呢，我们还分级分类的开展疑难会商，切实呢解决群众啊办理退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2: 北京台报道，
17: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8: 来看一起救援事件。近日，江苏南通一小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13岁女孩在玩的时候钻入了家中洗衣机内，结果被卡住了。家长尝试救援但没成功，随后紧急拨打119，当地消防迅速出动，半小时内成功将女孩安全救出。
19: 接警后，消防部门立即出动赶往现场。据了解，女孩被困已经有一段时间，起初她试图自行爬出，但身体被死死卡住无法动弹，家长多次尝试也无能为力，这才想起报警求助。
20: 第一时间掉进去的时候，他没有喊，他自己在爬，他实在爬不起来，他才叫，还有10分钟左右。
19: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询问被困女孩有无外伤、身体卡压位置等关键情况。为争取更大操作空间，队员将洗衣机转移至开阔客厅，先后采用直立摆放、侧向倾倒的方式尝试将女孩移出。
21: 在当时，女孩腿部已经被卡接近半个小时，腿部发麻，所以没有成功。现场指挥员研判后决定进行破拆救援，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利用液压剪拆解洗衣机内胆，逐步扩大脱困空间，随后众人合力将小女孩进行抬出。
18: 气道异物是老年人群高发的凶险疾症，尤其是带有金属构件的异物卡顿咽喉，即引发窒息、大出血等致命风险。近日，北京积水潭医院接诊了一名80多岁的有认知障碍的老人。这位老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慎把金属假牙也一块吞了进去，情况十分危急。
0: 在患者的这个咽腔里面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假牙，假牙大小呢大概是3×4厘米，他的这个假牙呢还有一个金属的钩，在他这个左侧的咽侧壁上已经是勾住了。
19: 此次遇险的沈大爷今年86岁高龄，患有认知障碍。当天晚上，沈大爷在家中进食晚餐时，假牙突然脱落，和食物一起吞入咽喉。
0: 正常的人来说，他这么大一个异物，他感觉他要往下咽的时候，他一定会往外吐。但是对于老年痴呆患者来说，他无法鉴别，就是他嘴巴里到底是食物还是异物，他就会使劲往下咽，尽可能把它咽到肚子里去。所以这个这么大一个东西才能吞进去，这确实很少见。
19: 接诊后，医护团队第一时间评估患者危重情况，启动急诊急救绿色通道，迅速联动耳鼻喉科、急诊内科、抢救室，组建多学科救治团队，全力开展紧急救治。然而，一个棘手问题摆在医生面前，老人不肯张嘴，无法配合医生取出假牙。
12: 你去夹取的时候，他会比较疼，但他本能的反应就是，闭嘴啊，或者是躁动啊，这种情况就很难完成这个异物的取出。但如果是不及时处理，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进食道变成食道异物，另外就是到贴到声门上变成一个喉异物，那就窒息的风险。所以这两个事儿都是危及到生命的。
19: 综合评估患者情况后，医生决定立刻在抢救室通过可控的镇静方式为患者取出异物，
12: 让患者能够有一个短暂的浅浅的麻醉，然后能够完全的放松，这样我们才能够很顺畅的把这个异物钳架到这个假牙上，然后轻轻地给它剥离出来。整个过程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19: 整套救治操作一气呵成。手术结束后，沈大爷很快苏醒，状态平稳。术后纤维喉镜复查结果显示，患者仅左侧咽侧壁黏膜存在轻微浅表划伤，气道食道均完好无损。针对老年人群高发的异物卡喉、误吞假牙等突发急症，专家特别提醒，佩戴活动假牙的老人进食时需细嚼慢咽，避免大口进食边吃边说话，进食时嬉戏打闹，防止假牙松动脱落，食物卡顿咽喉。
12: 出现这种卡异物的情况，我们要第一时间来急诊，来医院，而不是自行去处理。有些补方法，比如说是要吞咽呀，或者是喝水啊，希望把这个东西送下去。但是那种尖锐的食物，包括这种像那种假牙带钩的，一定不要自行处理，这样会加重气道的损伤、食道的损伤，甚至生命危险。
19: 端午将至，医生特别提醒老人小孩在吃枣粽的时候一定要将枣核去掉，以免不慎误咽造成危险。北京台报道。
18: 肌萎缩、厕所硬化症等疾病会导致失语、无法控制肢体等症状。现有辅助技术虽能提供帮助，但通常不够稳定可靠。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团队近日报告了一种皮质内脑机接口的技术突破。该技术使一名重度瘫痪失语者能够长期独立操作计算机进行语音沟通，可作为实用的辅助工具应用于日常生活。
22: 这名因肌萎缩、厕所硬化症导致严重瘫痪和语言障碍的男性，在近2年时间里，几乎每天在家中使用多模态皮质内脑机接口技术。研究人员通过植入大脑言语运动皮层的电极阵列采集神经信号，并实时将其解码为文本及光标控制指令。这名患者累计使用该系统超过3800小时，共发出183060个句子，平均每分钟56个词，其中92%的句子被评定为基本正确或更加。新型脑机接口系统识别单词的准确率也极高，如此持续稳定的性能得益于校准速度更快的解码器、适应性的软件功能以及简化的启动流程。研究结果表明，皮质内脑机接口可在长时间内提供稳定、高性能的沟通，且无需研究人员的协助。不过，目前该研究仅涉及这一名参与者，未来需要进一步测试，以评估更广泛的适用性。
18: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部的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中，一些与血癌有关的基因突变水平升高，这揭示了衰老导致的基因变异、免疫障碍和神经退行性病变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渴望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提供新思路。
22: 研究人员分析了多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和同年龄段普通人的脑组织样本，对149个与癌症和克隆性造血相关的基因展开超深度测序。结果显示，许多后天产生的促癌基因突变在患者脑部小胶质细胞中高度富集，尤其是与克隆性造血有关的突变。分析发现，小胶质细胞中的相关突变也存在于患者血液样本中，而在神经元中几乎不存在。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来自骨髓中的巨噬细胞，这些细胞穿过受损的血脑屏障扩散到大脑，分化成小胶质细胞。细胞培养实验显示，携带相关突变的小胶质细胞表现出促进炎症和增殖的特征，与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脑部的情况类似。人体在发育和衰老过程中会积累后天产生的基因突变，血脑屏障虽然能阻止有害物质进入大脑，但也会因衰老变得脆弱，这些因素有利于突变在脑部的富集。研究人员分析说，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有害蛋白引发脑部炎症，可能帮助携带促癌基因突变的小胶质细胞增殖，后者反过来促进炎症，加剧神经元损伤。
3: 英国牛津大学下属的路透社新闻研究所16号发布最新年度报告说，全球新闻受众如今获取信息时，比以往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和视频平台，而非传统媒体。
22: 该年度报告追踪新闻媒体变革趋势，本次研究结果基于舆论调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在48个国家和地区对近10万人展开的在线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调查前一周内，54%的受访者通过社交媒体或视频平台获取新闻。若将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纳入统计，这一比例升至56%。人们通过电视新闻、报纸移动端和电台广播获取信息的比例分别为52%、51%和21%。法新社援引报告主要作者吉姆·伊根的话报道，2026年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络首次超过其他途径，以54%的占比成为全球最广泛使用的新闻来源。
3: 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一决定在英国各地引发了广泛讨论，支持和质疑的声音交织，执行难度也成为焦点。
22: 当地时间16号，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麦克尔斯菲尔德学院，学生们对政府计划推出的未成年人社媒禁令普遍持积极态度，认为此举有助于防止青少年因社交媒体产生身体形象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不过，也有很多人对禁令的执行难度表示担忧，认为用户可以通过填写虚假生日信息等途径，很容易地绕过监管。在英国之前，澳大利亚2025年12月10号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3: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6号宣布，政府将在法国2030投资计划框架下追加6.55亿欧元投资，用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并推进人工智能工具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
4: Le programme France 2030 consacrera donc 655 millions d'euros supplémentaires au développement de l'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Notre objectif est clair, soutenir les infrastructures, les capacités de calcul, la recherche, les entreprises et les filières industrielles qui feront la puissance de demain.
22: 勒克尔尼还表示，法国政府希望让这场技术革命惠及法国民众，同时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此外，勒克尔尼宣布，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已决定终止与美国帕兰蒂尔技术公司的合同，并选定法国沙普斯视觉公司作为替代方案。他表示，法国不能接受在数字领域形成新的战略依赖，应该建立真正的自主能力。
3: 据路透社报道，尽管国际金价近期从年初纪录高点回落，但仍然处于历史高位，较2024年的均价近乎翻倍。这导致一些经典的奢侈金表的金属价值甚至超过了其二手转售的身价，被送进熔炉提取黄金。
22: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专家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转售价格，因而遭熔化取金。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

0: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京津冀首座巨深智能超级工厂领域制造北京工厂近日在亦庄规模化投产，从项目启动到产品下线仅用2个月攻坚13天冲刺，零件精度控制在头发丝的1/60以内，这样的从极速到极精展现了中国制造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量产的高速度。
2: 位于北京亦庄的领域制造超级工厂，1600万平方米的生产空间覆盖了从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到整机组装测试的全产业链。大家熟悉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里的天宫 Ultra 和天宫 3.0 就是这里首批下线的产品。记者来到这里，首先就被它的生产建设速度震惊了。
3: 今年2月份启动，4月份就实现了产品下线，从产品下线到量产仅仅用了13天，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整个零部件到整机下线，我们可以做到当天就可以下线。我们一个供应和精细化的一个生产管理，举例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到线上一键下发，15分钟快速换线。
2: 工厂首创的整机总装流水线比传统生产线节能25%。
4: 这条线是我们行业首创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生产线，它覆盖了3种产品，一种是双轴轮式和我们的机械狗，3种产品可以混线生产，可以满足不同厂家的一个品牌型号。
3: 我们看啊，这个屏幕就是工厂的大脑，它上面每一个色块都代表着一个任务，每个任务啊，它不是在排队做，而是在同时推进。就像咱们家里请客，不是炒完一个菜再炒一个菜，而是洗菜、切菜、烧水、热油一起上。这套系统呢，就叫做数字排产。
5: 从零部件锁螺丝开始，然后再加盒装，然后把一整套关节模组，然后实现80%的自动化程度，减少了人为存在的误差。
2: 速度是自动化实现的，那么精度却是技术要求出来的。机器人关节误差必须要控制在1微米以内，相当于头发丝的1/60。为了守住这1微米的精准，从零件进场到整机盒装，每一步都得较真儿。
3: 这个房间是电子电器的检测室，这个房间呢是可靠性检测室，后面还有其他检测室。那么机器人在造成之后，都要进到这些房间里进行考试，
4: 比如通过它的电流、电压、角度、温度来分析它的功能跟性能是否达标，提升过程当中的装配良率，避免在整机装配的时候再做二次拆卸和装配，提高一次合格率。
2: 根据规划，这个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今年产能能达到1万台套，2030年将达到50万台套。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市农林科学院在房山区窦店镇的奇迹农场举办现场观摩会。400亩的场景观摩区中，粮食和蔬菜的全程智慧生产集中展示了现代农业的智能设备。
6: 陆地蔬菜无人作业车、小麦无人车和胡萝卜联合收割机，这些无人驾驶的作业设备一登场，自带一份傲娇的底气，因为它们通通都是今年北京最新、最高级、最智能的农业机械设备。一起上场的还有小麦制种巡检作业、机器人作物对靶喷药、陆地蔬菜新能源无人播种等30种少人化精准作业设备。他们走上奇迹农场的田间地头，目的就是给最挑剔的农业专家、高级工程师看一看，这些设备是否会从北京前往全国各地的农业主战场。
7: 无人驾驶的控制系统，它可以极大的延长我们的作业时间。那么普通的收割机，我在晚上的时候天黑了，可能是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就降低了它的这个工作效率。那么装上无人系统之后呢，它根据我们原来本身系统内设好的这个设定好的路径，它进行一个这个正常作业，白天晚上对它来说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6: 通过接入奇迹大模型，外部端实现智能感知，看天、看地、看作物，

0: 可以智能决策，知天灌溉，知土施肥，知物而作，还能智能作业，科学规划与调度，最终实现智能服务，提供生产供需对接服务。移动端支持随时随地综合管控与实时查看，让基地运转尽收眼底，让生产管控尽长于手，
1: 显著提高这个生产的效率。提高的幅度的话呢，在50倍左右。那么一个人啊，这个工作50个小时，相当于一个机器的话呢，这个1小时的工作量。
0: 观摩会上，农林科学院在田间设立奇迹数智田间展，北京最先进的农田环境作物智能感知设备、现代化育种制种设备和优质粮油作物品种、新型肥料等产品，让参会人员能够零距离接触了解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目前农业全程智能化技术与装备在北京昌平、大兴、平谷和海淀等区应用落地，同时也在山西、河南、安徽等地规模化应用，示范推广规模达到100万亩。北京台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市入境打车量翻倍。滴滴公司分析发现，1至5月，我市入境打车订单同比增长100%。其中，韩文版2025年12月上线后，日均订单量增长约65%，增速及订单规模均超越英文版。从客源结构看，俄罗斯旅客受益于2025年9月免签政策，成为我市入境打车第一大来源国。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深圳宝安、北京大兴、成都天府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分别为10.4万、5.2万、5.2万、2.1万、1.9万、1.7万人次。
3: 6月15日，第五届精彩大创北京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绿色能源赛道决赛在房山中和北京科技园收官。赛事首次独立设置绿色能源赛道，最终3支团队晋级市级总决赛。绿色能源赛道所有优质参赛项目将全部纳入房山区绿色能源重点培育项目库。未来，房山区将依托国转中心220亿元投资基金矩阵和中试验证平台，为绿色能源优质项目提供全周期孵化服务。6月16日，2026年北京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下设置主题展示区、安全警示宣教区、隐患排查治理特色展示区等9个活动区域，把安全知识学习转化为现场辨识和处置能力训练。
2: 近日，京张区域养老护理职业培训中心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揭牌。培训中心将与泰康燕园、慈爱家、爱农等北京知名养老机构及京东家政品牌建立定向输送通道，并根据企业需求定制课程和考核标准，实现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就业。同时，培训中心承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实践教学，通过理论学习、实操训练、非遗体验、机构观摩等环节，为行业储备人才。
4: 6月16号上午，由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与山东省聊城市孔繁森同志纪念馆联合举办的“人民至上，大爱无疆”孔繁森同志事迹展在蒙藏学校旧址正式开幕。这是京鲁两地红色纪念馆深化合作、共同传承、弘扬英模精神的重要成果。
2: 本次展览的重点亮点包括集中展出孔繁森同志小药箱、献血记录、遗书手稿等珍贵影像及120余张珍贵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5: 那这个小药箱呢，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是徐成送给孔繁森的。孔繁森在每次下乡之前呢，都会用自己的钱买好药，装满小药箱。那这其中呢，他究竟花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1991年孔繁森因车祸返乡治疗，返葬后妻子才发现6060元的存款只剩下了60元，钱都被孔繁森买成药带回了西藏。
2: 一张张照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展示出了孔繁森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他两次进藏，历时10年，用生命践行了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的铮铮誓言，
6: 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我也会继续把这个种子在我身体里生根发芽之后，我也会传递给我的学生，用我的这个教育学知识去把它代代的传递下去，把这种大爱的精神传递给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位青年。
2: 孔繁森同志一心为民，清正廉洁，促进民族团结的崇高品格及其时代价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英模为镜，砥砺初心使命。
7: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觉得我们今后应该多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努力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用青春书写新时代的美好篇章。
8: 我是在海拔近6000公尺的地方给你写的信。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我有一事相托。万一我发生了不幸，第一，你不要难过；第二，你给地心领导讲不幸的消息，不要给我家乡讲，更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第三，你要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报平安的信；第四，我在哪里发生的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切记。
2: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天津音乐学院复排的民族歌剧《同心结》登陆国家大剧院。这部创作于1981年的经典作品，以抗美援朝特级英雄黄继光的事迹为主线，2023年重新打磨。此次以全新的舞台语汇和深沉的情感力量，完成了英雄叙事与当代审美的一次有效对话。
2: 舞台上身穿志愿军军服，神情坚毅，饰演黄继光的正是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如何能塑造好英雄人物黄继光？王宏伟认为，不要刻意去演英雄，而是去演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王宏伟把自己从军的真实感受、军人质朴的情怀在舞台上放大，
9: 要把这样的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把他演活，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的。我们能够在短短的2个小时的时间里头，让观众，通过音乐、通过舞蹈，通过演员的台词，通过合唱队排山倒海般的这种气势，特别是志愿军歌战歌的这种气势，让大家感受到的70多年前，那一场战争。
2: 此次演出，天津音乐学院派出了200余名师生，其中合唱团就有110人。
10: 极富个性的音乐来为每个人刻画了一个性格鲜明的这样的特征。
11: 在现场听着我们天津音乐学院的师生唱出来这首歌的时候，非常的震撼。
2: 30余场巡演，从北京、上海到四川中江黄继光故里，从军营到各地校园，数十万观众在这部剧中感受到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5: 我们曾经去到过英雄的故乡四川中江进行演出，当我们站在英雄故乡的舞台上时，看到台下观众们热泪盈眶的场景，其实是令我们非常动容的。
12: 作为我们当代的青年，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和这种舍身取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2: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在大有书馆举办2026年第二期“迎发书香，真理味道”读书交流市集示范活动。老同志们读党史、学经典、悟初心，推进书香京城建设。
0: 活动现场，大河奔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事作者之一、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丁小平结合自身研究，为现场观众做理论导读。北京老党员先锋队老干部宣讲团成员王包全结合阅读《苦难与信仰》《最后的红军长征亲历者口述史》的感悟，带领大家回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苦难与辉煌。
13: 这是一本通过抢救性采访形成的珍贵的史料图书，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这样一个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0: 活动以品读红色经典、坚守百年初心为主题，采用理论导读、主题宣讲、访谈分享、线上共读等多种形式，引导老同志在书香浸润中回望百年党史，更续红色血脉。
14: 读书不仅仅是消遣，更是回望来路。在读书中更加明白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作为一个老同志，共产党人要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
0: 北京台报道。
15: 近日，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聚焦文旅融合、业态升级、资源赋能，为全疆文旅高质量发展布局谋篇。
16: 6月17号，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顺利举办。大会系统梳理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布局“十五五”文旅发展方向。现场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授予援疆省市指挥长新疆文旅推介官的称号，汇聚各界力量，共促新疆文旅高质量发展。
17: 伙伴新疆文旅推介官，我也感到责任重大。像北京援疆，这几年来一直在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像咱们墨玉的体育馆、洛浦的图书馆，这些都是咱们作为文化润疆的一个基础。第二呢，打造精品的品牌啊，像我们支持约特干故城、万方要走有余田的实景演出，下一步在十五期间呢，重点打造咱们西昆仑国家公园啊，然后完善相关设施。同时呢，在一牧场要建设一个康养中心，利用咱们这个一牧场啊2000米这个黄金的海拔，然后打造康养设施，为全国人民来服务。
16: 南疆文旅资源丰富独特，和田兼具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与民俗特色，文旅发展潜力巨大。
18: 和田从旅游上来讲，它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讲的话，和田地区呢叫北控塔木，南倚昆仑，东西纵横丝绸之路南道。而且我们和田呢，昆仑山里头有非常丰富的顶级的旅游资源和高山体育运动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和田地区呢，6000米以上的山峰呢，我们现在目前大概是27座。我是认为现在我们南疆的热开始起来了，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内地的客源地的游客奔着我们新疆的南疆来的。他对我们新疆的南疆很好奇，对我们的沙漠、对我们的戈壁、对我们的民风、对我们的美食非常感兴趣。看到我们的荒滩戈壁，看到我们广袤无垠的沙漠，他觉得太震撼了。几百公里长的沙漠公路，他们就觉得哎呀，不到新疆真不知道中国这么庞大、这么恢宏，来了以后感觉特别好。不是我们北疆向南疆去输送客源，而是我们南疆另起篇章，又给我们新疆开了一个新的波澜壮阔的一个蓝海市场。
16: 此次文旅大会的召开，进一步拓宽了新疆文旅对外交流合作渠道，多方联动、聚力赋能，将持续激活和田文旅活力，让新疆是个好地方的文旅品牌持续出圈出彩。北京台报道。
15: 在怀柔区雁栖镇，一座不起眼的科技小院正孕育着智慧农业的最强大脑。从智能巡检到病虫害识别，从土壤监测到大模型决策，一套覆盖农业生产全流程的 AI 解决方案已在这里落地应用。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就带您去看看科技如何为农业生产装上智慧引擎。
4: 那我们是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神农 AI 农场，接下来呢带大家认识一位新农人，就是我身边的这位机器狗。它呢不仅能够识别农作物的品种和成熟度，而且如果我们的农作物有了病虫害，也逃不过它的眼睛。
19: 对我们的研发的二代的机器狗，除了可以识别类似于像这种矮的长这种葱啦、小麦啦，它还可以识别，可以通过升降的方式啊，识别这些果树的一个上面的挂果率啦、果树的一些病虫害，它也可以识别。
0: 记者注意到，这只机器狗身上搭载了一个可以360度旋转的升降杆，实时采集的画面会同步上传到云端，农户在手机上就能随时查看。据了解，在机器狗背后提供技术支撑的是神农病虫害识别智能体，这使得巡检机器狗的病虫害识别准确率达到90%以上，实时响应速度不到0.2秒。在农场里，记者看到一个白色的小盒子，这是团队研制的神农味田智能幼虫害装置，可以24小时不眨眼地监测农田的害虫。
20: 它的虫会被这些幼虫吧吸引，然后粘到上面，被我们的摄像头采集，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这样就可以帮助那些农场主可以确定哪个大棚有没有病虫害出现，然后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管理跟种植。

0: 神农 AI 农场的这些智能装备只是前台，真正的智慧大脑藏在距离农场不到100米的一座小院里。走进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智慧农业科技小院，一层办公区里，电脑屏幕上跳动着密密麻麻的数据和图表，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团队就在这里搞研发。
1: 团队研发的农业大模型叫神农大模型，用 AI 来给它帮它分析和决策。
0: 据团队介绍，目前系统已能覆盖75种作物，病虫害识别种类达615种。伴随着神农大模型3.0模型的发布，团队还同步升级的神农大模型智能体平台，将智能体由4大类扩展至6大类，覆盖智慧育种、智慧种植、智慧养殖等领域，形成36个具体智能体。
1: 比如说，我们加上一些这种基本的传感器，再加上现在的农业的 AI 的算法，灌溉的一个成本降低30%，施肥这个环节它可以实现这种定点定量的一些施肥，这样的话让肥料这一块也减少了50%的一个施加量。
0: 把实验室设在田间地头不是偶然，让团队在怀柔安心搞科研更不是偶然。2023年10月，团队从海淀来到怀柔，选择在范各庄村安家。怀柔区不仅给团队解决了后顾之忧，还派出专门的工作人员全程辅助团队工作，使产学研在怀柔落地生根发芽。
2: 所有在这里干活的人都是吃在一起，然后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进行沟通，然后随时的和农民进行就是不间断的交流。
0: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支持和校地协作下，团队在怀柔跑出了成果转化的加速度。目前这套 AI 农场模式不仅在北京周边推开，还在内蒙古、黑龙江、山西等地服务用户超10万人。北京台报道。
3: 下面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时间交给冲亚。
4: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起呢，南方的主雨带将明显的北台，从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今天安徽的中部、湖北的中南部、湖南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还有广西的中东部、广东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和大暴雨的天气。那么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呢，江南的北部及贵州、广西等地是有强降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东北、华北多雷阵雨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呢，请您尽量的减少外出，防范强降雨天气造成的危害。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3: 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年门诊量超过63万人次，全市基层排名前列。更让人惊讶的是，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智慧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核心是一位曾被嘲笑天方夜谭的院长。他的坚持让 AI 在社区医院落了地，也让这家基层诊疗机构走在了很多大医院的前面。

0: 黄院又有人投诉了。
1: 咋又投诉？哪个科呀？
0: 全科的。说不抽血不化验，大夫就不给开抗生素。别人说原来我咳嗽啊，什么有点感冒，来了大夫就给开，现在不给开了。
1: 得给患者解释呀，抗生素不能随便用，是吧？虽然说投诉不好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说明了咱们医生开始有管理抗生素的意识了，也就是说医生重视了，我们的抗生素才能管好。
2: 像这样的投诉，王艳丽近段时间经常听到，但是她心里反而踏实了，因为这恰恰说明她和团队研发的医疗质量管理系统起作用了。医疗质量管理系统是王艳丽在马家铺智慧革命的核心一环，可以实现病历审核、AI 智能问答等功能。此外，她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院长驾驶舱信息化系统，实现工位、医疗、签约等数据实时可视化。
1: 我们这个院长驾驶舱，它的好处在于实时性，它能够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避免了我们老说的不要当事后诸葛亮。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去干预，拿效果来看合理性，而不是拿会议来决定我们的合理性。
2: 有了数据作为根基，医疗质量管理系统便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可以实现更高级的管理功能。
1: 咱们看一下，从四月份到现在投包使用情况，尤其是按照医生，我想看看他们使用的量，然后咱们针对性的去管理。好，我看看。一共有331人次，是吧？
3: 对。
1: 我看看谁开的最多。42、39，我大概知道了。按照以往来讲，我们要想查这个数，至少得一周。我们医疗机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抗生素的管理，不能滥用。抗生素运用的叫细菌学证据，就是你有感染你可以用，但你没有感染的情况下，你用就要滥用。
2: 抗生素的使用怎么管？放心，医疗质量管理系统自会出手。医生每开一份病历，系统实时审核，哪里不规范，当场就给出提醒。
1: 像这个，它的症状其实很像，但是体温不高。如果你没有这个血常规的检查，仅凭症状就确定它是不是细菌性的感染，不是很科学。
4: 像这种，它必须要做血常规。
1: 对。他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患者，你应该查他的血常规，确定他的类型到底是病毒还是细菌。
4: 这医生当场都能看到。
1: 对，当场都能看到。但是呢，我们叫不绝对锁死，我们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所在，而不强制你非要这个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医生呢，做出最终的判断。
2: 抗生素的管理只是这套病历审核系统的冰山一角，它会从诊断、处方、辅助检查三个维度进行实时审核。
1: 原来的病例我们是抽查，人工抽，100份里抽5份，由人工去看，这个都属于事后。那么现在我们做到的是实时。
4: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零的突破吗？
1: 对，
4: 也是没有什么经验可循。
1: 没有。
2: 王艳丽说的云淡风轻，而这云淡风轻的背后，藏着她从2024年调任马家铺以来，和同事们一起从零起步、摸爬滚打的全部艰辛。
4: 您一来就提出这个想法，当时大家什么反应？
1: 因为没有听到其他兄弟单位或者是同行有过类似的东西，
4: 想法太新了
1: 啊！对他们觉得这个院长这个有点任性哈，像天方夜谭，突发奇想。
5: 哎呀，很坎坷。我们最开始也特别惊讶，一个基层医疗机构要做这些事儿，不可想象。
4: 那个难点是在哪儿啊？
5: 在医疗应用上，他们讲的很多需求吧，听不懂，所有的东西全都是院长他告诉我们他想要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然后达到什么效果，我们根据他这个诉求，然后我们来做开发。可以用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而且特别基层医疗，真是我们第一个。
2: 每天下班前，王艳丽都会看一下大屏的数据，刚好信息科的同事下班路过，探头进来说了一个好消息，透析科的数据上线成功了。
6: 这个10944，
1: 对，10944你也给我算出来了。
6: 对，我都跟你说完了。
1: 哎呦天哪，太好了。
2: 血透诊疗中心是今年3月份新开的科室，也是全市首家区级社区血透诊疗中心，位于南苑区。王艳丽格外关注，从数据上看运营的还算平稳，但是王艳丽每周还是会去看看。
1: 今天是4个患者是吧？下午是几枚？
7: 上午5个。
1: 行，你昨天说的那个二氧化碳那个已经开了，
3: 今天查了，
1: 已经查了吗？
3: 对，已经抽了，
1: 已经抽了。铁血红蛋白应该近期这一周两周也能下来，然后其他的检验项目都够了吧？还有什么缺的没？
3: 都满足了
1: ，是吧？
4: 阿姨，你也是家属吧？陪着来的，
7: 对，
4: 还是晋好是吧？
7: 可不是嘛，以前我们那住院做的在朝阳，我们从这儿再上朝阳，不都没法去呀，愁的我们。正好这个开了，哎呦，给我们高兴的哟！可觉着找着一根真是稻草。
8: 他们一进去，就交给大夫。
9: 对，然后那幼儿园就是到跟前来就来接，您说这太对了。
4: 不打破正常的规律了，
1: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在社区建透析中心的主要原因。你看它方便呀。
7: 对，真是。
1: 以后咱们中心还有家庭病床。您看央视新闻联播，咱们中心的家庭病床就是给将来比如说病情比较稳定，但是呢又还需要一些医院的治疗，医生护士得定期看，您可以申家庭病床，医生上门，护士上门。
7: 有我们

0: 更方便了。马家铺接受居民还是挺幸福的。我特别感谢我们的辖区的老板，哎，他信任我们，他就来了。
1: 正如王艳丽所说，信任从来都是用脚投票的。而在马家铺，我能真切感受到太多他们值得被信任的细节。
2: 师傅想上楼啊，
3: 挂两个科还挂一个？
0: 一个科就够。
3: 挂哪个？
0: 挂一个全科。
3: 好嘞，啊，好，谢谢。
0: 哎，没事。
1: 这个服务台源于王艳丽创建的马上办一站式服务党建品牌，平日里医务人员轮流值守，周末和节假日则由党员干部顶上。
0: 基本上他站在这个大厅，只要有人进来驻足五秒钟，我们一定会有人去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啊。啊，您说，
4: 我这个预约的这个李颖这大夫，他是我的那个家庭医生啊，我怎么挂不上他的号呢？
0: 我刚才还看见他了呢。您这是预约失败，您让我拍一下，我问一下他们咋回事。
4: 没事没事没事，是这样，我别给人找麻烦，我不想给他找麻烦。
0: 不是麻烦，哎呦，您放心了。李颖，这不就在这儿呢吗？你那个牌包是不是变了呀？
5: 刚才在开会。
0: 那你赶快看一下。你像这个事情，可能我就会在这个调换班上加强管理。所以这样一个党建品牌呢，看似好像很简单，但是在这个岗位上呢，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呢？你比如说挂号条，包括我们的皮肤科的扩诊，包括我们今年新开的耳鼻喉，都是从这个地方进行收集。
6: 这也就是说，这是你们提升服务的一个抓手，
0: 很重要的抓手。2024年我们建立了马上办这个服务台之后呢，当年我们统计的，这个投诉下降了55%。
1: 王艳丽对于服务和医疗质量提升的探索一直在往前推，近期他们又在尝试一项新功能 AI 辅助诊疗系统。
7: 您今天是哪里不舒服呀？
8: 我有点感冒了，现在还有点发烧。
1: 我和医生正在模拟的看似是一场普通的问诊，但是实际暗藏玄机。桌面上的这个设备此时正在实时进行语音识别，自动生成电子病历。
0: 它生成的就是这种我们的结构化病历。 AI 推荐还没出来呢，正在推荐。
8: 哎，出来了出来了，
0: 你看它初步诊断，主要诊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性感冒，中医的治则汤药都会推荐出来，然后处理方案，给他退烧的，对乙酰氨基酚。
8: 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基于什么呢？
0: 知识库、专家指南，
8: 都是有依据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他对于，就是你，比如您来看病，这个地方相对做了一个指控，不会说因为他年轻，比如说他没有那么好的经验，就能够很快的、精准的给你诊断。他这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达到一个叫同质化。
8: 那现在这个机器要什么时候开始运用？
0: 我们现在是试验场景相对的顺利了，然后下一步我们在它的精度上还要再调一下，对于推荐的问题上还想再提升。第四个就是算力。
1: 从事后抽查到实时辅助，从手敲病历到语音生成，王艳丽要解决的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基层医疗的一大痛点。如何让每一位患者无论在哪张诊桌前都能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诊疗？而他的下一步则是走出马家铺。
0: 我们是更希望做成一个智能体，就是一体机，我每做成一步，它那个会自动更新，就像咱们手机不是有软件更新，它会不断的升级迭代。基础条件不一样的机构拿来，只要跟你的系统进行了对接，大家都能用。
6: 面对一个大的改革期的时候，作为牵头人也是会承担很多的压力，也会容易失眠啊、焦虑啊，但是您是越忙越精神，这种能量是怎么来的？
0: 一种热爱吧，我把它当成一个实现这个管理理想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当一个人面对着自己多年的一个梦想能够实现的时候，其实他是很亢奋的。其实不是不累，也累，但是可能心里头的那种向往掩盖了他的泪。
6: 那您向往的是什么呀？
0: 我们马家铺中心曾经接待了几十次的国内外、省内外的兄弟单位的来参访，他们每次来听我讲完我马家铺的一些做法之后，都非常的羡慕。但是呢，他们都有共同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挺好的，但是我们用不上。
6: 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用不上？
0: 这就是我那会儿说的，如果我们以前做的是系统，是软的东西，它就需要它自己的内部的结构去对接。嗯，因为它内部的人员的参差不齐，或者基础的薄弱，它就对接不了。嗯， 所以现在我们改变的策略就是变成一体机，你只需要插上它就能用，让大家能更多的体会到或者是感受到 AI 这样一个大时代赋予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应该说一种后盾吧。这也是我们作为全国百强中心应该有的社会责任感，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
9: 我国拥有四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分别是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黄山位于安徽南部，以奇松、怪石、云海等闻名全球，更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1: 目前黄山创新推行了景点封闭轮休、垃圾下山、碳汇抵消等举措，建成了全国首个山岳型零碳景区，常年保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遗产地的优良保护评级，为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贸然开枪，人质受惊吓，嫌疑人中弹，都是因为我自己武断冲动，自作主张所导致的。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异议。
1: 你看出来，你还挺大义凛然的。那你说说看，打算让我怎么处理你？把你开除，禁足支队？
0: 如果领导们要做这样的处理，我接受。你接受什么？你想好了再跟我回答啊！我要真是这么处理，你真的接受吗？就这么走了，你真的心甘情愿是吗？不是，你跟我废什么话？工作中出现问题。 错误，检查纠正改正基础处罚，这很正常，怎么就你特殊呢？哦，烈士尊你了不起是吧？你张一阳就应该比所有人都优秀是吧？遇到这么一点打击，抗压能力这么差，受了这么一点打击，跟我玩釜底抽薪？ 你说说你在我面前摆出这么一副臭脸，你做给谁看的？
2: 我没给谁看，我给我爸丢人了，难受。
0: 你呀，还是绷得太紧。去，换套制服，我带你去见个人。

0: 一定要抓他！抓他！一定要抓他！三个月前，我突然收到老刘给我留下的一封信，上面说他找到了渡轮的行踪。我按他说的地点立刻找了过去，什么都没有。从那天起，也失去了跟老刘的联络。 上个月，支队在边境附近围剿一个毒物，找到了老刘。他已经染上了很深的毒瘾，没有人知道他消失的这段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带你来见老刘。 可不是为了加强你心里的仇恨。明白说，其实你挺幸运的，这么短时间里，等于是上了人生中两堂重要的课。
1: 叔，你之前老说我绷得太紧，我其实一直都不太明白。直到今天我出任务犯了错，然后看见刘叔。
0: 我可能确实被星魔困住，我想着我是张长山的儿子，我必须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信仰最坚定、能力最拔尖的那个。我相信你有信仰，有决心，也有勇气，但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太重了，会压得你喘不过气。
1: 经历点挫折是好事，可以让你卸下包袱，更加看清你自己到底是谁。你要做的、想做的，到底是什么？叔，其实我想做的很明确，完成我爸对我的期许，接替他的工作，保家卫国，为此竭尽所能，付出我该付出的，这就够了。
0: 不是该付出的，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面前注定是条险路，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
1: 叔，你就是想告诉我，如果我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凝视着我。
0: 没有谁能选择无视深渊，面对它，恐惧，保持清醒，这样你才能消解、吞噬它。

0: 哎，我这一没注意，演完了，儿子，那演到哪儿了？
1: 狐疑刀死了，他儿子苦练斗法，决定杀了苗人凤，为父报仇。嘿，不能再喝了啊！说好了的，一天二两酒。
0: 我再喝一口。
1: 儿子，嗯，我问你啊，我要是狐疑刀，你会给我报仇吗？当
0: 然了，杀父之仇，我要是不报，那还是男人吗？<笑>
1: 臭小子，啊，不用你报，法律会制裁的。
0: 那我也要亲手抓他上刑场。
1: 谁抓到都一样，啊，你要心里带着仇带着恨。
0: 你会不冷静，不冷静你就看不清眼前的事情，就容易做出昏头昏脑的决定。到时候别说报仇了，连你自个儿的都搭进去。你还真到那天你就明白了。呸呸呸！老说些不吉利的胡话。那只能喝两口，一口肉一口酒。
2: 臭小子啊，没白养你，知道心疼爹了。我到现在才明白，你说不让我为你复仇是什么意思？我能穿上这身制服。 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大爱。你看我这词儿说的煞有介事的，爸，还是你说的好。 不过有其夫必有其子，我这说的话糙理不糙，这怎么还哭鼻子呢？我现在总算接过你手里的枪了。 我原本以为会很沉，但其实一点也……我心里觉得可轻快了。我握着的枪，也绝对不会坠手。爸，你放心，枪在我手里。 只会更亮。

0: 了，赶紧来！
1: 啊，来，该我了哈！你看，三个五，一个四。
0: 哎呀，正好压你死死的，三个六带一。
2: 好牌，三个开。
3: 我们农民今天必须抄你地主的家，吃得不饱的。
1: 你那个提个，你一时半会不吃东西，饿不死？
3: 咋饿不死？饿得死嘛？对圈。
4: 你们小点声，上面还睡觉。
1: 你对圈哈？
3: 对圈。
1: 你看我出啥子啊？
3: 图嘛。
0: 打什么对呀？挑单呀，手里还有一只王没出呢。
2: 不对啊，我算过的。
1: 你算个屁咋的？

0: 这是哈搓搓，
1: 他这里应该是当，
2: 就你这脑袋还算牌，白痴吧你？老板，我转账给你。
3: 啊，对，没这个事，玩个牌，不用了。
2: 手机呢？不玩钱有啥意思吗？把微信打开，我扫给你。
4: 你们大派就大派，省一笑点。
0: 就是这么多，
1: 关你个屁事啊！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也别玩了，睡休息吧，休息吧，咱也别玩了，休息吧，不是说睡觉吧。

0: 哎，你怎么了？天啊，这是不是羊癫疯了？
1: 竟然看他不小心朝小强瞄一眼，
2: 墙上隐瞒有医生。
3: 给我，咬住他，张大，张大，咬住，咬紧，手放松，手放松，坚持一下，放松。

0: 准备就绪了，就等着他们过来。
1: 前面十几公里就是一交一线，坚持一下午，马上开过去。
2: 坚持下。
3: 停车！
1: 前面怎么了？我车上有病人。
3: 不行，路滑断了。
4: 别过来，我大家平衡，平衡。

0: 炸弹是假的，
1: 你确定吗？
2: 保真货做得很像样。

0: 咱们不能这么僵着呀。
1: 现在怎么办？
0: 再坚持一下。

0: 在坚持下，坚持下。
1: 你干什么去？

0: 漂亮，走呢，走呢，
1: 罗燕老师，我们假炸弹炸到虎虎地狱赔电影啊！
0: 你这个人是假的。

0: 山下是有医院吗？啊，
1: 有，县中心医院。
0: 别追了，去医院，医院已经给信号了。
1: 我看见了，那什么意思啊？
0: 这就代表医院放一下，代表抓紧时间。
1: 哦，我知道了。

0: 都别动！走！走！
1: 一人站！
2: 医生，您一定想办法救救他。
3: 我们会继续的，站一下。
2: 杨哥，没找着那黑帽子。
0: 老表，你是个混蛋！
4: 没有，
5: 浩哥，他俩跟黑帽子一伙的，回去好好审他们。
6: 易阳。咱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7: 不是的，
6: 没走，20分钟前刚进门诊楼。
5: 安子哥，夏雪，哎，楼里呢？找的。啊，快！
8: 你好，护士，有没有看到一个戴黑帽子的男人？
9: 有。
8: 谢谢啊。
5: 停下。
8: 怎么了？

0: 他刚才的术前准备、剂量配比以及操作，我则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您的意思是他很专业？
0: 是的，很专业，可以称得上一个专业的麻醉师。
2: 谢谢夸奖。
0: 走。
3: 医生，医生，刚才那女孩怎么样了？
4: 她体内的甲基安非他明浓度过高，被肠胃吸收后进入血液循环，整个呼吸系统被抑制破坏。经抢救时之前呢，就已经丧失生命体征了。
5: 王队，通过面部比对，确定满头白发的嫌疑人名为肖丽，绰号白头翁。13个月前，林省在境外打劫了一支制贩毒集团，肖丽在里面充当制毒师，是漏网之鱼。
0: 知道了，继续调查。
5: 是。
6: 枪是白头翁提供的，他说雇我和老肥去当保镖，去狼湾办事儿。
7: 我是真的很后悔。后悔雇了那俩傻子，假炸弹，蠢，蠢到匪夷所思。
2: 跟你一起那个女的呢？
6: 那也是白头翁找来的。
7: 巧玲，那姑娘叫巧玲，挺可怜的，家庭条件不好，身子骨也不好，本来不该拿她当堂侄的。可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只能表达一下我对他的同情。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他自愿的，怨不得我。
6: 说说携带一点什么招录样品。
7: 招录？他如同清晨的露水一般晶莹透亮，纯洁无瑕。哎哎，你们已经见过他了吧？怎么样？
8: 你对你的招录很自豪呀，但是孤芳自赏没意思，所以你想方设法的要联络上一个买家，意图让你的招录在冰毒的市场上打出响亮的名号。
7: 我做事就是这样，我不做则已，要做我就做最好的。你们做了这么多年，你们看市场上流通的那些都是什么东西？那叫冰毒吗？化学垃圾。
8: 好，我捋清楚来龙去脉了，告诉我们买家是谁。
7: 喇叭，
8: 真名儿。
7: 我哪知道啊，这不是你们警察该干的事吗？
6: 就问我。再说了，哎，
7: 万一人家真的姓马名八呢？这小子呀，这次就非要我面对面手把手的教学。都什么年代了，同志，互联网很发达了，这些毒贩还是老思维。要不是他跟杜伦卖命，我这次不可能就冒险走了一次。
8: 老爸为谁卖命？
7: 杜伦，你们应该听说过他呀。原来他在境外活动，这几年又跑回来了，算是道上的前辈吧。
9: 你在狼湾的接头时间和地点？
7: 狼湾酒吧，晚上8:45。
10: 杯叫炸猛的鸡尾酒。
2: 好吧，
8: 连三杯炸猛一块端了。
11: 两瓶酒给我，笨手笨脚，像吗？
12: 你想怎样？
11: 没长眼睛，你想怎么样？
12: 我想怎样？

把酒喝完，摘帽子，然后等着。

0: 29.5，倒点儿，挺贵。
1: 肖丽让你喝酒，有可能是他在瞎说。
0: 担心这有可能是街头暗号，如果不喝掉，可能就爆了。
1: 你愿意喝我，就让他呀。
0: 那就玩儿，可以的。

0: 谢谢。
1: 酒吧每天晚上临近九点都会有小妹来卖东西，到你桌上时你不要买，这是在告诉喇叭他们你很安全，没有被公安盯上。
2: 帅哥，买东西吗？
3: 不用，谢谢。
2: 来一点嘛，提提神嘛。
3: 不用，谢谢。

0: 服务员，拿两瓶酒。
1: 太干了！
2: 执行备选方案，抓捕疑犯。
3: 别跑！
2: 往西追。

0: 我和易阳找机会拿下，我和现在马上到。
1: 抓捕嫌犯的时候，尽量避开闹市，以免误伤群众。
2: 嫌疑人有可能有走。
0: 收到。

0: 易阳，你听得到吗？易阳，易阳。
1: 小军，小军，怎么样？叫救护车！
2: 救护车。

0: 见你一面不容易啊，先认头可以。你在被通缉的这13个月里，不敢出去找女人卸火，只能靠锻炼、健身。你要是想学呢？我可以教你。
1: 我泻火还需要健身啊？哎呀，别演了。还当自己是兽医呢？

0: 真的最烦你们那套绕来绕去的，那不够明显吗？我被警察盯上了，我只能先配合呀，不然怎么办？我和警察硬碰硬吗？
1: 那你为什么追我呀？
0: 我是在向你求救啊，我要是被抓回去就死路一条，我必须得拼一把。不过你刚才扎警察那刀我看见了，挺帅的。

0: 怎么样？行，给我松开吧。
1: 我手松开。

0: 材料、设备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承诺过的，包教包会。
1: 你也承诺过，先给我钱，我再教你。还跟我提钱？来来来。
2: 是你先惹上了警察，配合他们来抓我。还好我足够谨慎，不但没被抓到，我还顺手救了你。你自己也说了，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你现在只有死路一条，对吧？那我问问你，你这条命值多少钱啊？
1: 这杜伦的意思吗？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
0: 我就是奔着杜伦的名号来的。
1: 说了，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
0: 什么意思？瞧不起我是吧？啊！这都什么垃圾啊！

0: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1: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0: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2: 鸭子在哪？
3: 不知道。
1: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0: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1: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4: 哦，先把它给
1: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5: 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6: 这个是水，
5: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1: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5: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7: 找到了。
1: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
8: 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5: 真好。
1: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9: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0: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9: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1: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说了，咱们俩之间的事儿跟姓杜的没关系。什么意思？瞧不起我是吗？啊！哥，
1: 这都什么垃圾啊！

你。

0: 你卖我？
1: 为什么卖我？
2: 吃里扒外的放狗仔，你胆子太大了。

0: 向警察提供虚假线索，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1: 我在上一个团伙治了多少病啊？

0: 都清楚，结果就一个，无所谓。
1: 死猪不怕开水烫是吧？
0: 别说的那么难听了，季冬景那么英勇，给你们增加点游戏难度怎么了？你的同事想办我，就得按照我设计的剧本来。
2: 增加剧本难度可以，但是你要给主角光环呀。
0: 还是妹妹没懂。对啊，是应该设计点主角光环。忘了。
2: 你平时怎么跟喇叭联系的？
0: 一天传输。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又忘了，咱们是警匪片，不是科幻片啊。有个电话。

0: 哦，这是谁来了啊？白头翁萧丽。相见一面甚是坎坷呀，啊！不过正应了那句“好事多磨”。杜伦，幸会。
1: 我手脏，
0: 我手更脏。

0: 朝露，名字取得多好啊，清澈纯净，
1: 效果会更好。

0: 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我把你留在身边，我给你吃，给你穿，为你解惑，为你操劳。我像呵护一只小鸟一样在呵护你，你这么对我呀？啊？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1: 我胃口很大了，你给的太少了，我吃不饱。何况吃饱样了。

0: 解释得挺好的，所以你就偷走我的钱，带走我的女儿，觉得我会轻易放过你吗？啊，
1: 富贵险中求，你叫的。
0: 哎哎，我的错呀，我怎么会把你教得这么蠢，会让你相信我的女儿会愿意跟着你来出卖我啊？
1: 确实很蠢，蠢到以为要的是自由。
0: 现在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了。
1: 我告诉你，他想要的是你的命。

0: 不过你倒是也做了一件好事，你帮我找来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制毒师，但这还是消除不了我的伤心难过。你说怎么办啊？
1: ，别废话，有点痛快。
0: 好，年轻一，我答应你。
2: Of course.

0: 你应该知道我对你有什么期望。没问题吧？
1: 没问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0: 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
2: 小庄，
3: 哎，
2: 你上那边看看。
3: 好，是。

0: 杨奶奶穿的是这件吗？
1: 好像是。

0: 发现血液，走，叫法医做 DNA 比对。
1: 好，走。

0: 这场战役啊，蒋万秀另行出动了，本身就是不先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了。是，我想当然以为大概率能成功，昨晚在老满镇的整个部署，
1: 我难辞其咎。
0: 现在不是揽责任的时候，险棋已经走出去，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破釜沉舟，力挽狂澜。
2: 姐，说，在哪儿找到的？能确定是张一阳吗？先去作弊他。找到一阳了？怎么样？
3: 恕我直言，垃圾。

0: 有什么问题吗？缺少重要的原料，设施也不行，
1: 不能想办法。你要是想进去囚禁，你就不能凑。
0: 招录的效果你已经感受到了，你还可以忍受这些垃圾吗？
1: 你造出来的招录到底为什么这么美妙、这么顶？我很好奇。1887年，日本的化学家长井长义偶然间从麻黄素当中提取出了苯丙胺，最早是用来治疗肥胖症的药物。后来经过证实，这种肥胖症药物具有致幻作用。1919年，另外一名日本化学家阿雄赫多合成甲基苯丙胺，
2: 年代表就可以了。
1: 由于是麻黄素的副产物，也称为伪麻黄素。阿雄赫多自己有很深的毒瘾啊。 他将单一些吗啡融合到其中，使其具有更强的兴奋和致幻的效果。供他自己吸食。单一些吗啡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二号海洛因。匠人精神，但是二号海洛因的成本太高了。
2: 我话还没有说完，你不要总打断我说话。
1: 它是100多年前吸食的，跟我的招录没法比。我站在他的肩膀上改进了配方，我不需要海洛因。
2: 我只需要用化学合成的替代物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1: 你用什么替代？秘密。
2: 好的，那你之前说了这么多废话，
1: 你先问了我一堆废话呀。
2: 你这样，你需要什么原料和器材，你写下来，我帮你搞定。

0: 会儿唱这个吧。
1: 你衣服穿上跟小丑一样，这杜伦的衣服吧，真没品味。要盯着我干嘛？
2: 模样跟轮廓跟小时候差别挺大的，这眼神跟小时候一样。
1: 小混蛋谁？你认识？我说，这杜伦长那么丑，这是你亲爹？
0: 等等，别动。

0: 我有个问题啊，你说你在这个深山老林里生产这么多货，怎么往外运？包括还有怎么卖？你应该找谁哪个线？
1: 你的问题有点多呀，自然会有别人来卖啊。当一个人愿意提供平台给你展现才华的时候，请不要对他追三问四。女儿妹非常好喝的果酒，尝尝。
2: 妈在炒菜，喊你回去吃一个。
3: 让你妈看见吧。
2: 没有。
4: 嚯！
0: 这什么？
1: 这么难喝呀？
0: 酒是好酒，但这酒壶多长时间没洗了，一股锈味儿。
1: 这是一个纪念品，洗干净了，你要是喜欢，我可以送给你。当然，本来呢，也不是我的，还是一个英雄的，就是这个英雄，朝着我的腿开了一枪。
0: 那你把它给我喝什么意思呀？
1: 我觉得你跟这位英雄很像。倒不是指五官长得像，是一种气质和给人的感觉。
0: 我给你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你生产货，先是被缉毒警抓，然后被你的手下绑起来，看你捅人。
4: 你就跟我说这个啊？
2: 原料和器材已经谈好了，今天晚上上路。
4: 搞个屁的原料，信不过我给个痛快啊。来来，杀了我，一刀把我捅死啊。来啊，
1: 你是来求财的，不要发这么大火气嘛。
0: 我是为了求财，你也搞清楚，没有我你赚个屁的钱啊。

0: 你的酬劳提高三成。
1: 打个巴掌给个天道。
0: 够甜吗？
2: 我要护城，
0: 不要得寸进尺。你在狼晚杀死一个缉毒警啊？
3: 我没有。
1: 你胡说，我看着你把刀捅进去了。
3: 我从来不杀人的。
4: 那没事儿，真没事儿。我跟你说，我现在除了抬胳膊的时候伤口有点疼，其他一切 OK。
5: 真的假的？
4: 我骗你干嘛？
6: 也不流血了？
4: 不流了。
5: 不是，这怎么可能啊？
4: 我八字刚刚硬，你不知道吗？
6: 硬就光把你捅了。
7: 大夫，
6: 来检查一下。
7: 啊，大夫，我问一下，咱这是后背被捅这么深的口子，怎么没事啊？
6: 体内脏器之间是存有缝隙的，用来减少彼此间的摩擦，并将功能不同的器官分隔在各个区域。刀身扎入他体内，深度接近4厘米，正好扎在他肝脏与脾脏之间。

0: 你看，捅我的那个人肯定会因故求见。
1: 我认为啊，你是吉星高照，这种好运气的事情发生的概率可是极低的。
0: 听着没，吉星高照，一会儿我出去就买张彩票，中奖分你一半。
1: 哎，建议你暂时先留院观察一下，休养几天再出院，歇着吧。
2: 喂，医生，哎，医生，
3: 辛苦了，大夫。慢点，慢点，慢点。
0: 我没事儿。
2: 行，看你没事儿，我也放心了。
0: 嗯。
2: 你好好养着吧，我回队里了，多吃点水果。
0: 哎，浩哥，杨哥找着没有？
2: 还没呢。不过你放心，他八字比你硬多了。好好养着吧。

0: 明天送的货给谁呢？
1: 没事，你大声说话。这乱糟糟的，谁会注意我们在说什么？
0: 违法乱纪的事，我可不简单。你得告诉我，明天这份货到底什么东西啊？

0: 打我是什么？
1: 打我？哎呀，来，来吧，啊！

0: 那么多年，为你一个强子儿，我照样会很爽。
1: 不至于吧？男欢女爱都讲究个你情我愿，你这么弄行吗？
2: 嫌这片林子太安静了。

0: 哇！
1: 今天晚上他只能处于我一个人，你有意见吗？嗯？物质福利。
2: 但你还不是家人呢、哦。

0: 今天下午安子从叶岗村正昌饭店获取一条重要线索，编号临渝6008的一艘渔船将会在独龙江该流域段与一艘邻国的货船进行交接，制造冰毒的特种原材料。可以确定这批制毒原料正是提供给渡轮的。安子已经得到渔船船主的信任，会以雇佣工的身份一路随船。我多说一句，根据这条线索，我个人推断此次行动计划中张一阳的作用仍在继续。
1: 报告。
2: 对不起组长，我不知道您在开会。
3: 不是让你在医院好好待着吗？
2: 我有个消息要跟大家说。
0: 那就说。
2: 我刚到支队门口就遇见技术科的小周，他刚从市局拿到 DNA 比对报告，十分确定
4: 咱们在丛林里找到的那件血衣不是杨哥的。
0: 谢谢。

0: 你刚刚那样救我，多多会怀疑的。我要是不救你，我会对自己说：仅凭我小时候的样子，就能认出我是谁啊？
1: 我凭你的眼睛。多伦在杀死我爸的时候，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这种经历的眼睛，我有，你也有。
0: 既然是杀父仇人，你为什么还待在他身边啊？

0: 蛮想自立门户。你当时要是不给杜龙报信的话，你就获得自由了。
1: 喇叭临死前说的没错，我想要的不是自由，我唯一想要的是杜伦的命。现在。

掉一只，你帮我，我也帮你，怎么样？你不信任我？

0: 规划的。
1: 你试试，如果能把准确的路线图送到我同事手里，他们可以很快赶来支援。
0: 我已经给过他们线索了，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会找到。
1: 什么线索呀？
0: 夜港正昌饭店，明天我们会去那儿，去原谅。

队长，根据现在的速度，鲤鱼6008将在54分钟后到达码头。

0: 船差不多还一个小时要到。
1: 我饿了，先吃饭吧。
2: 真独家的罗非鱼呀、啊，看一下啊！
3: 报告组长，是杨哥，
4: 杨哥从船上下来了。
5: 奶奶。你快去调最近的那个画面，要快点，我看看。

0: 服务员。
1: 来了。
0: 上菜，看看。
1: 各位老板，还要吃点什么？嗯。
0: 小炒肉，土豆炖牛腩，干锅鸡，
1: 好嘞，
0: 炸肠豆腐，先上一箱啤酒。
1: 好的，稍等一会啊。

0: 人间烟火味，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直到深山老林里关了10天半，我马上就明白了。咱们呢，
1: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也不知道还继续相处多长时间。我这个人呢，也是独来独往惯了，但我依旧是很开心，能够与诸位兄弟结识，啊。

0: 哥，
1: 我不是你兄弟。
0: 今朝有酒今朝醉，
2: 这是我的座右铭。
0: 你们不给面子就算了，我自己干了。
3: 夏寻、孟浩，
4: 易遥现在身份仍然是肖丽，但是听刚刚他们的对话，好像对他不是很信任。密切关注。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音节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我喝多了，去趟厕所。这个事情也要组团啊？ 要不要一起啊？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我们要去找渡轮。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2: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渡轮。
4: 好，

刚才在饭店，要不我叫你同事的，还真被糊弄过去了。

0: 送你上路之前让你吃饱了喝足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1: 已经被包围了，你这一枪他们就会全扑过来。

0: 等等，
1: 我刚才从望远镜里看见，明明这有人在游啊。

你是充足了吧？

0: 怎么样了，
1: 醒醒！
0: 怎么样了？
2: 醒醒！没有抛弃我。
0: 我爸。
1: 杜伦早就怀疑你了，而且他跟毕仔说过，只要下午2点前咱们不回去，他立马就离开那儿了。

0: 阳的定位在向西北方向的密林移动。
1: 怎么？实时数据传输给文浩了吗？
0: 发了。
1: 让他们路面两组员保持追踪定位器的位置。
0: 好。
1: 通知特警支队，让他们出发。
0: 是。
1: 别忘了给他们发定位。
0: 好。

0: 不管发生什么，去说好的地方等我。
1: 大理宫，
0: 相信我。

0: 真的搞不明白，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为什么单单在这个时候与我作对？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都忘了。
1: 别动，把枪放下。
0: 明白了，是他给了你决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张长山的儿子吧？
1: 你跑不掉了，别废话。
0: 跑不掉不跑了，我觉得挺好，圆满。我成全你，让你为你父亲报仇，你成全我，给我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对他不公平。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我必须跟他有个了解。

0: 来你朝这打，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你爸当年就没打死我，怎么到你这儿一点长进都没有啊？啊？你知道你爸当年在港宣桥是怎么死的是吧？是被我兄弟大柱用炸弹炸死的。
1: 太惨了。太惨了。
0: 你那会儿多大呀？得有这么高？小屁孩，你说你能干什么啊？你爸在天之灵都不会闭眼的。
2: 我杀了你！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让我活着干嘛？
1: 那是因为你只看到了绝望。你要相信我，试着好好活下去。

0: 进来。自己搬座。
1: 啊。
2: 有一发子弹打中了杜伦的脊椎，人虽然是活了，但是高位截瘫，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
1: 那既然杜伦没死啊，关于单毅的量刑您一定给争取一下。
2: 单毅？
1: 杜威。
2: 哦，
1: 杜威本名。
2: 哦，
1: 这个杜伦身体烫啊，舌头没事吧？
2: 审都审了很多次了，你什么意思？
1: 因为杜伦只是供货方，他这几次有没有交代他给哪个团伙提供病毒啊？
2: 提到了一个人叫罗红。
1: 那咱这新的作战计划是什么呀？
2: 没有计划
1: 啊。
2: 啊？什么真的没计划？你看现在疫情肆虐，那毒贩也怕死，全躲起来了。他们不动作，那我们只能慢慢摸查呀。啊，领导给了你一个月假期，去休养一下吧。
1: 哎，宇文，叔，你看我现在多好，不用，不用休养。
2: 什么不用？你抗命？
1: 其实不是，
2: 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趁这段时间好好调养一下，多好。
1: 叔，那您一定得答应我。后续如果出现针对罗红团伙的作战计划，您必须让我参与。
3: 我去趟厕所。
1: 哎，说说说，你先答应完我，你再去厕所。
2: 啊，行，我答应你。
1: 哎，不不不，不行。
2: 哎呀，
1: 拉钩。
2: 还在这儿？
1: 您不是耍赖皮啊？
2: 我相信了，
1: 啊，信了。
2: 哎，松开，松！我去厕所。
4: 新冠疫情的影响，吃贩毒团伙的人员也怕死啊，他们躲起来韬光养晦了。
5: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从思想上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当前，国家防疫防控力度空前。人民与政府的各部门团结协作，全国各地疫情蔓延得到了有效程度的遏制，同时各行各业也在加快速度复工复产。还有啊，咱们这制毒团伙也在蠢蠢欲动了。
2: 支队长说的没错，大家看一下，上周有五名预贩毒嫌疑人被我们在滨津县捕获，这五个人的运毒方式全部都是体内藏毒。根据当前线索，我们可以确定指使他们贩毒的嫌疑人名为罗红。啊，这关于罗红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呢其实非常有限，这张模拟肖像是根据杜伦的描述所绘，杜伦是罗红的供应商，去年十月初两个人做过一笔100余公斤的成品病毒交易。杜伦之所以冒险把他的生产窝点建在境内的深山老林，就是为了给罗红提供方便，一个人负责加工生产，而另外一个人负责运输出货。也许是因为疫情

0: 罗红爆发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杜伦伏法带来的恐慌。罗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停止了运贩毒行为，而刚才这五名运毒嫌疑人的出现，足以说明罗红已经按捺不住了。
1: 陕厅及市局领导对此高度的重视，制定出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
2: 要求我们立即执行，一路立端，提供所有的条件支持。这个计划，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要创作出一个我们所谓的实力玩家，以联手合作为名，把罗红集团从暗处蹬出。
3: 很像一个年轻有为的小老板。
4: 是队长，小老板过时了，应该说是勇敢创业的青年才俊。
5: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0: 这个各位，我先讲两句啊。疫情之下，咱们这行呢，很多人都选择摸爬滚打苦苦支撑，没有用。还有一伙人选择韬光养晦，躺平，什么也不干了，也没用。因为当他想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个机会他已经抓不住。而我廖杰，我既不会躺平。 我也不会苦苦挣扎，因为我眼睛里看到了机遇。现在物流产业正在重新洗牌，我们旋风物流西南分部要做的是在这一片混沌之中闯出一番新的天地。俗话说得好，时势造伟业，乱世出枭雄。总之，我有信心，各位有没有？
1: 有。
0: 感谢诸位与我同行。
2: 来，咱们与廖总同行。干杯！干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年头呀，咱俩能有工资领，就算是非常不错了。
1: 说的也是，哎，我这脑子，手机忘带了，
0: 你上去拿，我等你。
1: 不用，我这还憋了好大呢，用那包间那豪华卫生间啊，我解决一下，公司见。

0: 你们俩现在已经清掉了一小子，怎么样了？
1: 很耐呀。
0: 洪哥一向很谨慎，必须确定100%的没问题再聊下一个。
1: 我知道，洪哥之前命令过我，老房子试一试这个廖家的能耐。

0: 您好。
1: 你好，谁是这儿的负责人？
0: 啊，我就是。
1: 海关，麻烦你把这批货物卸下，我们要清查。哎，
0: 老明，这些都是家电，就是咱们市里商场的单子。你这样，我给您拿单据看行吗？
1: 请配合我们调查。
0: 哎哎哎，兄弟，这真是咱市里商场的单子，这都是家电。
1: 是啊，哎，
0: 我给您看单据嘛。哎，这都是家电。
1: 谢。

0: 哟，
1: 怎么回事？
0: 对不起啊，刘总，我走私了一批玩具，混在这批家电里了，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举报了。
1: 小孩玩具？
0: 玩具很有赚头的，我也没想吃独食儿，我就想拿到钱之后啊，再跟兄弟们分一下。廖总，
2: 哎，那个各位老表、兄弟、先生，挑你们喜欢听的听啊。那个这个过程中呢，肯定有点误会，先停停，先停停。
3: 你哪位啊？
2: 在下廖杰，迅丰物流西南分部负责人。你好。
3: 首先，我们不是什么先生，更不是你的朋友或者老表。请将这批玩具零件的关税清单、进口增值税、进口消费税发票以及代理人和供货人，
2: 稍等，打个电话。
3: 继续。
2: 喂，冯局。哎，是我是我，我是小廖。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是这样，有个这个事儿。
0: 哎，廖总，给谁打电话呢？
4: 这是你该问的吗？我给你擦屁股呢吗？
2: 哎哎哎，哥们儿，等一下，
3: 请不要妨碍我们公务。我让你闪开。
2: 你们冯局长让你接个电话。
3: 喂，冯局啊，是我们下午接到这个匿名举报，现在就在这个迅丰物流仓库这儿。是，
0: 好，
3: 您放心。

0: 么样？啊？
1: 都停一下，一场误会，说对。等等，
0: 就咱俩，还有点事没解决。
1: 干嘛？黑社会啊？
0: 你刚才哪根手指头戳的我呀？啊？
1: 这个呀？怎么了？
2: 你要干什么？你们要干嘛？放手！放手！你们敢？敢伤海关？放手！你疯了！你疯了！
3: 让开！
2: 干嘛？
3: 干嘛？咱那
2: 不是啊，
3: 不好收场啊！
2: 放开！
4: 什么事情啊？
2: 滚！你干什么呢？
0: 我就特别好奇啊，你说你瘦得跟骷髅头一样，你为什么叫肥华呀？绰号？
3: 廖总，这个我该怎么跟您解释呢？
5: 就好比一个人他很穷，饭都吃不上，但是大家呢都喊他阔。
6: 我明白了，这就是反话，嘲讽。那顺着思路。您给我取一遍，我叫什么叫谁
3: 呗？咱别开玩笑。
0: 我有个好主意，你管我叫一条傻狗怎么样？
3: 廖总，就走私玩具这事儿，我没跟您打招呼，是我不对。您放心，我以后一定忠心耿耿，为您上刀山下火海。
2: 你还拿我当狗玩？
3: 廖总，误会了，真的。
0: 我现在够资格跟罗红见面
3: 吗？嗯？打我进公司那天，您就知道我是红哥的人。
6: 我心思哪能有他缜密呀？我是因为你花心思拿玩具摆我一道，才反应过来。这算是罗红
0: 考验吧？那你看我够不够资格呀？
3: 您在我眼里绝对够狠，够资格。但是，做决定的人不是我呀。
0: 那这事儿就得拜托你多给我美言几句了。
3: 放心，您等我消息。
7: 杨，你是不是早就打算着？跟飞仔把话挑明了。
0: 我觉着咱们这戏台搭了一个多月，妆也化了，行头也穿了，再这么绕来绕去，就等于被罗红牵着鼻子走，这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7: 可你这一下子把调起那么高，罗红会跟着你唱吗？
0: 是他先拔调子，他今天晚上让飞花搞了一出，就说明他自己不愿意等下去了。嗯，所以咱们就算扯破了嗓子，咱也得跟着吼，

0: 多大了？
1: 二十。
0: 用点力。
2: 说啊，廖谦啊，真狠呐、啊！
3: 老板，您做什么项目呀？
0: 暗礁。
3: 哎，好嘞。
4: 这姓廖的够资格和咱红哥合作吗？
2: 哦，我说实话，我现在都觉得红哥有点不够资格。你自己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嘛呢？
3: 老板，我给你按下手。
0: 别碰我手，按脚。
3: 好嘞。

0: 廖总，
1: 进。
0: 廖总，您的咖啡。
1: 哎，今天肥华没来啊？那你自己喝吧，你别给我，怪不好意思。
0: 不管有没有观众，戏开始了就得演下去。
1: 不是，你说这又是秘书又是情人的，都是安子哥出的馊主意。
2: 说我坏话呢？

0: 喂，
1: 喂，廖总，洪哥邀请您参加一个牌局，您有兴趣吗？
0: 时间、地点，
1: 我来接您，10分钟后停车场见。您一个人来。
2: 羽毛，给他带上。
3: 这个也没用，他们会搜我身的。
4: 廖总，咱不是说好了让您一个人来吗？
0: 他在我能赢牌，他要是不在我不玩。
4: 其实输点赢点嘛不重要，咱不是为了谈合作吗？
0: 重要，因为我喜欢赢。
4: 行吧，那听您的。哎，您上来吧。
3: 上车。

0: 废话，等会儿你上牌桌吗？
1: 王董，心疼钱。
2: 要不等会儿你玩吧，输了算我们的，赢的都给你。谢谢你帮我们跟红哥谈妥。
3: 谢谢啊，嫂子。我水平不行，我还是算了。

0: 陆朝天有说岛，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崇雅。那么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呢，来看一下路面执法。您了解电动摩托车吗？这种车啊，外观和电动自行车相似，但实际上呢，速度快，电机的功率大，牌照呢是黄牌或者是蓝牌，属于机动车的范畴。那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在路上究竟要怎么区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我不是抬杠小伙子吗？我不懂。
2: 上午九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辆悬挂着外地非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这名车主表示，自己一直当这是辆电动自行车驾驶的。
1: 要是懂的话，我们在那个常州邮过来的。要是有人说，
3: 这是您的购车手续是吗？
1: 对。
3: 完了，我看一下啊。
2: 然而在车辆的购车手续上明确写着这是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既然是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范畴。
3: 咱这个应该上机动车的牌照啊，而且咱上路行驶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咱这有机动车的驾驶证吗？
1: 没有。
2: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依法暂扣了这辆电动二轮车，并将这名驾驶人带回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尽管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但实际上它们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电路逻辑和制动完全不一样，部分驾驶人容易混淆。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购车手续和发票，上面对于车辆的属性有明确标注。此外，民警还介绍了两种判断方法。
3: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车的车架号，如果是15位的纯数字，那它就是一个电动的自行车；如果是17位字母开头的这么一个车架号，那么大概率就是一个电动二轮摩托车。同时，我们电动二轮摩托车它的电压是在72伏。电动自行车它的电压是48伏。
2: 如果您的车是电动摩托车，那么驾驶资质、上路通行等都要遵守机动车的规定。
3: 我们骑电动二轮摩托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悬挂机动车号牌，同时也要取得这个摩托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一定要走机动车道，不能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2: 北京台报道。
0: 来关注摩托车。最近啊，在望河桥的匝道口，民警呢是接连拦下了两辆摩托车，牌子都是京 B， 这路线啊都是四环主路，到底是路不熟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和民警的说辞。
4: 你正向我看一眼，您下来吧，正向我看一眼，把车停好了。
2: 下午两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望河桥匝道设卡执法，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从匝道方向行驶过来。
4: 您先下来，您是从哪儿过来的？那您从这条匝道，不是从北四环进京承高速的匝道吗？咱们这个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环路上不能行驶吗？对吧？要骑四环路以外的辅路才可以通行，对吧？您无论这两条匝道都得需要经过东四环和北四环的主路才可以过来，对吧？所以说您要走应该从下边，这下边是您的辅路。
3: 你是那条道吗？
4: 对，也就是这桥的下边，然后从辅路上京城，这没问题。您这正好是四环路主路，然后进的匝道进京城，您走的路是不对的啊。第二个，你揣尾号限行了啊。
5: 你知不知道摩托车有限行的？
3: 我知道，
5: 知道的。
3: 可是我没有看那个
4: 一个季度一轮，看来你得关注一下啊。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然后这个尾号限行是半年内首次，警告您，下回注意啊。
2: 没过多久，又一辆闯入四环主路的摩托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4: 咱们这个四环主路是走不了的啊。这个口正好是从东四环和北四环交叉的地儿。您这要走，只能是从四环主路才能走到这儿啊。您要走，应该走辅路，也就是您应该正常的话，应该从下边过。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啊。
2: 一前一后，两辆摩托车都违法闯入了本不该他们涉足的四环主路，因此领了罚单。在这儿也给您提个醒，下次出门前导航看一眼，日历查一下，别等民警招手了才想起来问我错哪儿了。北京台报道。
0: 北京的进入汛期，最近这两天啊，夜间都有降雨。那雨夜的路上，谁在随时处置突发的剐蹭？低洼的桥下，又是谁在紧盯积水的险情呢？当然少不了。

0: 外卖了，这事儿停滞了
1: 啊？什么发生事故了是吗？
0: 我这个转弯的时候撞了挨了一下，它翻了。
2: 通过检测排除了二人涉酒的情况，看来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而且经过询问了解，所幸这起事故也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1: 这个应该是这块蹭到这儿是吧？
0: 就降歪着挨着一下。
1: 就相当于这挨着上这车倒了。
2: 小客车只是有一小块车漆发生磨损，但是被碰倒的电动自行车却因为这一摔，左手车把下方的刹车却直接摔断了。
0: 我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1: 您先修车，人家要报保险的话，人保险公司会跟你联系。
2: 随后民警向两位当事人宣布了事故责任划分。
1: 这个责任是您是主全责，您是无责啊，因为他这车静止放在放那儿，并没有行驶过程中，咱行驶过程中碰撞了静止车辆，所以是咱们全责啊。
2: 处理完这起交通事故，任俊汉警官又继续开着警车踏上夜间巡逻之路。
3: 晚上巡逻就是沿辅助路这片，然后再往北，包括五里坨、墨市口、金井街，再往南是古城大街、燕京大街，以及包括首钢园周边。尤其是雨天要备好尖灯、闪光棒、腰闪、反光背心，另外要穿好我们这个反光这个雨衣。
2: 论年纪，任俊汉在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算得上是青年骨干力量。
3: 我从警8年了，之前5年是在中文区，现在是在石景山的第3年。之前刚来的时候不熟，也都是一遍一遍跑，然后制作路书，找到这个经常跑事故，慢慢的就都认识了。
2: 他开着巡逻车在路面巡视，哪些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路段易发事故，对任俊汉来说已经烂熟于心。但在这种特殊天气中，下洼市桥区必须着重留意，比如金安桥。
3: 金安桥桥底下，一是做了改造，二呢，现在有下雨天也会有备勤力的海事集团的和我们的交通呢进行联动，发生险情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2: 对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金安桥，任俊汉必须得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才能放心。
1: 这是咱们这水位线，这标画得很清楚，这个红色的这个0.27米，当水位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这就很危险了，我们会及时的抢险。我们交通警呢也会进行管控措施，断路，目前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路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积水。
2: 隐患往往藏在细节处，任俊汉又仔细排查桥下排水沟，确定一切正常才继续巡逻。
3: 也是会加强那个对这个事故易发的路段巡控，少一起事故就少一起家庭惨剧。
2: 在这个雨夜，任俊汉明白，只有民警多一点细心巡控，才能多守住一份路面安全。北京台报道。
4: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从路面实拍的集齐、典型的场景切入啊，为您拆解倒车事故、主路换胎等高危行为背后的致命风险。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5: 车辆起步倒车看似是常规操作，实则暗藏不少视线盲区与通行风险。很多驾驶人倒车时注意力只集中在车尾，忽略了侧方来车与周边动态，观察不充分就贸然操作，极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损失不大，却耽误时间又影响心情，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意外。
6: 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西四北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中毛家湾胡同西口处的路边上，此时一位女士拎着一个袋子从胡同里面走了出来，她把袋子放进深色小客以后进入了驾驶室，随后女司机亮起指示灯启动了车身。正当深色小客司机采取向后倒车的动作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西四北大街方向开过来后，想要由北向东左转弯，白色小客司机发现深色小客倒车之后赶紧将车停住，

0: 没成想，继续向后倒车的深色小客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各自走下车来。虽说两辆事故车损失并不大，可发生这样的事故实在让他们感到郁闷和心烦。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路面上采取倒车动作，对于安全系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需要大家在向后倒车的过程中更加细心，更加谨慎，别盲目进行倒车，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车辆突发故障，摆好警告标志，做好安全防护是处置故障的第一步，但是这并不是安全结界。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每待一分钟就多一分被撞击的致命风险。规范处置车辆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缺一不可。这里是下午4点多，科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其他车辆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时，一辆由东向西而来的白色依维柯却遭遇了麻烦。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依维柯突然停在了中间车道里，而后司机和乘车人慌慌张张地走下车来，乘车的男士钻进车里面，拿出了一个黄色折叠围挡递给了司机，而司机把它摆在了不远处的路面上，以提示其他司机注意绕行。随后两个人一起查看白色依维柯的车底部，看来是出了什么故障，不过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像是没有放好。一看黄色折叠围挡倒在了地上，那位男士赶快走上前去将其重新摆正。由于不放心，两个人又从依维柯里取出一个塑料桶用来支撑那个黄色折叠围挡。紧接着他们和一位随后赶到现场的银色面包车司机一起把依维柯的右后轮卸了下来，显然这个轮胎在行驶当中出现了问题。这会儿两位司机把轮胎装车运走，而乘车的男士则留在了现场。从画面中看，这位忙活了半天的男士像是有些累了，他索性在车道中盘腿一坐，借着阳光照射依维柯后所产生的阴凉处休息起来。虽说不远处有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充当警告标志，可这位男士所待的位置相当危险，万一有哪位司机没有注意驾驶车辆撞了上来，他所面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正当旁人为此担心不已时，这位男士却打起了瞌睡。在迷瞪了一会儿过后，这位男士站起身来，就在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竟然在对向车道中停了下来，兴许是因为双方认识，那位男士竟然穿过机动车道登上了路中隔离带，他隔着护网跟白色面包车里的司机聊上了，这位司机同样不知轻重，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将车停下，简直是在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所幸白色面包车司机很快把车开走了，而那位男士又坐在隔离带里休息上了。又过了一会儿，那辆银色面包车回到了这里，坐在隔离带中的男士快步上前，从银色面包车里取出了一个轮胎，赶紧安装到依维柯上。解决了问题之后，两辆车一起离开了现场。在行驶当中遇到车身发生故障在所难免，关键是当事人要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像是这辆白色依维柯上的人发现故障后及时停车，并在车后面摆放警告标志，虽然是正确的做法，可是这位男士坐在车后方的路面上休息却是危险的选择，尤其是犯困睡觉的那一幕，万一遭遇不测，可是后悔莫及的。
1: 这些看似图方便的操作，恰恰是藏在车流当中的致命的隐患，稍有不慎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这也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敲响了安全警钟。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进。

0: 1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物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汛期到呢，我们来关注一些在山区的注意事项。这雨啊，说来就来，山里的路晴时好看，雨时凶险。最近呢，昌平公路分局对11条山区道路，还有229个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提前布防。哪容易掉石头？遇上落石怎么躲？求救之后多久能到？记者跟着巡查队走了一趟，这一条视频全捋清。
3: 晚上9点，天空下着雨，在昌平区南燕路，昌平公路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进入汛期后，公路部门经常在不同时段开展应急演练，练的就是队伍的反应速度和配合默契，确保汛期真遇上险情时，不慌不乱不耽误。
4: 如果是发现这些路线里面有这个落石啊、塌方的这种险情之后呢，我们会对这个路口啊采取这个封闭的一个措施。同时啊，我们会对这个即将进入山区的这些人员和车辆进行一个劝返，保障山区的通行安全。
3: 万一已经开车进山了，半道上遇上落石怎么办？巡查队员教了一招，别慌，先看山形。
5: 一般咱们有这种落石，它是都是有岩体的裂隙发育，它会有这个一次塌方、二次塌方、三次塌方，最后诱发可能是这种大塌方。如果遇到这种临时突发的这种落石和崩塌，咱们把车停在一个相对来说在两个山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山它是顺势下坠这些石头，它这两个山峦之间一般都会有一个平台或空地，咱可以把车移到这个空地。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说不是全大面积塌方的话，咱们可以尽快驶离这个区域。
3: 要是真被困住了，别犹豫，第一时间打电话。
4: 在遇到这种险情之后啊，拨打这个110啊、119啊、120啊、122这些这个应急的电话之后啊，都可以联系到这个应急救援队伍。从路口到这个最近的一些点位，基本上那个30分钟就能到这个现场。如果是小的这些落石呢，我们可能就人工的帮忙给清开，然后让咱那个人员车辆通过。如果是发现现场那个人工无法挪动的这些这个石块，我们会组织这个大型的这个铲车啊、这个挖掘机啊这些大型的车辆去进行一个救援。
3: 当然，最好的避险是不进险境。汛期进山前，先看看预警，查查天气。
4: 我们还是及时的关注这些这个气象的一个预警。如果是有这种地质灾害的预警啊，或者是暴雨预警之后啊，尽量的是不要进山。如果是您是在山区呢，就是选择一些比较高的这些地势，远离这个山体啊、河道，保障咱们自身的一个安全。
3: 北京台报道。
2: 咱经常说水火无情啊，刚讲完汛期的注意事项，我们再来关注火灾的隐患。老旧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紧张，一些市民呢是冒险飞线拉线，还有拎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了市民的日常的负担，也严重影响小区的安全。那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问题呢？
6: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12区北里17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3: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五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三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7: 这周边五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3: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17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8: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9: 为了居民到处找也不安全，最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10: 所以确实方便，还便宜。
3: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11: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12: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11: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13: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频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14: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3: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北京台报道。
2: 在高铁站就可以提前值机，几分钟就办完行李托运，再也不用拽着大箱子赶飞机了。今天下午啊，刚办完手续的于先生是开心的和记者呢分享他的出行经历。再过几天呢，6月20号，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即将迎来运营1周年。截至目前呢，这个航站楼已经服务旅客超过20000人次了。当高铁遇到航站楼，是怎么实现一站式无缝衔接的呢？是不是真的像于先生说的那么方便呢？
15: 当城市航站楼遇见高铁站，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大兴机场用1年的时间给出了答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津西站2层的候车大厅，那么在我身后呢有6个值机柜台，那符合条件的旅客呢可以提前在这里办理值机托运手续，随后解放双手从这里乘坐高铁直达大兴机场。
10: 我觉得更方便了，因为我去那边的话，如果我时间比较赶的话，那我就在这边办理托运之后，我那边的时间就很宽松，然后我就可以去那边吃饭啊，或者是说去那边休息一下。
16: 我明显省了一段事儿，我就可以直接去安检了啊，省了很多事，而且我现在等火车也没事情干，是不是啊？非常好。
3: 作为京津冀地区首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楼，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占地面积约226平方米，设置6个值机柜台，每日7:30至19:30开放，旅客可办理南航、东航等4家航司的国内、国际值机、行李托运等一站式业务，从天津西站乘坐金星城际，最快39分钟即可抵达大兴机场。
17: 运营1周年以来，我们也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服务流程。与东航加强合作，我们将行李的截止值机时间由原来的2.5个小时缩短至2小时零1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的服务早出港的航班近40班。我们也与国铁加强了合作，新增了 G8874 的行李直挂服务，由原来的5班新增至了6班，满足了更多旅客出行的时间。
18: 在进站口、扶梯、航站楼出入口等客流密集区域安排专人动态巡视引导， 针对携带大件行李旅客、老年旅客、残障人士等群

0: 群体推出一对一专属帮扶服务，运营至今车站累计帮扶大件行李旅客6000余人次，主动提供行李搬运、打包加固、代办托运等暖心服务。
1: 很多旅客可能会有疑问，那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在这里提前的办理值机和托运手续呢？这里呢，我也给您总结了几点。首先呢，我们要先看一下我们的航班信息。那目前呢，在天津西站的城市航站楼可以办理的是东航、南航、上航还有重庆航4个航司的值机和托运手续。那如果您购买的是其他航司的航班呢，还是需要到大兴机场去办理相应手续的。那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确定一下您的航班起飞的时间以及您乘坐的列车的班次。那具体哪些在现场的提示牌当中呢有明确的标注，那我们也可以在现场呢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2: 截至目前，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已服务旅客2.25万人次，托运行李9446件，实现高铁加航空一站式无缝衔接。随着端午小长假及暑运的到来，将成为更多跨省市旅客丝滑出行的新方式。
3: 后续我们会强化航班查询、交通指引和联乘服务，打通航空运输和铁路的这个数据壁垒。另外，在节假日等客流高峰时段呢，动态增开或者合并值机柜台，提升旅客的服务响应效率。
2: 北京台报道。
4: 什么样的充电宝可以带上飞机？哪些物品能托运？发生火灾之后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些问题啊，赶飞机的途中就能找到答案了。最近6月16号，大兴机场在航站楼4层举办了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区，我们的记者也到现场体验了一把。
5: 七八过压这种火焰根部
6: 那个深度不够，对，用掌根，这也压34。
1: 是我救的，救死了。赶飞机也能学习救命技能，您没听错，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航站楼的4层。那今天在这里呢，有一堂非常特殊的安全课，旅客呢不仅可以像我一样体验学习消防救护的急救知识，还能够参与互动答题，赢得大兴机场的文创小礼物。
7: 电动轮椅，还有包括咱们现在智能行李箱，电池是可以带飞机的还是怎么样的？
8: 只能随身携带，托运。它因为是有离子的，它比较危险的，只能随身携带，因为可以随时的进行一个管控。
9: 下次带上飞机的东西就知道怎么收拾了。
10: 被小朋友被玩具吸引过来了。
1: 那您觉得参加一下有没有帮助啊？
10: 有的有的，让小朋友了解一下这些基本的知识。宝贝有没有学到东西？你刚才一讲有没有
1: 学到东西？学到什么了？
11: 学到消防演练。
12: 我们设置5个特色展区，打破了传统的单向的科普的这种形式。在安全知识讲解区呢，我们邀请了消防、航司、急救等专业人员在现场呢，给我们讲解民航的近携带物品的管理规定、客舱的安全准则、消防灭火、紧急救援等知识。同时呢，也手把手的教学 AED 的除颤、心肺复苏等应急的技能。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通过多元的这种形式，全面的提升旅客的安全的防范意识、隐患的识别能力和自救和互救的这种能力。
2: 除了安全科普活动，近期大兴机场还围绕运行、消防、防汛等关键领域的16项具体内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组织技能演练，为机场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坚实屏障。北京台报道。
4: 欢迎所有市民一起共治路面秩序，守好出行的安全底线。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奉化交管大队的民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后方的号牌居然用毛巾包得严严实实的，这一遮换来了大代价，一起来看看。
14: 为什么要遮挡车辆号牌？
15: 那个就是，
14: 哎，你看着我们好好说啊。
15: 那里有那个违停照片吗？
14: 啊，
15: 然后朋友叫我转一下。
16: 司机呢当时也是去接他的朋友啊，可也是为了图一时方便吧，将车呢停在路边，那他为了防止被抓拍嘛，他先用一个警示锥筒嘛挡在车尾，可后来呢觉得了高度不够，又翻出一块毛巾嘛把号牌了裹了个严严实实的。
2: 违停本身违法，遮挡号牌更是错上加错，最终王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4: 近日呢，在马鞍山市和县的347国道上，一辆面包车撞上护栏，车上二人被困，现场情况如何？一起来看看。
2: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面包车撞到了国道路口的护栏上，车头严重变形，车上两人被困在驾驶室内无法动弹。消防员立即决定使用破拆器材，从车辆后侧的车厢进入驾驶室展开救援。经过一番努力，消防员成功帮助被困人员从车厢后侧脱困。
4: 酒驾遇交警查车，第一反应该怎么做？有人选择配合检查，有人竟然选择弃车逃跑，跑得掉一时，跑不掉法律的制裁。
14: 哪里？
17: 这个
14: 三十
17: 每百毫升30毫克啊，显示已经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
2: 当晚10点多，一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看到前方有交警查车后，神色慌张，随即弃车，快速向路边居民楼方向逃窜。因系外地人员，对当地路况和环境不熟悉，一番狼狈奔逃后，男子不仅跑丢了鞋子，还跑回了原先的执勤点位。执勤民辅警当即将男子拦截控制。针对男子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拖移并暂扣机动车辆。
4: 近日呢，一辆黑色新能源汽车在 G42 沪蓉高速奉节服务区入口的匝道处，竟然选择逆行，险些引发交通事故。高速匝道逆行，这听着就一身冷汗。
2: 公共视频显示，涉事车辆在奉节服务区内绕行2圈后，径直驶入服务区入口匝道，往重庆方向逆向行驶，过程中多次与正常通行的车辆擦身而过，险情不断。接到群众报警后，高速民警立即调取路面监控，锁定涉事车辆，并联系了驾驶人陈某，责令其就近下道。经过调查，驾驶人陈某驾车从四川前往武汉，在奉节服务区休整后，因疏忽大意，未仔细查看道路标识，导致逆行上了高速匝道。民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告知其逆行的严重后果，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4: 停车锁门离开，这看似简单的三个动作，却常常有人因为匆忙而遗漏了关键一步。奉化的马先生就因为一时疏忽，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2: 近日，奉化大桥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小区地下车库发生拉车门盗窃，车主马先生因夜间匆忙未锁车门，车内高档香烟、储值卡及部分现金被洗劫一空，损失不小。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侦查，迅速还原了事发经过。根据线索，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经查，王某无固定职业，平日里游荡于停车场实施拉车门盗窃，此前已多次被警方处理。此次作案后，他将盗得的香烟和购物卡分批次销赃，合计获利6000余元，所得赃款短时间内便被挥霍一空。目前，王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本来呢应该稳稳地行驶在车道里的车辆呢，却上演了剐蹭隔离带、冲撞护栏的失控的场面，不仅是直接造成了公共设施的损毁，更让周边通行的行人还有车辆瞬间就陷入到了一场无望的危险当中。在险情之中，其实呢藏着有不少被忽略的驾驶陋习。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监控画面把隐患的根源讲透，继续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18: 凌晨3点多，在石景山区的苹果园大街上，一辆白色小客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事故。在它的猛烈撞击下，八九扇护栏

0: 而被推进了对向车道，而他的车损也不小。据报警人讲，这辆白色小客是在紧急躲避一只宠物的过程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而撞上护栏。当时司机对路况的观察显然不够仔细，如果把自己的宠物看紧了、管严了，何至于跑到马路上来呢？又怎么会惹出事故呢？这里是凌晨两点多，左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此时由北向南方向开过来一辆白色小客，它即将行驶到主路的这个弯道处，您注意看。这辆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白色小客，车身逐渐偏向了道路里侧，而司机没能重新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上了路中隔离带，随后他便向道路南侧滑了出去。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停在外侧车道里，严重的撞击令他的左前轮横了过来，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便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他正心情郁闷地跟民警说着什么。
1: 司机自称是犯迷糊了，真没事。
0: 幸亏事发当时在这辆白色小客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受损严重的白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从两方面提醒司机朋友，首先是要避免在行车当中出现疲劳犯困的情况，如果司机在行驶中一旦感觉到迷糊犯困，请赶紧把车停在安全地点好好休息一下。另外，大家要认真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别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发生。这里是晚上六点多，石景山区的高井路口，随着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停住了脚步。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左转加直行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把路面上湿化的白色实线当回事儿。当他看到前方车辆排队等候转弯后，急于改变行驶方向，白色小客在向外侧车道并线的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此时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他真应该跟人家深色小客司机好好说声对不起，毕竟要不是他采取这种压着白色实线强行变更车道的违法行为，是不会出现事故的。所以说，司机朋友在选择车道时要注意观看路面上湿化的交通标志标线，遇到前方行驶缓慢一定要沉住气耐心等待。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那明天的预计还有雨，请大家出门啊别忘了携带雨具，注意保持车距，保持安全的行驶距离。那明天限行尾号是5和0，也请您遵照执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冰冰。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

0: 在美国和菲律宾压力之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所谓设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2: 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商务部为了避免与中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已经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和大型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列入限制性实体清单。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3: 北京台报道。会上有记者提问，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了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援助的计划？
2: 中方对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三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4: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的充电位紧张，有一些朋友呢就冒险飞线拉线，还有人拎着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为了大家日常的烦恼，也严重影响了小区和自身的安全。
1: 那像这样的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难题到底能不能破解？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地点又可以停车又可以充电呢？我们来看看记者调查。
5: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十二区北里十七号楼非常近，就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6: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五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三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7: 这周边五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6: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十七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0: 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1: 为了这么到处找说也不安全，这个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2: 所以确实方便还便宜。
3: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二合一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4: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5: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4: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是。
6: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停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了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7: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3: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北京台报道。
8: 我们也看到，现在电动自行车已经是很多朋友出行的代步工具了，但是有一种看起来长得像电动自行车，其实是电动摩托车的车，这种车啊是要考驾照，在北京是要上机动车牌的。
9: 你别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骑的到底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有时候呢被交警拦下去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挺冤枉的。那这两种车到底怎么区分呢？咱们一起到执法现场去看一看。
10: 我不是抬杠相鬼吗？我不懂啊。
3: 上午9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辆悬挂着外地非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这名车主表示，自己一直当这是辆电动自行车驾驶的。
10: 要是懂的话，我们在那个长途邮过来的。要是有人说，
11: 这是您的购车手续是吗？
10: 对。
11: 完了，我看一下啊。
3: 然而在车辆的购车手续上明确写着这是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既然是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范畴。
11: 咱这个应该上机动车的牌照啊，而且咱上路行驶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咱这有机动车的驾驶证吗？
10: 没有。
3: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依法暂扣了这辆电动二轮车，并将这名驾驶人带回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尽管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但实际上它们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电路逻辑和制动完全不一样，部分驾驶人容易混淆。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购车手续和发票，上面对于车辆的属性有明确标注。此外，民警还介绍了两种判断方法。
11: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车的车架号，如果是15位的纯数字，那它就是一个电动的自行车。如果是17位字母开头的这么一个车架号，那么大概率就是一个电动二轮摩托车。同时，我们电动二轮摩托车它的电压是在72伏，电动自行车它的电压是48伏。
3: 如果您的车是电动摩托车，那么驾驶资质、上路通行等都要遵守机动车的规定。
11: 我们骑电动二轮摩托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悬挂机动车号牌，同时也要取得这个摩托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一定要走机动车道，不能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3: 北京台报道。
8: 现在北京进入汛期了，晚上时有降雨啊，像今天晚上就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9: 是。
8: 那在下雨的晚上，谁在随时处置突发的剐蹭？在低洼桥下又是谁在紧盯积水险情呢？
9: 在雨夜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一抹警灯穿梭在街巷，守护万家的出行平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石景山交警任俊汉，也去看看雨夜里那些管得宽又盯得紧的守护者。
12: 他我进去送外卖，他把车给困倒了，他也不下来。
13: 您把车先停在安全点，我这就过去啊。
3: 晚上9点半，正在路面巡逻的民警任俊汉

0: 接到了一起事故报警，几分钟后任俊汉就赶到了事故发生地。
1: 是你报警是吧？
2: 他出来了，他也不说处理。
1: 撞上您受伤了吗？
2: 没有，我在里面送外卖了，这一阵停着了。
1: 啊，怎么发生事故了是吗？
2: 我这个转弯的时候撞了一挨了一下，他翻了。
0: 原来这是一起电动自行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民警任俊汉首先对事故双方的当事人进行酒精检测，通过检测排除了二人涉酒的情况。看来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而且经过询问了解，所幸这起事故也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1: 这个应该是这块蹭到这儿是吧？
2: 就这降歪着挨着一下，
1: 就相当于这挨着上这车倒了。
0: 小客车只是有一小块车漆发生磨损，但是被碰倒的电动自行车却因为这一摔，左手车把下方的刹车却直接摔断了。
2: 我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1: 您先修车，人家要报保险的话，人保险公司会跟你联系。
0: 随后民警向两位当事人宣布了事故责任划分。
1: 这个责任是您是主全责，您是无责啊，因为他这车静止放在放那儿，并没有行驶过程中，咱行驶过程中碰撞了静止车辆，所以是咱们全责啊。
0: 处理完这起交通事故，任俊汉警官又继续开着警车踏上夜间巡逻之路。
3: 晚上巡逻就是沿辅助路这片，然后再往北，包括五里坨、莫市口、金井街，再往南是古城大街、燕京大街，以及包括首钢园周边，尤其是雨天要备好尖灯、闪光棒、腰闪、反光背心，另外要穿好我们这个反光这个雨衣。
0: 论年纪，任俊汉在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算得上是青年骨干力量。
3: 我从警8年了，之前5年是在中区，现在是在石景山的第3年。之前刚来的时候不熟，也都是一遍一遍跑，然后制作路书，找到这个经常跑事故，慢慢的就都认识了。
0: 他开着巡逻车在路面巡视，哪些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路段易发事故，对任俊汉来说已经烂熟于心。但在这种特殊天气中，下洼市桥区必须着重留意，比如金安桥。
3: 金安桥桥底下，一是做了改造，二呢，现在有下雨天也都有备勤力的，海事集团的和我们的交通呢进行联动。发生险情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0: 对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金安桥，任俊汉必须得亲身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才能放心。
1: 这是咱们这水位线，这标画得很清楚，这个红色的这个0.27米，当水位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很危险了，我们会及时的抢险。我们交通警呢也会进行管控措施，断路，目前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路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积水。
0: 隐患往往藏在细节处，任俊汉又仔细排查桥下排水沟，确定一切正常才继续巡逻。
3: 也是会加强那个对这个事故易发的路段巡控，少一起事故就少一起家庭惨剧。
0: 在这个雨夜，任俊汉明白，只有民警多一点细心巡控，才能多守住一份路面安全。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盗窃案件。前两天，北京大兴的王女士买了2个银杯子，没想到呢，放到电动自行车后备箱里没多久就给人偷了。
5: 而就在民警全力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6: 感谢那个派出所费尽了心的给那个新手找到了，谢谢你。
7: 行，不用客气。
6: 这个杯子当时买来，我就感觉金额挺大的，我没想到能给找着，反正挺感谢你们的。
8: 王女士是大兴区黄村镇某店铺的店员，前不久的一天，她在网上花了2000多元买了一个银质的杯子作为对自己的奖励。取货后，由于店内比较忙，她将杯子放在了电动车的后备箱中，便去工作了。等她想用杯子喝水时，才发现杯子竟然不见了。
6: 我没想到就是放到箱子里还会被别人看见。
7: 你平常锁吗？
6: 平常的时候有的时候锁，有的时候不锁。
7: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车辆后备箱也并未有被撬痕迹，初步怀疑报警人没有给后备箱上锁。通过调查走访发现一名身高1.70米左右、年龄40岁左右的男子，来到报警人停放的电动车旁，打开后备箱后将杯子拿走。
8: 根据男子的体貌特征，民警迅速在周边进行查找。这时，新丰派出所接

0: 到了一起求助警情。让民警没想到的是，被救助的对象竟然和他们寻找的盗窃嫌疑人非常相似。
1: 我们所接到一起警情，称一名男子醉倒在路边，寻求民众帮助。到现场后，发现该男子体貌特征与之前盗窃的男子极其相似。
2: 这是您的吗？
3: 这
2: 是您的。啊，那先看一下啊，这小杯子是什么呀？
3: 放着。
2: 你从哪儿拿的？
3: 现在都忘记。
2: 你拿的东西干什么呀？
0: 民警到现场时，这名醉酒男子正坐在台阶上醒酒。从他随身的物品中，民警找到了王女士被盗的银质杯子。经过了解，这名男子姓张，他说2周之前来到北京找工作。案发当天，他在街上溜达，发现王女士电动车后备箱没有锁，便将箱中的银质杯子偷走。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提醒广大居民，在停放电动车时一定要停放在规定区域，确保电动车后备箱锁好后再离开，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电动车内，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寻求帮助。
4: 这个片子也提醒大家不要把后备箱当做保险箱。
5: 是。
4: 换个话题，新会员一分钱可以领7天会员，是不是挺诱人的广告？但是这实际上是强制捆绑自动续费的消费陷阱。
5: 最近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上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且予以罚款。
6: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发现，某 APP 在首页显著位置打出一分钱领7天会员的宣传条，宣称新用户仅需支付一分钱即可获得7天会员资格。然而，这一活动实则强制绑定了该平台推出的每月25元自动续费服务项目。
7: 其目的就是吸引新会员花费一分钱领7天会员这个试用期，但是必须要认可他这推出的25元自动续费每个月的这个服务活动，进行了一个强制性的捆绑销售。
6: 关于7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会员的关键条款，平台使用了与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普通消费者极难察觉。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19条，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以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7: 我们在这个调查的时候发现，他没法进行选项。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消费过程中需要消费者去点击确认是否同意这个活动，是否同意花费一分钱的活动，但是他这没有选项，就直接进行一分钱，必须要强制绑定，否则无法购买。
6: 执法人员当即对平台开展现场检查，并约谈相关负责人。目前该平台已完成整改，将关键条款的字体加粗，颜色加深，与背景形成明显区分。同时新增勾选框，由消费者自主决定是否同意开通自动续费服务。
7: 作为消费来说，首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考虑这些问题，第二个就是不要总想着去薅羊毛，第三个，如果发现这种问题，如果搞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投诉举报电话进行咨询。
6: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已成为部分互联网平台的重要盈利模式。办案人员透露，此类投诉主要集中在影视点播、在线学习资料下载、课件资源获取等领域，受害群体多为30至50岁、有稳定收入、习惯通过手机追剧或为孩子购置网课的中青年消费者。此外，老年人因误操作导致的被续费问题也日益凸显。
7: 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对自动续费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强制规范，现在呢，平台呢对自动续费这个项目呢也做出了很多明确要求，除了履行告知义务，进行整改以外，对这次续费的告知呢采取了多种形式。我们也希望平台呢在这个自动续费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尊重消费者的这个合法权益。
6: 北京台报道。
8: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清河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投用之后呢？

0: 这个片区的人流车流增加了很多，那当地停车还有通行的乱象也困扰着周边的居民。拓宽道路、增设规范的停车区域改造计划卡在了一堵围墙的难题上。这个当代城市家园西侧有一面围墙，早年建设的时候呢，它超出了规划红线，根据法律啊，应该向内退让，让出道路。但是住了20多年的居民普遍担心，这拆墙之后，这个道路的车流带来的噪音呢，安全隐患会不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难题和困扰？
1: 所以这个问题就困在哪里呢？一边是车站周边亟待整治的交通民生刚需，而另一边呢，又是小区居民们迫切的居住的顾虑。清河街道应该如何化解围墙退让引发的多重矛盾，又如何去捋顺车站的改造和小区居民的诉求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街宿集办。

0: 老百姓住了20多年了，不合法。
1: 我们必须拿足够的证明，证明当初我们的围墙它是违建，不合理。
2: 清河街道地处高铁地铁交汇的核心片区，清河火车站与地铁昌平南延线投用后，往来人流车流持续增多，由此引发的停车乱象、通行混乱等问题愈发突出。
3: 不是，就是这条路如果出来进去的早晚高峰人特别的多，真的应该是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4: 您在这等着看看，不是我胡说八道，这从那边一直捋到这儿，才好不容易找着一个车位，您说我能不着急吗？换你着急不？
2: 每天一早，清河火车站东侧人行道上挤满了行人，电动自行车与行人混行在一起，上班的路途十分煎熬，同时也有不少安全隐患。
5: 我每天上下班自己骑车吧，这特别不方便，车太多，你得往里挤，然后呢就不好停。
6: 好容易找了一个地儿停，太乱了这儿，然后这道也窄，从那边过来上班下班的时候人特别多，特别难那个停车。
7: 吃力的，
8: 这全是电动车，我这不好走，那个这电动车都挡道了。
2: 2019年12月，清河火车站正式投运，但是因为配套设施缺少非机动车停放区，大量的客流也带来了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挤占人行道、压缩行人通行空间的问题。正当街道计划增设规范停车区域，拓宽人行步道时，一道阻碍让改造工作不得不停下了脚步。
9: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的区域，咱们这个高铁站外围没有专门施划停放非机动车的场所，所以只能占用咱们马路牙子上面的这个区域去进行施划和摆放。
2: 一边是居民迫切的出行诉求，一边是改造难以推进的现实难题，改造工作一时找不到突破口，究竟是什么问题阻碍改造落地？街道又该如何平衡小区、车站、过路行人三方的实际需求呢？
9: 这里是咱们清河站的东广场，然后根据清河站周边环境提升的这么个工作要求，对这一些城市公共绿地进行一些品质提升，大概就在这个区域内。其实离居民的楼以及正常的生活区域都是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的。
10: 2013年的时候，开发商已经把这块地交给了政府。
2: 这片围墙是当代城市家园西侧的外墙，早年小区建设时因为没有严格对齐规划边界，导致这道墙成为了难以解决的难题。按照规划要求，当代城市家园西侧部分的围墙必须要向内退让。消息传开后，小区居民纷纷表示难以接受。
0: 老百姓住了20多年了，不合法。这个范围是咱们小区的，这条线以西是再扔绿地。
1: 合法不合法？我们住了20多年，
0: 再扔道路、再扔绿地，不是咱们小区的。
2: 除了居住安全感缺失，居民最先纠结的就是绿地权属划分问题，这也是双方沟通里最难达成共识的核心分歧。20多年来，围墙内的绿地一直由小区物业统一打理养护，居民早已默认这片绿地属于小区配套。
1: 我必须拿足够的证明，证明当初我们的围墙它是违建，不合理。
11: 咱们西边的这一个面部分其实是有造绿地跟这个待扔绿地的存在，
12: 就这小段墙确实是建在和待扔绿地里边了。
2: 不少居民

0: 还提出，围墙违规是当年开发商建设遗留的问题，不该让住了20年的业主来承担整改代价。这一想法进一步加大了协商阻力。
1: 如果不给做的不合法，我们开发商。

0: 肯定不会，
1: 您别激动，咱别急，
0: 肯定不会去拆咱们的楼，肯定不会去拆咱们的楼。但是，他我们只是想用把这该应该是人家国家的这个诞生绿地，我们用就九米，其他的我们是不动，也是说尽可能别去扰乱大家的现在的生活。
2: 围绕当代城市家园围墙退让一事和居民心中顾虑，街道配套制定细化方案，围墙依照原有规划向内退让的同时，增加小区保安巡逻频次，优化降噪设施，解决居民担心的安全噪音问题。即便如此，居民心中的顾虑依旧难以完全消除。法定规划标准不能改动，居民居住安全感也需要保障，改造进度再次停滞。
0: 当然是就是法理在前，咱们的情理我们作为属于政府肯定也会有考虑，但是确实啊，这工程为什么要用咱们的这九米，依据就是咱们的规划图上面确实咱们现状的围墙占了人家的待征绿地。
3: 可能是猛一下街道可能说的太
4: 都是专业上的事儿、就是专业没有碰好的话，
5: 每句话都是对的，
4: 都对的。
5: 对，
4: 作为他们来说
5: 理解，
4: 作为业主的需求
3: 要求也对。
4: 对
3: 对, 对，
4: 按照常识，现在大家看美观，因为北京很多都是所有都是这个小区的围墙，大家在呛呛、那都20年前的事了，怎么呛呛？呛呛人都没法说。我们干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找人都找不着了，知道吧？
3: 是。
4: 所以真正的话，是不是这阵挖画完以后，看看这条线，成不影可以对居民影响有多大？
3: 对。
4: 如果确实居民都影响，那么的话呢，也。
3: 咱们再商量，
4: 咱们再商量。
2: 为打消大家心里的疑问，统一各方想法，社区召集居民代表与物业，细致讲解相关规划政策。同时，城管科科长邢路、罗博玉到社区与居民见面，情理法共情式沟通。
6: 存在了是将近20年了，居民对这个空间或者范围，一个是有感情，一个是有疑问。我们经过三轮线下以及多轮线下的这个形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答。然后现在呢，其实一个是现场的施工，我们要注意减少对居民群众的一个影响。第二呢，是我们要组织好对人民居民出行，毕竟这是火车站周边，咱们居民出行压力很大，我们要兼顾好这个一文明施工，二达到改造效果，为咱们站区的改造加快速。这个加快进度。
2: 施工过程中，居民代表每日到场监督施工，最终当代城市家园完成封闭式改造，围墙按红线规范退让，小区西侧空地整洁有序，原有停车位全部保留，周边绿化同步升级。
7: 走来走去，或者带孩子过来玩，或者上班路上也方便了。然后这边呢，就是期待咱们政府这方面治理越来越好吧。
8: 今天很好，这个路就是把那边弄完了以后，但是需要保持上还要下一定的一些功夫吧。
2: 小区围墙相关纠纷都有了阶段性处置结果，整套方案结合各方现实条件制定落地。这件事儿也能看出，日常办事儿还有不少可以优化的细节。如何平衡规划标准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建立稳定长效的沟通渠道，减少各类遗留问题堆积，不用居民反复跑腿协调，这些都需要在后续工作里持续调整完善。
9: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这是客流的最高峰日，也就是明天，预计发送旅客大约是1900万人次。
10: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是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这些特点。截止到今天的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过4000万张。
9: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铁路方面，接下来我们关注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今年端午节小长假，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期间，预计大家出行需求是以市内、京郊以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以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的交通压力会持续的上升。
10: 要提醒大家的是，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环比平日上升17.9%。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出租强化调度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来保障我们出游的顺畅。
5: 端午假日期间，

0: 动车不限行，城市路网总体平稳，大型活动场馆、热门景区周边相关轨道交通车站客流短时集中。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251万辆次，环比平日上升17.9%。京哈、京港澳、京藏、京新、京城等高速公路部分路段高峰时段压力大。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6月18号，机动车尾号限行5和0。受通勤、假期提前出行、休闲聚会等因素叠加影响，预计晚高峰提前，下午15时起，城市路网交通量明显加大，17时至19时达出京峰值，20时左右逐步缓解。针对假期前一天6月18号晚高峰客流集中及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启动重点场站夜间延时保障机制，结合火车站、机场客流数据，构建多部门协同、多方式联动的立体化保障体系，保障抵离京旅客高效疏运。
1: 今天上午，龙潭公园湖心岛特别热闹，石船翔杯龙舟大赛正式开赛。石船翔这个名字我们太熟悉了，
2: 那是出现在我们小学的课本里，而且在电视里常常看到的，
1: 这影响了很多代的人。
2: 嗯，
1: 正是新中国这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著名的掏粪工人。在龙潭公园里还建设有石船翔同志纪念馆。
2: 以石船翔名字命名的龙舟大赛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这也是东城区的老传统，把传统的民俗和劳模精神、体育精神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就和记者胡之焕一起到龙舟大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3: 现在是早晨的7:53，距离今天上午8点的正式比赛呀，还有短短7分钟。我们也是和队友们一起来到了龙舟上。那么整个龙舟呢，是由12个人组成，前面就是总指挥、鼓手，而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整个划手的位置，一共10个人。后面呀，就是舵手，是我们的总方向。其实要想划好龙舟，可真的不容易。我们来问问旁边的队员。
4: 好，这个龙舟这项运动最主要的就是团结一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龙舟的基本动作，大家可以看，第一项最主要的就是双脚要在船内卡死，让身体固定住，然后同时身体探出船舷，让桨与水面垂直。当听到鼓点的时候，我们同时下腰向后发力，往后兜，船就会沿着一条直线往前快速前进。
3: 咱们的口号是
5: 龙舟追巨浪，园林展风采。
3: 现在是上午的8点钟，京港龙舟赛正式开始。
6: 今天有点风，雾气有点大，感觉非常好。
3: 累不累啊？
6: 累，挺累的。不过活动活动，划好龙舟，喊口号我们很齐。然后呢，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去，反正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次活动。
7: 我们是来自东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今天呢，我们这支龙舟队，主要是由退役大学生士兵、转业军官和士官、军属组成。比赛过程中呢，大家非常激动，然后大家团结一心，劲往一处使。我相信今天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8: 2017年，结合端午节民俗活动，我们开展了第一届石船翔杯龙舟赛，今年是第5届。今年报名的队伍呢，有17支，来自全区各行各业、机关、企事业单位。通过龙舟赛呢，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大家的团队合作能力，提升整个企业、机关、事业干部的凝聚力。
1: 继续划龙舟，我们来感受端午气氛相当的浓烈。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擂鼓开战了。
2: 我们一起来看看南方的龙舟大赛。
9: 中华龙舟大赛作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已连续3年在四川巴中恩阳举办。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健儿将在恩阳河上挥桨逐浪，奋勇拼搏。本届比赛共设置了8个组别，尤其新增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普通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的平台。项目设置方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大赛新增了2000米追逐赛，更长的距离以及弯道的滑行等，都将更考验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赛程，6月18号进行预赛和半决赛的比拼，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激烈争夺。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好，特别关注，我们换个话题，古建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去读懂历史。6月16号，西城区发布了最新的6处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
1: 经过了岁月沉淀的这些老建筑，更加时尚，也更加有趣。
0: 婉转柔美的京剧选段《贵妃醉酒》，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仪式所在地，正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寺庙涌泉庵。如今古老的庙宇实现了华丽转身，转型为金丝楠木艺术馆，集中展示了300多件金丝楠木艺术品。
11: 我们很多人来到北京旅游，会到故宫、太庙、恭王府呢，会发现有大量的金丝楠木。听导游介绍，大家都知道金丝楠木呢非常的珍贵，而且是皇家御用的木头。但是只可远观，不可近玩。但我们在这个地区呢，专门设一个金丝楠艺术馆，就可以让大家的来近距离的来观看和抚摸金丝楠，与金丝楠木对话。
0: 馆长陈华平是深耕多年的金丝楠木收藏爱好者，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把承载着古典木艺之美的金丝楠木艺术馆搬进了什刹海畔的古建之中。虽说楠木藏品赏心悦目，但守护好这座老建筑永远是场馆运营的重要使命。
11: 包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规范动作，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隔板就跟这个前体的进行隔离，包括我们的挂画就挂在这隔板上，跟我们的文物本身呢它就没有接触。
12: 作为老城区的居民，我感到这个地方呢，对外开放是非常有必要的，这让我们呢学习到更多的传统文化。
0: 与涌泉庵一桥之隔的真武庙，也是这次文物建筑活化利用的重点项目。之前这里是历史悠久的古道观，现在经过全面升级，摇身一变成了沉浸式数字展示空间，老建筑有了更加新潮时尚的打开方式。大屏幕上所展示的是山西永乐宫的国宝壁画《朝元图》，依托先进的数字展陈技术，尽显中华传统美学的深厚底蕴。
13: 我觉得很好，跟咱们这个什刹海地区的传统的这个文化的氛围是非常契合的。
0: 记者了解到，一段时间以来，真武庙一度沦为大杂院，古建风貌长期埋没。作为文物活化利用承接单位的开玉集团，在前期投标过程中就明确了打造数字文化空间的运营理念。
14: 我本身是土生土长的西城人，也是生长在什刹海边，我亲眼见证了这座古老的文化建筑从大杂院恢复成了现在的这个状态，让它恢复了昔日的光彩。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数字技术能够把历史文化呈现出来。
0: 有了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以及厚重的家国情怀，全新的真武文化艺术空间就此应运而生。
14: 我们这个小而美的空间承载了千年的运河文化，我们会不定期的做各种展览展示，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交流活动，然后和老百姓深度互动起来。
0: 此次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一共包含6处文物古建，除了涌泉庵真武庙之外，西单饭店旧址将打造成智 AI 数字艺术博物馆，倔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将建成中轴果铺，砖塔胡同关帝庙将转型为北京古战甲文化博物馆，三官庙则规划为西城区老字号直播基地。
15: 真武庙和涌泉庵成为了连接咱们西海和后海的重要文化节点，我们就是希望这样的文物活化利用能够让更多的市民群众能够走进它，也让我们的文物建筑能够活在当下，真正的服务大众。
0: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曲艺团全新打造的相声京剧《龙凤呈祥》登陆北京人民剧场。
2: 相声京剧顾名思义，就是让京剧国粹和曲艺艺术同台共鸣。我们来看看这二者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6: 龙凤呈祥是京剧经典剧目，取材于脍炙人口的三国经典故事。此番全新改编并非简单的老戏新唱，北京曲艺团青年演员李涵在完整保留京剧核心剧情的基础上，大胆进行艺术解构与形式创新。
17: 原汁原味的京剧还有我们原汁原味的曲艺，两者结合在一起，给大家带来一场这种双重的享受，又能吸引咱们京剧观众，也能吸引喜欢我们相声曲艺的观众。
18: 京剧啊，博大精深，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这个要求非常之严格。那么我呢，从小也是喜欢京剧，进入这个曲团以后啊，也接触了很多京剧界的艺术家、京剧演员啊，登门向他们求教，喜欢学习。
16: 主创团队巧妙融合双簧、单弦、快板、山东快书、京东大鼓等多元曲艺形式，同时融入鲜活趣味的现代语言，打造出风格鲜明、别出心裁的喜剧版相声京剧。
19: 快板能听到京东大鼓，能听到单弦儿，还能听到莲花烙，曲种也是非常的多。这一次的龙凤呈祥呢，还有一大亮点，就是看到了一些京剧演员的反串，
20: 说学逗唱以外，这个京剧唱念做打类的这一方面再结合到一块儿去，然后扎实了这个基本功。
16: 醇厚婉转的京剧唱腔勾勒典雅意境，灵动巧妙的相声包袱穿插剧情之间，而将曲艺和戏曲结合起来并不是首次。
21: 这个形式啊，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个传统。那过去呢，这个常宝坤先生、马三立先生啊，他们这个经常就演这个笑剧，就是欢笑的笑。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次这个创作呀，激励一下大家啊，要求他们回去要看原版的这个龙凤呈祥啊，名家们演的这个视频，然后呢上场怎么走怎么站，按照戏曲的规范来。
16: 北京台报道。
1: 电影《抓特务》是冯小刚继《芳华》之后隔了七年再度执导的年代片，和雷佳音、胡歌等演员合作，让我们都很期待。
2: 这部影片在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全国上映。
0: 电影《抓特务》讲述了1949年开国大典这天，刚入城改编成公安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发现小学教员冯静波疑点重重，他本着军人的高度警惕和公安战士的责任感，硬是与冯静波搭档做邻居，穷尽一生磨难，进行了一场近40年无怨无悔的追踪。警察与特务横跨40年的博弈，两人的命运随时代变革而不断变化流转，充满看点。雷佳音与胡歌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不仅是两人第一次与冯小刚导演合作，也是师兄弟两人的第一次搭档。
22: 这两个角色确实交织了半辈子。首先，这个定位就是我是一警察，是一个使命感的事儿。
23: 我觉得这角色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啊。从最初期的他想演一个好人来隐藏自己特务的身份，到后期他想真正的成为一个好人。
24: 我要感谢我们这些演员，台上的还有台下的都非常的这个称职的完成了他们塑造的角色。
0: 一向擅长年代电影的冯小刚，在多部电影中聚焦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将他们的悲欢离合刻画得淋漓尽致。此次回归拍摄年代片，冯小刚直言，这部电影最重要的看点是人和质感，希望拍出北京40年间日新月异的变化。韩红作为本片的作曲，惊喜现身首映礼现场。
25: 我是一只人，大力一直鼓舞着我，感动着我。有人说肖大力是一根筋，我比他还一根筋。我一针一针对着画面写音乐，我哭了那么多次，今儿我坐下边我还哭了。
0: 这部汇聚了无数艺术家心血的电影《抓特务》6月19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0: 同样都是城市通廊，为什么两个垃圾桶的数量不一样？
1: 这边是四个桶，这边是六个。
0: 这里的保洁员会隐身。今天我们就来蹲一蹲这个超大交通枢纽里的垃圾到底是怎么消失的。俗话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走过的地方嘛就有垃圾。目前呀，来北京通州站的旅客里有五成都是坐着地铁六号线来的，穿过这条走廊去进站口就是咱们常说的城市通廊。但我们在这里发现，同样都是通廊，怎么还被区别对待了呢？
1: 一、二、三。
0: 东侧通廊上一共有六组垃圾桶，而西侧通廊怎么只有四组呢？
2: 从地铁六号线过来到我们的进站口，东侧呢比西侧要稍微近了一点点，这样呢旅客呢天然的就喜欢走东侧，就是根据这个客流的特性，在东侧呢略微增加了几组垃圾桶。
0: 原来这不是偏心，而是精准的按需分配。像这种拒绝一刀切的安排，我们还真挖出了不少。
3: 我现在准备测一下这个垃圾桶到座椅的一个距离哈。
2: 好，
1: 一、二、三。
3: 差不多十五步，
2: 对，
3: 大概十米以上的一个距离啊。咱们为什么这么设计？
2: 就是这些休息区呢，既要保持这个视线内有、视线内可及，保持它投送垃圾的一个便利，又要让它呢距离垃圾桶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呢心理上会比较舒服，
3: 就
2: 是
3: 不打扰。
2: 对，不打扰。
0: 这种看得见的干净，看不见的设计，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当我们用旅客视角打开通州站，看到的只有清洁的地面，或行色匆匆的旅客，或悠闲享受的市民，也许很少有人会问，这200多组垃圾桶里的垃圾去哪了？但是在我们的镜头下，这场消失术的第一步其实是保洁员的日常，他们会随时盯着垃圾桶的量，一旦装到2/3，就得赶紧打包拿走。
3: 垃圾袋会直接送到垃圾房吗？
2: 不会的，您看啊，我们厂内的这种垃圾桶呢，它是比较精致。如果每次呢，保洁员收完这个垃圾呢，直接送到垃圾房呢，旅客看见他们的频次也会很多。所以呢，我们呢都是就近暂存一下。
3: 那暂存点的垃圾桶肯定会大一点哈、啊。
2: 对对对，
3: 没看到。
2: 在设计这些暂存点的时候呢，也尽量的去避开，咱们那个游客的视线。一般都是要刷卡进去。
3: 不知道的以为里面藏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0: 北京通州站目前开放区域只有60万平方米，像这样的隐蔽暂存点足足有20处。全藏在站区各个不起眼的角落，每天固定时间，专人会把他们集中送走。这台长达2米、高1.5米的收集车可是个重量级选手，推它得俩人齐心协力。因为实在太显眼，工作人员硬是练就了一套绝技：错峰出行、贴边滑行，总之就是悄咪咪的把垃圾送进地下车库的垃圾房。被送到垃圾房的垃圾们各归各位。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高铁上的垃圾也会通过秘密通道低调的被送到这里，一切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发生。
3: 现在除了这个其他垃圾，其他桶的数量都比较少。
2: 整个来说呢，可回收物呢收集到了以后呢，很快呢就会给它处理掉。
3: 这边是存放厨余垃圾的一个冷库哈。
2: 对，随着这个桑的增加，这个会逐渐的增多。
0: 每天的清早和傍晚，转运车会准时来清运已经被装满的垃圾桶。
3: 将来这个客流逐渐上来之后，咱们这个垃圾房还够用吗？
2: 如果将来呢客流逐渐增加，我们这个站区内呢还有十几个类似这样的收集站。
3: 十几个、
2: 啊、对对对，我们在本地区内呢还有一个垃圾的压缩站，将来量比较大的话呢，我们这个压缩站也会启用。
0: 这就是成长型车站的底气，不仅为现在打算，更为未来留足了空间。当然了，这场完美的垃圾消失术光靠车站工作人员单打独斗可不行，还得靠咱们每个人的助攻。

0: 车站里边还是家庭里面生活垃圾，还是一些餐饮垃圾，咱们都需要做好这个源头减量，还有这个分类的进行投放。
1: 毕竟垃圾减量要从源头开始。
0: 咱们店里边有没有不得向消费者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的这么一个摆盘呀？
2: 我们没有，摆到桌面上。
1: 所以你看，垃圾桶分布在你看得见的地方，而垃圾的去向却藏在你看不见的系统里，化作城市的转运力。保洁员、清运工、站台工作人员，再加上每一个文明出行的你，共同完成了这场了不起的垃圾消失术。
3: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4: 这份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且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5: 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及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号晚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3: 根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
4: 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官员也证实，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现在已经生效。
5: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远程签署。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伊方决定暂时对该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该文件。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
3: 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当地时间16号，阿根廷队迎来了这次世界杯的首秀。
4: 为国家队第200次出场的梅西上演帽子戏法。
6: 阿根廷队随意排出常规首发阵容，十人均是上届世界杯冠军成员。由于葡萄牙队的 C 罗和墨西哥队门将奥乔亚尚未出场，首发的梅西也成为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登场的球员。比赛伊始，双方攻势迅猛，均有一粒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凭借本场的帽子戏法，

0: 西追平德国前锋赫洛泽，以16球并列位居世界杯总射手榜第一。
1: Al final es estadística y si nada más, si bien es un orgullo poder competir con todo ello, no significa nada para mí. Ronaldo, de lo que yo vi, fue uno de los más grandes y no está primero, o sea que queda solo en una estadística.
0: 这场完胜为阿根廷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卫冕之旅开了个好头。根据赛程安排，阿根廷队将于当地时间22号迎战奥地利队。
2: 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会禁止16岁以下的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3: 这个决定在英国各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支持和质疑的声音交织，执行难度也成为焦点。
0: 当地时间16号，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麦克尔斯菲尔德学院，学生们对政府计划推出的未成年人社媒禁令普遍持积极态度，认为此举有助于防止青少年因社交媒体产生身体形象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不过，也有很多人对禁令的执行难度表示担忧，认为用户可以通过填写虚假生日信息等途径，很容易地绕过监管。在英国之前，澳大利亚2025年12月10号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3: 法国艺术家在巴黎新桥打造的巨型洞穴装置一度因为恶劣天气推迟向公众开放。
2: 当地时间15号，这处大型的艺术装置终于迎来了开放日，很多的游客和市民蜂拥而至，争相体验。
0: 该作品名为洞穴，长约120米，宽约20米，最高处达18米。艺术家 J2 用黑白灰色织物覆盖桥梁，营造出岩石洞穴的视觉效果，旨在向1985年克里斯托夫妇包裹新桥的作品致敬。装置内部配有法国电子音乐人托马斯·班加尔特创作的声音背景，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山脉纹理和洞穴结构。
4: C'est quelque chose hors du commun. On est complètement. C'est vraiment une immersion absolue entre le bruit, la lumière qui est tamisée et cette sensation à la fois d'enfermement, mais finalement quand même une certaine liberté. Finalement, et c'est une belle expérience. Ça change vraiment de ce qu'on peut avoir, de ce qu'on peut voir en termes culturels. C'était tout nouveau pour moi. Je connaissais bien JR et voilà, j'avais très envie, pareil, l'occasion de pouvoir venir sur Paris et donc de profiter d'une telle exposition. C'est une chance.
0: 艺术家 J2 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件作品将粗犷狂野与巴黎的精致优雅并置，创造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洞穴艺术装置将展出到本月28号，全天候免费向公众开放。
2: 回到北京，我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的时候呢，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也可以达到6级，最低气温24度。
3: 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晚上会有分散性的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在东城有一家专注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专精特新企业龙瑞三优公司，作为北八传媒公司新能源板块的核心力量，他们正通过一个个智能充电桩织密绿色出行保障网，助力首都实现双碳目标。
1: 这里是位于百荣商圈的一处公交充电场站，几十辆新能源公交车正有序排队进行补电，插枪扫码启动，短短几分钟，一辆公交车便能获得续航半天的充足电力。这背后的有序运转依赖于龙瑞三优公司搭建的智能充电管理平台。
2: 我看到永定门充电站的充电桩总数跟服务中的充电桩数量不一致，你看。
3: 那我马上报修。
1: 在这里，运维人员不仅能远程监控数千台充电桩的运行状态，还能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削峰填谷、智能调度。
4: 公司的新能源智慧管理平台按照微服务、大中台、小前台的原则建设，能够实时监控每个充电桩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有效防范风险。
1: 作为由北京公交集团、北八传媒等五方共同打造的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龙瑞三优自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精准建桩、高效使用、适度超前、智能管理的原则。从服务公交内部保障到同时向社会化服务，公司已构建起集投资、建设、运营于一体的充电服务体系，持续为东城区基础设施升级添砖加瓦。
5: 它这个充电桩速度挺快，有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时段，手机操作 APP 也挺方便，环境也挺不错的。
1: 作为东城区驻区企业，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龙瑞三优公司不仅通过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更在2023年成为北京专精特新专板首批入板企业，手握15项发明专利，用硬科技筑牢安全与服务的防线。
6: 北八传媒呢，立足咱们首都北京，将这个新能源板块作为我们的一个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的这个核心战略板块，深耕咱们新能源的产业与循环经济领域，筑牢这个首都公交的绿色出行的发展根基，服务的国家的这个双碳战略大局。
0: 让无法独立出行的女孩挣脱束缚，奔向远方。一台外骨骼机器人改写了行为障碍患者周雨寻的生命历程。西城区残联用科技赋能康复，为残障朋友铺就前行之路。
7: 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我说是生病的人，或者是说残疾人，我把自己当成的是运动员，就当是我没有学会这个技能，重新学一个技能而已。
1: 由于出生时缺氧，周雨寻的语言和运动功能都受到了损伤。26年来，他一直在学走路。在西城区残联的康复大厅里，他找到了自己的教练，一台外骨骼机器人。
7: 它这个机器是模拟的大多数人走路的那个正确步态，让我跟随这个正确步态走的话，我慢慢可能我也就学会了。
1: 这台坐式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可以帮助运动障碍患者锻炼关节活动度、激活肌力、矫正步态，而另一台柔性外骨骼机器人则通过 AI 算法实时感知人体运动意图，精准辅助康复训练。
7: 科技它会给我的这种训练带来更多的选择，因为在传统康复中，就是说有些训练你是做不到的，你如果用传统方法人力的话，你是没法做到连续以同样的手法牵拉1小时的。
1: 经过4年的科学康复，周雨寻的世界变大了，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也变得可以触摸。
7: 4年前刚来的时候，我走路就是左晃右晃，好像那个大号的不倒翁。练完这个的话，主要就是稳定性提升了。之前我想去哪儿都得跟一个人，只是我想去，但是他们不想去，他们也会不带我去。经过这些年的训练的话，就是我终于可以听自己的了。去过天津、沈阳、上海、游乐场、KTV、电影院，反正都去。去年的4月19号是参加了中国诗词大会北京赛区的复赛，那个时候我就会感觉是这些年的训练让我有这个勇气 去破圈。
3: 行路难，行路难，
7: 多歧路今安在，
3: 乘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是一个在奥运年出生的孩子，然后小时候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残疾人运动员，但是没有这个勇气去跑。在这训练完了之后，去年的五四青年节，我是跑了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第一个5公里，拿到了完赛奖牌。希望能够学习掌握更多的体育项目，体会体育给自己带来的这种快乐。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帮助，每个人都会比自己原来更好。
1: 科技改变的远不止周雨荨一个人的生活。十四五期间，西城区残联建立了残疾人科创服务中心，开展科技助残的相关服务。在荣爱大厦4层的残疾人辅具服务大厅里，肢体类、听力类、视力类、精神智力类、筛查类、康复类等各个品类的辅具一应俱全。外骨骼助力机器人、字幕眼镜、盲用眼镜、挠痒检测仪等创新科技产品吸引了几千人前来体验试用，而他们的使用体验与意见建议也会助力产品升级和性能改良。
0: 通过我们的体验试用，积极地向市级部门反馈，像我们一些科技的国产辅具已经纳入到市级的补贴平台，那么残疾人呢就能通过申领这个补贴，然后实现一定费用的减免，从而呢让我们的科创辅具真正地走进咱们残疾人的家庭。近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话剧《厌食记》在国家话剧院剧场完成本轮首演。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创作中东城区商务局积极牵线，促成了国家话剧院与辖区米其林一星餐厅富春居的深度合作，让舞台上的烟火气更加真实动人。
1: 该剧改编自葛亮同名小说，以岭南百年饮食文化为主线，围绕两代名厨荣宜生与陈武举的人生浮沉，将师徒情谊、守正创新的内核融入一粥一饭之中。本轮演出历经打磨，体量与时长均有所扩充，参演人数增至18人，不少演员一人分饰多角。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创作过程中，东城区商务局积极牵线，促成了中国国家话剧院与米其林一星餐厅富春居的深度合作。此外，国家话剧院携手富春居举办了彩排观摩场，邀请餐饮从业者、美食名家等200多人到场交流。
8: 东城的大戏东望也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文化品牌，我们国家话剧院呢也是这个核心品牌的核心力量哈，所以这次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我们东城区的酒店，我们一起来组织了这一次相当于是一个彩排探班活动，包括我们东城也有很多的这种老字号的这种饮食品牌，我觉得都可以做这种联动，甚至有些联动可以不拘泥于这种舞台上的联动，甚至还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剧场外我们去做一些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我觉得这种尝试都特别有意义。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1: 没啥味儿。
2: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头钻上来。
1: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再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ED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然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
2: 然后砍了好多，
1: 没有，没拍着，
2: 没拍着，
1: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剩下两个点
0: 那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甚至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870多年前。它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
5: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超过京城。
4: 水陆营建，它掌控北方的经济命脉。
6: 复原一下京中都人生活的一个场景。
4: 文化科举，商贸艺术，大城之内气象万千。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中都建都之基。

0: 这是北京保留至今最古老的石桥卢沟桥。当年马可波罗进元大都经过卢沟桥时，惊叹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作为建筑师的我，常会猜想，金代的帝王为什么要架起如此宏大的一座十一孔桥呢？
1: 公元1153年，金中都成为北京的第一座都城，更是北方的政治中心。然而当1164年宋朝使者范成大出使金朝，却留下一首诗笑话这座渡口浮桥潦草。
2: 金朝在中都地区已经相对稳定，它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里已经形成了，那么它对于南北交通的这种需求也就更大更迫切。那么作为太行山东路的这条南北大道，卢沟桥这个位置是必经之地，这个渡口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
1: 公元1192年4月24日，为了拜谒金陵，卢沟桥历经3年建造完成。卢沟桥是一件艺术品，它以卢沟晓月的美名跻身燕京八景之一，它更拥有划时代的实用功能。卢沟桥的架设打通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畅通了金中都与中原的沟通。金中都还有居庸关大道沟通山西、蒙古、古北口大道、榆关道穿越燕山腹地通向东北，四条交通大道让金中都成为金朝控制北方、建制中原的关键之城。
3: 金代石松壁木制的制盖，稍微小心点。
1: 1975年，通州城关出土了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墓，他的墓志中准确地记载了石宗弼于金大定17年4月4日葬于通州陆县抬头村。这是"通州"一词目前为止最早的实物见证。

0: 1151年，在金海陵王决定迁都这一年，省路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为何金代帝王如此关注通州呢？中都粮食供给依赖华北平原，通州成为漕运枢纽，但辽代的水路无法满足都城庞大的需求，金中都迫切需要一条新的运河。
1: 2000年的时候建设国家大剧院，我们就跟踪进行了调查，在这个施工的时候挖下去，结果有一个地区啊，它冒水形了一个泥潭，那么这个地方呢正好就是金口河所经的地方。那这个事情呢就使我们想起58年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于是就请侯文之先生领衔来进行研究，经过3年的研究，然后就拿出一个成果，这是当时里面的一个照片，就把这个古河道的分布给搞出来了。
0: 这正是1172年开通的金口河故道。金朝从石井山北引永定河水开凿金口河，经过金中都北护城河，再往东形成一条贯通的水道。
2: 修成以后没用多久，不得不又把这个给闭上了。为啥呢？因为永定河水，当时的永定河水也叫卢沟河水，非常的浑浊，而且水流湍急，尤其是夏天汛期的时候，这个洪水一来，那对这个金中都是灭顶之灾。
0: 没有运河的金中都将失去都城的生命力。公元1205年，金章宗采纳翰林院阴奉韩愈的建议，因瓮山、玉泉山后清澈的西山泉脉作为水源补充，开凿闸河连接通州露水。
2: 因为这个水是清澈的水源，没有那么多泥沙，不会造成河底淤塞呀，也不会有特别湍急迅猛的这样一种突发的这种洪水。这条闸河的开通保证了金朝十几年时间漕运的畅通。
0: 施工中，金章宗更是亲自到通州一带视察，以前靠人拉畜驮，经旬累月方运入中都的货物，沿闸河仅十几日就可抵达，治理有功的韩愈也因此官升两阶。每年通过漕运，3000船只运送100万担粮食抵达中都，这座繁华的都城已经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3: 闲暇时间，我喜欢到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去看金代的一块巨大碑刻，也总会被两位金代大家的书法所震撼。它的背后藏着870年前金中都宏大的文化气象。
0: 1991年，丰台区16庄凉水河南岸的整治工程中，发现了一块巨大的、保存完整的石刻，刻文字口如新，笔划锋能毕现，而更让人惊喜的是题字之人。
4: 李军墓表这4个篆书呀，是蔡圭书写。蔡圭是右丞相蔡松年的儿子，他在金天德3年中了进士。为他书写表文的人呢，叫任询。任询是金代著名的书画大家。
0: 公元1167年，两位金代著名的书法家为中都的吕氏豪族撰写了这块李军墓表。楷书31行，满行27字。金代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浓厚兴趣。海陵王完颜亮自幼颇知书，好作诗词。金章宗完颜景将宋徽宗的瘦金体学到出神入化，以假乱真的地步。

0: 金朝皇帝推崇儒学，这让金中都文人之风盛行，奏乐、会客、茶饮，金代壁画墓中的场景为我们还原出金中都文化昌明的盛景。
1: 金朝在东北地区的时候，他接受的汉人的这个政治制度啊、经济制度啊，都是很彻底的，就是这些大臣当中的汉族大臣在朝廷当中的位置都很重要。
0: 金代以科举选拔了大批政治人才，促进了女真族的汉化，加速了民族融合。
1: 就有一些江南人跑到金朝来参加科举考试，他取得出路，进入仕途的出路。他是特别强调科举的选拔人才对于他的统治的这种重要性。
0: 中都城内民族文化的融合，区域人口的聚集，商业经济也随之繁荣。
2: 这一处遗址呢，咱们是2021年，我们一共挖了1000多个遗迹，每个遗迹都会出土大量的陶片和瓷片。
0: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与北京联合大学合作，对金中都城内出土的辽金文物进行研究。
3: 这两年运到我们这边呢，大概有几十万片吧。室内呢，我们需要对大量的这种碎的瓷片进行一个清理、拼对、编号，然后还有一个修复，然后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科学研究。我们想，复原一下就是金中都人生活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场景。
0: 这处金中都遗址恰好在唐代幽州蓟城，辽南京城与金中都的叠压区域，发现了人们丰富的生活痕迹。
2: 以金代为主的房子大概是有30座左右，分布在道路的附近，是还分布一些水井，包括那个灰坑里面出土的这些器物也都是日常生活所用的，判断它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居住遗址。
0: 游牧狩猎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相互碰撞，让身处北方的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等窑口都在金代有了不俗的艺术成就。
3: 这些瓷器呢，大部分不一定是本地产的啊，至少是北方的大量的我们能见到的主要窑都在这个地方有。
0: 金灭北宋时，从汴京虏获了大量的工匠，安置在燕京。迁都之后，经济和手工艺快速发展，各行业都在辽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不少令人称道的新成就。
1: 在北方地区最繁荣的城市，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啊，包括开封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它是超过金中都的。
4: 我一直想通过建筑遗迹来还原金中都的气派，看这些龙川牡丹真的太美了，从这些纹饰就能想见当年这座金陵的恢宏。
0: 这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出的金陵龙川牡丹石栏板。
5: 金陵呢，当时金代已经建国40年了，那么金代的工艺美术的风格已经趋于成熟。那么金代的这个龙纹的上纹部是尖而长的，下纹部呢是短而平的，动感比较足，比较威猛，这个是金代龙纹的特点。
0: 金统治者有着强烈的居天子之政和天下于一的意识。金中都建成后，海陵王完颜亮将上京的宫殿、宗庙、王府等建筑尽毁，更在1155年将祖先陵寝也迁往中都，彻底斩断故土之念。
6: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帝王陵搬种运动。
0: 在海陵王之后，又经过四代金朝皇帝近60年的营造，17座皇帝陵延绵100余里，最后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群。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前，金陵始终是个谜。 1986年，北京市文研所开始进行金陵调查。
7: 1392的九龙，九条龙脉，我们就开始物探，就是找物理探。

0: 一个御道一段，宽呢有这么5米多宽，大概是有那么几七八台阶，栏板都是石头栏板，石头台阶上都有刻纹呐，有牡丹花啊，还有形龙啊，这几台阶，好家伙，这就直通御道啊，直通主陵啊。
1: 200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金陵主陵区进行抢救性发掘。
2: 在他这个遗址里头，所有的凡是带龙的，大部分龙头都给砍了，只有极个别的有那么一两个保留着龙脑袋，其他的就全都给砍了。
1: 根据史料，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多次打败明军，明代统治者听信风水之说，认为满族人的祖先就是金朝女真人，位于大房山的金陵就是满族人的祖陵，这里龙脉之气太盛。明朝为断了女真的龙脉，于天启二年派兵对金陵进行了毁灭性破坏。
2: 满清入关之后，一看阿骨打的是他老祖宗啊，已经毁成这样了，重新都给收敛了。收敛之后呢，第一层先铺的是朱砂，朱砂完了的打夯土，把放了大石头，这石头都得1吨2吨的，甚至半吨的，码了4层，每层呢之间呢都有再重新夯，一直夯到它的顶部。
1: 可惜的是，完颜阿骨打的墓中已经空空如也。2002年，金陵考古发现了4具石椁、凤冠、玉饰等等，金陵北京首次成为一国之都的历史见证。从1153年海陵王迁都后，金朝在世宗与章宗两代帝王的治理下，实现近50年的世章之治。步入盛世，而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金中都，也在和平中逐渐有了一国都城的气象。然而1208年，金章宗的叔父魏少王完颜永济即位时，大金王朝已经开始风雨飘摇。
3: 蒙古人崛起以后呢，他首先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金中都。他原来以为金朝的皇帝一定是天子啊，一定是特别有本事人来做。典不真当年是接触这个魏少王，他就觉得这个魏少王啊太无能了，这种惧怕就没有了啊，于是他就开始要发动对金朝的进攻了。
1: 1213年，当蒙古军队率军逼近金中都，魏少王完颜永济被副元帅胡沙虎毒杀，金中都摇摇欲坠。
4: 这是在2009年，配合丽泽 B6B7 地块发现了3个铁铠甲的头盔，目前感觉有20多斤重的这么一个头盔。它这个是都是有这个眼儿，这都是当时这个铠甲嘛，它是串联起来。
1: 这些铁铠甲、铁头盔在丽泽商务区的考古中被发现。这片区域位于金中都西南城墙下，更让人惊奇的是发现了一片庞大的建筑群。
4: 尤其他发现的这个建筑长度100多米长，那么面阔的有26间，这个进深3间，你像这就是发现了55排，印证了他应该是驻军的。
1: 考古学者判断，这就是金中都的西营，正是后期对抗蒙古而修建的兵营。
3: 当时成吉思汗呢，兵分3路，在中原大地打下了100多个城市，只有11个城市没有被蒙古军队打下来。3路军队回到围困金中都以后，那么这会儿他就跟金宣宗说：“我跟你讲和。”我不打你，但是你给我交多少钱？当时这个金宣宗也都是如数的就给交了，就和这个蒙古人讲了和了。
1: 金朝的第8位皇帝金宣宗完颜询深感金中都不保，在登基的第2年下诏迁都汴京，载着珠宝和文书抛下金中都，仓皇南逃。 1215年

0: 中都陷落，蒙古兵焚宫室，火越余不灭，中都盛景荡然无存。金中都作为一国都城，存在的时间仅有60余年，但北京作为帝都的序幕从此拉开。870多年间，风云变幻，王朝更迭，由金中都开创的都城布局先河，在元大都得到发展。明清北京臻于至善，五朝古都呈现出大国都城的万千景象，成为举世闻名的历史名城。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几天啊，我们的观众李先生是打来电话。李先生说呢，前几年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啊，收到了一枚金戒指作为生日礼物。这个金戒指上面啊，还镶嵌了一颗猫眼宝石，看着甭提多豪横了。但是李先生啊，一呢是不爱戴首饰，二啊也不明白其中的价值，于是就一直放在家里边。那前几天李先生突然有了个念头，想让专家啊给看看这枚戒指到底价值几何。
1: 正好我生日，他说送你一个那个这金戒指吧。
2: 多少钱？
1: 他说两万多。
2: 没两万多。
1: 但是我没好意思问具体多少，我对这我也不懂。说实话，就他买了让我试一次，后来我就没戴过，不爱戴这个。
3: 李先生作为生日礼物收到的这枚金戒指，个头可不小，在戒指的内壁还标注了某品牌18K 字样。不仅如此，上面还镶嵌了一枚绿色的猫眼宝石。但是李先生也不爱戴首饰，就一直放在家里了。直到前几天看到我们的节目能帮忙鉴定珠宝，李先生也想长长知识，于是就找到了我们。
1: 我自己辨别不了到底是真假，我就想通过专家给鉴定一下。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带着金戒指找到了我们的专家申老师。那么申老师，劳驾您帮我们看一看啊，这枚根据您的估价来说，价值几何，是真是假？
3: 李先生的这枚戒指，我们需要将两个部分分别进行判断，戒指的戒面部分和金属部分。首先就是戒面部分，在收到这枚戒指的时候，朋友告诉李先生这是猫眼石。那么什么是猫眼石呢？
4: 其实猫眼的话，只是对这种光学效应，实际上是这个矿物内部的一种包裹体，它形成了这种整齐的纤维状排列，它就会形成这种猫眼结构。尤其当你这个表面打磨形成了弧线以后，就会形成细细的这种猫眼。

0: 也，那这是一种统称，对这种矿物学的光学效应进行一个统称。
1: 专家表示，矿物因为内部的结构而呈现出像猫眼一样的外观，这种光学效应我们叫做猫眼效应。我们所熟知的碧玉、白玉等很多种矿物都可以呈现出猫眼效应，但是能被称作猫眼石的只有一种宝石。
0: 我们如果只是叫猫眼的话，是金绿宝石。猫眼只是特指金绿宝石。
2: 如果说这么大一颗，大概其价格市场范围在多少呢？咱们先说
0: 金绿宝石，猫眼它是按克拉计价的，它那个猫眼效应好不好，它也分很多档次啊，就说一个大概吧，就是也得大几千。
2: 那如果
0: 是好的的话，能到几万。
2: 那如果说是真的金绿宝石猫眼儿，要照这么大个儿的话，咱们刚刚估价应该是
0: 值十几万以上了。啊，对，这是非常昂贵的，实物的话得到快十克拉以上了，啊，就是完全都是收藏级的。
1: 而李先生的这枚戒指，专家表示，首先就可以判断，肯定不是金绿猫眼。
0: 啊，金绿宝石这明显不是啊，金绿宝石是金绿色调，它是整体是偏那种金色调的。
2: 嗯，
0: 啊，这种绿呢，太过鲜艳。
2: 金绿宝石猫眼的颜色，它是无法达到这么鲜艳的。我这么明显没问题。
0: 这个就跟那个就不是一个颜色。
1: 可以看到，金绿宝石的颜色呈现出的是更偏向于金色的金绿色，而李先生的戒指则是饱和度很高的墨绿色，二者在颜色上就有明显的区别。那么排除了金绿宝石猫眼，这枚戒面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具有猫眼效应的珠宝呢？专家表示，都不是。
0: 它的这个表面这个界面呢，可能是有点问题。这是一个玻璃猫眼的，人造的这个玻璃呢，是在它这个玻璃里面进行了纤维的拉丝，来模仿这个猫眼的效应。
1: 专家表示，在打光判断界面内部结构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气泡，而天然宝石大多数都是晶体，内部一般不会出现气泡，只有像玻璃、塑料这类从熔融状态冷却下来的东西才会把气泡锁在里面。
2: 嗯
0: 啊，那这个也是常用于咱们这些饰品啊或者装饰物上面，本质还是玻璃。那这种是人造的东西，就是价格非常低廉。
1: 而记者也带着李先生前往了专业的检测机构，对界面进行了检测，果不其然，这枚界面的材质就是玻璃。那么戒指的金属部分又怎么样呢？
2: 咱们接下来讲这个戒托
0: 金属部分。最可疑的它是打了一个 logo， 因为我们对这个品牌认知度还是比较高。如果做宝石类的话，肯定要做天然材质，就不会去做玻璃类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掂重，这个里头又会给我们造成一个鉴定的难点，是因为它这个戒壁是比较厚的，如果我们确认它是实心的话，这个重量是不对的。但是由于它这个做的比较厚，我也不敢去百分之百保证，如果说里面是空心呢，那这个轻重它是也有可能它做很轻很薄，有可能。但是如果是实心的话，十八克钱不会那么轻。但这个最终的结论需要确定的话，还得去专业的仪器上依据测一下。
1: 纯金的密度约为19.3克每立方厘米，而十八 K 金因含有其他金属，密度范围也在15到16克每立方厘米。就算如此，也比铜、铁等常见金属的密度要高得多。但仅凭掂重跟肉眼判断，仍然没有办法准确判断金属部分的材质。于是，记者也带着李先生找到了专业的仪器来进行检测。
3: 在这里会显示出它的含量来，对不对？
4: 对对对，
3: 这也含金，
4: 1.2%不算含金。你随便拿个度的什么，拿铜来测，里面也可能含一点。
3: 哦，
4: 就度一层金。
3: 哦，那它的主要含量是
4: 68%的铁。
1: 依据国家标准规定，十八 K 金含金量为75%，足金的含金量要达到99%。而李先生这枚1%含金量主要成分为铁的戒指，就完全脱离了黄金范畴了。这个戒指就是一枚工艺品。对于这个结果，李先生倒是也坦然接受了。
5: 是这个东西，真假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也不是太喜欢这个。就是说知道假的确定一下更好踏实了。需要了吗？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解决合理吗？有用吗？有用吗？靠谱吗？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回答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6: 之前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这段舞蹈在网上不断的刷屏，这里边各位老师啊现在也是火得不得了，比如说被大家戏称为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的许文彪老师，有滑水哥张志强老师，那这两位老师啊我们之前都做

0: 做过专访了，要说他们火啊，还真得感谢一个人，就是这次即兴舞蹈的发起人胡耀老师。这不，应我们生活帮帮忙观众的要求，胡耀老师也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1: 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就在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舞蹈视频爆火后，作为这支舞的发起人，胡耀老师更是带着这支舞跳到了长沙，跳到了潜江，甚至跳到了德国。作为 WDSF 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与国际级裁判一起共舞。

0: 而就在这些点赞过万的视频下方，大家都在评论，最近给胡耀老师的舞蹈已经洗脑了，这个舞太舒服了。还有人说胡耀老师跳舞真是太松弛了。那么胡耀老师的日常到底是什么样？是不是像跳舞一样那样的松弛呢？为此我们也与胡耀老师在清晨相约了采访。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6:40，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然后为什么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去见胡耀老师。
1: Hello，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您是不是已经练完一组了？
2: 练完一组。
1: 老师，胡老师，您今天是几点钟起的床？
2: 5:30。
1: 老师，您日常每天都这么早就过来就已经健身了吗？
2: 一周两次三次。
1: 两次三次都是这个点吗，老师？那您日常是几点钟起？
2: 就差不多这个点。我喜欢把工作放到上午才能做完。
0: 就在胡耀老师的健身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他的动作与一般的健身动作有所不同。对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健身动作也是与舞蹈密切相关的。
2: 你试一下。
1: 我试一下。
2: 我试。
1: 是没有经常锻炼的人，拿一下这个真的要双手才能拿起来。
2: 核心，肌肉都要全身的肌肉都要调动起来。相对对于舞者的话，我们还是不会太多的去练那种死的肌肉，就是全身的肌肉一起调动起来的动作会更加的适合舞者。对，还是累的。对，上午是有肌肉的话，但是下午不太抽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有氧。
1: 抽空还要再做一个有氧吗，老师？
2: 10分钟的有氧吗？
1: 可是跳舞也已经很累了呀。
2: 你知道吗？就是所有运动员只要退役以后就会胖得很快。
1: 哦。
2: 对，因为他的运动量不够。然后第二个呢，也要关注学生的这种舞蹈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自己上训练，在舞蹈上。
1: 嗯。
2: 对，是因为去教课为主，看孩子们成长为主，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肌肉的辅助来帮助你自己的身体去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1: 嗯，
2: 至少你做示范的时候不能太差了，对吧？
3: 老师是什么？老师就是燃烧自己。
1: 点亮别人
3: 吗？点亮别人。
1: 点亮别人。
0: 上午7:42，在将近2个小时的健身训练过后，胡老师并没有打算停下来休息，而是直奔舞蹈教室，准备继续这高能量的一天。那么，作为这次拉丁舞裁判天团舞蹈的发起人，我们能不能让胡老师跟我们一起跳一次这段舞蹈呢？
4: 所以你们想学的第一步要怎么样？把口号喊起来，舞蹈

0: 聊起这段视频的爆火，胡老师说这让他深感意外。体育舞蹈他推广了很多年，可没想到是这样一支简化的恰恰舞被大家熟知。胡杨老师的舞蹈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然而还没等与老师再聊上几句，胡老师接了电话就得赶快去做妆造。
1: 哎，我找一个架子把直播开上。
2: 好，这是化妆师安阳老师。对，好，可以问一下他我的皮肤的真实状态。
0: 对，
3: 没有什么瑕疵。
2: 还没有，这
3: 没什么瑕疵，没有没有，真的很好，是就简简单单的，自然一点，自然的眉形，然后轮廓立体一点就 OK 了。
2: 这轮廓还不够立体，
0: 要再加深。
3: 要为了上镜嘛。
2: 是的，是的。
0: 我们现场就网友跟您提问，能不能给我们那个介绍一下您平时的护肤的秘诀有没有？
2: 多喝水，
0: 多喝水啊、
2: 哦！一定得要多喝水，
0: 多喝水，
2: 然后多运动，
0: 多运动。
2: 然后白是因为我妈妈很白。
0: 那老家来自哪里？
2: 湖南。九岁开始就是开始学习我们拉丁舞。
0: 当时是哪一位老师是做了您的启蒙老师呢？
2: 哎，前两天我拍的那个83岁的那个顾老师，那就是我的启蒙老师，顾自立老师。
0: 嗯，
2: 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的先行者，
0: 深耕国标舞教学60余载，半个世纪为全国输送大批量的舞蹈裁判。这位被称之为全国国标舞元老级的人物，就是胡杨的老师顾自立。而就在这条13万点赞的视频下方，网友们也表示顾老师80多岁高龄还能跳得这么好，这练舞蹈的气质就是不一样。而这次胡耀老师回家乡，83岁的顾自立老师也亲自送胡耀老师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回老家跟我们的老师、我特别想跟我们老师录一段。
0: 嗯
2: 啊，然后他把我们当年的事情给我找出来了。
0: 哇，那很珍贵。
2: 太珍贵了。
0: 嗯，
2: 太可爱了，我觉得当时、当时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0: 现在您看到的这段视频，在这之前全网都没有发布过。当时的胡耀老师刚刚学习拉丁舞3年，12岁的他便拿下1995年中国国际标准舞少儿拉丁舞全国冠军。回忆当年被恩师选中，胡老师告诉我们，
2: 当时顾自立老师到我们小学，
0: 嗯，
2: 然后呢，当时就是再来选
0: 苗子。
2: 当时我其实挺调皮的，对，然后完了就说有没有愿意学习拉丁舞的啊？对，是跳双人舞的啊，我就举手了。
0: 嗯，
2: 然后我就愿意，我就当时发言必须得举手嘛，
0: 举手，
2: 对，
0: 举手发言。
2: 对，
0: 从儿时的兴趣启蒙，再到长大后拉丁舞多次斩获大奖。而说到这些奖杯的背后，胡耀老师告诉我们，
2: 其实我是带着光环进舞蹈学院的，全国的第一届的青少年锦标赛的专业 A 组的冠军。一股狠劲吧，对，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画得满，
4: 耐得烦，
2: 对，知道什么意思吗？来把这三个话打出来，对
0: 对，您能不能用湖南话把刚刚您说的那个说一下？
2: 好多苦，耐得烦，画得满。比赛生涯的时候啊，选手生涯的时候，成绩是一直非常好的。我也想跟所有人去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不是条件很好的一个，作为一个舞者或者作为一个从事这种舞蹈运动的来说的话，其实不属于一个最优秀的条件。
0: 嗯，
2: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通过你的努力，你还是能够去获得你自己的成绩的。条件可能是上天给的，
0: 嗯，
2: 父母给的，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你自己的努力是能够让你自己的这个舞蹈的能够看起来更加的辉煌。所以我不要去轻易的放弃，就是我觉得我能成功，我觉得所有人都能成功。
5: 您看看啊，清晨2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上午舞蹈教学，下午还要有氧训练，这一份自律啊，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坚持下去的。就像刚才提到的那9个字，吃得苦，耐得烦，把得蛮，有这么一股子狠劲儿啊，还真没有什么办不成的。那如今呢，他作为舞蹈桃李杯金奖导师，更作为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青年队教练，他对自己的学生啊也是如此，所以跟着他去学习舞蹈，那真是痛并快乐着。
0: 这个点赞非常的热榜，就是您跟谭健次老师的共舞。

0: 我想跟您问一下，就是谭健次是您什么时候带的学生？
1: 03级附中的。
0: 哦。
1: 当时我已经毕业实习，已经结束了，以后就留在附中教课。就是我也同样想说的，就是他有这种精神，他不是说，如果说作为演员的话，说他不是条件最好最突出的，但他对自己特别要求严格。我觉得我的学生耳濡目染，我也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包括严棒棒他们也是一样的。
0: 严棒棒，
1: 对，严棒棒，
0: 李子薇
1: 他们也是一样的，非常努力。对，严棒棒我已经是全国冠军，是世界冠军了，他宁愿在机场等6个小时候机，他也不愿意住一个酒店，然后把钱省下来去学习舞蹈。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谭健次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时训练的时候都是早上6:30就起床，就跟今天一样。对，然后开始进入教室里面早功训练，然后一天的课程晚上要练到9点，
0: 我们就

0: 来到了这个胡老师的舞蹈教室，那就在我的身后，您可以看到这里呢，都是胡耀老师以及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然后获得奖杯，这还只是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WDSF， 然后是国际体育舞蹈系列赛的裁判长是胡耀老师，那这个是2024年第16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突出贡献奖。这柜子里已经摆满了学生们捧回来的沉甸甸的奖杯，那么在学生们的眼中，胡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舞蹈教室，我们也见到了中国体育舞蹈国家奥林匹克一队的队员，两位队员也在现场为我们秀上了一段优美的拉丁舞。
1: 哇，好帅啊！
0: 就是他每天会说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
2: 哎呀，最多的嘛就是再来一遍。一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对我们的方式吧，比如说比赛之前或者是我们艺考的阶段，它会比较的严格，因为它是很专业的这么一个存在，包括在我们国标舞圈它是很顶尖的这种教师。
3: 你今天早上6点给我发信息了？
1: 胡老师，早上六点的给你发信息了吗？
3: 我6点还没醒呢。
2: 哎呀，那胡老师一定是非常非常忙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太累。就首先是这样，他一定永远就是在我们面前吧，可能他自己也会需要一些休息啊调整，但在我们面前他永远是这种积极向上的。
0: 周四上午的9点半，也是胡耀老师的成人兴趣桑巴课。他们的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全都因为对舞蹈的一腔热血来到了这儿。在他们的眼中，胡老师是这样的。
4: 其实那个胡耀老师，因为他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还是就是对每节课都有平常心的，就他不会区别对待。下课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教到拖堂的，从来没有就是提前下课过，这种拖堂得拖个半小时。
5: 他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强迫症。你这个很多东西没有做到位，你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这才是正确的。他就是很较真儿的一个，
1: 还是很较真儿。
4: 我最开始接触拉丁就是在198，然后差不多不到2年之前接触过别的舞种，就是没有拉丁舞这么的，就是能够练到什么核心啊这种，还有腿这些的。对，而且学了拉丁舞之后再去学别的舞蹈，就觉得很简单了。跟那个生活中，比如说从这边就1758再进入到地铁的那种能量，就会感觉就是坐着过山车直线下跌。
1: 每天期待周四见到胡老师来1758吗？
4: 啊，那肯定的，生活中有很多低谷，但这个肯定是峰值的。就是打算一直跳的，然后也想挑战一下就是黑池的那个成人拉丁的比赛，就是业余的哈。
5: 我是全职妈妈，
1: 我
5: 们是特别喜欢热，差不多有半年多吧。
1: 半年多就可以开始这么好吗？还是之前也在学？
5: 之前学过一些，但是我觉得系统化可能胡老师会给的更精致一些，就是更细腻一些，让我觉得可能对拉丁舞更深刻吧。我觉得会更科学、严谨的，然后还有个是态度，这个是胡老师最近我觉得和他学习以后的收获。
6: 前旁后啊，前旁后，少什么了？没有什么，没有你的重心的位置，没有感受到你的地板。对，我每次有给到重量，对，非常好。咚哒哒啊，躲 ，boom， 发 ，move。
0: 从事体育舞蹈艺术20余载，每堂课都亲身示范，每堂课都保持高能量输出，一切都会尽力的亲力亲为。而面对我们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的广大观众，作为国际级的裁判，胡耀老师也特地为我们带来了简单的拉丁舞步教学。
6: 然后我先教你一个恰恰恰嘛，简单的。
1: 好，对。
6: 哎，我觉得这个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我们大众练习的，我们叫紧凑型的追步，很锻炼你的腰腹的能力。
1: 腰腹的能力。
6: 对，所以我们脚的动作是直弯。对了，
1: 好，
6: 直弯，
1: 一、
6: 二，掐掐掐。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核心、中段、腰腹的力量进行一个转动，走，
1: 一、
6: 二，掐掐掐。久坐办公室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你老久坐的话，对于我们腰椎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活动活动我们的腿部的动作啊，活动活动我们的腿，也活动活动我们的中段。对，所以我们核心的力量收紧，这个叫紧凑型的啊追步啊，走 and 左右

0: 左右左膝盖动作，右左右左右，下下弯，非常棒。收你们为徒了啊！
1: 啊，太谢谢老师了。
2: 说这个裁判舞让这么多人都挺火的，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特别开心。他说傅老师你没有他们火怎么着？我在这个专业里，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年轻人，看到摸鱼哥、摸鱼姐，看到我们思金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还有豆包姐。
2: 对，豆包姐，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都是我的学生。我觉得更多的是让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整体，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
3: 对，下个舞准备叫我们什么？
4: 什么呀？
0: 下个舞我也很期待。
3: 嗯，
0: 然后给大家卖个关子，好吗？
5: 对，
3: 好，
5: 在全网都要推动的。
0: 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一定让我们更多的人喜欢我们拉丁舞，好不好？
3: 好
0: ，OK。
6: 不管是许元彪老师，还是今天啊我们专访的胡耀老师，您会发现在舞蹈的加持下，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啊更多是成熟的魅力。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也希望咱们大伙儿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并且融入其中，让生活多一份不一样的色彩。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又是一年毕业季了，毕业生们啊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去哪儿上班，住在什么地方，这两个问题啊很关键。除了求职要靠本事去拼，怎么能住得更便宜还住得更好，这也是不少毕业生啊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丰台区的一个保租房项目，来看一位啊刚毕业的室内设计专业学生程杰的租房体验。
7: 22岁的程杰是一名室内设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近日，他通过网上平台找到了位于丰台区宝台西路的一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选择了一间25平方米的小开间。按照毕业季相关补贴政策享受优惠折扣后，这间房屋的租赁价格为每月2700元。
8: 设计比较合理，方方正正的。针对我们毕业生的话，还有一些活动，然后我感觉性价比挺高的，我挺满意的。
7: 房间内设计了独立的卫生间、洗浴间，同时还配备了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实用性家用电器。程杰告诉记者，虽然房间面积不算大，但是一个人住着轻松自在，而且房租可以按月支付，也减轻了自己的经济负担。
8: 小区的总体环境非常好，然后还有很多运动设施，包括健身房和休息区。管理方面的话，还有人脸识别，安全度非常高，我感觉住在这儿非常安全。
7: 作为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支持房源，该项目所推出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按照最低8折优惠全面对接毕业生群体，同时选派项目专业团队1对1开展精准保障服务。
9: 针对于毕业生的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需求，我们会有专人的进行跟进，讲解一些我们相应的优惠政策，也会结合毕业生的这个预算去匹配相应合适的房源，尽快的去满足我们毕业生的入住需求。
7: 据介绍，毕业季租房服务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底，后续还将延伸到产业园区、企业聚集地等，实现毕业租房保障由阶段性专项活动转变为长效便民服务。
6: 这个毕业季，北京呢给刚毕业的年轻人啊递上了一颗定心丸，市住建委等单位启动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一口气儿啊是拿出了20余万套间的优惠房源。首场落地活动呢是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从政策咨询到投诉维权，把租房的最后一公里直接铺到了大学宿舍楼下。
10: 我们精心挑选了20000多套的特惠房源，供我们的毕业生按需租房，在费用方面也是实打实的进行了让利，普租我们佣金打66折，
11: 还有24小时的线上管家，还有这个换租权益、多项的维修服务等等。
7: 活动期间，市住建委积极动员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以及保租房项目运营单位，累计筹集各类优惠房源20余万套间，并在活动期间持续动态更新。
12: 之前在线上咨询的时候呢，可能这各方面政策的话还得靠自己阅读，包括这个政策的福利呢，也比较不清晰。当然到线下之后呢，很多政策福利其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我觉得这方面对我帮助挺大的。
7: 据介绍，这也是全市连续第8年组织开展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活动，系列专场活动还将走进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地的14所高等院校，为更多毕业生提供面对面的租房供需对接咨询。
13: 发现我们的住房租赁企业经纪机构没有履行承诺，虚假宣传，还
4: 还有优惠措施不到位等情况，可以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包括我们协会的平台上的热线电话，可以进行投诉，我们会积极处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6: 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啊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3: 天梅，听麦麦说，
14: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眨眼，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5: 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16: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7: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6: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7: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6: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7: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6: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
18: 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
16: 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7: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19: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有生长发育的影响。

0: 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你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
1: 最终的目的就是受孕时
0: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哎呦，哎，停，哎，停停停！
3: 哎，小袁大，你看这个东西是薄的嘛？你稍微薄的地方嘛，这个东西呢，
4: 拉
3: 会收紧，看不到。嗯，
5: 他哥哥也是无亲，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1: 天塌下来了，我们两口子抱着哭。如果说下不得圣爷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说这个可以庆祝一次吗？他说你两个小孩都死了，你一次谁的呢？
6: 不成功的话，我们还要考虑二次移植啊，我们输不起。

0: 12岁的唐志云和唐志豪是对同卵双胞胎，样貌神态就像复制粘贴。但让人诧异的是，一站起来就能发现这对双胞胎竟然分大小号。哥哥身高1.42米，比弟弟矮了15厘米，体重更是轻了40斤。而这些差别的背后，却有着让人痛心的理由。
1: 发烧，反正就是反反复复的烧了30-40度吧，一吃东西他就吐。
2: 抽血碱基高的，一检查出来是1093，还有你小孩肾衰，最终的目的就是肾移植。
0: 2个月前，因反复发烧入院的哥哥唐志云被诊断为肾衰竭5期，也就是尿毒症。医生说，哥哥的身体发育滞后，正是衰竭的双肾在发出警告的信号。
3: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有生长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了。
0: 唐家一家四口生活在江西抚州这座小城里，一对80后夫妻加上2个淘气的双胞胎，吵吵闹闹却也幸福简单。但哥哥的一纸诊断证明，让这个原本平淡平凡的家庭顿起波澜，而医生的一番话更让他们恐慌。
3: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唐志云和唐志豪出自同一个受精卵，有着完全一样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因此如果一个有先天的基因上的问题，那另一个逃脱的概率相当渺茫。第二天小儿子的检测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1: 说实在话，2个小孩都这样，心里肯定是很难接受。如果但凡是一个都好一点，至少还有一个是有希望的，对吧？
0: 万幸的是，弟弟处于肾衰竭3期末，接近4期，目前还可以吃药控制，没有走到必须血液透析等待换肾的地步。但医生说，情况也并不乐观。
2: 小孩现在是12岁，刚好是发育增长期，他就有可能异常感冒，有可能3-5个月就会变成尿毒症。
1: 又不是肾炎，如果是肾炎。
0: 命运的大手轻轻一拨，这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就面临惊涛骇浪。
2: 当时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当时是我们两夫妻抱着哭，那是真正的感觉到好绝望的味道。
0: 唐家爸爸妈妈就是普通的打工者，之前夫妻俩一个月能有7-8千的收入，自从孩子患病，每个月透析、检查、吃药的费用加起来将近15000元，对这个普通家庭来说，实在是不小的压力。
1: 洗过手的，
3: 10种药，大的7种，
1: 还有这个这个不用吃，
3: 这个晚上吃。
1: 1、2、3、4、5、6、7。
0: 在等待肾源的日子里，他们一直在筹手术费，就怕肾源来了却因为费用问题而错过。
2: 我的卡里面也有50万，这50万全是我爸爸的兄弟姐妹、我妈妈的兄弟姐妹、我岳父的兄弟姐妹、我岳母那种都是赞助的。他们一再强调让我去治病，不要把这个事放在身上，如果说下巴的肾也到了换肾，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感觉欠他们的人情太多了。
0: 为了救孩子，唐爸爸第一时间就考虑自己捐肾。
2: 我说这个可以庆祝移植吗？他说你2个小孩都死，你移植谁的呢？
0: 去年刚从重大车祸中恢复过来的唐爸爸，是家里唯一符合捐献标准的人。一个肾脏，2个孩子，对父母来说，这不是选择，而是放弃。最终，家人决定把亲属移植这条路放到无路可走时的最终选项。
1: 不行，好疼啊！不行，
2: 垮一点。
0: 眼下，先让孩子等待一体器官移植，但这种等待就像抽盲盒，不知道何时会幸运地拥有属于自己的限定款。这对命运多舛的双胞胎兄弟会等来他们的双份幸运吗？
1: 走到来，快点快点快点！
2: 我给你带一件衣服。
1: 那你走到快点。来，急了，
4: 走。啊！老师，拜拜，妈妈在家等你好消息啊。嗯，再见。
0: 自从两个儿子被诊断出肾衰竭，火车站就成了唐爸爸最熟悉的地方。
2: 慢点啊！
0: 南来北往，直达中转，候车室承载了他的匆忙与疲惫。
2: 你这精力好哎！我们六点钟起来，我都扛不住。走吧，别玩了。
0: 今天唐志云和爸爸要去长沙，到湘雅二院的移植科去登记。南来北往的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医院，这是等待换肾群体的生活常态。他们要做最优秀的渔夫，广撒网，才能有更多的移植机会。
2: 你知道我们去医院干嘛的吗？给你配型的啊，等肾源的。好累哦，我这两个几乎都是在家里没待过几天。
0: 除了等待国家器官分配共享系统分配的供体，医院若本身有器官捐献者，手术机会将会增加很多。所以志云爸爸在这两个月里跑了广州、南昌、长沙、北京等地的八九家医院去做移植登记，希望能给唐志云争取到更多的移植机会。
4: 看人来了吗？
2: 来了。
5: 几岁啊？
4: 11岁，他是两个小孩是双胞胎。
5: 那另外一个呢？
4: 另外一个现在还是4期，还没有到。现在就是我们这边要给你开一些我们医院必须要复查的一些检查，喝了水没关系，他这个不影响的。
6: 你坐嫂子上面去休息一下。
4: 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把这些材料弄好了以后就可以了。到时候你周五的话，可能就会收到短信提醒，在我们这边排队的提醒。手机，你们两个这个手机号码要保持通畅，因为我们这个打电话是不定时的，有可能是晚上，也有可能是白天。看到我们长沙的号码，你还是要接一下，好不好？
2: 谢谢。
4: 嗯，好的。
2: 每个医院都会是说3到6个月，但是他就不确定因素太多。回去了，去火车站可以吗？
0: 脚步匆匆，父子俩又踏上了归家的旅程，希望他们能尽早等到属于他们的幸运。
1: 这个不要给他吃，他这200也有200个，他就吃这一块。
4: 你晚上不要喝牛奶了啊。
0: 大儿子的肾源还没有着落，小儿子的检查指标越来越糟糕。
2: 这现在一个月鸡肝都升100多，现在鸡肝都498哦，马上都破500了。
0: 498的数值意味着弟弟的肾衰竭已经逼近了5期，即将踏入尿毒症的关口。为了刹住弟弟病情的发展，唐家父子决定北上，到

0: 进儿童医院肾内科寻找最后的希望。
1: 这鸡缸长得好看，凤梨我也做得好，还跟哥哥的突变点一模一样。
2: 咱们 CKD 分五期，就诊的时候已经在四期了，就是三期比过到四期，所以它后续的进展相对来说就会更快一些。现在是在四期和五期的，基本上进入五期了。保守一点的治疗能让它再延缓一段时间的情况了。
3: 他哥哥也是五期，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2: 咱们冷静一点哈，咱们一块儿分析分析，看看咱们还能不能让他呢稍微的稳定一下，缓解一下。
3: 对，我们尽最大努力缓解一下，缓解。
2: 那我就建议你，所以我觉得你先解决哥哥，他这个再调整一下，但是准备要做了。
1: 谢谢我
4: 没事。来的确实稍微有点晚，其实像他这种啊，如果说来的稍微早一点，我们在三期早期的时候就开始介入治疗，其实还是能延缓很长一段时间的。
0: 小儿子肾衰的发展进程就像失控的火车，外力的刹车已经于事无补，他和哥哥一样也不得不加入了等待肾源的队伍。
5: 就像王辉主任说了，这样没办法，只有尊重科学了，只能先给他做配型，然后又登记了，就等于一样的，又要把他，就是说他哥哥排的那些医院，我们又要重新去跑一趟。
0: 两个孩子同时等待肾源，这是唐家一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5: 如果等不到肾源的话，只能用自己的肾去移植一个了，那一个的话我们只能继续等待。真正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只能听医生的，看谁的指标好，就是给足了这个。这种选择的话，谁都不会愿意做。
0: 希望常常在最绝望的时候孕育而生。
6: 现在我们准备出小旗出八旗，广州中山附属第一医院。
0: 就在三个小时前，唐林波接到了一个来自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两个儿子的器官配型成功，如果他们能在一天内赶到医院，就可以进行肾移植手术。
6: 唐林波，你心情激动吗？
7: 激动得很哦，一点都不累，好高兴。
6: 今天晚上要辛苦你了啊，全程八个小时你一个人开耶。
0: 抚州至广州相距800公里，唐林波借了亲戚的车，一家人连夜赶往。
6: 激动吗？
8: 激动。
6: 你们要做移植了，激动吗？
8: 激动。
6: 经历了3个月，终于要做移植了，希望我们手术一切顺利。
9: 开几个小时呢？
1: 啊，将近8个多小时。
9: 那一路心情都很复杂。
1: 说实话，我很高兴，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担心。
10: 他不是说能移就能移的，还要看今天的检查。所以说，没有进手术室之前，我都是比较担心，因为随时都有变这个情况。是因为之前我们接到4个，也都是就是说急活急活的把东西填好了、处方了，但是最后都没移植成功，
1: 失望成功。
0: 兄弟俩要尽快完成相关检查，然后办理住院所需手续，时间非常紧急，因为公体的器官不等人。
5: 其实两个都是移植的话，我跟我老婆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她这个东西会有白气反应，一旦白气反应的话，生命危险的几率很小，就是手术失败的话就等于你没用，白色的组织又要打个瘤子。但是没想到小的发展的这么快。
11: 我小孩就22号
5: 鸡缸497，
12: 因为我看他也是到了这个现在病的5期，万一一个感冒发烧啊，有时候鸡缸会生得很快。
0: 罗龙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主攻儿童肾移植领域多年，每年做的儿童肾移植手术达40多台。
12: 他是其实这个肾是个强弩之末，鸡肝呢，已经达到了。

0: 安妮生那边的五期，只要达到五期呢，其实是肾移植的一个指征吧。其实比较好处就是它没有经过透析这个环节，所以它的效果是更好的，因为它没有透析相关的并发症。面对即将到来的移植手术，哥哥唐志云心里却出现了一个心结。
1: 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移植不是更好吗？我一个人移植两个，想多了。
2: 原来，哥哥唐志云心里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一个健康的人体内有两个肾，那现在为什么不能给他移植两个肾脏呢？
1: 一次性移植两个也太不够用了。
2: 不是说你想移两个就移两个的，因为你一个肾就够你生活了，一个肾都难得，你还想要一个，哥想哪里？
1: 12岁的少年对于复杂的医学知识还处于懵懂状态，
0: 爸爸妈妈的解释显然不能打消他的困惑，并且因为有弟弟的分摊，他似乎就更觉得这对自己不公平。
1: 他们都已经等这么久了，他等着也没什么事，但是你要想一下，弟弟他没有透析啊，如果弟弟再等下去的话，就要跟你一样去透析啊，所以说你不要让弟弟走你的路啊。
2: 对于哥哥的想法，弟弟唐志豪是这样想的。
1: 不可能，我不想再等。早上的时候说过，我没说什么，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
3: 因为我们老家话就是很调皮，很爱，因为我们说反话的味道他是那种。
1: 而且他这种生病了以后，他也变得好多，他以前脾气是很暴躁啊，这样。
3: 你干嘛？谁给你的？
4: 39次透析带给了这个年仅12岁的少年本不该有的敏感和担惊受怕，而能彻底打消他内心疑虑的，唯有医生的解答。实际上呢，一个肾的话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因为肾脏的话有一个肾，它可以完全给肾功能达到正常。这种情况下，你植两个肾的话是浪费，一个供体可以做两个人，不更好？
5: 并且留下一个手术另外一个血管，万一他有什么事情还会做第二次手术。我有收进来，对对对。他现在多少岁？
1: 22周岁。
5: 对，撞手术还有机会长高。
1: 那我那个有机会吗？
5: 还有两个都还有机会长高，但是你再拖拖了以后，再拖一个青春发育期过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个就长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还可以进发。
0: 此刻，唐林波夫妻俩仍然心神不宁，生怕宫体那边的情况会出现变化。因为哪怕是手术前一分钟，如果宫者家属改变主意的话，那么手术照样会取消。
1: 进手术室，我的心都是提着的，怕有变动了，你看。

0: 计划就是安排周一做一次血透呢，就周二手术的。但是因为捐献者他，
1: 然而唐林波夫妻俩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供者方面出现了未知的情况，原定于明天的手术推迟了。
0: 因为是要协调一些手术时间、手术条件，做个最后的把关，把这么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时间推迟就意味着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唐氏双胞胎兄弟俩的病情还在进展。
2: 等你看他是礼拜五做了，礼拜六礼拜天没做，他现在肌酐就是800多。
1: 之前已经四次燃起希望又被浇灭，这一次他们最终能迎来黎明吗？
3: 心里好难受，这次是最有希望的一次，但愿只是推迟而不是取消。

0: 终于，在经过三天的苦苦等待，唐宁博一家人还是等来了确定的消息，肾移植手术即将开始。2023年7月7号上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台器官获取手术即将开始。这位已经被判定脑死亡的16岁男孩将捐献生命的礼物，帮助4位患者重生，而其中的2位就是唐氏双胞胎兄弟。
1: 为器官捐献者默哀。
2: 供血这个器官捐赠真的是叫生命的礼物，太难太不容易了。
3: 默哀毕，好，我们现在开始。
2: 一个生命的逝去，

0: 即将走上手术室的哥哥唐志云在此刻开始紧张起来。
1: 好紧张的，
2: 有点像我一样抠指甲呀。
0: 弟弟唐志豪也同样十分紧张。
3: 我们一起加油，加油，
4: 我们走吧。
0: 就在唐氏双胞胎兄弟去往手术室的同时，器官获取手术正在进行。
5: 要钳子给我
4: 下来了啊，
6: 看这边。
0: 工者的两个完好的肾脏被取出来，立刻放入早已准备好装有冰块的水里。
7: 这个是灌注管，那个获取期间就要把那个冷的灌注液，然后通过这条管灌注到身体里面，把这个肾脏，然后把它的那些细胞啊、血液啊全部灌走，然后从静脉那里排出来。
0: 取出的肾脏需要先经过医生修复，为移植提供必要的准备，必须进行冷冻保存，这样才能把肾脏功能的损耗降到最低。一般来说，取出的肾脏必须在24小时内移植进人体内，中间间隔时间越短，对受者来说获益越大。医生们计划分两个小组，在相邻手术室同时对双胞胎兄弟俩进行肾移植手术。
2: 有点担心，也有点激动，然后也有感动。走过来帮助我们的人很多，然后心里面很感谢他们。
0: 哥哥唐志云先一步到达手术室，就像12年前兄弟俩出生时一样，这次重生，哥哥同样抢先一步。
8: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3: 我是哥哥。
8: 你哥哥没有弟弟重啊，这个。
9: 我要吸氧气啊，深呼吸啊。
0: 在隔壁手术间的弟弟唐志豪则显得更加紧张一些，
3: 害怕。
0: 他盯着周围的医护人员，眉头紧锁。
5: 你弟弟两个人念几年级啊？
3: 我哥。
5: 那是你哥啊？
3: 没事，
5: 是不是像蚂蚁咬一样？
3: 打好了啊。
0: 在哥哥进入梦乡6分钟后，弟弟唐志豪也睡着了。接下来，双胞胎兄弟俩将面对的是迎接新生的第一关——移植手术关。为哥哥唐志云主刀的是器官移植科的王昌熙主任、刘龙山副主任；为弟弟唐志豪主刀的则是器官移植科的吴成林副主任。
4: 这开始了，来小圆刀来。
0: 肾移植手术采用全世界都一样的经典术式，即将获取的肾脏放入患者的髂窝处，把肾脏上的肾动脉与髂外动脉吻合，肾静脉与髂外静脉吻合，输尿管与膀胱进行吻合。
4: 指甲钳给我，指甲上是底下，指甲在这里上面，还有点酸，累死。
0: 大多数肾移植手术跟常人想象的不一样，手术并不是要把患者体内已经功能衰竭的肾脏取出来，然后换上新的完好的肾脏，而是在不动体内肾脏的情况下，把获取的肾脏直接移植进右侧或者左侧髂窝处。
4: 这有点张力，这有点张力，差不多。
10: 这个手术方案应该是全部统一的，全球统一的，到目前来讲，几十年了都没有太大变化。
0: 对于在儿童肾移植领域默默耕耘几十载的王昌熙主任来说，他带领的肾移植团队对这一手术操作早已驾轻就熟，只是跟成人肾移植相比，儿童肾移植操作需要更加精细，风险更大。
4: 肾脏就放这个就够了，就像这个
3: 够了，
4: 对，那个肾脏就那么大。
0: 这医用冰箱里装的就是修复好的肾脏，从供体获取的右肾给到哥哥唐志云，左肾给到弟弟唐志豪，而这双肾将分别被移植在兄弟俩的右侧髂窝。
4: 好，我们来炫一下，这个是上边哈，看这边你，保险，现在就是把肾脏的血管、动脉和静脉修整一下，等下缝合的时候，就是缝合更加顺利一点。
0: 好在获取的肾脏与双胞胎兄弟俩的肾脏大小相近，所以为获取的肾脏选择合适的位置相对容易，但肾移植的风险并没有降低，王主任操作必须十分精细。
4: 对的啊，好吧，来往下送，拉着，好，往下送，这样就好。可以放得很轻，要是我想高一点的，有点高一点的话，就不会搞得太低了。你这是中间嘛，你这，你那个中间是薄的嘛，你稍微薄的地方嘛，

0: 当王主任在给哥哥获取的肾脏选择合适的解剖位置的时候，隔壁手术间弟弟的手术则刚开始进行右侧髂窝的解剖游离。因为弟弟身高要比哥哥高十多厘米，所以弟弟能够提供给手术的视野和空间就比哥哥大。
1: 这个是比较好分的情况。来，拉过拉过。
0: 同样大小的两颗肾脏给到两兄弟，哥哥手术的操作难度要比弟弟大。
1: 兄弟前哥，这种够粗了是吧？
0: 儿童的血管非常娇嫩，唐氏双胞胎兄弟的血管仅仅只有0.5到0.7厘米。在暴露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血管的损伤。
1: 这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它的动脉细的话，直上去有时牵拉的时候会引起动脉狭窄，这个发生率不低的。
2: 它是很细的这个血管，就是。
0: 在儿童肾移植手术中，动脉血管狭窄是常常出现的并发症。
1: 它很多由于是在取肾的过程或植肾的过程，植肾过程中有钳夹或者什么那些，它会造成局部损害，以后形成疤痕化，疤痕化就会长一个疙瘩，就会狭窄。
0: 动脉血管狭窄就会造成血液供应不畅，影响肾脏功能。为了避免出现这些情况，王长熙、刘龙山主任小心翼翼，游离、暴露、结扎、阻断。经过半个小时，髂外动脉静脉暴露完毕。接下来是手术最关键的时刻，医生们要把肾动脉和静脉分别与髂外动静脉吻合，这是整台手术最难的地方。
2: 就是血管一定要找到最好，你是最好的很麻烦的。再上放一点，对，放松一点，
1: 没缝合好啊，会有一些缝会出血。
0: 当哥哥的手术开始做肾静脉与髂外静脉吻合的时候，弟弟的手术正在进行肾动脉与髂外动脉的吻合。两个手术间此刻都极其安静，三位主刀医生都屏气凝神，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拳头大小的区域。他们都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希望。
2: 还有一个，它薄，它没缝好的话，就缝到外膜就入缝漏缝了。
0: 血管壁薄如蝉翼，稍微一用力就极易造成撕豁。医生要在这仅仅只有0.5厘米半径的柔软组织上，一针一针的去缝补。每根血管吻合口需要缝补30针左右，这需要极高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因为稍有缝隙就会造成术后出血、前功尽弃。
3: 我们终究会有老的一天，我就担心我两个小孩的话，我们就怕外源生是有时间限制的，你知道吗？有可能10年、20年、30年是有时间。如果到了30年，我们两个60多岁、70岁，他们两个40岁的时候，就是没人照顾他们两个，你知道吗？跟我老婆两个经常会讨论这个。我家里人尽量叫我们生一个，只是我们两个不想生，就想多赚点钱给他们两个，经济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
0: 这次为了给两个儿子做肾移植，唐林波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还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而此刻他能做的就是做好当下。至于20年以后，两兄弟还需不需要再次移植，那只能交给时间了。
1: 这里不用拉会收紧，看不到。
4: 那就缝完再慢慢。
1: 对，都可以拉着，小弯停住了。
0: 此刻，双胞胎兄弟俩的肾移植手术都进行到了最后关头，输尿管与膀胱进行吻合。吻合完成后，这颗珍贵的肾脏将在双胞胎兄弟体内开始发挥功能，能排出多少尿量，这是医生们最关注的。
1: 我们光膀胱。
4: 我知道，这边。
1: 有尿，他现在尿量还是挺好的。这个，
0: 当输尿管与膀胱吻合后半个小时，唐氏双胞胎兄弟尿袋里的尿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多达1000毫升。
1: 这边看一眼，挺好，对，应该没问题，这个。5个0、3个0啊，然后官府用8根针2个0的打钉。
0: 可是此刻医生们最担心的是肾动脉会不会形成血栓，而短时间的观察很难准确判断。
1: 缺血时间长的话，会导致一些肾脏里面的血管内皮损伤，植上去以后它会出现局部发生梗死啊，这个可以导致肾脏部分的损失或者全部损失都有。
0: 血栓一旦形成，就可能导致肾脏功能完全丧失，这是医生和他

0: 常是一家四口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但医学就是充满了未知与各种可能性。麻醉苏醒后，哥哥唐志云先被推出手术室。
1: 可以，唐志云，然后这个是你的镇痛泵哦。
2: 唐志云的家属，
1: 唐志云，痛不痛吧？只要记得千万不能动右脚了，听到没有的？
3: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跟医生讲的啊。你在的病房，爸爸妈妈不能进去了啊。
0: 此时，弟弟唐志豪的手术也进入了尾声，正在切口缝合。
4: 小王子，尽量打紧，尽量打紧。
0: 半个小时后，弟弟唐志豪也被推出了手术室。
5: 唐志豪，睁睁眼睛。
6: 对，手术做好了啊，不要动。好，来，一、二、三。
5: 唐志豪，对吧？唐志豪。
1: 坐在这里，唐志豪，疼不疼？
3: 一二三，看到他状态很好，心里面很高兴。
0: 唐林波看到两个儿子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内心此刻翻江倒海，他的双手还是在不停地揉搓。
7: 还紧张吗？
3: 没有，自然动作，感觉很高兴。
0: 三个月95天，他为了两个儿子去了13家医院，没有一天能睡安稳觉。心里的石头暂时可以放下一会儿，但摆在他们一家四口面前的还有要闯的第二关，抗排异抗感染关。
4: 他是肾脏排斥反应的话，他排斥，他不致命，但是往往致命的话就是感染，肺部感染，肺部感染包括气小病的肺炎和卡斯菲亚的肺炎这些。
0: 术后第二天，双胞胎兄弟俩住在加护病房，最大程度地降低感染的风险。妈妈只有在喂饭的时候进去待一会儿。
1: 如果肚子大的话，要跟妈妈讲
0: 的。对妈妈来说，做手术前痛苦是双倍的，手术后辛苦依然是双倍的。
1: 唐志豪200多了，
3: 他今天肌酐就正常了没？第二天出手术室还没有两天，你看没有？咱今天肌酐108，53到115，这指标真的太好了，以后越来越健康。
8: 多吃点鱼、鸡肉，熬点鱼汤，熬点鸡汤过来给你们喝啊！
1: 我吃鱼，他吃汤。
8: 啊？你吃鱼，他吃汤啊？不行，两个都吃鱼，都喝汤。他这个哥哥。你比较会吃哦。
0: 在床上躺了4天，兄弟俩早已不耐烦了。妈妈每天都按时按点给他们做了好吃的饭菜。
1: 香不香？
8: 好吃。
1: 谁在手下
3: 肉？好，再用手撑着把那个脚挪过来，先坐起来，坐好那个。
0: 兄弟俩终于可以下床活动了。
1: 晕吗？
3: 晕。你这比早上好多了嘞。
4: 你们现在没什么不舒服的？
8: 没有。
4: 没有是吧？做完手术以后，其实很快就可以上学了一些。你们可能要基本上正常的去。
1: 谢谢啊，真的好感谢你，真的，谢谢王教授。
4: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小孩的，第一个首先感谢父母，更重要的是感谢共体的这个器官捐献。
1: 希望就是说向回嘛，向阳而生嘛，就是说以后希望我们的生活都一样，小朋友也一样。
4: 可以向阳而生。
1: 两个都影响健康。
4: 国家政策一直在推动器官捐献，让这些小朋友健康生活。生命的礼物啊，创造了很多奇迹。
9: 2023年7月7号中午，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
0: 在外人看来。

0: 来，她很像一位怀有多胞胎的孕妇。
1: 然后那个刚才听见敲门声，说稍等一会儿。
0: 她叫小倩，今年39岁，坐在轮椅上的她整个肚子高高隆起，但和肚子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小倩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果真的是高龄且怀有多胎，她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2: 来吧，来。啊，又瘸子又大了一些，是吗？
0: 妇产科副主任陈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查体。
2: 46，
3: 宫高46，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4个宝宝。
2: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4个巨大儿。不能坐，就坐在那是挺着肚子，说压得她不能吃不能喝，说两句话就喘。
3: 第一印象本以为是一名怀有多胎的孕妇，但经过仔细的检查，晨晨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2: 都是一个瘤子，太大了这块。
3: 小倩并不是怀有多胎，她巨大的肚子里全是肿瘤。
1: 从经血放卵巢。
3: 这个肿瘤来源于子宫，是子宫肌瘤的一种严重的恶变。
2: 平滑肌肉瘤它是相当于癌，比癌还恶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3: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2: 格局越长，越推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蹦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3: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

0: 这会儿，你上这边，我上这边。
1: 这些都有点肿，
2: 都撑不上去了，就这样吧。
1: 然后一定站稳当了啊，然后我们再撒手啊。哎，好，站稳当，能站稳吗？嗯，你这么看，一二。
3: 身高156，胳膊腿几乎都是皮包骨头的小倩，本身只有80多斤，加上肚子里的肿瘤，体重却达到了120斤。这个疯长的恶性肿瘤像个巨型的不定时炸弹，霸占了她身体将近1/3的体重。
1: 每次都在还我是吧？嗯，
4: 对，就是因为
5: 憋气啊什么的，可能还是跟你这个肚子腹腔压力大有关系。嗯。
3: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到来之前，老顾和小倩已经相知相恋了13年，夫妻俩有一个7岁的小女儿，一家三口驻扎在天津，原本平淡的生活却在一瞬间被恶性肿瘤拉入了深渊。本以为住进病房后夫妻俩能松口气，但还没来得及做全面检查，意外却突然降临。
1: 怎么了？
0: 鼻子吸，慢慢来，鼻子吸，慢吐，深吸慢吐啊，听我的啊，深吸慢吐好吗？
3: 巨大的不定时炸弹一直在抢夺小倩身体的养分，超过30斤的恶性肿瘤几乎霸占了整个腹腔，位于肿瘤下方的肠子和膀胱都几乎被压成了纸片，而肿瘤上方的脾胃、肝脏，甚至是肺部和心脏都被严重挤压。长期的挤压持续挑战小倩的身体，而这一刻她的极限被彻底冲垮。
6: 我心跳得太急了，150次，我们正常的人心跳不超过100次。
3: 在拼命报警的结果里，最让晨晨心惊的是小倩低到极限的血色素数值。
7: 您的血色素这么低，人家正常的血色素13克最低，最低不能低于13克，你只有4克，4.2克。
3: 血色素是评估身体贫血状况的重要指标，正常人的指标最低是13克，而巨大的肿瘤就像一只贪婪的吸血虫，在它的吸食下，小倩的血色素只剩4克，属于极重度贫血。此刻她的血管里流淌的多半都只是水。
1: 小火图，对，很好，很好啊，
6: 它缺血主要。

0: 重要的脏器，大脑用氧不行了，呼吸快，心跳快，吃不了东西，走不了道，然后躺不下，他都受不了。
1: 担心情况再度恶化，晨晨立刻向血库申请紧急输血。
0: 我这边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人，就大瘤子比较大的，这血的数只有4.2克，能不能400毫升的 B 型血？
1: 没想到前一秒还在正常喝水的小倩，后一秒就出现身体严重衰竭。如果不是今天紧急入院，小倩很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2: 这现在太痛苦了，活着觉得比死还难受。
3: 是，
2: 今天看那个里面整个的大瘤子，唯一一个能帮她的让她舒服点就切，没别的办法。
3: 你做了我就有一线希望，不做肯定是一点希望没有了。
2: 确实，
3: 所以至于说风险就是已经不在乎了。
2: 你们愿意冒险，我愿意陪同，你对我信任，我也愿意陪同。
1: 谈完话回到病房，老顾悬着的一颗心迟迟不敢放下。从去年10月妻子肚子痛开始，这已经是他第5次守着妻子住院。
4: 2022年的10月份发现那个子宫里头长了大概12公分左右的一个肿块，
5: 确定是子宫平滑肌瘤瘤。等肿瘤剥离之后，又做了一个子宫全切，然后又切除了2次卵巢。该切的都已经切除了，就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就复发了这个。
4: 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发现了肿瘤就是扩散的。
6: 彻底给我打垮了，就已经快死掉了。
4: 跑了很多医院，找了很多大夫，但是呢，肿瘤一天的眼见的是一天一天在扩大，始终是一次次希望，是一次次落空。
6: 36个。在我最后一刻，家里人刷到了陈主任的视频后，这才给了我希望，因为这是我最后的稻草，救命稻草。
1: 在陈主任钻研妇产科疑难杂症的36年里，和小倩类似的平滑肌肉瘤他只遇到过10例，而像小倩这样恶性程度如此高的情况，陈也是第一次遇到。担心小倩再出意外，陈想用最快的速度为她做手术。
7: 谢谢哥，
0: 内分泌。嚯！所有涉及到科室，肝胆科、骨外科、脊椎外科、泌尿科、呼吸科、心脏科、麻醉科、血库，全都待命。
8: 各位患者老师，下午好。今天是对于我们平滑肌肉瘤患者很多全都会诊。
9: 从片子、从他这个影像学来看，他盆骨腔基本上全部都是肿瘤，病人明显的情况就是明显的越来越差了。我们是想尽快给他做，
2: 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实体瘤，你不做手术也不行，病人真是特别痛苦，不做真的等死了。
1: 然而这次的会诊却给救治计划带来了重重一击。
10: 本身瘤子比较大，完全切干净，我觉得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11: CT 看的话，完全看不到是肿瘤和胃肠道的那个分界，都完全看不出来了。
12: 那这个肠呢，很难包下来，我觉得很难包下来。啊，真的包下来的话，它的成面非常大，然后会不停的渗出。
13: 我们内分泌领域就是，这个患者的假设越差，有可能会更发急梗，甚至出血，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4: 麻醉导出来之后，我们这边也查不到是假性的问题。那么担心是什么？因为现在假性异常最明显，用了麻醉药以后，病人直接就再也醒不来。
1: 原来，除去极重度贫血，小倩还有严重的甲减，这让她根本无法做手术。
0: 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它的最高上限不能超过5，它已经达到21了。这一块不好是在哪呢？你给他任何的一些让他血压能升高的一些药，他身体没反应，这就很害怕。所以这也就是内分泌科、麻醉科坚决阻止不给麻醉或者不给手术的一个原因。
1: 对于小倩来说，如果不做手术，她会直接失去生的机会；做手术，则会因为严重甲减而对麻醉期间打入的救命药毫无反应，上了手术台就有可能再也无法醒来。多科室的医生们在做与不做的选择中展开激烈讨论，而每位医生的考虑都是为了小倩的生命安全。
2: 这样的情况，你们觉得能手术吗？
13: 那肯定是有风险的，
2: 因为这个病人肯定有风险，哪都有风险，只是大小而已。这个病人肯定困难重重，困难你不要跟我讲，如果有条件能帮他的，我们现在就找条件。
1: 想到病房里被肿瘤折磨到绝望的小倩，想到小倩和丈夫渴望求生的眼神，陈晨顶着巨大的压力，想为还不到40岁的小倩寻找一丝减轻痛苦的希望。
2: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从我接触他，他就很坚决，在看的时候，他就要跪下来，就你只要收我，你怎么样，什么样结局，只要你给我做，我都认这个结局。我说了，有可能你都花10万块钱活不了一个月，你还愿意做，他也愿意做，甚至膀胱也要切，他也认，就是一门心思想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人要做的这个决心特别大，他主要是这个大瘤子太痛苦了，哪怕我们能够减减压，能够让这个瘤子大部分都给他拿出来，是能拿多少，我甚至都跟他谈了，哎，有可能你从此以后从腹壁上去排便去了，他都认。而且呢，太年轻，才39岁，所以呢，所以就特别想活。我只希望能够尽快能帮他一下。
7: 如果需要手术，陈主任，我们数学科包括我们那个医主任都很支持你们。什么手术，先给我们打招呼。
2: 好，
7: 我们找好护理站，您看行吗？满意不？
2: 谢谢。
15: 可以给清朝48小时，我们也可以努努力试试。
2: 那就还是补上去的。
7: 我们肯定倾向于补一点的，风险会更小一点。
2: 好。
16: 我们相对来讲肯定会全力支持，那术后就是正常来就行，不用准备。
2: 好。
1: 在陈晨的竭力争取下，多科室的医生共同坚定目标，为小倩拼力一搏。陈晨紧急为小倩制定方案，一边通过输血纠正极重度贫血，一边利用药物降低甲状腺数值。但这份方案是否能给小倩争取到手术机会，完全没有人能预估。紧急救命的药物和补液开始与小倩并肩作战，战斗的过程让小倩时刻都在胀痛中挣扎，但只要有一丝光亮，她都想拼命抓住。为了能达到手术标准，小倩忍着胀痛拼命靠吃饭补充营养。
6: 我得慢慢自己增加点食量，我也得努力，再好的输液营养不如吃饭。
17: 现在相当于得跟这个瘤子这个一样。
1: 实在吃不下时，他会嚼嚼苹果，嚼几下咽下半口汁水，再把苹果渣吐出来，拼全力吊住这口气，只为等到手术的一刻。
6: 这就是我们俩的一场战争，看谁能战过谁。我得战胜他，不能让他战胜我，战胜我就完了。

0: 谢你。
1: 妈妈，
2: 嗯，
0: 好
1: 宝宝，妈妈，想妈妈吗？
0: 嗯，想啊，刚来的时候还说想妈妈呢。
3: 嗯，因为他看着我这么大嘛，开始对我说妈妈你怀孕了吗？他说没有，妈妈肚里长个瘤。我说别哭啊，一会儿我生。就这样他就知道了。
0: 没关系，
4: 别讲乐下乐观，想妈妈想妈妈。
3: 过来就要跟我抱抱，妈妈抱抱。亲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
5: 七岁的女儿萌萌，几乎是小倩在和病魔斗争中唯一能看见的光。从七年前女儿出生开始，小倩的人生重心就完全扑在了萌萌身上，只希望能把最好的都给女儿。七岁的年纪似乎不足以理解妈妈到底怎么了，但萌萌也尝试着用她稚嫩的方式给妈妈力量。

0: 我就笑笑的告诉我，送给妈妈一个礼物嘛，送我们的闺女，写得祝妈妈早日康复。他写的很真诚的一句话，然后他就跟他爸说，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祝妈妈好了，我送给妈妈。这孩子心里他是有数的，如果说手术做的，哪怕你残了，只要人活着就行，我一直也能够陪我闺女一起成长，最起码他不能少妈妈吗？
1: 小棉袄萌萌是小倩无数次从深渊往上爬的动力，对于一直无言地守护在床旁的小倩妈妈来说，小倩又何尝不是她的心头肉。
2: 每一个保护我的都一样的心情，希不希望多两个人家长看看我怎么在末日的事情情况下，我自己受不了，我都放心不了。
1: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过程格外难熬，但在家人短暂的陪伴下，小倩难得的睡了个安稳觉。在梦里，她梦到了一对喜鹊在窗外的枝头叽叽喳喳的报喜。
3: 一个小喜鹊，它就往我手里飞，突然间认为自己醒了，然后就是那种高兴的醒了。这是我头一次梦见，然后梦见小喜鹊，可玩的是好梦。就从这个梦开始，我说美好的一切都来了。
1: 看到妻子露出久违的笑容，老顾想用特殊的法子把梦中传递好消息的喜鹊留在妻子身旁。
4: 你好，咱这能打印这张图吗？彩打
5: 不过八乘十的
4: 可以，我看一下。
5: 我们照片是正方形，你横竖都是。
4: 嗯，行行。
5: 还要装框吗？
4: 好，我装一下框子。哎呀，老婆你看，喜鹊报喜，喜欢吗？
3: 喜欢。
4: 喜欢。
6: 你是不是转了好长时间？
4: 是啊。我们之间可能浪漫不多吧，嗯，但是肯定会很高兴的。就摆这儿吧。
3: 谢谢我老公。
4: 嗯，
3: 谢谢。
4: 一睁眼就看见喜鹊了。
3: 嗯，
4: 让你梦想成真了。
1: 这只被老顾用心留在窗口的喜鹊，真的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
7: 现在已经纠正的基本上接近正常，但仍然低，钠和氯还低一点。那我们今天给你就加了口服补液盐了，
3: 嗯，
7: 就是口服也补上一点，
3: 嗯，
7: 后面再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
3: 嗯。
8: 打开你肚子，我们要准备5000到10000毫升的血
3: 啊。
8: 没有一个血的保障，这个手术肚子肯定打不开的。
1: 小倩的身体指标一步步靠近手术门槛，同事间的晨晨也一刻未曾停歇，他努力召集最精锐的队友，随时准备为小倩的手术冲锋上阵。
9: 他每个瘤子上可能都有好多血管，你只要抠哪个瘤子，整个满肚都血，你的麻醉科没血他能急死了。
10: 我啊，嗯，好的，我们多方面来配合，你就知道我有这么太好了，谢谢您。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晨晨最先召集的是血库，他们是本次战斗中最重要的粮草官。
11: 啊，有肉有的。
12: 这个病人比较危重，临床评估呢需要6000到8000毫升的这个血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积极和中心血袋协调，满足临床输血的需要。
1: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3天，小倩的巨大肿瘤依旧在疯长，她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几乎撑到了极限。考虑到小倩的身体指标已经较为接近手术门槛，晨晨决定冒险把小倩的手术提上日程。
9: 这两天我们输液输血的时候用了一些激素，甲功 TSH 是6，6也是高，我们这让5以下了。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努力一把。
3: 相信我也是那个最幸运的。
9: 咱就明天上午，
3: 行，
9: 好不好？
3: 嗯，
9: 对我们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哈。

0: 老婆怎么办？
1: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棒了。
2: 他来了，
1: 不会是我吧？
2: 你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
3: 他有一种恒心，他不会跟任何人去讲，只要说是能救我的媳妇儿，他会苏默默去做任何事情。
2: 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做不了。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是睡不了一小时，我就会自己醒过来，想我爱人这个病该怎么弄，想着想着眼泪不由自觉就下来了。支撑的就是我们这个家不能散，缺了谁都行。

0: 最坏的整个进去过以后就是一个大出血，突然是汹涌澎湃的，你根本就没法止的，突然血压就骤停了，再加上你甲功不好又反应不上来，可能真是要撂在台子上，要有这个准备。
1: 去手术室呗。
2: 下手跟着就好，不用推车啊，来跟着，来看脚底啊，来照一下，麻烦您照一下，
3: 好，加油。
4: 这场拆卸巨型肿瘤的硬仗，医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拼尽全力把超过30斤重的肿瘤完全切干净，让小倩彻底摆脱巨大肿瘤对生命的威胁。但完全实现的巨型肿瘤就像一座密不透风的城池，仅靠影像学检查完全无法辨认肿瘤和各个脏器的准确位置，到底该从哪里切除？只有真正打开腹腔看到肿瘤的真面目才能做出判断。这场手术只要一开始，大出血、血压骤降、心脏骤停的风险随时都会威胁着小倩。兵马未动，保障粮草的麻醉科先行一步，他们一边备血，一边在小倩的身体上搭建好4条救命通路。
1: 这个动脉想做一个有创压力的一个监测，病人出现任何变化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能发现。
4: 主帅陈晨特意为这场硬仗请来了上合腹壁外科的陈杰，他们二人合作近20年，是朝阳医院有名的二陈组合。
5: 我们今天也组织了精兵强将。
0: 腰腿都护上了，准备征战6到8个小时。
4: 手术刀一寸寸滑下，在腹部搭建了一条将近30厘米的战壕。
5: 这个瘤子口子一定要开得足够大。
4: 建好战壕，巨型肿瘤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原来这并非一整块肿瘤，而是5块肿瘤紧紧堆积在一起，其中3块肿瘤挤在腹腔，2块肿瘤堆在靠近胸腔和心脏的位置。两位主帅立刻决定采用先易后难的减瘤战术，一步步拆掉这座看似难以攻破的城池。
5: 就好啃的骨头先给它啃，不好啃的
0: 留到最后哈，这瘤子都快溢出来了。是小夏，我们要捡大的了啊！
5: 在切开的这一瞬间，一定要注意他的血压。
6: 慢，
5: 不要急着给他像拿孩子似的，咔给他拿。
4: 拆卸肿瘤炸弹的每一步，两位陈主任都如履薄冰。炸弹如果在剥离过程中破裂，恶性肿瘤内部流出的液体及组织将会在整个腹腔到处扎根，让这场战役最终走向绝境。
5: 王主任，
0: 好呀。

0: 样。
1: 徐安雄可以继续。
0: 我们要再做这样的恶性的肿瘤的时候，就你不能够让这个肿瘤破了，一旦你给它弄碎了，它就长得更快。
2: 面对棘手的敌军，主帅陈晨采用了一种一招制敌的特殊战法。这种战法既要慢又要快。
0: 我们要慢，要轻，要柔，不能够让它突然一下就出问题，而且还要压迫它，不要有大的血管，你给它撕裂了出血的。
3: 陈主任，
4: 血压
3: 现在怎么样？
4: 血压怎么样？
1: 血压行。
2: 陈晨和陈杰一边关注血压变化，一边小心翼翼地拆卸敌军的炸弹。
4: 这个大血管要慢慢地解哈。
2: 快取快压，这些都是为了应对取肿瘤的瞬间极可能出现的血压骤降。
4: 下沙垫，沙垫多准备一点啊。好，解了，解流了，压力可能变了，这边这行吧。这里边看看有没有肠子，没肠子这里边哈。这块也拿剪刀去取掉吧。
3: 准备。
4: 我们大的也就要全部拿出来了。
5: 我的动作快，出现在单独留着这个动作要快，止血要快。
4: 做完这个，做完这里边。哎呦，解开了，解开了。
3: 现在怎么样，血压？
1: 可以继续，血还行。
4: 还有一大块。
5: 你再准备一个大盆啊！
3: 我有的
5: 这一个盆准备成功。
2: 战法奏效，两位主任乘胜追击，胆大心细的向腹腔的另外三颗肿瘤炸弹进攻。
3: 拿两个大盆。
4: 我呢？几盆了？这是第三盆吗？
3: 第三盆。老四拿走了啊！
4: 来，老四拿走
3: 了。
4: 来来，巨大的成果。哎呀哈！
6: 这肠管得那个什么了，
4: 流过来没有出，没有活跃的出去，上面还有一块，我们
3: 最艰难的一块，
4: 对，就是还有一大块。
2: 最后这颗肿瘤是本场战役最难攻克的炸弹，仅仅靠近心脏，稍微挪动就会造成血压大幅波动，一旦血压骤降，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3: 来，灯光往下走，
4: 关。
6: 哪出血呢？
4: 快快看那个沙垫。
6: 我问你，血压测不出来了。
2: 刚一挪动这个最难啃的骨头，晨晨最担心的情况突然发生了。
6: 血压测不出来了。
1: 又抽不出来了，血。
5: 哎，马姐，快别动，
6: 手不能动了啊！
5: 我们在手在那压着动不动，不动了。
1: 先别动，先别动。
4: 啊，不动，
6: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
0: 因为这个瘤子太大了，给这个肾脏先压得太深了，所以这一块你一动它，它的血压反应就特别大。
4: 现在是几根血管在？

0: 吐的话，他也不能这样的，我谁不吐的话，我不敢想，我一想不行，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
1: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家五个孩子，我排老大。从小呢是跟我爷爷奶奶长的，有时候回想一下呢，就说小时候缺乏父爱，母爱是受不了一大遗憾。
0: 这从小这么严重，一路无恙，太疼人了，疼的这个疼那个疼，都没有用。
1: 孩子被父母呵护出来的，和不跟着父母长大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说，我都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孩子父母爱。
0: 我特别心疼，我早一想就搞到现在呢，我哪也不能去，我都再不割手呀。

0: 有血压了，有血压了，现在。
1: 血压骤降的第十分钟，在麻醉科和陈杰的配合下，小倩的血压开始奇迹般的慢慢回升。
2: 还可以，
3: 八十多，血压多，现在
2: 快出来了啊！
4: 行，
5: 可以干活了吗？
6: 我们干活了。
1: 但面对靠近心脏、时刻威胁血压的最后一颗炸弹，他们默契的细微调整了战法。
2: 拿出来让他适应。
6: 对，我们怎么样？
2: 我先里面塞了好几个萨博垫，现在让他适应了。
5: 现在怎么样，血压？
6: 血压
2: 都搬出来了啊。
7: 你很清楚他想干什么，你就清楚我想干什么，他也很清楚，就很默契了。我们俩把控这个台了，这能会给这个风险降得会更低。
1: 在两位妙手陈主任的默契配合下，最后一块肿瘤被成功摘除。
5: 王主任，
8: 因为很深了，所以
2: 这个瘤子都切完了啊，
6: 我们就关注了。等一下，好，
1: 这场硬仗在冲锋了近6个小时后彻底切除了所有肿瘤，且几乎没有损伤任何重要脏器。
6: 好好，
2: 我就撤了。
6: 谢谢。好的，
9: 谢谢
6: 陈主任。哎，这个腿打不了弯了，腿打不了弯儿。
10: 坐一下能走吗？
6: 坐着也不行。哎呦，等一下。能挪步了。好了，严玉，谢谢啊。走，严玉，跟带着手套跟我走，推车走，给家属看一下。
1: 担心手术室外的家属忧心，还没等双腿缓和，陈晨便急着去和家属碰面。
6: 我来，马娘呢？
11: 你欠家属。
12: 那我是我。
11: 你哈，看一下啊。这就是你按肚子里边的东西啊，这一疼，这个是肠子，切下来没做造漏。
12: 哦，是。
11: 它的生活质量会非常好。
12: 哦，谢谢。
11: 膀胱也没动，你看这肠子其实没破，它肚子上没有出来过，只有两个引流管，它大小便还能自己解。
8: 幸好，谢谢。
11: 好吗？这个情况啊。
8: 谢。
6: 哎呀，我得喝点水。哎呀，喝点水。哎呀，舒服了。喝不上水，就觉得特别累。我的腿就站了时间长了嘛，坐的时候啊没有感觉，坐的时候你精神都特别集中，这个身上的这个痛啊或者哪个地方不舒服啊，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全都是病人都集中在病人的身上。
12: 把血输上，把身体治补上。
1: 重症监护室里的小倩在医生的守护下拼命和病魔抗争，
13: 稍稍动一下，问题不大，动作小一点就行。对，稍稍躺下。
14: 对，左手外面有个针，咱们只要踝部不打弯就行了。带着
1: 一墙之隔的丈夫老顾也时刻绷着一根弦，生怕好不容易抓住的希望会在转瞬间烟消云散。
15: 升压药已经撤掉了，神志精神已经开始恢复了，后边还有很多关，一关一关过啊，比如说感染关啊、血栓关啊、营养恢复关啊，能到今天这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16: 我给你备好了，等着你回来呢。
8: 谢谢。
17: 预防那个下肢血栓的，就是脚后跟嘛，它就能这么耗一下。哇，不紧的，这个成功就是转移到普通病房了，危险期已经度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心里的一个石头算是落地了。
1: 老顾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0: 晨晨还不敢放松，手术切除只是闯过了治疗的第一大难关，这个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他时刻在想办法为小倩规划后续治疗的方案。
1: 我觉得你还是要治疗，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好，这个手术做完了，我们的化疗只要这个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办法能控制，还是有希望的。
2: 住着吧，这个差不多3个小时，一共4个小时啊。
3: 只要我能吃上饭，吃起饭起，然后呢正常消化，那就能接受。
4: 终于可以吃上饭了，刚开始让我喝小米粥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哎，太香了，我说没有比饭香了，
5: 半年都没怎么好好吃过饭。
4: 嗯，肉别提肉了，肉我是自打4月份以后我就没吃过肉。自生完病以后我突然觉得以前那么能吃，以前就是吃那个就是面食啊，就家里烙家常饼都是特别香的，吃咸菜我就觉得都是这样的。
1: 该接着了吧，这个
5: 接了
3: 啊，我想接没敢接。已经阳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觉得你自己要注意一点。我们希望能够爱更好的一个结局，好不好？
6: 谢谢。
1: 好了，来来来来，拥抱一下，来来来，好好好，
3: 主要
1: 好好的啊，
3: 谢谢谢谢。
1: 好了，
4: 没有您也没有我第二次生命，
1: 你很坚强，你很坚强，你很棒，你的信任我。
4: 意大利的刘海都翘了，
3: 形象
2: 我这也美美的，这是美美的。
1: 这一补肉就上来
2: 了，对，我要好好养着。
3: 再见，
2: 拜拜，
3: 都笑我，好嘞。
1: 平滑肌肉瘤它也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它跟癌是一样的，它的甚至恶性度比它们还要厉害，所以它会到处转移，会转移到大脑，全身各处它都会走。这样的肿瘤第一次的手术很重要，如果第一次手术你做的不彻底不全面的话，可能这种术后的复发就会很危险哈，而且处理起来都很困难。2021年的7月5号左右，可能我就是第一次我就开始录一条视频，结果一下点赞特别高，大家这么爱听，那么我就讲下去了。我是妇产科陈姐，关于健康就请关注我吧。我录完了就打个勾，这已经是第5个本了。
7: 当大夫不是说你有多大本事给病人治疗疾病，最想是帮助他怎么预防这个疾病，让你不得哎，一辈子下来了，快退休的时候，那我就想来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可能病人在这块走弯路的一些问题，我给他捋顺了、捋直了，让他们少花一点钱，少跑一点路，这是我们最想要做好的。
8: 来，我给你查个体吧。好，躺平，腿屈起来，慢点，慢点，慢点。
0: 眼前这位躺在床上的患者肚子隆起十分明显，连翻身平躺都非常困难。
8: 来量一下看看有多粗，100。
0: 他的腹围已经达到惊人的106厘米，正常情况下一位双胎孕妇怀孕10个月的时候腹围才能达到100厘米。
8: 他整个器官都被压到这边了啊，这个膈肌也推上去了。
0: 可眼前这位患者并不是一名孕妇，而是一名39岁的男性。
8: 这整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肿瘤哈，哎呀！
0: 他巨大隆起的肚子里居然全是肿瘤。
8: 他肾、膀胱还胰腺，肠子、胃都压到了，肝也朝上推了，都压成很扁、很厚。
9: 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8: 如果他再不行治疗，一个是出现就是腹腔高压综合症，并觉得就会出现恶语字，然后就是器官衰竭，最后就是失去生命。
4: 家里是病床周到吧，到现在都有点接受不了。
9: 亲爱的媳妇儿是没有放弃我，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如果你来生啊来世想这个，还是娶她为老婆。
8: 是我们救治了一个病人，救活了一个本来就很难的一个病人，成功的喜悦越大，感到非常高兴喜悦。

0: 搁在那里看到他那个一家人团聚在一块，所有的泪都值得。四十不惑，
1: 后续他还要定期来院复查，等待他的还有漫长的综合治疗过程。
2: 大家知道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现在我们手术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阶段的胜利。他复发肯定是要有，我们术后要进一步综合治疗，不治疗他肯定要有复发。

0: 凡为医者，欲有请诏，不择高下远近必赴，这是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1: 哪里危险就去哪里，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医。
2: 职责使命，保家卫国。我是军医，我的战场就在于救治生命。
0: 身为中国军人，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淬炼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3: 军人的话，就首先要听党指挥嘛，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啊，对军队的忠诚。
0: 当绿色军装换上白色大褂，他们用红心书写无悔青春，用生命践行铁血忠诚。
4: 你是医生，要在全人类去做工作。
5: 任何的科学研究啊，都像爬山一样，不断的在攀登，瞄准这个方向，坚持，坚持，再坚持，
6: 为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1: 身为军医，随时听从党和军队的号令，冲锋在制定救人的一线，这是尽在血液里的使命，也是人民军医的忠诚所在。

2014年10月份，非洲埃博拉传染病下来了，好多人死亡。看他们自己是做不了，我们国家派医疗专家去，但是呢，2天时间准备，第3天就走，考虑来考虑去，就得把这个任务交给部队。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夜晚路口车流平稳，快递骑手为赶时间无视红灯横穿，被正常行驶的车辆瞬间撞翻，骑手惊险摔倒，一次抢行让平安瞬间变成险情。这里是晚上11点多，通州区云景东路与云景南大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沿着云景南大街方向由东向西而来的车辆，在该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绿灯的状态下安全地通过了路口。可就在此时，一位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而来，您接着往下看。闯红灯的快递小哥被一辆银色

的小客撞倒在路口里面。事发之前，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这位快递小哥竟然闯红灯进入了路口。由于停在左转弯待转

0: 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抱着侥幸心理闯灯抢行，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事故后果。特别要提示一下快递小哥们，大家追求工作效率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必须建立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如果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那一切都将归零，变为空谈。凌晨桥下环岛本应顺畅通行，却因骑手逆行突然出现，正常骑行者慌乱中猛捏前闸，导致连人带车摔倒受伤。一次图方便的逆行加上一次慌乱的操作，让原本平安的出行瞬间变成意外。凌晨一点多，在东四环的慈云寺桥下，眼前是一处立交桥的环岛，这会儿行驶到此处的车辆相对较少，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原本沿着环岛处顺行，没成想另一位骑车人突然从桥下方逆行而出，估计是因为紧张害怕，这位处于顺行中的骑车人猛捏前闸，导致所骑的电动自行车控制不当，连带着骑车人一起翻了出去。见此情景，刚才那位逆行的骑车人将车停住后，赶紧跑上前来，把压在对方身上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虽然摔倒在地的骑车人很快就站起身来，不过他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借此需要叮嘱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大家严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环岛处时不能为了图省事儿就逆向骑行，环岛处存在着盲区，一旦有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外，骑车的朋友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千万不要因为犯慌而乱了方寸，更不可在快速骑行的过程中猛捏前闸，这样做会显著增加翻车的概率，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注意这个问题。
1: 晚高峰时段车流密集，多车追尾事故突发，道路瞬间受阻，分心驾驶、跟车过近都是驾车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平稳心态、谨慎驾驶才是避免事故的关键。
0: 下午五点多，在南四环的肖村桥上，由东向西方向的车辆走得并不顺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行驶中这辆白色小客根本没有减速的迹象，相反司机一路给油，直愣愣地追了上去，毫无防备的前车遭受了突然撞击。尽管跟在白色小客后面的一辆深色小客及时停住，可紧随而来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却撞了上去，致使这三辆车又发生了相撞。出现事故后，四辆小客被迫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追尾事故的发生与司机们注意力不集中、心情急躁有直接关系，只有保持好的心态、沉稳驾驶才能掌握行驶安全。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崇雅。那么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呢，来看一下路面执法。您了解电动摩托车吗？这种车啊，外观和电动自行车相似，但实际上呢，速度快，电机的功率大，牌照呢是黄牌或者是蓝牌，属于机动车的范畴。那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在路上究竟要怎么区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我不是抬杠小伙子吗？我不懂啊。
2: 上午九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辆悬挂着外地非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这名车主表示，自己一直当这是辆电动自行车驾驶的。
1: 要是懂的话，我们在那个长轴悠过来的。要是有人说，
3: 这是您的购车手续是吗？
1: 对。
3: 完了，我看一下啊。
2: 然而，在车辆的购车手续上明确写着，这是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既然是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范畴。
3: 咱这个啊，应该上机动车的牌照啊，而且咱上路行驶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咱这有机动车的驾驶证吗？
1: 没有。
2: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依法暂扣了这辆电动二轮车，并将这名

0: 驾驶人带回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尽管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但实际上它们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电路逻辑和制动完全不一样，部分驾驶人容易混淆。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购车手续和发票，上面对于车辆的属性有明确标注。此外，民警还介绍了两种判断方法。
1: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车的车架号，如果是15位的纯数字，那它就是一个电动的自行车；如果是17位字母开头的这么一个车架号，那么它大概率就是一个电动二轮摩托车。同时，我们电动二轮摩托车它的电压是在72伏。电动自行车它的电压是48伏。
0: 如果您的车是电动摩托车，那么驾驶资质、上路通行等都要遵守机动车的规定。
1: 我们骑电动二轮摩托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悬挂机动车号牌，同时也要取得这个摩托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一定要走机动车道，不能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0: 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摩托车。最近啊，在望河桥的匝道口，民警呢是接连拦下了2辆摩托车，牌子都是京 B， 这路线啊都是四环主路，到底是路不熟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和民警的说辞。
3: 你正向我看一眼，你先下来吧，正向我看一眼，把车停好了。
0: 下午2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望河桥匝道设卡执法，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从匝道方向行驶过来。
3: 您先下来，您是从哪儿过来的？那您从这条匝道，不是从北四环进京城高速的匝道吗？咱们这个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环路上不能行驶吗？对吧？要骑四环路以外的辅路才可以通行，对吧？您无论这两条匝道，都得需要经过东四环和北四环的主路才可以过来，对吧？所以说您要走，应该从下边，这下边是您的辅路。
4: 你是那条道吗？
3: 对，也就是这桥的下边，然后从辅路哎上京城，这没问题。您这正好是四环路主路，然后进的匝道进京城，您走的路是不对的啊。第二个，你揣尾号限行了啊？
5: 你知不知道摩托车有限行？
4: 我知道，
5: 知道的。
4: 所以我没看，我没有看那个。
3: 一个季度一轮，看你关注一下啊。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然后这个尾号限行是半年内首次，警告您，下回注意啊。
0: 没过多久，又一辆闯入四环主路的摩托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咱们这个四环主路是走不了的啊。这个口正好是从东四环和北四环交叉的地儿。您这要走，只能是从四环主路才能走到这儿啊。您要走，应该走辅路，也就是您应该正常的话，应该从下边过。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啊。
0: 一前一后，两辆摩托车都违法闯入了本不该他们涉足的四环主路，因此领了罚单。在这儿也给您提个醒，下次出门前导航看一眼，日历查一下，别等民警招手了才想起来问我错哪儿了。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呢进入汛期，最近这两天啊，夜间都有降雨。那雨夜的路上，谁在随时处置突发的剐蹭？低洼的桥下，又是谁在紧盯积水的险情呢？当然少不了我们民警的身影。当全城入夜避雨，总有一抹荧光警灯穿梭街巷，守护着大家的出行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6: 我进去送外卖，他把车给困倒了，他也不下来。
7: 您把车先停在安全点，我这过去啊。
0: 晚上9点半，正在路面巡逻的民警任俊汉接到了一起事故报警。几分钟后，任俊汉就赶到了事故发生地。
7: 是你报警是吧？
6: 我出来了，他也不说处理。
7: 撞上您受伤了吗？
6: 没有，我在里面送外卖了，这阵儿停着了。
7: 啊，怎么发生事故了是吗？
6: 我这个转弯的时候撞了挨了一下，他翻了。
0: 原来这是一起电动自行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民警任俊汉首先对事故双方的当事人进行酒精检测，通过检测排除了二人涉酒的情况。看来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而且经过询问了解，所幸这起事故也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7: 这个应该是这块蹭到这儿是吧？
6: 就这降歪着挨着一样，
7: 就相当于这挨着上这车倒了。
0: 小客车只是有一小块车漆发生磨损，但是被碰倒的电动自行车却因为这一摔，左手车把下方的刹车却直接摔断了。
6: 我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7: 您先修车，人家要报保险的话，人保险公司会跟你联系。
0: 随后，民警向两位当事人宣布了事故责任划分。
7: 这个责任是您是主全责，您是无责啊，因为他这车静止放那儿，并没有行驶过程中，咱行驶过程中碰撞了静止车辆，所以是咱们全责。

0: 处理完这起交通事故，任俊汉警官又继续开着警车踏上夜间巡逻之路。
1: 晚上巡逻就是沿辅助路这片，然后再往北，包括五里坨、莫市口、金井街，再往南是古城大街、燕地大街，以及包括首钢园周边。尤其是雨天要备好尖灯、闪光棒、腰闪、反光背心，另外要穿好我们那个反光这个雨衣。
0: 论年纪，任俊汉在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算得上是青年骨干力量。
1: 我从警八年了，之前五年是在中军区，现在是在石景山的第三年。之前刚来的时候不熟，也都是一遍一遍跑，然后制作路书，找到这个经常跑事故，慢慢的就都认识了。
0: 他开着巡逻车在路面巡视，哪些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路段易发事故，对任俊汉来说已经烂熟于心。但在这种特殊天气中，下洼式桥区必须着重留意，比如金安桥。
1: 金安桥桥底下，一是做了改造，二呢，现在有下雨天有这个背井力的二十集团的和我们的交通呢进行联动，发生险情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0: 对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金安桥，任俊汉必须得亲身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才能放心。
1: 这是咱们这水位线，这标画得很清楚，这个红色的这个0.27米，当水位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很危险了，我们会及时的抢险。我们交通警呢也会进行管控措施断路，目前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路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积水。
0: 隐患往往藏在细节处，任俊汉又仔细排查桥下排水沟，确定一切正常才继续巡逻。
1: 也是会加强那个对这个事故易发的路段巡控，少一起事故就少一起加强惨剧。
0: 在这个雨夜，任俊汉明白，只有民警多一点细心巡控，才能多守住一份路面安全。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从路面实拍的集齐、典型的场景切入啊，为您拆解倒车事故、主路换胎等高危行为背后的致命风险。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谢莹警官。
3: 车辆起步倒车看似是常规操作，实则暗藏不少视线盲区与通行风险。很多驾驶人倒车时注意力只集中在车尾，忽略了侧方来车与周边动态，观察不充分就贸然操作，极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损失不大，却耽误时间又影响心情，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意外。
4: 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西四北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中毛家湾胡同西口处的路边上，此时一位女士拎着一个袋子从胡同里面走了出来，她把袋子放进深色小客以后进入了驾驶室，随后女司机亮起指示灯启动了车身。正当深色小客司机采取向后倒车的动作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西四北大街方向开过来后，想要由北向东左转弯，白色小客司机发现深色小客倒车之后赶紧将车停住，没成想继续向后倒车的深色小客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各自走下车来，虽说两辆事故车损失并不大，可发生这样的事故实在让他们感到郁闷和心烦。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路面上采取倒车动作，对于安全系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需要大家在向后倒车的过程中更加细心、更加谨慎，别盲目进行倒车，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3: 车辆突发故障，摆好警告标志，做好安全防护是处置故障的第一步，但是这并不是安全结界，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每待一分钟就多一分被撞击的致命风险。规范处置车辆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缺一不可。
4: 这里是下午4点多，科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其他车辆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时，一辆由东向西而来的

0: 白色依维柯却遭遇了麻烦。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依维柯突然停在了中间车道里，而后司机和乘车人慌慌张张地走下车来。乘车的男士钻进车里面，拿出了一个黄色折叠围挡递给了司机，而司机把它摆在了不远处的路面上，以提示其他司机注意绕行。随后两个人一起查看白色依维柯的车底部，看来是出了什么故障，不过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像是没有放好。一看黄色折叠围挡倒在了地上，那位男士赶快走上前去将其重新摆正。由于不放心，两个人又从依维柯里取出一个塑料桶，用来支撑那个黄色折叠围挡。紧接着，他们和一位随后赶到现场的银色面包车司机一起，把依维柯的右后轮卸了下来。显然，这个轮胎在行驶当中出现了问题。这会儿，两位司机把轮胎装车运走，而乘车的男士则留在了现场。从画面中看，这位忙活了半天的男士像是有些累了，他索性在车道中盘腿一坐，借着阳光照射依维柯后所产生的阴凉处休息起来。虽说不远处有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充当警告标志，可这位男士所待的位置相当危险，万一有哪位司机没有注意，驾驶车辆撞了上来，他所面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正当旁人为此担心不已时，这位男士却打起了瞌睡。在迷瞪了一会儿过后，这位男士站起身来。就在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竟然在对向车道中停了下来。兴许是因为双方认识，那位男士竟然穿过机动车道，登上了路中隔离带。他隔着护网跟白色面包车里的司机聊上了，这位司机同样不知轻重，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将车停下，简直是在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所幸白色面包车司机很快把车开走了，而那位男士又坐在隔离带里休息上了。又过了一会儿，那辆银色面包车回到了这里，坐在隔离带中的男士快步上前，从银色面包车里取出了一个轮胎，赶紧安装到依维柯上。解决了问题之后，两辆车一起离开了现场。在行驶当中，遇到车身发生故障在所难免，关键是当事人要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像是这辆白色依维柯上的人发现故障后及时停车，并在车后面摆放警告标志，虽然是正确的做法，可是这位男士坐在车后方的路面上休息却是危险的选择，尤其是犯困睡觉的那一幕，万一遭遇不测，可是后悔莫及的。
1: 这些看似图方便的操作，恰恰是藏在车流当中的致命的隐患，稍有不慎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这也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敲响了安全警钟。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

0: 曲《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汛期到呢，我们来关注一些在山区的注意事项。这雨啊，说来就来，山里的路晴时好看，雨时凶险。最近呢，昌平公路分局对11条山区道路，还有229个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提前布防。哪容易掉石头，遇上落石怎么躲，求救之后多久能到？记者跟着巡查队走了一趟，这一条视频全捋清。
2: 晚上9点，天空下着雨，在昌平区南燕路，昌平公路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进入汛期后，公路部门经常在不同时段开展应急演练，练的就是队伍的反应速度和配合默契，确保汛期真遇上险情时，不慌不乱不耽误。
3: 如果是发现这些路线里面有这个落石啊、塌方的这种险情之后呢，我们会这个对这个路口啊采取这个封闭的一个措施。同时啊，我们会对这个即将进入山区的这些人员和车辆进行一个劝返，保障山区的通行安全。
2: 万一已经开车进山了，半道上遇上落石怎么办？巡查队员教了一招，别慌，先看山形。
4: 一般咱们有这种落石，它是都是有岩体的裂隙发育，它会有这个一次塌方、二次塌方、三次塌方，最后诱发可能是这种大塌方。如果遇到这种临时突发的这种落石和崩塌，咱们把车停在一个相对来说在两个山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山它是顺势下坠的一些石头，它这两个山峦之间一般都会有一个平台或空地，咱可以把车移到这个空地。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说不是全大面积塌方的话，咱们可以尽快驶离这个区域。
2: 要是真被困住了，别犹豫，第一时间打电话。
3: 在遇到这种险情之后啊，拨打这个110啊、119啊、120啊、122这些这个应急的电话之后啊，都可以联系到这个应急救援队伍。从路口到这个最近的一些点位，基本上那个30分钟就能到那个现场。如果是小的这些落石呢，我们可能就人工的帮忙给清开，然后让那个人员车辆通过。如果是发现现场那个人工无法挪动的这些这个石块，我们会组织这个大型的这个铲车啊、这个挖掘机啊这些大型的车辆去进行一个救援。
2: 当然，最好的避险是不进险境。汛期进山前，先看看预警，查查天气。
3: 我们还是及时的关注这些这个气象的一个预警。如果是有这种地质灾害的预警啊，或者是暴雨预警之后啊，尽量的是不要进山。如果是您是在山区呢，就是选择一些比较高的这些地势，远离这个山体啊、河道，保障咱们自身的一个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0: 咱经常说水火无情啊，刚讲完汛期的注意事项，我们再来关注火灾的隐患。老旧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紧张，一些市民呢是冒险飞线拉线，还有拎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了市民的日常的负担，也严重影响小区的安全。那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问题呢？
5: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12区北里17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2: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5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3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6: 这周边5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2: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17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7: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 备条件了。
8: 为了准备到处找说也不安全，这个好的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9: 这确实方便，还便宜。
2: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二合一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10: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11: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10: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12: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停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13: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2: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北京台报道。
0: 在高铁站就可以提前值机，几分钟就办完行李托运，再也不用拽着大箱子赶飞机了。今天下午啊，刚办完手续的于先生是开心的和记者呢分享他的出行经历。再过几天呢，6月20号，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即将迎来运营1周年。截至目前呢，这个航站楼已经服务旅客超过20,000人次了。当高铁遇到航站楼，是怎么实现一站式无缝衔接的呢？是不是真的像于先生说的那么方便呢？
14: 当城市航站楼遇见高铁站，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大兴机场用1年的时间给出了答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津西站2层的候车大厅，那么在我身后呢有6个值机柜台，那符合条件的旅客呢可以提前在这里办理值机托运手续，随后解放双手从这里乘坐高铁直达大兴机场。
15: 我觉得更方便了，因为我去那边的话，如果我时间比较赶的话，那我就在这边办理托运之后，我那边的时间就很宽松，然后我就可以去那边吃饭啊，或者是说去那边休息一下。
16: 我明显省了一段事儿，我就可以直接去安检了啊，省了很多事，而且我现在等火车也没事情干，是不是啊？非常好。
2: 作为京津冀地区首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楼，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占地面积约226平方米，设置6个值机柜台，每日7:30至19:30开放，旅客可办理南航、东航等4家航司的国内、国际值机、行李托运等一站式业务，从天津西站乘坐金星城际，最快39分钟即可抵达大兴机场。
17: 运营1周年以来，我们也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服务流程。与东航加强合作，我们将行李的截止值机时间由原来的2.5个小时缩短至2小时1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的服务早出港的航班近40班。我们也与国铁加强了合作，新增了 G8874 的行李直挂服务，由原来的5班新增至了6班，满足了更多旅客出行的时间。
18: 在进站口、扶梯、航站楼出入口等客流密集区域安排专人动态巡视引导，针对携带大件行李旅客、老年旅客、残障人士等群体推出1对1专属帮扶服务。运营至今，车站累计帮扶大件行李旅客6000余人次，主动提供行李搬运、打包加固、代办托运等暖心服务。
14: 很多旅客可能会有疑问，那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在这里提前的办理值机和托运手续呢？这里呢，我也给您总结了几点。首先呢，我们要先看一下我们的航班信息。那目前呢，在天津西站的城市航站楼可以办理的是东航、南航、上航还有重庆航4个航司的值机和托运手续。那如果您购买的是其他航司的航班呢，还是需要到大兴机场去办理相应手续的。那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确定一下您 的航班起飞的时间，以及您乘坐的列车的班次。那具体哪些在现场的提示牌当中呢有明确的标注，那我们也可以在现场呢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2: 截至目前，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已服务旅客2.25%。

0: 万人次，托运行李9446件，实现高铁加航空一站式无缝衔接。随着端午小长假及暑运的到来，将成为更多跨省市旅客丝滑出行的新方式。
1: 后续我们会强化航班查询、交通指引和联乘服务，打通航空运输和铁路的这个数据壁垒。另外，在节假日等客流高峰时段呢，动态增开或者合并值机柜台，提升旅客的服务响应效率。
0: 北京台报道。
2: 什么样的充电宝可以带上飞机？哪些物品能托运？发生火灾之后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些问题啊，赶飞机的途中就能找到答案了。最近6月16号，大兴机场在航站楼4层举办了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区，我们的记者也到现场体验了一把。
3: 起拔握压，这种火焰根部
4: 那个深度不够，对，用扎根，
5: 这
4: 也也按34。
5: 这是我救的人，救死了。
6: 赶飞机也能学习救命技能，您没听错。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航站楼的4层。那今天在这里呢，有一堂非常特殊的安全课。旅客呢，不仅可以像我一样体验学习消防救护的急救知识，还能够参与互动答题，赢得大兴机场的文创小礼物。
7: 电动轮椅，还有包括咱们现在智能行李箱，电池是可以带飞机的，还是怎么运的？
8: 随身携带，托运。它因为是有椅子的，它比较危险的，只能随身携带，因为可以随时的进行一个管控。
9: 下次带上飞机的东西就知道怎么收拾了。
10: 被小朋友被玩具吸引过来了。
6: 那您觉得参加一下有没有帮助啊？
10: 有的有的，让小朋友了解一下这些基本的知识，宝贝有没有学到东西？你刚刚一讲有没有
6: 学到？有没有学到东西？啊，学到什么了？
11: 学到消防演练。
12: 我们设置5个特色展区，打破了传统的单向的科普的这种形式。在安全知识讲解区呢，我们邀请了消防、航司、急救等专业人员在现场呢，给我们讲解民航的近携带物品的管理规定、客舱的安全准则、消防灭火、紧急救援等知识。同时呢，也手把手的教学 AED 的除颤、心肺复苏等应急的技能。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通过多元的这种形式，全面的提升旅客的安全的防范意识、隐患的识别能力和自救和互救的这种能力。
0: 除了安全科普活动，近期大兴机场还围绕运行、消防、防汛等关键领域的16项具体内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组织技能演练，为机场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坚实屏障。北京台报道。
2: 欢迎所有市民一起共治路面秩序，守好出行的安全底线。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奉化交管大队的民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后方的号牌居然用毛巾包得严严实实的，这一遮换来了大代价，一起来看看。
14: 为什么要遮挡车辆号牌？
15: 那个就是，
14: 哎，你看着我们好好说啊。
15: 那里有那个违停照片吗？
14: 啊，
15: 然后朋友叫我看一下。
16: 司机呢当时也是去接他的朋友，也是为了图一时方便吧，将车停在路边。那他为了防止被抓拍嘛，他先用一个警示锥筒嘛挡在车尾，可后来呢觉得了高度不够，又翻出一块毛巾嘛把号牌了裹了个严严实实的。
0: 违停本身违法，遮挡号牌更是错上加错，最终王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2: 近日呢，在马鞍山市和县的347国道上，一辆面包车撞上护栏，车上二人被困，现场情况如何？一起来看看。
0: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面包车撞到了国道路口的护栏上，车头严重变形，车上两人被困在驾驶室内无法动弹。消防员立即决定使用破拆器材，从车辆后侧的车厢进入驾驶室展开救援。经过一番努力，消防员成功帮助被困人员从车厢后侧脱困。
2: 酒驾遇交警查车，第一反应该怎么做？有人选择配合检查，有人竟然选择弃车逃跑，跑得掉一时，跑不掉法律的制裁。
14: 哪里？
17: 这个
14: 三十
17: 每百毫升30毫克啊，显示已经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
0: 当晚10点多，一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看到前方有交警查车后，神色慌张，随即弃车，快速向路边居民楼方向逃窜。因系外地人员，对当地路况和环境不熟悉，一番狼狈奔逃后，男子不仅跑丢了鞋子，还跑回了原先的执勤点位。执勤民辅警当即将男子拦截控制。针对男子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拖移并暂扣机动车辆。
2: 近日呢，一辆黑色新能源汽车在 G42 沪蓉高速奉节服务区入口的匝道处，竟然选择逆行，险些引发交通事故。高速匝道逆行，这听着就一身冷汗。
0: 公共视频显示，涉事车辆在奉节服务区内绕行两圈后，径直驶入服务区入口匝道，往重庆方向逆向行驶，过程中多次与正常通行的车辆擦身而过，险情不断。接到群众报警后，高速民警立即调取路面监控，锁定涉事车辆，并联系了驾驶人陈某，责令其就近下道。经过调查，驾驶人陈某驾车从四川前往武汉，在奉节服务区休整后，因疏忽大意，未仔细查看道路标识，导致逆行上了高速匝道。民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告知其逆行的严重后果，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2: 停车锁门离开，这看似简单的三个动作，却常常有人因为匆忙而遗漏了关键一步。奉化的马先生就因为一时疏忽，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0: 近日，奉化大桥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小区地下车库发生拉车门盗窃，车主马先生因夜间匆忙未锁车门，车内高档香烟、储值卡及部分现金被洗劫一空，损失不小。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侦查，迅速还原了事发经过。根据线索，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经查，王某无固定职业，平日里游荡于停车场实施拉车门盗窃，此前已多次被警方处理。此次作案后，他将盗得的香烟和购物卡分批次销赃，合计获利6000余元，所得赃款短时间内便被挥霍一空。目前，王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本来呢，应该稳稳地行驶在车道里的车辆呢，却上演了剐蹭隔离带、冲撞护栏的失控的场面，不仅是直接造成了公共设施的损毁，更让周边通行的行人还有车辆瞬间就陷入到了一场无望的危险当中。在险情之中，其实呢，藏着有不少被忽略的驾驶陋习。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监控画面把隐患的根源讲透，继续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18: 凌晨3点多，在石景山区的苹果园大街上，一辆白色小客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事故。在它的猛烈撞击下，八九扇护栏被推进了对向车道，而它的车损也不小。据报警人讲，这辆白色小客是在紧急躲避一只宠物的过程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而撞上护栏。当时司机对路况的观察显然不够仔细，如果把自己的宠物看紧了、管严了，何至于跑到马路上来呢？又怎么会惹出事故呢？这里是凌晨2点多，左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此时，由北向南方向开过来一辆白色小客，它即将行驶到主路的这个弯道处。您注意看。这辆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白色小客，车身逐渐偏向了道路里侧，而司机没能重新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上了路中隔离带，随后他便向道路南侧滑了出去。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停在外侧车道里， 严重的撞击令他的左前轮横了过来，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便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他正心情郁闷地跟民警说着什么。
19: 司机自称是犯迷糊了，真没事。
18: 幸亏事发当时在这辆白色小客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受损严重的白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从两方面提醒司机朋友，首先是要避免在行车当中出现疲劳犯困的情况，如果司机在行驶中一旦感觉到迷糊犯困，请赶紧把车停在安全地点好好休息一下。另外，大家要认真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别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发生。这里是晚上6点多石景山区的高井路口，随着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停住了脚步。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左转加直行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把路面上湿化的白色实线当回事儿。当他看到前方车辆排队等候转弯后，急于改变行驶方向，白色小客在向外侧车道并线的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此时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他真应该跟人家深色小客司机好好说声对不起，毕竟要不是他采取这种压着白色实线强行变更车道的违法行为，是不会出现事故的。所以说司机朋友在选择车道时要注意观看路面上湿化的交通标志标线，遇到前方行驶缓慢一定要沉住气耐心等待。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明天的预计还有雨，请大家出门啊别忘了携带雨具，注意保持车距，保持安全的行驶距离。那明天限行尾号是5和0，也请您遵照执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那个老房子。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
1: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2: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
3: 刚才是我先动手，
4: 你为什么先动手？
3: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我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
4: 那他还手了吗？
3: 没还。
4: 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3: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4: 那你不加，你加3天，正好你们俩都是10天，一起出去。
5: 你为啥要帮我呀？
3: 一口饭，一个铺位，多大点事儿？
5: 涨
3: 了，啥？

0: 这是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0: 兄弟尊姓大名？
2: 姓高，高鑫。
0: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2: 体校摔跤队练过。
0: 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当保安。
0: 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
0: 出来跟哥哥来啊。
2: 你干啥呢？
0: 正经的。有
3: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的。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4: 高启强，
5: 哎，李警官，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我找安警官。啊，
4: 他出任务了，什么事儿啊？
5: 啊，他没在吗？
4: 没在啊。
5: 那个，我从店里拿了点这个新鲜的拉料虾，我想送给他吃。
4: 我们不能收，有规定。你店里面，你那水产店又开业了？
5: 就还是在原来那个市场呢。
4: 还在那儿？
5: 对，他们把那档口还给我了。
4: 不管你了。啊。
5: 谢谢您和安警官。那他不在，我把这个送给你吃，你拿去吃。
4: 不跟你说了，不能收，我们有规定。
5: 不值钱的，
4: 没别的事吧？
5: 没有，就
4: 没事就回去吧。回头我告诉他，我替他谢谢你啊。哦，
5: 要不你拿着吃吧。
4: 走吧，
5: 再见哈。
6: 你的哥呢？
7: 忙。
6: 你兄弟呢？
7: 管。
6: 你那车呢？
7: 扣了。
6: 你有一句实话吗？

0: 哥是真喜欢你。
1: 云头，云头，我的麻雀。
2: 收到，请讲。
1: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啊？
2: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1: 雏鹰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给安排一辆。
2: 收到。
0: 码头街走吗？
3: 十二。
0: 走。哎呀，哥，走啊！
3: 等等，
0: 走啊！
3: 先给钱。
0: 不用找了啊，走。
1: 不用了。
0: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
4: 方旅人。你是真疯了、
0: 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
4: 我不是警察，
0: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4: 我叫张鑫，我小姓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我没上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叫回高鑫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儿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咋去？
0: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4: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0: 那保安在哪儿？
4: 丰南白鹿。
0: 有这地儿吗？
4: 也有。
0: 你确定吗？
4: 确定。
5: 哥，他去哪儿？

解。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们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审？想挣钱是吧？

幺零吗？顺势向我打招呼，有人行凶。

0: 我他妈弄死你啊！站住！
1: 你别过来啊！
0: 他弄死你！
1: 看你女毛这样，我错了，大嫂子错了，你饶了我吧。
2: 也不像打你，我想打的是他。
3: 你就打我老大，打我老大就打我的。
1: 我都已经给他打了，你说咋办嘛？
3: 赔呀！
1: 赔！
3: 拿命赔！啊！
1: 你这是要干啥吗？你这是咚咚咚喊我啊！救命啊！
4: 打来了、啊！
5: 兄弟，啊！别给哥弄出人命来。
3: 好，我哥人也。下来。
6: 待会儿我喊一二三，我踹你一脚，你玩命还跑，听明白没？
3: 但是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
6: 一二三，哎。

0: 这是我弟弟，叫高哥啊。
1: 高哥。
0: 哎，安警官没到啊？
2: 安警官今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1: 就在那头拐角。
0: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1: 谢谢高哥。
2: 带我去看看。
3: 看一下要怎么拼。你想干嘛？

0: 称呼啊？
1: 侯启强。
0: 我哪儿的？
1: 从小在河内长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贴地的，以前上回也问你啥，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
0: 有这事儿？怎么了？
1: 要不这样吧，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
2: 谁他妈是安长林？
0: 市局的安局是吧？
1: 你还认识啊？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

0: 你听到没？我让你站住！
1: 哎，放开！
0: 还跑？来来来来！
1: 你放开！
0: 过来！
1: 放开！
0: 你过来！你干什么呢？我问你。来来来，小玉，算了算了，咱们算什么呀？算，你刚干什么呢？
1: 我干什么了？
0: 你说干什么了？
1: 我怎么了？

0: 想干嘛呀？
1: 你惹完事儿又想走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谁啊？
1: 骆驼。
2: 我是马。
1: 三牛。知道我大哥是谁吗？
0: 都是畜生呗。
1: 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啊？你还想走？拿过来！你放手吧你！干什么呢？
0: 别动手啊！
1: 拿过来！
0: 别动手！
1: 拿过来！
0: 我让你别动手！
1: 放下！
0: 没有？
1: 拿过来！
0: 你松手！
1: 拿过来！
0: 你瞧，你听到没？你们没完了是不是？
1: 我这……
3: 别动！自己人。
1: 谁啊？这是
3: 我女朋友。
0: 不是你在这胡乱八道什么呢？
3: 你别说话。
0: 这件事是你朋友是吗？
3: 别说话。
0: 你在乎什么感情了吗？
3: 别说话。
0: 什么别说话？你不在局里面待着，你跑出来干嘛？
3: 对呀、啊，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我就不能出来玩吗？
0: 出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3: 要你干啥呀？
0: 那谁家狗去接你吗？
3: 我用着你接啊？我这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
0: 我错了，我错了。
3: 你错什么？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0: 错了，错了，我错了，我错了。现在你还敢凶我？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你这人瞎话怎么张口就编呀你？
3: 那我编什么呀？
0: 编你妹！你姨、你婶、你奶奶，你说啥不行？非说我是你女朋友？
3: 我刚才救了你，
0: 那不应该的吗？别一脸不屑的样子，你歪着脑袋干啥呢？
3: 脖子扭了呀？
0: 不是扭了，我帮你治啊！好了吗？这样行吗？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啊！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
1: 星哥，嗯，少东西。

0: 到底是谁啊？
1: 他们搞不好身上都背着人命呢、啊。
0: 这么刺激啊！
1: 你是吓着了吧？
0: 别忘了我爹是谁，这还算事儿啊？
1: 我要不要告诉你爹，今天晚上差点破坏了我的行动？

这样。你这心跳

0: 是，那大水冲龙王庙都自己人。对，这事儿就得让女人走开啊！我刚才已经收拾他了，我嘎一个大嘴巴子，啊，完了后屁股直接来了一脚，
1: 没完了是不是？
0: 腰眼还给一电炮呢。知道了，马上回去，啊，不醉不归，嗯嗯。

0: 这大半夜的疯哪儿去了？
1: 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自己一个人溜到我房间里来行吗？我这么大姑娘，我也有隐私的好吧？
0: 你跟我出来。
1: 吓死我！
0: 坐那儿。你放假回来半个月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几个晚上待在家里的？陪陪你妈。研究生快毕业的人了，你是个什么状态？你以为工作好找啊？啊！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1: 没听见，我睡觉了。
2: 骆驼说你女朋友可笑了，
3: 人呢？要来啊？凑合看，拿不出手。
4: 怎么搞啊？
3: 是吧？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不是熟了吗？就
2: 搬到床上了吧？你一定有招。
3: 他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他，我那能惯着他吗？我就出了几回手。
2: 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他？
3: 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对吧？
2: 你还是个轻手。咱这生意可不敢跟弟妹说，
3: 明白？
2: 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哎，你们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
5: 哥，我是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你啥时候带我们上山挣钱？
3: 啥上山啊？
2: 回头带你长长见识。

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啊，负责人在不在？

0: 哎呦，都挺沉默啊。警察，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闪开，闪开，崔恒，闪开，
1: 怎么回事？
2: 来政府，
3: 来政府，什么事儿？
4: 啊，你好，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5: 下弯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
6: 啊，白江波，白老板是吧？
4: 那个青海昨天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
5: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下弯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他去。
0: 哎，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是帮你忙。
5: 我想有用吗？
4: 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
5: 在场的全在医院呢。你去那边去，
4: 等会儿。是这样啊，你要是万一想起点什么，欢迎你跟我们联系。这是我电话。打扰了。
1: 搬五个厂们，打不带走。
7: 您先坐啊。
1: 大哥，你这嘎有人没？
8: 风里这没有事儿。左肩膀取了五个铁砂。
1: 你怎么样？
8: 我更没有事儿。
1: 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
8: 我怕露馅儿。
1: 下湾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吧。
8: 那这不就是黑吃黑吗？
1: 据我们了解，从98年开始他在下湾的几处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也伤了人，但从来没有报过案。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
8: 完了，这事儿还整大了，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俺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一介入又扯出一个下弯黑社会案。
1: 疯驴子后台不简单呢。
8: 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疯驴子后台扯出来。
1: 行吧，一口吃不了的胖子，别贪功冒进啊。
8: 老板好了没？
7: 哎，好了。来，
8: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7: 您的五分糖分，咱慢走啊。
9: 吃饭了，
7: 哎，你吃饭，吃饭，
9: 啊，饭来了，哎，肠粉行不行？
7: 行行行，哎，这大哥，大哥，
9: 这给我，谁没有筷子？
7: 没有，
9: 你拿，嗯，啊，啥时候报仇去？
10: 报啥仇啊？
9: 那打人都敢不报仇啊？
10: 开枪的是条狗。报仇也要找主人，
9: 我说就是打主人呢。您那主人是谁啊？是那沙场老板吗？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啥吧你就玩神秘。那你找我谁呀？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呀，你让人打成这样啊？完了他们好一个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
10: 兄弟啊，这一夜你救了我两次，
9: 那不在话下。
10: 我送你一句话，
9: 嗯，
10: 想发财呀，闭上嘴少问。
9: 嗯，行，我闭嘴，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
10: 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
9: 昨晚上你说的。
10: 豆子，我啥时候说过上山呢？
9: 没说，哪有事？这说了吗？

0: 我说的。
1: 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七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班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尚不明朗，
2: 真查了不少东西，
1: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2: 杀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
3: 目前还没有找到。
2: 安心怎么样？
3: 还是老样子，干劲儿十足。
2: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4: 行李箱藏起来的，
5: 你有没有脑子？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
4: 啊，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6: 哎呀，是啊，
4: 哎，
6: 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
4: 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
6: 嗯。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4: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6: 这学校不分配啊，
4: 没有分配，
6: 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4: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
6: 你神经病吧你？
4: 我来帮帮你啊。
6: 帮我卖鱼啊？
4: 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7: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回去！
8: 回学校没得读了，干嘛？你别动！
7: 走！
8: 哎，
7: 不许下
8: 去！哥，哥，你先松开，你别
7: 走，
8: 都是我。
7: 不是，不是。
8: 哥，
4: 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6: 我不管你大不大，
4: 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听我说一次好不好？
7: 不许！
9: 哎，高启强，我问问你，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
7: 你不回来住，你去哪住？
9: 哦，
7: 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
9: 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回来住吧？那你都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守一辈子。看看咱们工厂大院，你们有能耐的都走了。
6: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里？没有能耐，没有能耐就走了。

0: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我跟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啊，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0: 不叫小铃铛，叫小灵通。
2: 啊，好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1: 你当我不懂啊？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0: 大成，你听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1: 是不是犯法的？
0: 完全不犯法。
1: 打电话呢？
0: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来省，很省钱的。
1: 是，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那么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0: 绿子这两天老在说上山上山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1: 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
0: 当然，金哥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
1: 好，
0: 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1: 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他问你
0: 干啥？
1: 给你送鱼，让我退回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了。
0: 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
2: 哇，别穿！拉谁？阿姐，阿姐。
3: 老公。别想想你玩的牌，玩你玩，玩你们的，没事。
4: 不，我们很小很小，
1: 你别给我聚众捧我，小心我抓你。
4: 没有没有。
3: 最近怎么样？
4: 挺好。
3: 没人找你麻烦吗？
4: 没有没有，
3: 没什么事儿。按你光忙，让我过来看看你。
4: 啊，等我下。哎呀。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
3: 啊。对不起，副主任，你刚才说什么？安警？
4: 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
3: 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让我走了。你帮你吧。
4: 哎，行，
3: 别赌钱啊。
4: 不赌不赌。
3: 忙。
4: 哎，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
3: 哎，老高。您打听人，我把照片给你看。
4: 哎，暗的事情
3: 啊，
4: 别在这说，这人多，咱们到外面去。
2: 那个，我同我 friend 去喊啊，
3: 不耽误做生意，
4: 不耽误，没事。没事，
1: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旧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4: 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也打听打听，我能拿到这照片跟他们说，这我能复印一下吗？
1: 随便你。
4: 行。旧厂接一带活动过，要有知道他的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啊。
5: 采砂厂被抢走的电路板查的怎么样了？
6: 已经通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
5: 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7: 傻行进去了。
8: 你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

0: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
1: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0: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1: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2: 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齐北方。

0: 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2: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0: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2: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2: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在这次教育整顿工作中，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同志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持初心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像安心这样的警察，常常被嘲笑不够聪明，不会变通。如果以升官发财为标准，安心确实不够精明，但他的品质恰恰是政法队伍最需要的。很多时候贪腐就是从一杯酒一顿饭开始的。面对领导干部的一杯酒，上任朋友的一顿饭，有多少同志能够做到严词拒绝？公声名，廉声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
1: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了。
2: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
1: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2: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3: 躲什么躲啊？中国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风。
4: 先绷两天，要是警察这两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山照烧。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
2: 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
5: 上山给钱吗？
6: 我来晚了啊！
7: 您请，
6: 久等了，
7: 您请，
4: 您等，您
6: 来，进来，进来，坐吧。
4: 哎，坐，
7: 安哥，您坐。
6: 哎，好，谢谢。
8: 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
7: 啊？我是曹兵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8: 我是他哥哥。
6: 哦，
8: 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
7: 啊，是曹兵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啊，找您是最对的。
6: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
7: 哦，
4: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6: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
4: 哎，好好。哎，服务员点菜，
7: 点菜，
6: 来，拿来给我。
4: 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7: 对，好好，您千万别客气。
6: 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
9: 好，
6: 行，我就点这些吧。
4: 好，
6: 其他你们来吧。
4: 啊，那个辽东参两份就可以了。
7: 啊，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
4: 啊，
6: 那点个别的呗。
7: 哥，那个我来，来给我，我来。
4: 好。
6: 咱们喝什么酒啊？
7: 您定，
6: 也是我定，
7: 您定，都您定。
6: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莱德怎么样？
7: 好啊，好。

0: 你整一张。
1: 哎哎，爹，刚来的，怎么样？
2: 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了？
1: 没人说不让带呀。
0: 哎，我去，
1: 我2000多的。
2: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装去
1: 干啥呀？
0: 拍照死人呢？
1: 你干啥？
0: 啥也没有了。
1: 哎哎，你看啊，怎么的呢？
2: 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祝你买十台。
1: 来都啥人啊？
2: 少打听。
1: 你们大哥啥时候来？
2: 少打听。
1: 哎呀，啊、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哎、
3: 猫头鹰已就位。
4: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5: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4: 119120呢？
5: 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
6: 万事俱备，就看来一群什么妖怪。
7: 东西，啊，手机。
8: 行，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出发！
9: 你到了，
10: 你到了。
8: 上船。哎，
2: 刺激吧？
1: 啊，太刺激了。
2: 正主来了。

0: 心眼的鱼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条网能不能放下？
0: 壮，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绝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怎么了？
1: 刚才你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0: 哥，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
1: 你先冷静点，明年你有可能调政党委了，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
0: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
1: 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0: 面谈，
1: 对，这种事儿必须面谈。
2: 曹队，船要开了，
3: 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安心发信号，

0: 小心！来，祝贺你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来，来，
1: 干这那事儿，让喝吗？
0: 怕啥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
1: 平时我不咋喝，
0: 咋？ 不相信的，别！你看，哎，哎，哎，哦，对，哎，嗯，对了，高兴也是你的真名，对吧？对。
1: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做保安的。枫丹白露，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特爱听。
0: 沈阳体校吗？哦，沈阳，沈阳，沈阳，对对对，哎，你那个……
1: 我上个厕所去啊。
0: 哎哎哎，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来，倒一点。
1: 哎，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
0: 录音笔。
1: 哎呀，那狠呐！
0: 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
1: 给了吗？
0: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哼，谈谈。
2: 这次大哥没来啊，见他难着呢，嗯，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3: 哥，咋的事儿啊？
0: 小心，照顾一下。你忙你的，忙你的，快点啊！老大，您说。人都上船了吗？
4: 上了。
0: 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轻伤，船还正常开，到海上歇着。明白。 party 办不成了，哥，那咱回吧啊！哎，你赶紧弄几艘小舢板，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
5: 好嘞，好嘞。现在情况怎么样？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6: 环信还没有发布情况，
5: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醒了，怎么厉害？你救过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

你可以安心上路。师父教你的，我是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0: 风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吗？没有，还在这儿。
1: 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舰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劫走了。但是。
2: 海警是应该一直跟着的呀。我们没有在沿岸布控吗？多晚吧？
0: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嘛，我没有发信号，我想去发的时候被疯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
3: 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0: 文轩，距离下午有个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
3: 崔姨刚做好的饭，等他好点给他热热。
4: 是，孟姐。
0: 有事能熬掉吗？
4: 好的。
3: 说实话，昨天晚上就不该听你的。我这马不停蹄跑到市里去汇报，可他们跟我说研究再研究，迟迟不发命令。要不是这小子命大，没准就出事儿了，出大事儿。咱们作为局长，咱们向局里交代，咱们这当叔的又该怎么交代？
0: 汇报是对的，如果咱们直接行动，谁敢保证不出事？有可能会出大事。你我想要真的给京海做点有利的事，首先就要保证咱们的帽子不被摘。
3: 这干了半辈子，咱俩的帽子还得靠安行的命才能保住。
5: 姑奶奶，我
6: 大哥，我在吐啊！
5: 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
6: 我断了一根肋骨啊！
5: 啊！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这马上我放上手里所有事情，我过来看你。给我好吃的。
0: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
5: 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给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挂了，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十个他止不住，他不说完。我还以为你公安失声了呢。
0: 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
5: 那咋了？那都喜庆啊。
0: 那等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你墓碑上。
5: 你别怕，他一点也不好，跟我妈做的似的。
0: 就是你妈的。
5: 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要乖乖的。 好，听到没有？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

0: 们把纸兔扔给党了。
1: 好像我不用打了，我吐了。
2: 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风云后台到底是什么。
1: 我说
2: 这儿不对，你补充啊。
1: 首先第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风驴子。第二，他和下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会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副市干部。第四，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
3: 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
1: 到高启强的菜市场了。
4: 安大哥，哎，李大哥，安哥，李哥，你们俩怎么来了啊？买菜吗？要点什么？你看看，水果特别新鲜。

0: 韩警官过来了哈，李警官，
1: 就是来看你的。他讲说你的摊位没有变，所以我过来看看。
0: 本来就打算不干了，后来小龙说继续把那摊档给我，我就回来了。
2: 老高不能走，是我们定海神针啊！
1: 这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了。
0: 我们这市场没有饭店，我们那个街尾那里有一个炒粉炒面的，都是我们摊主在那里吃。你要不嫌弃那个也行。
1: 那我凑合一个。
0: 行，
2: 味道很好啊，我安排。就在那，你不来吗？
3: 方便吗？
0: 行，
2: 小伙啊，
1: 你帮老高看着他去啊。
2: 好好，走这边啊。阿雄，
3: 这边都行。
2: 阿雄，
0: 对，
2: 四位啊，四位。
0: 这个档口，这里有四个肉档，那边呢是蔬菜。这位卖肉的阿荣，阿荣，安警官，这是
2: 里边，安警官，
1: 里边
2: 请。安哥，里边请，
0: 就这里。
2: 阿雄，露脸机会到了啊！
4: 哎，好嘞，
2: 拿出好菜，给我坐上。哎，这
0: 行，看你的了啊。
2: 哎，那个，安哥，老高推荐的地方，
0: 老板三碗米粉就够了。
2: 哎，好。那个，我买单啊！
1: 今天我结账啊！
2: 不，
0: 来这里啊，我来。警官，放这里。
2: 行了，别擦了，没那么紧张。安哥，你吃好啊。哎，
1: 我今天主要找你来，还要问一点公事。就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
0: 哦，
5: 这也好几天了，有消息没有？
0: 暂时还没有呢。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
1: 见义勇为是吧？
0: 哎，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
5: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0: 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
1: 那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
0: 没文化，确实没办法。
1: 不用认命嘛，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奸细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
0: 行，一有空我就学习。照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啊，真的写得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
5: 这看的什么书啊？
0: 青年文摘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龙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0: 那不至于，本来都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
1: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采访消息啊，孙子兵法呀。
0: 兄弟呀，阿雄，阿雄，借个笔和纸给我啊。
2: 行，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1: 我给你写。
0: 辛苦阿雄，来。
2: 不走了。
0: 你多写几本给我，来，多写。孙子，
1: 还有兵法要连读了。
0: 哦，孙子
1: 也别贪多，
0: 好，
1: 先看这些。
0: 写。安警官吩咐的，我全部照办。
5: 回单位吧。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1: 起码悄悄山镇着我。
5: 走，看看认不认识？
6: 不认识。
5: 仔细看看清楚。
7: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5: 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7: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了。
5: 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7: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5: 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7: 可以啊。
5: 好，走。

0: 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1: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
0: 啊，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了。

0: 你们老板呢？
1: 我老板忙着啊，里边呢比较慢，您别见笑吧。
2: 啊，来，两位里边请。

0: 两边，两位随便坐，我去去就来。
1: 老板好。
2: 是谁点的？
0: 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
2: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儿都轻松。
0: 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
3: 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4: 老板好。
5: 大声叫我出去。
6: 您两位工作太……
5: 我让你出去。
0: 好，快点快点快点。
2: 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7: 又干嘛去啊？
8: 换警服。
4: 欢迎光临。
9: 喂，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
7: 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
9: 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请。
7: 哎，啊，我是。在呢，哎，我喊的。阿信，听我。您稍等啊，我叫他去。
10: 急什么？
11: 急了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
12: 喂，你好。
5: 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
13: 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
5: 疯驴子的后台啊！
13: 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啊？
5: 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
13: 你连个手续都没有，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
5: 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
13: 不是，我问你，大晚上你上我来干嘛呢？谁给你打电话？
5: 孟德海。
13: 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5: 别以为我不敢。
14: 事儿挺大啊，找我。
11: 没有，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14: 你先休息吧。
11: 是。
14: 帽子。这小子又犯倔了，
13: 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似
14: 的。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
13: 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15: 强哥。
16: 哎哎，还等
15: 师傅叫呢。
16: 哎
15: 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
16: 啊，
15: 毕业了？
16: 没有，他现在是实习，
15: 没过来帮你忙。坐坐坐坐坐。
16: 哎呀，

0: 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1: 你拿条烟。哎，
0: 不要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哎呀，
1: 你抽啊！
0: 不要不要不要，拿回去，
1: 我放着放着。
0: 哎，怎么了？
2: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想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
0: 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2: 你不是缺钱吗？
0: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2: 哎，啊！
3: 阿胜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们啊。
4: 那么早回来了？
0: 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4: 什么？我去做饭。
0: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
4: 我把这件事情想简单了，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了。
0: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4: 就是昨天晚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
0: 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4: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
0: 那也不怪他毛病。
4: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
0: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4: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
0: 行，我来想办法吧。
4: 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
0: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了。
4: 你已经有办法了，对吧？

0: 次换了个这么大，
1: 上次那个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
0: 开了呀，
1: 真开了、啊啊啊啊！
0: 你别吓我啊，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1: 走。

0: 啊？
1: 确定是这儿吗？
0: 哥，徐磊兄弟呢？
1: 青哥，就这儿。
0: 啊，抄家伙吧，徐磊在哪儿？
2: 你们啊，在这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
1: 聊什么？
2: 万一他能还钱？
0: 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1: 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打。咱们就直接上了。
2: 没事，我想试试。
1: 徐磊。
3: 他们家的吧？
4: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
5: 拿点钱丢上。
0: 哎，是。

0: 你确定？
1: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戒。
0: 戒？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1: 你闭嘴！
0: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1: 求求你别说了。
2: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射过离奇的皮囊？
1: 咋了？没精打采的。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3: 没力就精神了。
1: 这是啥？
3: 我不要。这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号称学霸神药。
2: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4: 这是模拟好卡。
2: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
1: 烦恼。我要吃药。
5: 你咋了霞？
1: 我要吃药
5: 啊。我的药啊。
2: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药盒上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4: 这麻醉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3: 过量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
5: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呀。
2: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提神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1: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5: 你闭嘴！
1: 求求你别说。我好累啊。
2: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他在他的领域曾经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工作，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小龙、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索的话，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高启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铤而走险，而且在后期通过诸多违法手段获得了不法之财，凌驾于一方百姓之上。有时候我在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在十字路口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1: 哎，你们来了，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2: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这请，就是。
1: 哎，是。

0: 一看强哥就是被人打了，怎么了？
1: 没有人，
0: 没有人，不可能啊，人就在那儿。

0: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里都这么说。白金汉老板突然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1: 拖的谁呀？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0: 挺烦人的。
2: 你陪我一块儿，再晚已经就是。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咱新那个事儿？
3: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2: 行，我编剧，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穗穗携带录音笔上传，成为他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穗穗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3: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上传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疯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
4: 的。白金汉，
3: 是。
4: 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5: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铐了吗？
0: 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行，有本事你就铐，把我老孟都铐上带走。啊，京海市公安局你的。
5: 我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0: 行，你没错，我有错。彭总，把枪支给我拿来。
6: 安局，出命案，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7: 突然发现了起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8: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
7: 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
8: 哎，
9: 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
7: 你好好开车。
10: 说说情况。
11: 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
10: 溺水死亡。身份弄清楚了吗？
11: 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
9: 同志，我怎么觉得这人有点眼熟啊？他就是徐雷。
10: 拦住他！
12: 告诉你一遍啊！
10: 站住！
13: 干什么？
10: 站住！
13: 站住是吧？配合一下！
10: 站住！
9: 我就想看一下我儿子。
14: 您听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
9: 他怎么死的？
14: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9: 我看一眼，
10: 看一眼，
9: 配合一下，
10: 看一眼，
9: 配合一下，
10: 配合一下，
9: 我就想
10: 看一眼，
9: 配合，
10: 我配合一下工作。
9: 好了，好了，好好。
14: 您讲，
9: 他要是被杀的，你一定告诉我。
14: 我们调查好了，告诉你。
9: 哦，
14: 好，您请回。
10: 是什么？
9: 他来。
13: 冷静一点，
10: 男人，男人啊！
13: 快点，
10: 拉着你，快点！
13: 好了，
10: 你叫排
9: 开呀！
10: 到了，
9: 到了。哎呀！哎呀！
15: 本地居民徐某、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9: 是啊，
15: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9: 把电视机关了。
15: 非常安全，违规的事情不做，
9: 我不舒服，
15: 违法事情不干。
9: 赶紧睡吧。
10: 哦，
1: 清新亮丽的黄金水稻也来挖了。至于
2: 哥，你遇着事儿了？
12: 没有。
16: 十三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儿？
12: 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看关了，
5: 睡觉啊。刚好一起，
17: 老马，
5: 哦，我给你找，
17: 老马，哎，强哥呢？
5: 哎，没见着啊。
17: 哥，怎么办啊？
5: 钱啊，
12: 就是这样。

0: 强哥，强哥，你看现在了吗？
1: 你说几啊？强哥，我们把这……啊，谁啊？哦，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0: 小胜在家呢，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2: 我刚眯着好了一会儿。
0: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1: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0: 哎，不用不。 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1: 哦哦，我想吃肠粉。
0: 嗯，
1: 你去吧，没事。
0: 锁门啊。
1: 哦，我知道了。
0: 去等我。

0: 这个是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
1: 你老板怎么说？
0: 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1: 他知道有我吗？
0: 不知道。
1: 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想对谁都好。不两万吗？
2: 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一万。
0: 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三万块钱，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两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处

0: 你们兄弟俩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1: 强哥，这我们拿不了啊，这个。我们走了啊，强哥。我一个人去的吗？
0: 咱们不是三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了。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

0: 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六折。哇！
1: 经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电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
3: 说说。
5: 就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那不能对比他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你查下去。
8: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
9: 那他是什么呢？
8: 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8: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5: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
8: 安心，你这不是较劲？
5: 我怎么是较劲呢？
8: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5: 这个是徐家的儿子。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您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
10: 散会。
1: 安心，

0: 门口有人找。
1: 谁呀？老高。
2: 哎，恩官。
1: 找我。
2: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1: 进来聊吧。
2: 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间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3: 坐。哦，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壶水。
1: 谢谢啊。哎呀，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2: 是这样的，我拿到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1: 现在还没出来，
2: 魏科院长。嗯，
1: 但是6年前，
2: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
1: 嗯，
2: 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她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她。”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这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1: 哦，你看到了？
2: 啊，
1: 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2: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1: 叫什么名字啊？
2: 徐雷嘛。
1: 我是黄翠翠这个男朋友。
2: 哦哦哦，黄翠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1: 哪个莫啊？
2: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吗？陈金莫。陈金莫，可能是陈金莫。
1: 翔，哎，你帮我查一个人，这人叫陈金莫或者陈进莫。6年前因为抢劫入狱，现在是一个服刑人员。哎，对，你查一下是哪个监狱的，好吧？
4: 市区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5: 还问？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4: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6: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出去没什么劲。
1: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5: 谁说没孩子？我的孩子让黄翠翠害了。有本别让我出去，出去亲手弄死你。
1: 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还她是怎么害的？
5: 6年前，她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就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1: 那个黄翠翠死了。
5: 啥？
1: 是黄翠翠死了。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开心啊！
2: 坐坐坐坐坐坐。
1: 感谢感谢阿斌，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3: 谢谢啊。
4: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1: 我是
2: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1: 对对，
2: 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4: 聪明？
2: 嗯，
4: 能有多聪明？
2: 不服你？
1: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啊。
2: 这样呗，表演个做题啊。
1: 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2: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1: 鸡兔同笼。
2: 啊，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1: 1只兔子，1只鸡。
4: 哎，这好像真是啊。
2: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
1: 12只兔子，24只鸡。
2: 88个头，244只脚。
1: 34只兔子，54只鸡。
2: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1: 题数错了。

0: 有什么用啊？做生意还是得靠关系硬。
1: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给我拎包的。
0: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1: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0: 大老板，那不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2: 没事吧？嗯。看车。
3: 哎，上。嗯。手机不见了。
2: 手机没了。
3: 啊。手机。
2: 到了那边了吧？
3: 不。啊，那边。刚才喝酒的地儿。你去那边。
2: 不是放在桌角了吗？
3: 对。
2: 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儿会合。
3: 好，在这儿会合，赶紧去。

写作业，整整写了三年，我给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0: 喝吧，儿子，喝吧，把这道你爱喝这个都给你买来了，来，可劲儿喝啊，可劲儿喝，喝完把这给你买。哎呀，你说你这什么爱喝的？
1: 哥，干嘛？什么事情？
0: 雷子这儿有消息了。

0: 家，驴子最近去下班的赌场玩，输钱不给，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
1: 小婉，白江波。
2: 对。他招惹他干嘛？
0: 驴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你想吃掉白家的上市生意。

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

0: 哥。
1: 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那脑子呢？
2: 姓白那个在哪里啊？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
3: 没有了，老板。

0: 昨天晚上呢，是有一个人跑回来拿手机，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手机呢，就大喊大叫的，差点跟保安打起来。
1: 就是你们俩偷的，你们俩，哎，就是他们俩偷的，你看成了什么？
0: 还以为现在大学生啊素质能有多高，不过也就这样，发起疯来啊更难看。
2: 他们喝了很多吗？
0: 没有喝多少，结账的时候呢还是挺清醒的，把没有开的酒啊全都给我们退了回来。
3: 玩火锅啊，
4: 大哥，
5: 来个字，
4: 大哥，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
2: 那狗皮膏药，
1: 大哥你别，
3: 谁啊谁啊谁啊

0: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我们还在调查，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通知？那你们干嘛来了？调查一个抢劫案，跟你们这儿有关系。哦，抢劫？抢什么？你这儿客人的手机，谁干的？
1: 警察，抓紧睁大眼睛，把杀我儿子凶手找到，听见不？
2: 放下，跟谁比比划划呢？
1: 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吗？反正我们法医目前的鉴定结果，他就是自行溺毙。当然了，我们也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而且作为警察，我们也没有放弃。 一直还在跟进调查，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还搞这么多人，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俺只能警了。徐总啊，
3: 行，
1: 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
3: 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到底认不认识？
4: 哥，他们上次来问过了，都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不认识这个人了。
3: 上次来问过了，不是咱们这儿人，不认识，听懂还是听不懂？

0: 裴叔啊，这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啊。
1: 我岁数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峡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

0: 偏向他这边了哈。
1: 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意外。
3: 那不闭嘴，这提头我就干你。
2: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
4: 人呢？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
2: 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画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4: 别跟我啰嗦，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2: 他妈欺人太甚，大不了一次网过，你别以为我怕你。
1: 过头了吧，徐江。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

0: 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
1: 太叔，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
2: 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
3: 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
2: 啊！你怂的真就狠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两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个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

0: 去了。
1: 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0: 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组长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发全市启动防汛四级响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落实工作，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通报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部署整改和加强今年防汛救灾工作。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这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以首善标准抓好学习贯彻，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迅速在全市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深入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汇聚起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十五五是我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产业发展与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充分发挥四个中心、四个服务蕴含的巨大潜能，加强京津冀产业协作，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深化国际合作。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积极适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大势，抢抓人工智能应用和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关键窗口期，全面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领军企业，深化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汇制，加快双制城市建设，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数字领域规则和标准制定。会议强调，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728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十分深刻，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急管理部牵头的调查评估组深入细致开展调查工作，实事求是作出调查结论，经批准，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问责。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维护首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到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力抓好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社会大局稳定。要举一反三整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精准高效做好暴雨洪水预报预警，抓牢抓实应急预案、避险转移、培训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关键环节，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建好用好平级两用避险场所，着力做好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工作，加

0: 加强重点人群管护，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市防汛指挥部加强统一领导和调度，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全市一盘棋工作格局。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坚决守牢首都安全防线。端午假期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服务保障工作。
1: 今天下午，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落实市委常委会要求，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0: 会议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切实把维护首都安全作为履行首都工作职责的第一位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对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进行再检视、再加固、再提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充分运用灾害调查评估报告，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全覆盖、无遗漏，盯牢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人群，全方位排查整治水库塘坝、堤防险工险段、山洪沟道、机制水点等风险隐患，落实好深基坑、施工隧道、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防汛措施，完善消防救援与养老机构、医院、儿童福利院等握手机制，抓好流域防洪，强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扎实抓好巡堤查险、水库安全调度等工作，有效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制定关、停、封、控等措施，管好涉山涉水景区等重点场所，及时组织实施好提前避险转移，严防城区内涝，强化洪涝连排连调，加强重点区域、重点点位排水排涝工作，严格落实加装挡水板等防范措施，强化末端应急响应，加强天上降水、沟域汇水、河道来水的全方位监测预报，把预警提示信息及时传递到每个基层单元、防汛一线责任人。会议要求，要强化实汛实演和防汛备汛准备，集中精力抓好防汛关键期各项工作，拧紧责任链条，强化指挥调度，细化落实措施，严格值班值守，强化防汛宣传，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攻坚战，坚决守牢首都安全防线。
2: 昨天，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2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专题协商议政。
3: 会议邀请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常聘教授王广志，围绕全球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与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市政协调研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相关意见建议，提交会议讨论。会上，市政协常委们围绕会议内容分组讨论，姚卫海、张树田、曹威、马春秀、欧云松、吴斌、宋伟做大会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要持续围绕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深入调研，提出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密切与从业者联系，及时反映意见诉求，协助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工作，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贡献智慧和力量。根据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免去魏晓东主席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坚决执行市委决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统筹，有序推进各项履职任务，做好下半年工作，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张家明、卢燕、王红、刘忠范、燕英、王金南、郭延红，党组成员韩子荣、秘书长刘占星出席。
2: 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记者探访了清华南口国重基地智能汽车 AI 认知交互实验室。这里研发的 AI 交互系统将前沿科技融入日常出行，可以精准感知驾驶员的情绪变化。
4: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日常驾驶或乘坐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总会被多块电子屏弄得头晕不适，这是当下新能源汽车最常见的驾乘痛点。而在清华南口国重基地智能汽车 AI 认知交互实验室，科研团队正针对性破解这些民生出行难题。整个实验室配备了全套多维度的生理信号采集与自主智能测试设备，尝试去摸清大家乘车、开车晕屏、晕车的核心原理，后续就能针对性的去优化座舱的视觉交互设计。
5: 因为 AI 认知交互座舱这一块是涉及到很多前沿的一个基础研究，比如说晕车、眩晕，也是和跨学科的和北京同仁医院还有同济医院对医工结合来攻克这些基础研究的也理论难题。
4: 除了解决晕车晕屏问题，这里还有一项超贴心的前沿研究，未来的智能汽车不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而是能读懂人心、会安慰人的出行伙伴。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比如说在遭遇这个堵车啊，或者是被人超车的时候，你会可能感觉到生气，然后甚至严重的话会演变成路怒症。如果单纯从面部表情来讲的话，其实人是可以伪装我的面部表情的，所以它的准确率没有那么高。然后我们希望通过生理信号的方式采集它跟情绪的关联。在未来呢，我们会通过比如说车上的理想同学去主动的安抚这个驾驶员的情绪，然后也可以通过让比如说座舱去主动播放音乐来缓解驾驶员的情绪。
4: 实地探访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前沿科研离生活很远，这里其实看似高大上的硬核基础研究，每一项都紧扣老百姓日常会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真正让前沿科技落地民生，惠及大众。目前北京已集聚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占全国总量近三成，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北京台报道。
1: 京津冀首座具身智能超级工厂领翼制造北京工厂近日在亦庄规模化投产。记者昨天探访发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只需15分钟就可以在这里整装下线。
7: 位于北京亦庄的领翼制造超级工厂，1600万平方米的生产空间覆盖了从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到整机组装测试的全产业链。大家熟悉的机器人扮成马拉松里的天宫 Ultra 和天宫 3.0 就是这里首批下线的产品。记者来到这里，首先就被它的生产建设速度震惊了。
2: 今年2月份启动，4月份就实现了产品下线，从产品下线到量产仅仅用了13天。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整个零部件到整机下线，我们可以做到当天就可以下线。我们一个供应和精细化的一个生产管理，举例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到线上一键下发，15分钟快速换线。
7: 工厂首创的整机总装流水线比传统生产线节能25%。
8: 这条线是我们行业首创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生产线，它覆盖了3种产品，一种是双轴轮式和我们的机械狗，3种产品可以混线生产，可以满足不同厂家的一个品牌型号。
2: 我们看啊，这个屏幕就是工厂的大脑，它上面每一个色块都代表着一个任务，每个任务啊，它不是在排队做，而是在同时推进。就像咱们家里请客，不是炒完一个菜再炒一个菜，而是洗菜、切菜、烧水、热油一起上。这套系统呢，就叫做数字排产。
9: 从零部件锁螺丝开始，然后再加盒装，然后把一整套关节模组，然后实现80%的自动化程度，减少了人为存在的误差。
7: 速度是自动化实现的，那么精度却是技术要求出来的。机器人关节误差必须要控制在一微米以内，相当于头发丝的1/60。为了守住这一微米的精准，从零件进厂到整机盒装，每一步都得较真儿。
2: 这个房间是电子电器的检测室，这个房间呢是可靠性检测室，后面还有其他检测室。那么机器人在造成之后，都要进到这些房间里进行考试，
8: 比如通过它的电流、电压、角度、温度来分析它的功能跟性能是否达标，提升过程当中的装配良率，避免在整机装配的时候再做二次拆卸和装配，提高一次合格率。
7: 根据规划，这个矩身智能超级工厂今年产能能达到10000台套，2030年将达到500000台套。北京台报道。
1: 清管行动是本市每年汛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目前，全市排水管网清涛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已全部完成。
10: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雨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11: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12: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11: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6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10: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13: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使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今天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启动，地处海淀区的西山林场是普查的重点区域。
4: 就我们会关注它的枝干的完整度，还有它的叶片的这个生长的情况，树的树龄等级，新增的一些古树，还有这个新发现的古树要加到我们这次的普查范围内。
5: 这些古树呢在经过普查之后，有的树的树干上会拴上这样彩色的条，那像我身后的这棵树呢，上面有4个颜色的彩色条，那这是为什么呢？
6: 这个黄色的条是代表着这棵树它树体倾斜了，需要做支撑；绿色的条是代表它土壤比较贫瘠，需要做这个土壤改良；蓝色的呢是底下有水土流失，要做这个就是树池。
7: 目前全市在册的古树名木共41865株，分布在全市16个区和所有的市属公园，包括一些中央和国家单位内。目前北京市古树名木整体的树势还比较健康。
3: 北京台报道。6月17号上午，北京市教委将人民城市大思政课搬到了首都核心区的城市更新现场。来自全市各区教委负责人、100余所中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观摩了这堂生动的课程。画皮厂胡同8号楼曾因被鉴定为危楼而面临拆除。北建大师生联合街道逐户调研，创造了旧房更新的加速度。
8: 联合模块化设计和装配式建造这样的技术，把这个楼用3个月的时间实现了拆和重建的过程。
9: 一直贯穿或者说呢关注的就是你所学的知识能不能用于来改善和提升我们老百姓的这种居住工作生活。

0: 国的环境品质，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1: 北京台报道。
2: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2026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多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全民阅读起新章、 AI 驱动出版业系统性变革等核心议题，共商出版新未来。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开幕式昨天举行，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77项目签约，该工程已促成46位北京作家的60部作品与海外出版社签约，覆盖22个国家的16种语言。今天，2026两园一合产业生态伙伴大会在北京园博园举办。按照规划，北京园博园将与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实现空间联动、产业协同，重点承载科创总部、数字产业、高端文旅等功能。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
1: 受冷涡影响，明天北京将出现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市气象台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下午至后天凌晨，我市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目前全市已启动防汛4级响应。
3: 雷雨的降水量我们目前考虑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但是部分地区它的短时雨强会大一些，因为降水还是比较分散的。
1: 此外，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后天下午，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游玩或作业。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251万辆次，环比平日上升17.9%。针对今天晚高峰客流集中及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北京南站、西站、丰台站、朝阳站、北京站及大兴国际机场6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也将加强夜班线路运力，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弱型市场影响，空气湿度较大，扩散条件偏不利，区域北部空气质量保持良好，中南部有污染累积。北京受区域东南部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上升，空气质量指数55，良，首要污染物 PM10、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40到100，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明天白天，低压影响为主，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预计20日受西北高压影响，偏北风，空气质量优。21日扩散条件略有减弱，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端午假期将至，首先祝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夜间仍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而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明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将会出现明显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后半夜降雨将会逐渐结束，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左右。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明天降雨明显，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意外。随后的两天，北京市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朋友们出行。但是20号白天的北风还是比较明显，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需要注意防风。而这两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
4: 东城雷阵雨23到28度，西城雷阵雨23到28度，朝阳雷阵雨22到27度，海淀雷阵雨22到28度，丰台雷阵雨23到29度，石景山雷阵雨23到28度，门头沟雷阵雨23到28度，房山雷阵雨22到29度，通州雷阵雨22到28度，顺义雷阵雨23到27度，昌平雷阵雨22到27度，大兴雷阵雨22到29度，怀柔雷阵雨21到26度，平谷雷阵雨21到29度，密云雷阵雨21到28度，延庆雷阵雨20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义元总店29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26度。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拍，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
5: 更带劲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扛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3: 相约时光。
1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 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天涯共此时，穿越回玛雅，我该如何装扮？
1: 他的头冠，一个大型的凤尾绿咬绢的这个头饰啊，
2: 把俘虏杀掉以后挂在这个自己皮带上。
0: 神秘玛雅文字，您能认识几个？
1: 这个石块呢，是象征一个太阳神。
0: 2012年的末日预言，是不是玛雅犯的错？
2: 又重新回到0000，
3: 就是换本新日历。
2: 对，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您的玛雅穿越攻略。

我穿越了，穿越回了1000多年前的雨林之中的玛雅的世界。我遇到的这些人是谁？谁是国王？谁是祭祀？你可千万别把我当俘虏推

0: 飞上祭祀台啊，我该怎么快速融入这个世界啊？如果您一不小心有了这些困惑，赶紧跟着我们探索玛雅的世界。首都博物馆这场黄金玉米美洲豹大展，我们拉上了策展人和玛雅考古学家，用真实的文物啊，给穿越者做了一份玛雅攻略。穿越回玛雅，哎，他们的王长什么样啊？咱必须得第一时间获得情报。
1: 这个石碑呢，是一个统治者的一个形象，证据呢，就是他的手上一个是抱着这个王权，这个卡维尔神这个象征，这个权杖，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头冠，一个大型的这个凤尾绿咬鹃的这个头饰啊，一直垂到了这个背后。这两个要素呢，是判断他是地位等级非常高的一个统治者的一个形象。
0: 玛雅的统治者被称为圣主，如果咱们穿越了，那得假装是个圣主啊。穿戴有什么讲究呢？
2: 卡维尔是这个玛雅的闪电神，就是他负责这个闪电，像我们的中国的那种雷公，这种类似
3: 雷公电母那个
2: 类似哈、哦。他这个头上啊会冒出一股火，他腿一条腿是蛇腿，还有一个他也是玛雅王权的守护神，就是玛雅国王经常会拿这样的一个东西展示他的王权的。然后他头上的玉饰啊，绿咬鹃叫奎塞尔，奎塞尔的羽毛啊，这些都是很奢侈的东西，包括他皮带是吧，玉做的一个皮带。皮带上会有这种人头，那人头很多都是那种俘虏的头，把俘虏杀掉以后挂在这个自己皮带上。
0: 这城邦圣主的模样是越听越瘆人呐、
2: 啊。有时候会出现在一些仪式场景中，比如说要庆祝我战胜了谁，那些国王真的会盛装打扮，他有时候甚至背上会背一个羽毛架，背一个架子，把那些羽毛都插在这个身后。有时候还会跳舞，跳起舞来，那个羽毛包括这个玉饰叮咚作响，然后那羽毛摇来摇去，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但是都是为了表现这个国王的这种权力权威，以及他这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地位。
0: 玛雅城邦的圣主参加仪式造型那是各有特点，比如这个香炉表现的是一位头戴华丽头饰的统治者形象，表明了他高贵的地位。他坐在那里，背后被复杂的奇幻生物环绕，这些生物啊，可能象征着天体或祖先，给他提供超自然的保护。可以想象，当年香炉里烟雾腾起，这是一幅多么仙气飘飘的场面。不过玛雅圣主有点多啊，他由上百个城邦组成，一个城邦的统治者大概算一个镇长。
1: 根据这个铭文上的解读呢，他是说在大约在公元前770年的时候，是一个波摩纳，就是旁边一个强盛的城邦呢，他们吞并了潘哈雷，或者说让潘哈雷臣服于自己，记录了这么一个状况。
0: 玛雅城邦的兴盛期大约在公元200年到900年之间，相当于咱们的三国时期到唐朝，有百余个以宗教城市为中心的独立政治实体，而这些城邦都会有大型的金字塔和神庙，比如危地马拉的蒂卡尔遗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墨西哥的奇琴伊查遗址，都是世界遗产。这些雨林中的神庙、金字塔，构成了咱们对玛雅的神秘印象。玛雅各个城邦还特别喜欢用石碑来记录自己的成败得失。
2: 这个石碑是非常典型的玛雅石碑，这个玛雅政治统治的王权统治的一个特点。假如大家去墨西哥也好，或者去这个危地马拉也好，你看那些玛雅城邦，你到处都看到这样的石碑。这种碑呢，它往往都会在特定的日期立，这个日期呢会藏在这个铭文里面，所以这个铭文和这个人像这个雕刻的结合，这种来展现统治者的这种功劳也好，或者叫他的这个成就也好，是玛雅的一个特点。
0: 穿越过去直接当圣主，难度有点大，咱们继续在玛雅的世界选角色。这如同金字塔一样摆放的，就是玛雅的角色库。玛雅人到底都长什么样？玛雅头像、金字塔、统治者或者祭祀贵族，哎，他们这头上呢都会有羽毛一样的装饰物，有的人脸上、嘴边还会有明显刻画的痕迹。这是当年玛雅人最流行的妆容，

0: 这个大肚子的有点像咱们今天的天王力士，他身穿紧身连体衣，佩戴耳饰和项链。不过他可不是真正的战士，而是在仪式性格斗中的小丑，经常出现在玛雅的祭典中。这个金字塔顶端是玛雅城邦的统治者以及王室家族掌管着朝廷的至高权力，往下则是各种各样为王室服务的人，比如武士、乐师和工匠，下面是广大普通的玛雅百姓，从事手工业、农业、建筑等体力劳动。玛雅社会的底层则是奴隶和战俘。挑角色的时候啊，您可得注意了。有意思的是，这些不是单纯的逃人，有的是摇铃，有的是逃哨，背后和前面都有孔，有点类似咱们的埙。玛雅考古学家曾经吹响过陶哨，声音尖锐，很有可能都是祭祀仪式中使用的。如果您穿越成了一个玛雅女子，也大可不必柔柔弱弱。咱们看看玛雅姑娘到底有多彪悍。
1: 墨西哥呢，在考古中呢，惊奇地发现，在托尼纳这个地方发现一个纪念碑，它上面就是画了一个女性的决斗的一个形象，就是一个很壮的一个女士，她在格斗中呢掏住了一个男人的头发，表示她在格斗中占据优势地位。然后为什么说她是女士呢？她一部分名字就是和月亮女神那个伊西切尔的名字是重合的，所以呢，人们认为呢，她肯定是个女性，并且她的那个塑造上面也有一些女性的特征。
0: 玛雅各色角色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形象，
1: 这件陶杯上画了三个玛雅商人的形象，只不过呢，在玛雅人看来，经商也是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因为当时呢，既没有马来做牲畜，又没有轮子这种车来承载物品，所以玛雅人这种商人，他要亲自通过肩扛手提，拉着各种各样的贸易的商品，奔往各个城邦。当时各个城邦之间的热带雨林路也很难走，所以玛雅人认为这种经商之路啊，是一个九死一生的道路。当时的玛雅人为了把这种经商道路呢看成是一种神灵的保佑，特意把自己的浑身的皮肤涂成了黑色。所以我们如果在陶瓶上看到把自己浑身涂成黑色这么一种形象，大概率就是一种商人。
0: 我们发现玛雅也有不少类似于玉的珠子，穿越的时候带点翡翠和田玉过去有没有用呢？这就是玛雅圣主的玉面具。
1: 这件玉面具呢，它是属于墨西哥国宝级的，这次呢就是先展示它的复制品，它属于墨西哥多少个不能出境的文物之一，一部分是它的这个玉所组成的这个面具，另外一个是它附属这个面具它还有一些玉做的这个大型的我们叫胸饰啊，搭在胸前的这个，然后这一套呢就是墓主人国王他为了给他弄葬礼所配套的最重要的这个名器。
2: 我们仔细看这个人，他戴的那个胸饰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如果大家看展的时候注意一下，我第一眼以为是个鼎。这个胸饰它一个牌上面是一个倒一个梯形的符号，一个梯字形，这个梯字形什么意思呢？这是玛雅语，是表示风呼吸的意思，所以他戴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要重生啊，所以他呼吸还要回来的，所以这个是这个他戴这个牌是这个意思。
0: 您注意一下，首都博物馆玛雅的世界展厅里，这里被设计成了一个金字塔的样子，玉面具恰好在中心。
2: 玛雅的高等级的墓，国王的墓葬往往在一个神庙最中心，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Palenque 的一个他靠的那个墓就在那个铭文神庙最中心的下方，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玛雅的建筑都是要推倒要重来，就是它的旧的金字塔隔一段时间要把它毁掉，上面再盖新的，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中间会放一个很大的墓葬，这个墓葬就像一个玉米粒一样，丢一个玉米粒一样，它要滋养这个建筑。
0: 那玛雅人用的是跟咱们相似的玉或者翡翠吗？别激动，大部分都是危地马拉莫塔瓜河谷的绿色软玉，有的叫蛇纹石，都是就地取材。不过啊，对绿色石头的偏好和咱

0: 们很相似。
1: 郁气是什么意思呢？跟这个呼吸风密切相关，非常密切相关。他们认为这个玉石啊，就是玛雅人说怎么找玉石呢？你看哪个地方湿润在冒那种气的地方，那地方往往有玉石，这是他们这个文献里面记载的。所以他们带玉器有这种，就是强调自己这个生命力很旺盛，有这种感觉。
0: 您注意到了吗？玉面具中间还有一点红色，这是口红吗？
1: 有可能是朱砂或者赤铁矿。
2: 哦，是涂上去的矿物质颜料。
1: 对对，他们大量使用朱砂，跟中国一样，我们商代有很多朱砂藏啊。
0: 玛雅人是1.5万年前亚洲的先民，趁着大冰期穿过冻成冰盖的白令海峡来到了美洲，而这对绿玉、对朱砂红的热爱，或许啊是刻在骨子里面的文化基因。穿越回古代，那认不认识字儿很关键，能穿越回玛雅，这可把咱们难着了。玛雅文字，这可比甲骨文难猜多了。
3: 中间的这块比较大的带象形文字的块呢，墨方的专家考证呢，它是意思叫铭文在此竖立，就是它是一个石碑的起始部分啊、
2: 奠基。
3: 对，为了说明一个长的这个石碑的碑文，它是作为一个打头的。
2: 明白。
3: 还有的呢，像墨方专家考证呢，像这种小石块呢，它也是在很多场合做装饰性作用的。
0: 那您能猜出来这上面都写了什么吗？
3: 比如说这个石块呢，是象征一个太阳神，这就是太阳神的那个象征，就是他的眼睛、
2: 眼睛有点这个对眼那个意思。对对对对对。
3: 然后他的牙又是 T 字形的，像这种形象。然后呢，这块石块呢，墨方专家考证呢，说是书写了一块帕伦克的统治者的名字。他这个名字叫那个太阳般闪耀的乌龟，然后金刚鹦鹉，然后是湖泊的湖。
2: 哎呦我的
3: 天！所以这它是一个。玛雅人特别喜欢用动物，来当自己的名字重要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些象形文字如果能释读出来的话，它的含义还是非常丰富的。
0: 中国考古发现了4000个甲骨文单字，成功破译约1160个字。那玛雅文字呢？
1: 玛雅文字呢，首先要说一点，它虽然叫象形文字，但是它不是象形，它是一种混合文字，它的字符大概有1000多个，常用的大概有500多个字符。玛雅文字首先现在已经破译了，我们知道的是大概有90%多都已经破译了，有少量的没有，因为它那个就是符号啊，那个、出现的频率太低了，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意思，绝大部分破译了。
0: 您还记得2012年世界末日的玛雅预言吗？这块石碑帮咱们辟谣。
3: 这件文物呢，是本次玛雅的世界中啊体量最高的一件文物，它的裸高呢有将近3米，加上底座呢现在已经超过3米了。它是一个蛇形的纪念碑，它上面画了一些象形文字，上面记录了一些日期，并且呢这个日期呢，玛雅这个城邦为了纪念它是一个长纪历的小周期的一个开始，把这个石碑的树立起来，举行了相关的这么一个仪式，所以呢这个石碑呢可以说就是相当于一个玛雅的日期或者重大时间节点的纪念碑。我们所熟知的这个2012年12月21日啊，是它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大的周期的结束，所以呢最后传来传去就变成了
2: 世界末日了。
3: 我们是不是一个日历也要进行重置
2: 啊？
3: 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也要进行重置？
0: 2012年，虽然当年啊专家们多次辟谣，但谁还没恐慌了一下呢？要是带着这个玛雅预言穿越回去，估计会被嘲笑死，因为类似的世界末日，玛雅人自个儿啊就记录了好几次了。比如这块托尼纳纪念碑，上面的人侧身，右手持仪式用的长刀，左手则拿着盛放科巴之香料的手袋，他腰间围着布制短裙，胸前戴着蛇形项链、束发，头上戴着与卡维尔神相关的头带。这个人叫阿赫米克银尼什，他是一个宗教祭祀的仪式官，而这块石碑就记录了托尼纳这个城邦的一次重大事件。公元613年5月10日，这是玛雅历法9.9.0.0

0: 这个时间节点结束之际，石碑就是为了庆祝这一重大的周期结束。说白了，这记录了玛雅的一次世界末日。都说玛雅人有精妙的历法，甚至一度有人怀疑啊，他们是外星人，到底是真是假呢？
1: 历法是玛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明成就。它的历法有三部分构成，一个叫仪式历法，叫做佐尔金历。还有一个叫世俗历法，叫哈布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常历。什么叫仪式历法是什么呢？仪式历法是专门用来做仪式的，就有点像我们的黄历，比如说今天你适合干什么明天你不适合干什么，就是它的仪式历法。仪式历法只有260天，那么它一共是这个13个月，每个月是20天。世俗历呢是365天，18个月，每个月是20天，然后最后有5天是凶日，就是那5天什么都不要做，你什么做什么都不行，那5天你就等着这个世界重启，这是这个世俗历，
2: 这5天调休时。
0: 您类比一下咱们的天干地支，12天干10地支，就有了流失一甲子的循环。玛雅人260天的卓尔金历和365天的世俗，这几块石碑记录的就是它。但是玛雅人觉得时间长了就不精准了，
1: 那怎么办呢？玛雅人就发明了常历。常历就用5个数字表示，它是以玛雅的创世那一天为标准，那天是00000，5个0，从那天以后跟那天的日期的差距，差一天就是00001，差2天00002，然后这个零和第一位的进制是20，假如说差20天就是00010，对，然后呢再往前推，
0: 按照玛雅人的概念，20日构成一个月，叫乌内尔。18月构成一个顿，20顿构成一个卡顿，20卡顿构成一个伯克顿。这5个数字啊，有的是20进制，有的是18进制，相当复杂。一个伯克顿是相当于144000天，约394.26年。这就是人家玛雅的一个小循环。玛雅的世界展厅里有专门的数字体验，您可以试试。那世界末日又是怎么来的呢？
1: 它有一个假定一个创世的日期和今天的这个差距，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以那天为起始，现在搞不懂。是根据考古学家一些铭文的记录，它大概对应的那一天是大概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8月份的一天。然后呢，从那一天开始算作玛雅的起始日00000，因为创世这个世界数竖起来了所以从那天以后开始算。
0: 到了2012年12月21日的时候啊，从公元前3000多年算，完成了5125.37年的一个轮回，日历从12:19:19:17:19，计算又重新回到了13:00:00:00，正好是13个伯克顿任务达成了。
1: 他们觉得这一天日历要归零，要重启，这个是玛雅人的观念。但是我们现在就把它误会了，以为这世界要毁灭，其实不是毁灭，就是日历重启了，又重新回到00001，
2: 就是换本新日历。
0: 更多与玛雅有关的神秘文化，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都会告诉您。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首先来关注油价调整。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自6月18号，就是今晚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政策落实后，油价将重回7元时代。
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地缘局势的紧张气氛缓和等因素影响，原油价格跌至近3个月以来最低。

0: 水平，本轮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加深，当前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处于下调预期。
1: 截至6月17号的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的参考原油变化率收于-11.62%，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以及495元，折合成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分别下调0.4元、0.43元以及0.42元。调价窗口是6月18号的24点。
0: 调价后，全国大多数地区车柴价格为7.7元至7.9元每升，92号汽油零售限价在7.8元至7.9元每升。此次调价会使私家车主用油成本减少。机构测算，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20元。
1: 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98元左右。本轮调价窗口开启之后，端午节假期以及短期居民的自驾出行以及通行成本将会进一步的下降，工业以及服务业的物流货运成本减少。
0: 下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7月3号24时开启。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股票交易日。
3: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非金属材料板块午后强势上扬，牙科医疗板块高开高走，半导体板块震荡拉升。题材上，培育钻石、非金属材料、牙科医疗、铜缆高速连接、半导体板块涨幅领先。
4: 截至收盘，
3: 沪指报4090.48点，跌0.43%；深证成指报16030.7点，涨0.94%；创业板指报4252.39点，涨2.05%。
5: 在几天前，我们已经提示出现了成交量放量的信号，意味着出现了换手，这轮调整可能差不多了，看好7到8月的行情。随后市场开启了连续的上涨，平均股价上涨近10%，科创芯片等上涨15%。但是很多人可能依然感觉赚不到钱，因为目前 case 型的走势仍然在延续，资金依然集中在科技板块。但是要关注到上城已经对于科技炒作做出了监管提示，要留意短期不要追高，后续如果出现市场的调整，仍可能是机会，供参考。投资有风险，股市需谨慎。最后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3: 北京台报道。
2: 17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活动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邀请多位基层代表分享乡村发展故事。来自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90后双语助农推荐官武娟受邀参会，向中外记者讲述闽宁镇的变迁和美丽乡村建设实践。
6: Distinguished collectors, what we are auctioning today are not artifacts of the past, but living jewels from Ningxia's terrain, meaning diamond cherries.
7: 武娟出生于1991年，是闽宁镇的移民二代，儿时随家人从新海固搬迁至闽宁镇，她亲眼见证了昔日干沙滩变身金沙滩的历程。2016年，她辞去城市工作，返乡创业，发挥外语和播音特长，做起了双语直播带货，推介葡萄酒、滩羊、枸杞等宁夏特产，全网助农短视频累计播放量突破500万次。
8: 我经常在想，我的家乡什么时候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我们闽宁镇的副镇长，他对我说，你是咱们镇上走出去的大学生，你有没有想过用你的英语专业去为我们宁夏的农特产品代言？这句话点醒了我。
7: 在直播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农户增收的同时，作为生态移民村村民，武娟也见证并参与着元龙村乡风文明建设。元龙村村民来自西海固不同县区，初迁来时归属感薄弱，村里对症下药，用文化活动凝聚人心，靠制度榜样树立新风。
8: 那我们这边的人呢，比较喜欢听秦腔，所以就会扶持我们当地的那个秦腔自乐班，甚至会建设一些文化的活动交流室，就让我们全村人可以一起吃在一起，乐在一起，玩在一起。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是我们村里人有了这种元龙一家人这样的观念。
7: 从云端到田间，武娟以青年实干让产业兴旺与文明乡风双向奔赴，展现出新征程乡村奋斗者的动人风采。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中欧经贸等方面的问题答记者问。
0: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 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如何？中方是否担忧

0: 当前摩擦升级为全面贸易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在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假期天气。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9号14时至20号的20时，我市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研究生学历，平时在正规财经网站看资讯，这样的高知女性却被一个投资理财的 APP 骗走280万元。更让人意外的是，诈骗分子竟派人直接到她楼下取现金，而这起案件揭开了电信诈骗的新套路。
4: 某天，周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理财广告，点击后一步步落入了诈骗陷阱。
5: 这个周女士也是一个高知女性，还有着研究生的学历。那么她平时炒股的时候，她会浏览一些正规的财经的网站。那么这些诈骗分子呢，就在这些正规的财经网站上投放广告，就开始引导你下载一个所谓的投资理财的 APP。其实这个 APP 就是诈骗分子自己搭建的一个虚假的平台。这个平台里面的投资呀，还有股票的涨跌呀，这些都是背后他们在操控的数字，根本就不是你真实的投资。
4: 在虚假投资软件里，周女士很快看到高额回报，平台客服顺势抛出更大诱惑，
5: 抛出了一个更大的谎言。他们就号称我们有项目跟政府机关正在合作，并且呢有这个内部的信息渠道，有内部的一些名额而且呢机会难得，可以带着大家一块赚钱数额也有限，所以就让大家赶紧去投资，这样呢被害人也是准备大干一把。
4: 深信骗局的周女士当即提出大额现金，短短20多天分3次先后交付280余万元现金。
5: 家人也提醒她说，你这个是不是被电信诈骗了，但是周女士当时就像被洗脑了一样，就是深信不疑。诈骗分子就告诉这个周女士说，我们会有招商局的现金收纳员他们会到你的住处来现场的取款，这样呢也就涉及到本案的被告人他的这个最后取款的环节。
4: 周女士被骗资金共计280万元，其中第三笔70万元的现金提取环节，本案的被告人陈某某全程参与。案发取款当日，陈某与同案人员驾车抵达被害人住处附近，共同寻找门店制作虚假工作证，随后同伙上前取现，陈某则负责远距离拍摄监控。庭审中，陈某某当庭翻供，辩称自己

0: 法律严惩。
1: 司法机关对电信诈骗行为始终保持高压的态势，任何参与诈骗犯罪链条的人员都将依法受到严惩。同时啊，也告诉我们，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对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的高回报、零风险的投资宣传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因贪图小利而蒙受巨大的损失。
0: 北京台报道。
2: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手中的养老积蓄、医疗需求、情感空缺成了不法分子紧盯的目标。保健品理疗、虚假养老投资、网络温情杀猪盘，各类养老骗局套路也是不断翻新，线上线下双向渗透。不少老人半辈子的积蓄一夜归零。下面我们就通过两个案例来揭开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
3: 近期，北京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1名，涉及朝阳、顺义、平谷、密云4个区的20家门店。
4: 都负责店面管理、
5: 啊。店面管理啊，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4: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5: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不要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的钱都是养老的，救命的钱，明白吗？你们把这钱拿走以后，骗了以后，人家生活全乱了。您现在的行为不仅是违法了、犯罪了，好吧？咱更接地气儿的话说，这是缺德了。
6: 这些所谓的店员呢，通过呀发放这些免费的按摩券、低价足疗券等方式啊，把老年人诱骗到店内，然后在按摩过程当中呢，通过聊天，锁定这些子女不在身边、精神孤独，然后经济条件又特别好的老年人，称他们的身体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开始引荐这些所谓的专家，对老年人呢进行了免费的体检，并虚构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让老年人呢感到身心恐惧，有这种如果不及时治疗将威胁到生命的感觉，从而呢诱骗老年人充值了高额的治疗费用。每个项目呢单次收费在10000元到20000元不等，共有400余名老年人吧被骗了，涉案金额呢达到了3000余万元。这个团伙呢，他们呀使用这个统一的话术，统一的道具，有的甚至使用老抽、色素勾兑这些黑色的液体，来谎称这是从老年人身体排出的毒素，夸大了老年人常见的这种疾病，制造这种健康的恐慌。
3: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今年60多岁的陈阿姨日常靠刷短视频打发时间，一名自称军人的陌生网友主动搭话，每日分享日常，倾诉人生，半年时间就和老人建立了信任。之后，对方抛出内部理财项目，宣称保本无风险。
7: 他说已经20年了，
3: 看到每天都成倍增长的收益，陈阿姨彻底放下警惕，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投资。
7: 我那账户上一共收益40多万。
3: 虽然期间96110多次预警，老人却认为是嫉妒自己赚钱，拒绝民警上门劝阻，刻意隐瞒转账记录，直至平台无法提现，对方彻底失联，陈阿姨才幡然醒悟。北京台报道。
2: 两起案件两种套路，却有着相同的核心手段，那就是先用陪伴拉近关系，再利用焦虑制造需求，提供情绪价值，最后诱导大额投入。这看似简单的骗局，为何能持续收割大量老年人？温柔表象之下，是骗子精准拿捏的人性弱点。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8: 有一些人假装一些就是子女啊，或者是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 AI 合成的那种，然后子女给打电话，然后之后的话进行那个骗老人，主要是养生现在多一些，就是因为老人现在都很注重这个养生或者是这个身体的健康嘛，就是这种的情况会多一些。
9: 就老在那个什么视频号上、抖音上这种平台买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药品，买了过来以后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药品的这个国字准字，对于这种视频号包括一些直播，他们的这种管理肯定没跟上位嘛，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话术又说得非常动听 啊，我之前去我妈之前买东西在群里看过，他们就说

0: 而张口就说，哎，张阿姨怎么样，王阿姨怎么样，然后就看着好像很亲切，用这种方式来迷惑老年人。
1: 老人对这个东西的辨识度，或者是好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人缺少陪伴，
2: 就是跟他讲一些案例，
0: 更多的给他一些科普吧，
1: 反正还是多交流吧，
3: 就孩子的提醒，社区的教育，然后就是邻里之间的沟通。
4: 对此心理专家也给出建议，
5: 子女的陪伴，家人的陪伴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国有句话特别好，叫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作为老年朋友来说，一定是也要提高自己的认知，去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要提高这种能力，到了岁数越大，我们越可以去通过一些安静的方式来去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愉悦的陪伴。
4: 北京台报道。
6: 警方提醒啊，其实这些骗子也有一套话术和套路，不难识别。那另外我们能做些什么让老年人远离骗子的精准围猎呢？
7: 养老诈骗的常见套路啊，主要有以下几类：提供养老服务类，投资养老项目类，销售养老产品类。
4: 民警表示，涉及老年人的诈骗有三大话术特征，
7: 主要就是承诺稳赚不赔、高息保本，先赠送小福利，再诱导大额消费投资，要求全程保密，当场操作。
4: 针对此类骗局，民警也为老年人总结了三条防骗准则：
7: 一是不轻信对自称公检法、社保、客服等人员提出的转账验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等要求，一律拒绝；二是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康养投资、义诊等一律不买；三是不转账，凡是要求汇款、转账或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一律拒绝。
4: 此外，家属也要给予老年人更多关注，帮助老人关闭境外来电功能，设置支付限额，发现疑似被骗第一时间报警，并留存聊天转账证据。
8: 养老诈骗治理呢，确实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那么我认为啊，社区是第一道防线，事前呢要宣传全覆盖，台账抵触清，事中呢要落实网格巡查和快速劝阻。网格员物业一旦发现可疑推销呢，应当这个当场干预，发现苗头呢，社区和派出所必须第一时间联合上门，面对面去打消老人的疑虑。一旦受骗啊，社区要全程陪同报案，整理证据。更重要的是呢，社区可以联合社工对受骗老人呢进行心理疏导，防止因孤独再次受骗。
4: 北京台报道。
6: 近日，一场融合数字科技与千年文脉的云居寺主题展览在北京市档案馆亮相。
4: 走进北京市档案馆的云居寺展览，先别急着看别的，雷音洞 VR 体验区绝对让你挪不开眼。数字技术1:1复原了隋代靖宛开凿的藏经洞内部实景，带上设备，千年时事就在眼前。四壁经版千佛柱触手可及。
9: 我之前没去过云居寺，第一次来逛云居寺这个展览，互动相当好。那 VR 的感觉有点像看 3D 电影，那个就是身临其境那种感觉。人好像突然一下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洞窟里头看到了这个佛像。
10: 我之前去过一次云居寺，中华文脉的这种传承，一种意义比较重大，特别逼真，身临其境，就是。感觉挺真实的。我趁着这个机会吧，正好这个参观也有赠券，我会再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会跟家人一起再去参观云居寺。
11: 在云居寺的这个展览中呢，我们设置了两个特色专区，五个特色的展区呢，就是前方的心经专区，玄奘奉旨翻译的心经，这也是目前现存最早的这个心经版本。
4: 这件玄奘奉旨翻译的心经可是实打实的老古董。
11: 在这个区域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个互动体验的一个抄写心经的一个小游戏，心经描红，您点击之后呢，我们可以亲自在屏幕上去抄写这些佛经，写完之后我们点击扫码下载，然后您的左下角用这个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把这张心经下载到您的手机里边。
12: 我就是特意为这个书法来这儿看这个云居寺这个展。

0: 就是高僧用蛇血去书写的这个经文，感觉非常震撼。
1: 与此同时，市社科院推出了《云居寺图志》《云居寺史事编年》，把寺院变迁、刻经保护脉络都收在书里，更好地推动了云居寺的文物保护发展。
2: 云居寺藏经实经版本的总字数超过了3500万，纸本经文多达21000多卷，我们要从跨学科、多学科的角度来系统的研究阐释藏经的文本内涵和文化基因，为云居寺藏经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贡献社科的力量。
1: 北京台报道。
3: 关注电影市场，电影《抓特务》是冯小刚继《芳华》之后时隔7年再度执导的年代片。此次回归年代片，与雷佳音、胡歌等演员合作，令观众们期待不已。本片6月19号明天全国上映。
4: 电影《抓特务》讲述了1949年开国大典这天，张汝成改编成公安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发现小学教员冯静波疑点重重，他本着军人的高度警惕和公安战士的责任感，硬是与冯静波搭档做邻居，穷尽一生磨难，进行了一场近40年无怨无悔的追踪。警察与特务横跨40年的博弈，两人的命运随时代变革而不断变化流转，充满看点。雷佳音与胡歌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不仅是两人第一次与冯小刚导演合作，也是师兄弟两人的第一次搭档。
5: 两个角色确实交织了半辈子。首先，这个定位就是我是一警察，是一个使命感的事儿。
6: 我觉得这角色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啊。从最初期的他想演一个好人来隐藏自己特务的身份，到后期他想真正的成为一个好人。
7: 我要感谢我们这些演员，台上的还有台下的都非常的这个称职的完成了他们塑造的角色。
4: 一向擅长年代电影的冯小刚，在多部电影中聚焦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将他们的悲欢离合刻画得淋漓尽致。此次回归拍摄年代片，冯小刚直言，这部电影最重要的看点是人和质感，希望拍出北京40年间日新月异的变化。韩红作为本片的作曲，惊喜现身首映礼现场。
8: 我是一只人，大力一直鼓舞着我，感动着我。有人说肖大力是一根筋，我比他还一根筋。我一针一针对着画面写音乐，我哭了那么多次，今儿我坐下边我还哭了。
4: 这部汇聚了无数艺术家心血的电影《抓特务》6月19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1: 今天，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启动，地处海淀区的西山林场是普查的重点区域。
9: 就我们会关注它的枝干的完整度，还有它的叶片的这个生长的情况，树的树龄、等级，新增的一些古树，还有这个新发现的古树，要加到我们这次的普查范围内。
10: 这些古树呢，在经过普查之后，有的树的树干上会拴上这样彩色的条，那像我身后的这棵树呢，上面有4个颜色的彩色条，这是为什么呢？
11: 这个黄色的条是代表着这棵树它树体倾斜了，需要做支撑；绿色的条是代表它土壤比较贫瘠，需要做这个土壤改良；蓝色的呢是底下有水土流失，要做这个就是树池。
12: 目前全市在册的古树名木共41865株，分布在全市16个区和所有的市属公园，包括一些中央和国家单位内。目前北京市古树名木整体的树势还比较健康。
1: 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文化和旅游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在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举办，组织开展反恐防暴展馆火情处置、游客紧急疏散、伤员医疗救护综合实战演练，充分检验了场馆应急队伍快速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此外，现场还开设了应急装备实操、安全互动问答、主题展板展示等多个区域，全方位提升文旅行业安全治理能力与市民游客应急自救水平。
1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

0: 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端午节即将到来，您都如何计划假期的安排呢？未来天气又如何？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受到冷涡影响，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还会漫游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大家务必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出行也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20号周六雨水暂歇，但是阵风会比较大，外出时要远离高空易坠物，保障好自身安全。到了21号周日，晴朗出没，气温上升，体感稍显得有些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做好补水的工作。总的来看，端午当天强对流天气叨扰，大家要注意持续保持关注，出行前要及时查看天气情况，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而遇到雷电时，请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或者是空旷的地带逗留，尽快进入室内躲避。外出行车时，如果遇到积水，切勿强行通过，必要时靠边停车，等待雨缓再出发。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4: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6月1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迎来文化产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事件，新大众文艺通州创股暨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在运河商务区新光大中心正式落地启用。
5: 上午，新大众文艺通州创股暨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在运河商务区新光大中心揭牌。基地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配套近200间泛娱乐及专业器乐直播间，陆地艺人经济、IP 孵化、主播培训等业务，规划打造华北标杆直播基地。基地精准对接副中心温榆河、宋庄两廊发展计划，同步释放600多个优质岗位，并携手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共建实训平台。无忧传媒2016年创立于北京，历经10年深耕沉淀，已成长为专业的互联网型经纪公司，稳居行业领军地位。2025年，无忧传媒北京总部从中心城区迁入城市副中心，依托北京全国文娱产业核心枢纽的资源优势，无忧传媒将全力规划建设北方规模最大、业态最全、链条最完整的直播产业基地，形成辐射京津冀、服务全国的数字经济新高地。
6: 运河两边呢也非常漂亮，啊，这边不光只有我生活的地方。我们接下来更是年轻人适合在这边创业和工作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就今年呢扩建了这个7000米的直播基地，也是希望呢，接下来能够聚集更多北京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在这边能够从事新媒体产业，啊，直播、短视频、创作。
5: 下午，新大众文艺主题论坛在运河畔举行，行业专家、高校学者与青年创作者围绕数字内容如何承载地域文化、主播职业化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网络视听内容创新提供思路。随着夜色降临，运河西岸潮起副中心，无忧传媒旗下的45位网络达人走进副中心城市地标、特色花海、商圈街区等点位打卡采风，创作发布国风短视频、城市漫游 vlog 等内容，展现古韵同辉的城市形象，带动全民打卡副中心。
4: 近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迎来试运行开放1周年，公园面向全龄公众推出丰富的文化大餐，以创新形式推动珍贵文化遗产走进社会大众。其中，公众讲堂、青少年考古课堂为首次亮相。
5: 13号，公园在博物馆西门大厅举办了4+1科普快闪活动，金箔錾刻、古法香囊制作等传统技艺体验摊位前人头攒动。
7: 今天来到博物馆，发现我们馆里有非常多的活动，有这种手工制作的活动，然后还有适合小朋友的科普课堂，觉得今天的活动特别的丰富。在参加完这么多的活动之后呢，还可以去我们外面的遗址公园再去转一转，那里面的花开得也特别的漂亮。
5: 作为公园开园以来首次面向社会公众推出的公众讲堂，承载文脉走进路线系列讲座一经亮相便备受关注。此外，公园还针对青少年观众群体推出了故匠新生泥土下的故事考古科普活动，带领青少年沉浸式了解考古过程。公园还推出了1周年纪念游折、纪念票等特色文创周边。
8: 路线故事遗址公园呢，推出公众讲座、考古科普、科普快闪、文创手法、藏品征集，而这些一系列的活动啊，让这个青少年呢更加了解历史，让文物啊真正活起来，持续打造呢陆逊遗址公园副中心的品牌和这个文化金名片。
5: 过去一年，陆逊故城遗址公园相继开放海昏侯与诸药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两大临展，让观众从不同维度触摸大汉风华。在传统节日期间，公园还为市民游客带来了多场系列活动。公园还推出了14门科普课程、150多场次活动，汇集7000多人次。此外，公园组织的陆逊少年说和文脉守护团两支志愿者队伍，一年来近100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近400场，服务人数突破10000人次。
4: 6月17号上午，重磅特展《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正式启幕。
5: 本次展览有360多件文物集中亮相，包括鄂尔多斯博物院提供的340多件鄂尔多斯青铜器，以及首都博物馆所藏北京地区出土的相关藏品，涵盖金器、青铜器、玉器、甲骨等多个门类的文物。
9: 鄂尔多斯是北方青铜文化的核心发祥地，早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期，这片塞上大地便孕育出风格独特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生动彰显了北方古代游牧民族敬畏自然、勇武坚韧的精神风貌，见证了各民族长期交融共生、守望相助的深厚历史。欢迎大家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来参观这个展览。
5: 本次展出的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文物多为首次展出，如延庆西坡子窖藏、延庆玉皇庙文化墓地等出土的文物。
10: 因为咱们这个北方地区这样一个地带又是农牧交错地带，和咱们中原地区的联系呢又比较密切，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想看到这个北方地区的华夏文明的进程和咱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这些器物所发生的作用。简单说呢，就是说咱们这一区域内的民族的华夏化进程对咱们来说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些具体的器物来表达这样一个比较宏大的主题吧。
5: 本次展览兼顾专业性与通俗性，配套语音导览、线上全景展厅，方便不同年龄段观众读懂草原青铜背后的历史故事。
11: 没想到可以这么近距离地感受古代游牧民族的一个文化气质。马上暑期了，我觉得这个展览也特别适合小朋友过来参观，相信也从中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12: 我之前在这边还看过云南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将这些展览从南到北的搬运到北京，市民在这里能够纵览多元文明，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13: 云南历史文化展和这个鄂尔多斯是青铜器历史文化展，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筑牢体系系列的吧。我们也希望北京的市民不出北京都能够感受到不同类型的文化，也是发挥了我们博物馆的一个文明桥梁的作用吧。
4: 明天是端午假期，预计将会出现降雨，大家出行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0: 延庆区湿地研学，感受生态环境改善成果，
1: 开展多样化生态环保宣传教育，
0: 房山区多方联动传递环保理念，
2: 联合各部门、乡镇街道、志愿者服务队，
3: 是熊操路飞出巢穴之外寻找材料，而雌操路呢在原地进行等待。
0: 现在您看到的是世界环境日期间延庆区举办的未来在研生态研学活动。活动中，40名中小学生走进野鸭湖湿地，在自然课堂中认识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功能。
4: 开展系列生态研学活动，让生态课程走进自然，让青少年们近距离感受自然，爱护自然。
0: 现场，同学们在观鸟专家与研学导师的带领下，沿湿地栈道开启生态徒步科考。大家手持望远镜观测野生鸟类，记录湿地植被生长情况，探究候鸟迁徙与湿地环境的密切联系，近距离感受湿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平衡性。
5: 看到了很多在城区里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看到苍鹭、白鹭，了解了很多知识。
0: 研学现场，同学们还化身水质监测员，利用检测试剂、实验器皿测定水样指标，并动手制作简易净水装置，直观学习污水净化原理。除了聚焦生态教育，延庆区生态环境部门还在世界环境日期间深入多个社区，通过文艺展演、科普宣讲和实地参观等形式，把环保知识、绿色理念送到居民身边，营造人人关心环保、参与环保、践行环保的浓厚氛围。
1: 延庆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多样化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推动绿色发展理念走进商圈、村庄、大集等地，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携手共建美丽北京、美丽延庆。
0: 与此同时，房山区环境日相关主题活动也同步开展。在房山区昊天广场，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环保宣传活动吸引了300多名辖区居民踊跃参与。
2: 联合着拱辰街道，在昊天广场发放着宣传品600余份，让环保理念走入民心。多方联动强根基，联合各部门、乡镇街道、志愿者服务队，累计呢出动约390余人次，开展了环保的六进活动，推动了治理触角延伸到基层末梢。
0: 从环保研学感受生态改善成果，到志愿者深入基层传递环保理念，本市各区均结合区域特色，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广泛传播生态环保理念，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深化全民共治，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

0: 提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脑海中浮现的可能就是开开药啊，打打疫苗啊。但是我身后的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年的门诊量超过63万人次。更让人惊讶的是，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智慧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核心是一位曾被嘲笑天方夜谭的院长。他的坚持让 AI 在社区医院落了地，也让这家基层诊疗机构走在了很多大医院的前面。
1: 初到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的探访之旅始料未及的一段投诉拉开了序幕。
2: 王院又有人投诉了。
3: 咋又投诉？哪个科呀？
2: 全科的。说不抽血不化验，大夫就不给开抗生素。
3: 别人说原来我咳嗽啊，什么有点感冒，来了大夫就给开，现在不给开了。
4: 得给患者解释呀，抗生素不能随便用，是吧？
5: 虽然说投诉不好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说明了咱们医生开始有管理抗生素的意识了，
4: 也就是说医生重视了，我们的抗生素才能管好。
1: 像这样的投诉，王艳丽近段时间经常听到，但是她心里反而踏实了，因为这恰恰说明她和团队研发的医疗质量管理

0: 系统起作用了。医疗质量管理系统是王艳丽在马家铺智慧革命的核心一环，可以实现病历审核、 AI 智能问答等功能。此外，他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院长驾驶舱信息化系统，实现工位、医疗、签约等数据实时可视化。
1: 我们这个院长驾驶舱，它的好处在于实时性，它能够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避免了我们老说的不要当事后诸葛亮。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去干预，拿效果来看合理性，而不是拿会议来决定我们的合理性。
0: 有了数据作为根基，医疗质量管理系统便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可以实现更高级的管理功能。
1: 咱们看一下，从四月份到现在投包使用情况，尤其是按照医生，我想看看他们使用的量，然后咱们针对性的去管理。好，我看看，一共有331人次，是吧？
2: 对。
1: 我看看谁开的最多。42、39，我大概知道了。按照以往来讲，我们要想查这个数，至少得一周。我们医疗机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抗生素的管理，不能滥用。抗生素运用的叫细菌学证据，就是你有感染你可以用，但你没有感染的情况下，你用就要滥用。
0: 抗生素的使用怎么管？放心，医疗质量管理系统自会出手。医生每开一份病历，系统实时审核，哪里不规范，当场就给出提醒。
1: 像这个，它的症状其实很像，但是体温不高。如果你没有这个血常规的检查，仅凭症状就确定它是不是细菌性的感染，不是很科学。
3: 像这种，它必须要做血常规。
1: 对，它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患者，你应该查他的血常规，确定他的类型到底是病毒还是细菌。
3: 这医生当场都能看到。
1: 对，当场都能看到。但是呢，我们叫不绝对锁死，我们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所在，而不强制你非要这个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医生呢，做出最终的判断。
0: 抗生素的管理只是这套病历审核系统的冰山一角，它会从诊断、处方、辅助检查三个维度进行实时审核。
4: 比如说，我给他开了一个骨关节病的药吧，但是呢，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这个诊断上传的话，那您看一下这个系统，它也会自动提醒的，说你这个咱们开出的这个骨关节的药，但是呢，诊断里面有没有这个？
5: 它这个就是治疗前列腺的一个药物，给女性开了，然后它会弄出来一个仅限男性使用的一个提示，医保的智能审核，
4: 可以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漏洞和错误，对于这个诊断用药处方的精准度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1: 原来的病例我们是抽查，人工抽，100份里抽5份，由人工去看，这个都属于事后。那么现在我们做到的是实时。
3: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零的突破吗？
1: 对，
3: 也是没有什么经验可循。
1: 没有。
0: 王艳丽说的云淡风轻，而这云淡风轻的背后，藏着她从2024年调任马家铺以来，和同事们一起从零起步、摸爬滚打的全部艰辛。
3: 您一来就提出这个想法，当时大家什么反应？
1: 因为没有听到其他兄弟单位或者是同行有过类似的东西，
3: 想法太新了
1: 啊！对他们觉得这个院长这个有点任性哈，像天方夜谭、突发奇想。
6: 哎呀，很坎坷。我们最开始也特别惊讶，一个基层医疗机构要做这些事儿，不可想象。
3: 那个难点是在哪儿啊？
6: 在医疗应用上，他们讲的很多需求吧，听不懂，所有的东西全都是院长他告诉我们他想要什么，解决什么问题，然后达到什么效果，我们根据他这个诉求，然后我们来做开发。可以用的其实根本就没有，而且特别基层医疗，真是我们第一个。
0: 质疑和劝退只是起点，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王艳丽告诉我，这套系统还有更强的功能在测试中，但是现有的这些功能就已经看到了成效，这些成效带来的变化在她出诊的中医科表现得尤为明显。
1: 口干口苦好一些，但是口酸。
7: 酸。
1: 后背还是疼是吗？
7: 后背疼。
1: 把党参去掉，改成太子参12克。睡觉怎么样啊？
7: 不是很好，
1: 是吧？伸舌头我看看，卷起来我看下面。
0: 每周一下午是王艳丽的专家门诊。

0: 时间，
1: 这次加了去痰的了，
2: 去痰，
1: 哎，
2: 对，
1: 它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减轻，一点点减轻。
2: 哎呀，我吃完了特别舒服，
1: 啊、哦，还行，
2: 吃完了舒服，
1: 舒服哈，那就行。
0: 拥有2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他，一坐到诊桌前，仿佛换了一个人，与晨会上的雷厉风行截然不同。此刻的他，语速放缓，耐心询问，反复沟通，每一味药、每一个方子都仔细斟酌。
1: 飞仙话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
2: 那就是有点思想负担
1: 啊。如果您不进呢，就现在这个不影响您寿命。
3: 行
1: 啊，不要那么紧张，好吧？
0: 中医科是王艳丽近期盯得最紧的科室，按照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门诊量应占到全院的30%。可她刚来马家铺时，这个数字只有8%。从那以后，每一次晨会，她都会紧盯数据的变化，在各科室之间反复调度，协同调整。如今，这个比例已经提升到了20%以上。
1: 这是我信息科主任，啊，那个下班他也过来瞄我一眼。
4: 对，
1: 今天我没看他，他有点不太踏实。
0: 看的呢？每天下班前，王艳丽都会看一下大屏的数据。刚好信息科的同事下班路过，探头进来说了一个好消息：透析科的数据上线成功了。
4: 对，10944。
1: 对对对对，10944你也给我算出来了。
4: 对对对，我都跟你说完了。
1: 哎呦天哪，太好了。
0: 血透诊疗中心是今年3月份新开的科室，也是全市首家区级社区血透诊疗中心，位于南苑区。王艳丽格外关注，从数据上看，运营的还算平稳，但是王艳丽每周还是会去看看。
1: 今天是4个患者是吧？下午是几枚？
5: 下午5个。
1: 行，你昨天说的那个二氧化碳那个已经开了，
5: 今天查了，
1: 已经查了吗？
5: 对，已经抽了，
1: 已经抽了。铁血红蛋白应该近期这一周2周也能下来。然后其他的检验项目都够了吧？还有什么缺的没？
5: 都满足了，
1: 都满足了，是吧？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来进行一个复盘会。小刘，上次我看你的那个巡视的那个记录改了吗？
6: 正在修改。
1: 把本拿过来，我看一眼。
6: 正在修改
1: 是改了没改？
6: 那个我还没改完呢。
1: 你那个太慢了，小刘，那个可不需要花上那么长的时间。我们的工作要想往前推进，我们的工作作风很重要，要事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已经发现了有问题了，为什么不改？这是第一。第二，要改得有速度。在透析中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每一步都要扎实。水处理是我们透析中的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必须规范。所以我提出批评啊，今天下班之前必须完成。
6: 行。
1: 马家铺中心全年能有63万的门诊量，前世卫组织的那个官员到我们这儿来调研的时候问过我这个问题，说这样的一个中心面积并不是很大，像那边4000多还是很拥挤的，为什么这么多患者愿意到你们中心来？我当时给他回答的简便艳丽4个字，一个是简单，近就近，简便，对吧？到我们中心来了，解决问题简单，不要有那么多的流程。第二个便是什么呢？一个是便宜，一个是方便，还有我们的验，就是我们的专业技术。光服务态度好，技术不好也不行。所以我们现在不断地在开展学科，包括透析专业，包括我们即将要开的外科，还有我们的医美等等，目的就是为了全方位地满足这个辖区老百姓的他的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总而言之一句话，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宗旨。
7: 阿姨，你也是家属吧？陪着来的。
8: 对，
7: 还是近好是吧？
8: 可不是嘛，以前我们那住院做的在朝阳，我们从这儿再上朝阳不是都没法去呀，愁的我们。正好这个开了，有给我们高兴的，有可觉着找着一根，真是到头。
9: 他们一进去，就交给大夫。
10: 对，然后给幼儿园就到跟前来就来接。
9: 对
7: 啊，不打破正常的规律了。
1: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要在社区建透析中心的主要原因。你看它方便呀。
8: 对
1: 啊，
8: 真是。
1: 以后咱们中心还有家庭病床，您看央视新闻联播，咱们中心的家庭病床就是给将来，比如说，病情比较稳定，但是呢，又还需要一些医院的治疗，医生护士得定期看，您可以申家庭病床，医生上门，护士上门，
8: 有我们
1: 更方便了。
8: 这个，我就需要这个。
1: 马家铺接受疾病还是挺幸福的。我特别感谢我们的辖区的老百姓，哎，他信任我们，他就来了。
0: 正如王艳。

0: 里所说，信任从来都是用脚投票的。而在马家铺，我能真切感受到太多他们值得被信任的细节。
1: 是不是想上楼啊？
2: 挂两个科还是挂一个？
3: 一个科就够。
2: 挂哪个？
3: 挂一个全科。
2: 好嘞。
3: 啊，
2: 好，谢谢。
3: 哎，没事。
0: 这个服务台源于王艳丽创建的马上办一站式服务党建品牌，平日里医务人员轮流值守，周末和节假日则由党员干部顶上。
3: 基本上他站在这个大厅，只要有人进来驻足五秒钟，我们一定会有人去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啊。您说
4: 我这个预约的这个李远贝大夫，他是我的那个家庭医生啊，我怎么挂不上他的号呢？
3: 我刚才还看见他了呢。您这是预约失败，您让我拍一下，我问一下他们咋回事。
4: 没事没事没事，是这样，我别给人找麻烦，我不想给他找麻烦。
3: 不是麻烦，哎呦，您多心了。李颖，这不就在这儿呢吗？你那个牌包是不是变了呀？
5: 我刚才在开会。
3: 那你赶快看一下。你像这个事情，可能我就会在这个调换班上加强管理。所以这样一个党建品牌呢，看似好像很简单，但是在这个岗位上呢，我们解决了多少问题呢？你比如说挂号条，包括我们的皮肤科的扩诊，包括我们今年新开的耳鼻喉，都是从这个地方进行收集。
6: 也就是说，这是你们提升服务的一个抓手，
3: 很重要的抓手。2024年我们建立了马上办这个服务台之后呢，当年我们统计的这个投诉下降了55%，
6: 就要不然他觉得不方便，他就会投诉。
3: 对，
6: 但如果你提前了解了，就把这个问题解决。
3: 对，包括您触眼可及的我们的服务监督电话、院长热线，就是患者触手可及都能看到。
6: 这个就直接打给您的吗？
3: 我们这个是轮流，就是我们院领导，啊，都不是办公室，就是我和我的几个副院长。
6: 那是24小时啊。
0: 王艳丽对于服务和医疗质量提升的探索一直在往前推，近期他们又在尝试一项新功能 AI 辅助诊疗系统。
7: 您今天是哪里不舒服呀？
8: 我有点感冒了，现在还有点发烧。
0: 我和医生正在模拟的看似是一场普通的问诊，但是实际暗藏玄机。桌面上的这个设备此时正在实时进行语音识别，自动生成电子病历。
3: 它生成的就是这种我们的结构化病历。
6: 哦，这和平时医生写的也是一样的。
3: 对呀，如果他不用写的话，他给您交谈的时间就会很长。AI 推荐还没出来呢，正在推荐。
6: 哎，出来了，出来了。
3: 你看，他初步诊断，主要诊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性感冒，中医的治则、汤药都会推荐出来。然后处理方案，你看退烧的、对乙酰氨基酚。
6: 他给的这个建议是基于什么呢？
3: 知识库、专家指南，
6: 都是有依据的。
3: 对。所以这种情况，他对于，就是你，比如您来看病，这个地方相对做了一个指控。不会说因为他年轻，比如说他没有那么好的经验，就能够很快的精准的给你诊断。他这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达到一个叫同质化。
6: 那现在这个机器要什么时候开始运用？
3: 我们现在是试验场景相对的顺利了，然后下一步我们在它的精度上还要再调一下，对于推荐的问题上还想再提升。第四个就是算力。
0: 从事后抽查到实时辅助，从手敲病历到语音生成，王艳丽要解决的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基层医疗的一大痛点。如何让每一位患者无论在哪张诊桌前都能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诊疗？而他的下一步则是走出马家铺，他要把自己的破壁之路变成一条条可以复制的通途。
3: 我们是更希望做成一个智能体，就是一体机。我每做成一步，它那个会自动更新，就像咱们手机不是有软件更新，它会不断的升级迭代。基础条件不一样的机构拿来，只要跟你的系统进行了对接，大家都能用。
6: 您是中医出身，但是现在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 AI 呀、信息化呀，这些听起来很技术的东西，老中医变成了技术控，您自己觉得会有那种割裂感吗？
3: 对我来讲，觉得一切发生的还很自然。在以前我当医生的时候，我更多解决的是身体的问题，那么在我做管理者的时候，我需要用数据来解决我现实中的管理问题，所以呢，我就自然而然地去走到了这个领域，遇到了大数据时代这样一个红利。这条路虽然没有特别成熟，但是总有人要去趟。
6: 这一路走过来，有没有那一刻让你觉得想放弃？
3: 虽然不多，但是也有过。 在基层做医保的前置审核系统，我们是第一家，很多医保规则都没有成型的，这样的一个现成的规则可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借鉴的，但是我们又要做，面临着那么多的项目，如何去做？说实话，我也很难。那个时候我又在想，算了吧，我们一个基层医疗机构，也不是非要做这个东西，放弃其实很容易，一个念头就放弃了。但是毕竟在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已经努力了好几个月了，不甘心，实在是不甘心。所以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国庆，可能是天道酬勤吧。就在我开车的路上，我突然想到了这个解决方案。我一回去停下车，立刻就召开了视频会议，我就部署了下一步的这个策略。第二天他们就加班，紧锣密鼓的就做，我们就进行测试，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对的，真是柳暗花明。如果我有想法不去实现，比让我做起来遇到困难更难受。
9: 面对一个大的改革期的时候，作为牵头人也是会承担很多的压力，也会容易失眠啊、焦虑啊，但是您是越忙越精神，这种能量是怎么来的？
3: 一种热爱吧，我把它当成一个实现这个管理理想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当一个人面对着自己多年的一个梦想能够实现的时候，其实他是很亢奋的。其实不是不累，也累，但是可能心里头的那种向往掩盖了他的累。
9: 那您向往的是什么呀？
3: 我们马家附中心曾经接待了几十次的国内外、省内外的兄弟单位的来参访，他们每次来听我讲完我马家铺的一些做法之后都非常的羡慕，但是呢他们都有共同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挺好的，但是我们用不上。
9: 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用不上？
3: 这就是我那会儿说的，如果我们以前做的是系统，是软的东西，它就需要它自己的内部的结构去对接，因为它内部的人员的参差不齐或者基础的薄弱，它就对接不了。所以现在我们改变的策略就是变成一体机，你只需要插上它就能用。
9: 您这个想法需要胸怀的，不是说我独美啊，我有个好东西我要藏着，是我的独门秘籍，而是要分享给大家。
3: 对对，这个可能一开始就是我的初衷，因为这么多人、这么多团队的参与，如果打造出来一个东西只是为我所用，我觉得太可惜了。尤其是医疗机构，看好患者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如何更加有效的、高效的，让我们所有的医疗资源得以充分发挥，我觉得我作为管理者，这是我首要的一个责任。所以我心中向往的就是我们做得好的，大家希望用到的地方，我们能够以成熟的产品让大家用到，偏远的山区也能早日的用上我们的驾驶舱，让大家能更多的体会到或者是感受到 AI 这样一个大时代赋予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应该说一种后盾吧。这也是我们作为全国百强中心应该有的社会责任感。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
0: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端午出游欢乐多，守法底线不能破。假期当中外出旅行的人流激增，在这出行高峰的时段，各边境口岸的严查严控工作更不会松懈。这不，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上演了荒唐的一幕，一名男子铤而走险，将冰毒藏匿于内裤内，企图蒙混入境。可是此人神色慌张，行为异常，被海关官员一眼识破。
10: 当天，广东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口岸正常监管查验时，一名男性旅客的举动格外反常。进入海关监管区后，他既没有按照规定申报物品，还一路插队，脚步匆匆，神情十分的慌张，急于快速过关，这立刻引起了官员的警惕。
11: 在查验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该旅客双手频繁地在裆部挪动，疑似向内藏匿物品。经进一步检查，在其身着的内裤内发现一包疑似冰毒的晶体，重 1.6克。经现场快速试剂反检测，呈现甲基苯吕胺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检出甲基苯吕胺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10: 说起冰毒，不少市民都知道这是害人不浅的毒品， 它外观是纯白结晶体，属于我国严格管制的精神药。

0: 药品一旦沾染，成瘾性极强，吸食冰毒会严重损伤大脑中枢神经，让人出现幻觉，产生暴力倾向，甚至诱发严重的精神障碍。长期吸食还会让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衰竭，不仅毁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1: 经核实，该旅客承认此前存在吸毒行为，毒品一直是海关监管查缉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新型毒品种类不断翻新，藏匿手段愈加隐蔽，伪装性、迷惑性持续增强。今年以来，我关连续查获脚底藏匿大麻、洗漱瓶藏匿液体冰毒、肛门藏匿冰毒等多宗恶性涉毒案件。
2: 美好的假日里，大家参与娱乐活动的热情也颇为高涨，但是带有赌博性质的违法活动不可参与。比如说六合彩赌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宣称的高赔率噱头让参赌人员深陷其中难以自拔。近来，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组织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对相关涉赌人员展开抓捕。
3: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9点半，福建原派出所民警在五一路南一里市场着便衣巡逻时，发现一名70岁左右的男子疑似在售卖六合彩相关盗版图书，随即将其带走进行问询。民警调查发现，这些书籍粗制滥造，含有六合彩宣传内容，属于非法出版物。
4: 这个就是他们盗版印刷出来的吧？这些都是假的。
5: 这些数字号码，它是干什么的？它是
4: 六合彩的一个抽奖数字，四个数字代表一个生肖，这种博你的侥幸心理嘛。
3: 民警介绍，所谓的预测号码稳赚不赔，完全就是骗局，市民朋友切莫上当受骗。而这位刚刚被民警带回调查的嫌疑人则表示，他的这些盗版书籍并不进行售卖，而是自己买来看的。对此，他表示非常后悔。
6: 当然后悔啊，不然我现在我都回家煮饭吃，会不会养着这种东西嘞？
3: 另一位被抓获的嫌疑人则表示，这些六合彩相关盗版图书是从外地进货，售卖这些图书每天的利润在100元左右。
7: 后悔进这里啊，后悔以后不卖六合彩啊。
3: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应深刻认清赌博的本质和严重危害，自觉抵制赌博行为，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参与任何形式的六合彩投注，更不应从事印刷、销售六合彩非法出版物等违法犯罪活动。
8: 昨天的抓获的三名就是已经做出了那个拘留的行政处罚决定，然后今天抓获的4名目前还在进一步侦办。
3: 第二天，南宁市公安局江南分局迅速调集辖区派出所、特巡警大队等30余名警力，对在南宁市五一东路售卖六合彩非法出版物窝点开展了集中整治清理行动。行动中，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现场售卖人员惊慌失措，有的试图藏匿六合彩资料，有的想趁乱逃跑，但很快都被警方控制了。现场查获的六合彩非法出版物被依法收缴。据贩卖人员李某交代，这些资料是从柳州马鞍山一带购入，再以每本200-300元至400-500元不等的价格在南宁售出，从中牟利。李某自称，断断续续从事此违法活动已有5-6年。
7: 现在很感慨。
5: 为什么呀？
7: 后悔，后悔进这里啊，以后不卖六合彩啊。
3: 那么，令一些人沉迷的六合彩真能让人发财吗？所谓的业内人士说出了实情。
9: 不能不能，赚不到钱。赌博，哎呀，这些赌又赌又赌的嘛，又赌又输的。
3: 因购买六合彩资料被带回派出所的杨先生也深感后悔。
6: 难受啊，这到这里来啊，跟死的差不多啊。
3: 警方介绍，他们对该窝点一直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但因五一期间大量外地游客来拥，警力更多的投入社会面治安防控，致使该区域出现管控空隙，此类违法现象有所反弹。为此，警方将开展为期1个月的专项集中整治。
8: 主要就是通过就是日常的巡逻防控，还有这个便衣的巡防，发现一个打击一个。
3: 目前，李某等3人因贩卖六合彩非法出版物已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其余涉案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 如今各地商超为了吸引客流，商家增设了多种娱乐设施，可是商场内人流量大，那些设

0: 时是否能确保大家的安全呢？这不，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家商场里就发生了一起让人揪心的意外。一名4岁男童开着游乐小电动车，不慎撞倒了一位7旬老人。虽说孩子力气不大，可是老人这一跤摔得不轻。面对高额的医药费以及赔偿责任，孩子的监护人、商场方以及受伤老人的家属之间难以达成共识。那么这起小车撞老人的纠纷到底应该由谁来买单呢？
1: 我们往那个方向骑，
2: 老人
1: 就是从侧面过来，正好小孩走到这儿，跟老人贴在一起了。对，还不是从后面直接撞的那样子。
3: 几天前，哈尔滨市民郭先生领着孩子在商场内骑车玩，还没骑一会儿，电车就撞上了一位老人，结果这位老人当场就倒地不起，腿部骨折，
4: 伤在那个腰部以下，那个腿部往上，就大腿根往上那个，就是回弯这儿已经那个骨头换了，肋骨头换了。
3: 郭先生表示，事发区域没有设置隔离栏，也没有明显的人车分流标识，电动车与步行的顾客混行在同一片公共空间内。
5: 为人车分流，为没有警示标志，没有物理隔离，才导致事情的发生。而且我们发生事故的那个地点呢，在一个课外班的门口，人员家长特别密集。对，因为小孩根本没法躲闪这个事
4: 儿。你比方说啊，你设一个围栏，哎，所有的小朋友可以随便在这个围栏里玩，随便。但是你路人、行人，你不能混行啊。
3: 家属表示，老人住院后已花费了4万多元，目前已经做完骨头置换手术，后续的护理和康复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除了郭先生垫付了10000多块钱的医疗费之外，电动车的经营者和商场都没有出钱。作为经营者，在营业场所内出现这样的事故，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6: 你先找商场吧，好不好？我们归商场管，好不好？你采访我没关系，我也尊重你们采访的权利啊。哎，你先找商场沟通，你咋采访我都行。
7: 那有这个人车分流吗？
6: 是，哥们儿，你现在别问我这些。
3: 记者注意到，商场3楼的地面上已经贴上了骑行区域字样的箭头，但电动车仍然与步行的顾客混行在同一片公共空间内。骑行店店主表示，商场目前正在处理此事。那么这事儿会如何处理呢？
8: 经营者这块他说了，他确实是有责任啊，但是责任的比例呢，他这块也不是他自己能确定下来的。我们跟相应的我们对口的这些管理部门在沟通协调当中。
9: 现在有没有整改下一步的整改意见
8: 吗？我们现在按照他们的指示在进行整改。
3: 对家长反映的电动车没有人车分流、没有隔离围栏一事，马经理表示，国内其他商场也是这个模式，他们也是参考其他商场的做法才这么经营。
8: 我们是其实希望他走诉讼的，因为诉讼这一块呢，可以把责任鉴定的比较清晰、比较明了，是我们商场的责任呢，我们不推诿。需要我们赔偿多少钱呢？我们就按最后的诉讼的判决走这个赔偿金额。
10: 现在呢，各大商场里的儿童游乐业态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片子当中显示的这个儿童游乐电动车，也是深受很多低龄孩子的喜欢。可是外出游玩呢，安全应该是第一位的，在带给孩子们快乐的同时呢，往往由于安全监管的缺失，背后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那就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您好，郭律师。
11: 您好。
10: 您看这个小孩子骑了个电动车把老人给撞伤这件事儿哈，这个责任方到底应该在哪？
11: 这里边涉及到3方啊，老人、孩子和他的监护人以及商场。对于老人来讲，如果他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区域，他没有是一个突然闯入，是正常的一个行走行为的话，其实老人是无责的。然后造成这个事故的原因，一方面是孩子可能才4岁嘛，他是一个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时候他的监护人父母就承担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如果没有看管好孩子，导致这样的事故发生，最主要的责任是在父母方。其次呢，这个商场它也是有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的。那是一个游玩的一个区域，你有没有进行一个明确的划分，有没有进行专人的看管，这也都是他们应该注意的义务。如果说这一块的责任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0: 就像我们短片当中哈，这个家长也提到了，说在这个地方呢是人车混流，没有设置专用的警示标志，然规定孩子这个车必须在哪个方位骑等等，这些细节是不是也说明了可能商场的管理责任会相对比我们一般的管理责任会重？

0: 肯定，这个游乐设施的经营者是应该占主要的责任啊。那对于这些经营者来说，他们给低龄孩子提供这样的一种，其实还是电动车，你想想，有一定的危险性存在的一些项目，他们这个界限到底在哪儿呢？比如说，因为他们自己确实是管理不善，造成不光是我们的孩子受伤，甚至其他行人的受伤，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些赔偿的责任呢？
1: 对，是的，就是经营者和商场他们之间，首先，经营者为什么能在商场去进行相应的经营行为，肯定是跟商场之间达成了协议。他们之间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到底是归责于哪一方？看他们协议的约定。当然，从整个大的方面来讲，首先你商场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大家肯定是冲着商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来过来去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民事行为。那如果说大家面临这样的问题，可以先追责商场。至于商场跟经营者之间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责任划分，他们之间去解决。
0: 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我们说的这个意外呢，往往就是发生在对细节的疏忽上面，大家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事。多一分留心，可能就会少一分危险。节假日期间，大家的消费热情高涨，往来的快递包裹也会较为频繁。不过如果大家收到来路不明的邮件和包裹时，可要多留个心眼。如今新型网络诈骗犯罪花样百出， AI 合成不雅照，批量邮寄敲诈信，目标直指全国多地的银行工作人员。前段时间，河南南阳警方成功打掉一个新型敲诈勒索犯罪团伙，而该案的线索是一名邮政人员发现的大量可疑挂号信得来的。
2: 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3: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2: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4: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订，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2: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4: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5: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6: 这是他给我的。
5: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不要动。
2: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了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4: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2: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的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7: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 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2: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

0: 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1: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0: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了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3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工具，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1: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0: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1: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0: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2: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周五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昨天我们报道了湖北黄石的离婚杀妻案，凶手隐姓埋名，潜逃了17年。落网之后，一审法院以婚姻家庭矛盾为由，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于这个结果啊，受害人家属难以接受，检察机关也提起了抗诉。6月10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迎来了二审开庭。
1: 这个是吴永平抛尸高寒的第二现场，
2: 能看到洞口吗？
1: 可以看到洞口，但是洞口被封住了。他的洞口已经被可能被他们封住了，这个地方以前是可以进去的。然后有当时是小朋友他们追着鸟，然后追到里面去了，然后发现就是拐角处有一只人的脚，然后那个小朋友当时晚上回去就做噩梦了。做梦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说，但第二天的时候才跟家里人说，家里人说之后来看，看到之后就报警了。我不想回到这里，我不想回到保安，我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我面对不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真的我整个人天都塌了，我心想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你受到的东西只有那种无尽的那种伤害，他们就啊，你的母亲被人杀了。
3: 2026年2月12号，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吴某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法院认为，本案系婚姻矛盾纠纷引发，因此在量刑时酌情考量。然而，黄石市人民检察院于次日便提起刑事抗诉，认为一审量刑畸轻，并给出3条关键理由。第一，被害人高女士没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第二，案发前二人已经离婚，解除了婚姻关系。第三，吴某某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杀人后抛尸，潜逃17年才被抓获，且拒不认罪悔罪，无任何从

0: 从轻从宽情节。
1: 今天的开庭是案子走到了二审，我也祈求吧，祈求法律能给我们一个公正的一个判决。
2: 我此刻心里还是很沉重，因为我不确定未来我们这个二审的判决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会不会就是说给我母亲一个公道。
0: 2026年6月10号上午9点，本案二审在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害人高女士的两个女儿、代理律师及部分群众到庭旁听。
3: 但是我认为这个案件实际上和婚姻现在没有关系，因为案发当天他们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这个高寒呢，对这个被告人呢也进行了一个补偿。我觉得婚姻关系是没有矛盾的，在这个案件中高寒对着婚姻家庭没有任何过错，所以说一审认定这个以婚姻家庭矛盾引起的导致的轻判我们是不认可的。这个黄石检察院抗诉决定书上写的，就是说他这个是杀人抛尸，潜逃多年，毫无悔罪，是吧，没有任何赔偿和谅解，而且高寒在本案中没有明显任何上的过错，所以说我们认为判决死刑是没有问题的。
4: 两姐妹刚才说完的时候，一起走进了法院。今天将开始二审的开庭。
1: 我希望这个社会充满正能量，加油！
0: 历时3小时的审理，这起跨越19年的故意杀人案结束了当天的庭审，法官并未当庭作出判决。而就在庭审尾声，案件再起波澜。被告人吴某某的家属当庭向被害人家属提出可以进行民事赔偿，希望以此换取被害方的谅解，为吴某某争取从轻判决的机会。
3: 争议焦点还是到底有没有这个受害人有没有过错？上班以这个婚姻家庭引发的这个案件，因为案件比较重大，可能法院会上合议庭开会，合议庭之后再就地宣判啊。
1: 我们是拒绝赔偿的，然后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希望你们恳求你们祈求你们可以持续的关注这个案子，因为我跟我姐姐已经失去父亲跟母亲了，我们也没有家人，所以我只有广大的网友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一直陪在我们的身边。
0: 在姐妹二人眼中，母亲逝去的19年深埋矿洞的屈辱，多年家暴与死亡威胁带来的心理创伤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他们所求的从不是经济补偿，只是希望作恶者罪当其罚，从而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2: 因为我为我十几年前的懦弱我感到可耻，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要站起来。如果我现在不站出来的话，我可能以后会后悔，会后悔我现在的懦弱，所以我并不害怕别人对我的指指点点。
1: 我14岁不到就因为吴永平杀害了我母亲，我被迫辍学了，然后一直就在社会上漂泊至今。我要用我的一生去为我的母亲讨一个公道，我要一个天道，我要一个说法。
0: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孩子为母亲讨还公道的赤诚之心，更看到了我国司法体系的制衡意义。一审法院结合案件现有事实，独立完成量刑审判，恪守审判职权。检察机关秉持司法初心，针对畸轻判决依法提出刑事抗诉，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法院审判与检察监督双向制衡，相辅相成，既防止量刑过重，也绝不纵容罪恶。
3: 案发时两姐妹都属于未成年，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当然他们在这过程中始终相信法律能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这个检方呢也是一种工作认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这块，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5: 现在啊，电信诈骗的手段在不断翻新，团伙分工愈发隐蔽，部分涉案人员游走在诈骗链条末端的一些灰色地带。最近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投资理财类电信诈骗案迎来了终审判决。这起案件不仅精准厘清了电信诈骗的相关罪名界限，也再次彰显了司法机关从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全链条犯罪的坚定决心。
0: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某天，周女士看到一则理财广告。
6: 这个周女士也是一个高知女性，还有着研究生的学历。那么她平时炒股的时候，她会浏览一些正规的财经的网站。 啊。那么这些诈骗分子呢，就在这些正规的财经网站上投放广告，就开始引导你下载一个所谓的投资理财的 APP。 其实这个 APP 就是诈骗分子自己搭建的一个虚假的平台啊。这个平台里面的投资呀，还有股票的涨跌呀，这些都是背后他们在操控的数字，根本就不是你真实的投资。
0: 在虚假投资软件里，周女士很快便看到高额回报，平台客服顺势抛出更大诱惑，
6: 抛出了一个更大的谎言。他们就号称我们有项目跟政府机关正在合作，并且呢有这个内部的信息渠道，有内部的一些名额啊，而且呢机会难得，可以带着大家一块赚钱啊，数额也有限，所以就让大家赶紧去投资，这样呢被害人也是准备大干一把。
0: 此时诈骗分子刻意营造手慢无的气氛，说转账太慢，现金交付反而能够快速抢占名额。深信骗局的周女士当即提出大额现金，短短20多天，分3次，先后交付280余万元现金。
6: 家人也提醒她说：“你这个是不是被电信诈骗了？”但是周女士当时就像被洗脑了一样，就是深信不疑。诈骗分子就告诉这个周女士说：“我们会有招商局的现金收纳员啊，他们会到你的住处来现场的取款。”这样呢，也就是涉及到本案的被告人他的这个最后取款的环节。
0: 周女士共计被骗资金280万元，其中第3笔70万元现金提取环节，陈某全程参与。案发取款当日，陈某与同伙驾车共同寻找门店，制作虚假工作证。
7: 他就途中让我去办工作证，我没去办呀、啊，这个。
6: 什么工作证啊？要办的是
7: 招商局的一个图片，就是上面啥也没有，没有公章，啥都没有。
6: 那你看到这个招商局的证件，你不觉得意外吗？
7: 没有意外。
6: 也不去问这是个工作证？
7: 没问过。
6: 办什么用的？都不问是吧？
7: 对。
6: 上家就给陈某某发送了这个招商局现金收纳员的假证件的模板，啊，要求陈某某到店里去打印制作，啊，陈某某呢也拿着这个模板去做了，但是呢找了几家店，因为他没法提供自己的电子身份，所以就没有做成。最后是由他的这个一块取钱的同伙董某某，啊，由他来制作完成的。
0: 随后，陈某与同案人员驾车抵达被害人住处附近。同伙上前取现，陈某则负责远距离拍摄视频。陈某某辩称自己并不清楚上游正在实施诈骗，但检方随即出示陈某的聊天记录，证明陈某对于诈骗过程的知晓。
6: 查获了这个陈某某与他的上家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是反映出了当时诈骗的当天，他们两个是怎么互相联络，怎么一块策划啊，到这个被害人处去取款的，这个整个的经过，这个细节，两个人的聊录都完全的保留了下来。那么通过这个聊天记录，我们就判定陈某某是在明知啊他要取的是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赃款的情况下，提供的是一些关键的帮助行为，那么他就是诈骗分子的帮助犯啊。根据这个我们国家的共犯理论，也是应该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的。
0: 综合全案证据，合议庭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8: 原审被告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
9: 这个案子定他是诈骗罪的共犯，是因为他所实施的行为，驾车接送，包括制作虚假证件，这些行为都发生在诈骗犯罪进行过程中。他是明知对方正在实施诈骗犯罪活动而提供帮助，而且他的行为对于诈骗罪的既遂，对于这个董取得赃款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作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这是指在上游犯罪既遂之后，是针对赃款来实施的犯罪。他的目的是通过掩饰隐瞒这个赃款的去向，导致公安司法机关无法追查到这个赃款的去向。这是两种不同的犯罪行为，所以刑法规定不同的罪名，而且法定刑的设置也不同。
0: 法院审理认为，陈某行为属于诈骗罪，但结合其在团伙中仅起到辅助作用，依法可减轻处罚。
9: 如果仅仅从犯罪金额的角度讲，他确实达到了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应当在10年以上。但是他在整个诈骗的这个共同犯罪中间，他实际上仅仅提供了一个帮助， 啊，所以他按照刑法规定呢，他属于从犯，啊，从犯。考虑到在整个的对于被害人实施诈骗犯罪的这多个人的作用的情况下，那么他的作用相对比较小，啊，真正的对于被害人起到诈骗起到实质性重要作用的是那个上游人员，啊，上游人员，也就是晚上对被害人实施诈骗的这些人员是最核心的人员，啊，所以对他呢认定了从犯，对他减轻处罚。
0: 这起案件也警示心存侥幸者，电信诈骗没有边缘人。
9: 近年来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层出不穷，犯罪手法呢不断翻新，犯罪团伙内部的分工也日益的细化，反侦查能力呢也日趋增强，确实让人防不胜防。但是这个判决告诉我们，司法机关对电信诈骗行为始终保持高压的态势，任何参与诈骗犯罪链条的人员都将依法受到严惩。同时啊，也告诉我们，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对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的高回报、零风险的投资宣传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因贪图小利而蒙受巨大的损失。
5: 近日，四川绵阳江油公安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时，镜头偶然捕捉到了一名男子正在下手盗窃，反恐特警大队立即启动了空地联动，空中无人机锁定目标，地面警力合围抓捕，当场人赃并获，追回被盗手机一部，嫌疑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啊，已经没有了神不知鬼不觉，违法犯罪的头顶天网在全程跟拍，提醒个别心怀不轨者，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近日，福州长乐机场海关在对进境航班监管中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托运行李存在异常，经过开箱查验发现了62条假烟，目前这起案件已经被移交了海关缉私部门。海关的绿色通道从来就不是违法通道，假烟坑害消费者，更扰乱市场秩序，奉劝走私者别拿假货赌真行。近日，湖北当阳一家企业的财务人员啊，被拉入了一个虚假的工作群，假冒的董事长催促他转账98万元。财务人员虽然心有疑虑，但仍然侥幸转了账。真的董事长收到了银行后，跨省联系银行，仅用5分钟就成功拦截了钱款，并原路返还。
10: 做产检，可一到车前就发现被一辆棕色的车堵得死死的。
11: 看到堵这个车绕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联系方式。
10: 车上没留电话，李先生的妻子只好打车走了。李先生得知情况后，气不打一处来。随后，他调了监控，发现当时空地上明明还有很多空位，可对方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妻子的车后面。一气之下，李先生把自己的车也开过去，又堵在了对方的车后面。
11: 早上有很多车位的情况下，就是要把车那样停，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人就是缺乏社会责任感。
10: 到了中午，棕色车的车主王先生发现自己的车被堵了，就先联系了物业，但物业说车辆没在小区进行登记。
11: 我也通过114挪车电话找到了被告，但是他拒绝挪车，证明他知道了堵着人车了，然后还不走。而且当时我已经告诉我看监控了，他是恶意的堵的，我明确告诉他了，车是您的吧，给挪一下。
12: 我现在在外边呢，不太方便了。
11: 我也不要打扰我监控了，你是挪了好几把车一堵在这儿了，那直接我报110吧。你要过不来我就报110。
12: 您报吧，您报吧。
10: 对方一句您报吧，直接把话聊死了。随后王先生报了警，警察到场进行调解，但李先生态度很明确，对方道个歉，说句软话就挪，可王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没有错。就这样，车一直堵到了第二天中午。
11: 我不认为他主观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我也没了解这个情况，说没有道德吧。到中午的时候他给我打了电话，因为当时呢我没有在小区里面，然后我就没有及时给他挪车，然后后来他报了警，然后我跟警察也说明了这个情况。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方不管是道歉还是说句软话，我就会尽快给他把车挪走。但是对方坚持，就我觉得他的态度就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就没有给他挪车，然后就发生了之后的这些事情。
10: 车挪不了，王先生当天又着急回老家看生病的母亲，他只

0: 好打车往返，结果车费就花了661.8元。为了讨个说法，王先生将李先生告上了延庆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自己的损失。
1: 那个是停车位吗？
2: 不是，他那辆车也不是，而且我停车的位置有别的车可以出得去，我没有挡住他，而且录像里我还提交了当天晚上这媳妇把车开走的时候录像，是从前面走的。就算说我挡住他车屁股了，他前面还有人挡着呢，就不能说都归我一个人是吧？
3: 其实我们调监控看得很清楚，原告停车确实不规范，但不是主观恶意堵别人，被告呢明知对方着急，故意用堵车去对抗，这个行为也不可取。
0: 被告李先生认为是王先生乱停车在先，才导致发生矛盾。至于对方花费的661.8元的打车费，如果是自己开车往返，油费和过路费也就200块钱左右。
1: 原告，如果说你自己开车去看你母亲的话，往返的话，过路费加上油钱大概多少钱？
2: 从来没有算过。
1: 被告认为，如果他自己开车往返，大概多少钱？
2: 我不计较，要是我开车的话，我觉得200块钱以内吧。
1: 双方是否同意调解？原告方，
2: 我同意。
1: 被告，
2: 我也同意。
0: 虽然原被告双方都有调解意愿，但因赔偿金额和谁对谁错各不相让，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法官经过审理后做出了判决：
3: 一、被告赔偿原告打车费400元；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被告已全额履行了判决义务。
0: 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原告停车不当是纠纷的起因，但被告以堵车方式私利救济，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扩大了矛盾，双方均有过错。
3: 赌气赌车，赌的不是车，是时间，是钱，更是邻里情分。法院最后判决部分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因为原告未将车辆停放在车位内，对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应酌情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同时，被告故意堵车的行为，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
4: 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楼下的两家邻居有矛盾，其中一家每天晚上定时用喇叭紧贴墙壁播放恐怖片录音，我在家中也能听见。虽然我家的噪声确实没有超过相关标准，但这种情况这就不构成侵权吗？
6: 这种情况仍构成侵权。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噪声污染包含两种情形：一是超过噪声排放的标准；二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这意味着，即便噪音的分贝没有超标，只要行为人故意持续制造干扰性声音，并且影响到他人生活安宁，同样可能构成法律上的噪声侵权。另外，相邻权利人应当遵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邻里之间需要尽量避免对他人造成损害。本案中，这种针对性制造噪声的行为，主观上明显存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恶意，因此该行为已经构成侵权。
4: 观众肖女士把房子租给了邓女士，很快邻居就来投诉了，说这租客天天在房间里练琴，影响邻居休息。而经过沟通呢，租客邓女士说她既不能停止练琴，也没办法做其他的隔音措施，因此肖女士与对方解除了租赁合同。肖女士想咨询一下，她还能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可以的。首先，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租赁用途和使用要求合理使用房屋。同时，依据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承租人还负有不得侵害他人生活安宁、妨碍相邻权利人正常生活的法定义务。邓女士长期在租赁房屋内练琴，经出租人和邻居多次提醒协商后，仍拒绝采取合理的隔音降噪措施，既违反了房屋使用的基本要求，也妨碍了邻居的正常生活，所以肖女士有权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其次，邓女士的违约行为导致租赁合同解除，

0: 据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肖女士有权要求邓女士承担违约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疲劳驾驶会导致反应变慢、判断失误，及引发碰撞、翻车等严重事故。行车前应保持足够的睡眠，长时间驾驶车辆要定时停车休息，途中感到犯困一定要立即驶入安全的区域休息，切勿升扛，以免引发危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西五环的衙门口桥。从画面中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路况显得较为顺畅，可是就怕个别司机忽视交通安全。此时一辆白色面包车沿着莲石东路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原本自东向西而来的白色面包车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眼间它竟然撞上了岔口处的水泥隔离带，而后那辆白色面包车甩向了最里侧车道。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白色面包车歪着身子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因车身变形而被困在面包车里的当事人救了出来，随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驾驶这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忽视了行驶安全，很可能是因为迷糊犯困或者是分心走神，造成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隔离带。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开始清理事故车。这起事故再一次告诫我们，大家在驾车过程中双眼要盯紧前方，控制好行驶方向，把心思全部放在驾车上，一定要杜绝疲劳驾驶状态出现。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可要是明知道会发生交通事故，就一定会有耐心等交通信号灯变化，所以说还是与侥幸心理有关。请牢记，只有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才是对自身最有效的保护。晚上12点多，在阜城路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还亮着红灯，然而两位骑车人沿着阜城路北二街的方向一前一后闯进了路口，您注意看。前面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抢过了路口，可是后面那位骑车人却被一辆由西向东而来的白色小客撞翻在路面上，骑车人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重重地摔倒在地。受伤的骑车人虽然想赶紧站起来，无奈力不从心，他脚下不稳摔倒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位骑车人再次起身后走向那辆翻倒的电动自行车，而白色小客车里面的人也走了下来。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多数原因都在一个急字上，如果当事人不着急抢行，能够多一份耐心，就不会因为闯红灯而被撞。往往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就取决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0: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这里是晚上10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木燕路的交叉路口，深夜时分路面平静，车辆正顺畅有序地通过眼前的路口。就在这时，一辆厢式货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由于采取措施不及，这辆在路口里面采取右转动作的厢式货车撞上了那辆厢式货车的箱体左侧，两辆厢式货车被迫停住。面对事故发生，两位当事司机也是心烦不已。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严重影响到路口的通行秩序，尽管这两辆厢式货车损失都不大，可是却再一次给司机朋友提了醒，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行驶时，千万别只想着赶紧通过，对于交通安全的问题绝不能忽视。如果司机们有相互礼让的安全意识，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驾驶车辆，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海淀区的农大南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中的车辆走得较为畅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会儿他从路口西侧开了过来，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这辆白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转弯进入路口，可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方向，突然之间白色小客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设施出现了相撞。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男士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他赶紧查看车身的受损情况。从画面中看，由于在撞击过后车辆的性能受损，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赶到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白色小客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在驾驶的过程中绝不能分散注意力，出现接打手机或者是其他与行车无关的行为。另外，大家要认真观察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提前采取避让措施，以防止事故发生。
1: 行驶路口时，如果疏于观察，特别容易引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剐蹭事故。不管采用什么交通方式出行，注意观察，谨慎通行，都是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不二法则。
0: 中午11点多，在西城区的手帕口南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边有一处院门，一些车辆从旁边的院子里驶出后，可以向右转弯或者是向左转弯掉头。此时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形成盲区，很快一辆深色小客从院子里开了出来。那辆深色小客在院门处驶出后，司机想要左转弯，仔细看看，由于停着的电动三轮车影响了通行，一位骑车人进入中间车道后，想要从深色小客前面绕过去，可是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把那辆自行车顶翻在路面上，所幸那位骑车人勉强站住身子，并没有摔倒。

小余地。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的出行者，和时间相比，自己的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当司机们驾车转弯时，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在遇到前方有情况时，也要注意适当减速慢行，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才能避免发生事故。驾驶人行车分心，跟车距离不足，遇到前车制动未能及时减速，是诱发追尾事故的原因。请在驾车时全程专注路况，预判前车动向，合理预留安全制动距离，切记麻痹大意。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龙隐路的交叉路口。郊区的路面上虽然行驶的车辆较多，可是司机们要是放松警惕，忽视安全，事故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几辆机动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由于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驾车行驶在前面的面包车司机及时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可是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还在快速向前行驶，转眼过后，这辆车的前部严重追撞了前车，而惯例作用导致对方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面包车。仔细看看肇事的白色小客，整个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万幸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会儿前面的两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而肇事的白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在追撞中受损，只能等候拖车救援。由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司机朋友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大家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发生。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呢来关注啊，那现在呢正值世界杯期间，三两好友啊坐一块儿喝点啤酒一起看球，可谓是惬意的人生了。可是如果您喝完了酒再摸方向盘，那可就是乐极生悲的事儿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民警在夜查当中啊拦下的这名司机，他不仅是喝酒的事儿了，还犯了不止一个错。
1: 站得住吗？没晕吧？
2: 啥人没有，
1: 站这儿别动啊。
3: 世界杯期间，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晚上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双桥西路拦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司机满身酒气。
1: 啊，咱们现在涉嫌酒后驾驶竞争，初步对您进行这个
2: 我应该罚
1: 酒精测试，请您陪我工作，好吧？听清楚了吗？啊，
2: 好好好，
1: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暂停啊，含住他，吹气儿，有滴滴声，你现在没有滴滴声，没吹出气儿来，吹，哥们儿，吹，哎，听见这声了吗？吹5秒钟以上啊，吹5秒钟以上，你不用划了我，吹。吹，好，
2: 哎，好嘞，
1: 别动，坐稳了啊，63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啊，咱达到法律规定的这个饮酒驾驶行车了啊，听着吗？你有证件吗？
2: 我啥没有，我回农场，我就农场学东西。
1: 什么？
2: 我就是往回赖东西。
1: 你有身份证吗？身份证有吗？
2: 有。
1: 驾驶证有吗？
2: 没有，
4: 多少酒啊？
2: 109，咱们这
4: 什么时候喝的呀？
2: 啊，喝了半天了都。啊，
4: 您不知道您驾驶的这三轮是属于机动车呀？啊，知道吗？
2: 我知道错了。
5: 知道这是机动车吗？
2: 是，我
5: 知道，
2: 说错了。
5: 然后你还没有驾驶本，
2: 错了，回送的货。
5: 你给谁送货？是给老板呀，还是给公司啊？
2: 给我自己有了。
5: 你自己是老板啊，是吗？
2: 不是，我有个柜子，我回家用。我一个打工的。
5: 啊，就是你也给别人打工的。
2: 对，
5: 这车是老板的车吗？老板给你用的。你偷着开出来，这人老板的车是这意思吗？
2: 对，
4: 经常骑吗？
2: 在地库干活，骑这个，
4: 而不上路呗。
2: 对，不上路。
4: 那你自己就是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2: 我就是错了，我。

0: 我是咋的？打工的，
1: 就是明知故犯吗？
0: 那我错了吗？我打工的，我
1: 本来就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0: 是是是，
1: 然后喝完酒还驾驶这个三轮上路，这不错上加错吗？
0: 行，那我错了，我现在咱错了，整个破柜我拉回去装点东西，我正事儿，要我能要骑我都不骑，
1: 正规的车辆货车拉呀。
0: 这么大铁柜，你说，
1: 那你这一拉一柜子，你现在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0: 是，我知道，我错了，
1: 多大代价吗？
0: 是，我错了。
2: 最终，这名司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500元，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000元，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被处以罚款200元。世界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和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球迷，看球喝酒可以，但酒后千万别碰车，端了酒杯就放下车钥匙，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所有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3: 是啊，真是得不偿失，再次奉劝您啊，喝酒别开车，开车您别喝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的治理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从路面实拍的极其典型的场景切入，我们为您拆解撞护栏还有追尾等路上的事故风险。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4: 凌晨道路车流稀疏，却成了个别酒驾司机眼中铤而走险的窗口期。他们抱着车少不会出事儿、不会被查的侥幸心态握上方向盘，可是酒精对于判断力、操控力的麻痹从来不会因为路况空旷而减弱，哪怕路面没有其他车辆，失控的风险也早已埋下。这里是凌晨4点多，永安里路口东侧的建外大街，一辆白色小客在此处刚刚发生了事故，只见它逆着方向停在道路中间，十余扇护栏被撞离了原位，甩进了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是十几分钟以前的建外大街，很快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这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在猛然撞到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又调转方向，趴在路中间。万幸，凌晨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较少，事故没有波及到其他司机。这会儿，当时司机走下车来，据了解，他的胳膊和腿在事故中轻微擦伤。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变形，大量碎片洒落在车道中。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这位当事司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61毫克，涉嫌酒后驾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无论到任何时候，酒后开车都是司机们不可触碰的一条高压线，毕竟些许酒精就能让司机变得思绪紊乱、动作迟缓，成为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因此，拒绝酒后驾车，既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一种负责任的体现。 所以说，交通法律法规不会因为车少而放宽，而事故风险也不会因为车少而消退。路况顺畅不是放松警惕的理由，车距永远都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底线，观察呢，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前提，别让一时的松懈酿成本可避免的事故。
3: 这里是凌晨1点多，亦庄地区科创17街和京海区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司机们正在绿灯的指引下安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发现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车身刚刚越过了停止线，他赶紧踩下了刹车踏板，可驾车紧跟其后的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该车的右前部猛然追撞到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查看车身被撞的情况，他感到心烦和恼火，
4: 而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应该是心存歉意。这起事故再一次提示了大家，夜间驾车时，司机朋友们如果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集中注意力，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立即陷入到险境当中。此外，驾车来到路口附近时，司机们要主动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引，以防应对不利。说完了路况畅通时驾驶人因为放松警惕而引发的事故风险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早高峰人车流量集中的路口，驾驶员因为疏于观察而惹下的麻烦。这里是早晨6点多的菜市口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的西南角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似乎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双方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之上。看情形，他伤得不轻。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提前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保障自身的安全。好，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最近啊，北京交警夜查大货车，发现了有不少司机呢，为了躲禁行，真是啊，什么招都想得出来。所以最近我们的记者呢，跟着交警夜查，就看到了各种违法的花样。不过也以为这样就能够蒙混过关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且看交警的火眼金睛，专治各种花活。一起进入今天的夜查日记。
7: 你看我这扫你这车，我还得蹲着。
2: 这辆被民警拦下的水泥罐车，前车号牌被安装在了车头的防风网内部。从正面角度看，车号牌被遮挡了一半。
7: 咱这车车牌应该安哪位置？
8: 怎么这里不是掉了吗？这是掰掉了，对不对？
7: 正常啊，我看你这之前有孔，对吧？那相当于应该安在最外侧，对吧？然后便于咱这个摄像头这个识别拍摄，对吧？咱这车也是为了，对吧？逃避咱这个探头的拍摄，对吧？把咱这机动车号牌安在了最里侧的位置，相当于咱民警，对吧？蹲着，这必须得全蹲下来才看见咱这车牌的这个上沿，要不然根本就看不见咱这上沿，对吧？来，司机，您蹲下来，您自己体会体会。 对吧？是不是得蹲到这个位置才能看见？
2: 司机别有用心的安装方式，正是为了在进行时段隐身上路，逃避电子警察抓拍。而有的大货车不仅号牌安装位置隐蔽，车牌上还喷了黑漆，车号更加难以识别。
7: 你蹲下来，对吧？咱俩俯身看一眼你这车牌，这后边这几位什么情况？为什么前面没喷呢？
9: 是对面的。
7: 听我说啊，首先你这不按规定安装，你知道吗？咱正式的号牌应该安装在最外侧，同时呢，你涉嫌遮挡机动车号牌，通过其他的油漆，对吧？等其他的物体，对吧？遮挡机动车号牌。
2: 此外，民警在车身后方还发现这辆货车的放大号也模糊不清，最终因四项违法，司机被处以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3分的合并处罚。因记满12分，民警暂扣了司机的驾驶证。除了改变号牌的安装方式，个别货车司机则是通过在车牌前方加装设施，达到遮挡号牌目的。
7: 这辆车呢，相当于在车辆的前方加了一个横杠啊，加了一个横杠。然后这一块呢，相当于是一个可拆卸的一个钢管，就是它正常的时候啊，就是它一般不放，但是呢，只要进入五环以内道路通行，进入禁限区域，它就把这个横的这个钢管啊，然后放到机动车车牌前方的这个位置，然后用于呢，就是逃避咱摄像头的这个拍摄。咱这个横杆是起什么作用呢？
9: 挡牌的吧，这是。
7: 啊，挡牌的。为什么要挡牌啊？
9: 我也不知道，我来开车才没多长时间。
7: 那这个是干嘛用的？
9: 我来之前都有。
7: 啊，来之前就有。但是您是司机啊，对吧？那您驾驶咱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时候，你得看一眼这车合不合规啊。我跟您说啊，遮挡号牌属于涉牌的严重违法，啊，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啊，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2: 在当晚的夜查中，使用这一手段的货车司机并非个例，其中一名司机还弃车逃离了现场。
7: 刚才啊，我们在查缉货车涉牌的过程当中啊，当时有一司机，然后看着我们在前面设卡拦截呢，然后司机下车就跑了。然后，但是我们通过咱这个核查还能发现啊，这个车跟刚才那车是一样的，也是通过那个横的钢管来遮挡机动车号牌，逃避监控的处罚。同时这车还有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现在依法对其进行拖移，后续呢将对该机动车的遮挡号牌闯进行以及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进行合并处罚。
2: 从防风网藏匿、油漆涂刷到钢管遮挡，司机花样百出的遮挡号牌技巧终究逃不过民警执法的火眼金睛。实际上，遮挡号牌从来不只是逃避处罚这么简单。大货车因车身庞大、盲区多，一旦司机因遮挡号牌而有恃无恐，肆意闯进行、超速或在右转时疏忽观察，极易引发恶性事故。
7: 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处以25笔交通违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啊，在咱这路口和咱这周边啊，然后继续对咱货运车辆的涉牌违法进行一个打击。这个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然后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不要通过污损、遮挡，这个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然后逃避咱的这个监控的这个处罚，然后咱这个合法合规上路行驶。
2: 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栏目的调查回访。那此前呢，我们红绿灯栏目啊是曾经报道过京城铁路通州区19公里处通州的居民呢，为了去往公园冒险横穿铁路的新闻，在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属地相关部门是快速响应，消除隐患的解决方案也已经提上日程了。那到底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0: 车刚过去就穿行，
1: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货车，他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0: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1: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从要从那边绕一大圈儿，
2: 跟那边转，你绕那边太软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3: 该拦还给他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4: 这是6月10号播出的新闻。记者采访时，现场横穿铁路的居民比较多，眼看着。

0: 进行了这个启用，也是前期呢我们通过了这个项目立项，现在也是对这个隧道的场地进行一个平整，为我们后期的施工呢做这个铺垫。我们现在工程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项目招标阶段。
1: 通州区永顺镇政府为了从根源消除居民的出行危险，计划重启改造停用的人行通道，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由于这条地下通道建成时间久远，改造前工作人员先对通道主体开展安全检测，确认结构具备通行条件。
0: 咱们在设计阶段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个百姓的照明，还有汛期的这个防汛的要求，包括电路，然后就是主要是咱们防水的这个一定要做。
2: 这现有的这个地下通道啊，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首先对一个结构安全性上做了一个排查，基本上从安全的角度能符合通行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这次改造在结合现有的一个通道，对一些立面啊和一些功能性上的适当的补足和提升。
1: 据介绍，此次改造不只是翻新隧道内部，隧道南侧400多平米空地将同步打造成便民口袋公园，整合慢行道路、绿化休闲空间，打通隧道与公园的通行动线，
2: 包括停车功能，像自行车是停放，还有一个小的休闲广场，增加了一些休息设施、座椅等，也为未来的一些功能植入预留了一些小的空间，同时和周边的花海和绿地进行了顺延，把道路沿线的这个慢行绿化和这个过街的这个斑马线呀和人行道也进行了一个通畅性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这个整个区域和公园的这个南门的一个出入口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融合。
1: 从效果图来看，通道完工后，居民不用再横穿铁路，新增的口袋公园也能满足周边群众日常休憩需求。恰巧路过这里的居民张阿姨表示，非常期待改造后的样子。
3: 又是往哪修啊？是在
4: 公园里。
3: 公园，那太好了。
4: 对，这就相当于公园
3: 这个
4: 南门，
3: 就直接就进公园了。
4: 对对对，
3: 用那太好，对我们周边的群众太方便了，老人孩子有一个娱乐休闲的地方。
0: 对，我们也是考虑这种情况。您之前后边公园现在这儿也弄了花海，
3: 对对对，
0: 省得您再穿行铁路。
3: 对，这个铁路太不方便了。
5: 我们现在过去哈，都是通过这个铁路迈过去。
3: 再说呢，特别危险，
0: 这
3: 个有铁路。
0: 马上要立项，然后对这个隧道进行整治。我们前期
3: 太好。
0: 现在已经在这个对这个前期对这个场地进行平整，为下一步施工做准备。
3: 啊，感谢感谢感谢，多少修好啊？
0: 施工大概需要两个月吧。
1: 据了解，整项通道改造工程施工周期约2个月。项目完成后，这处闲置的旧通道将变身及安全过街、休闲休憩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彻底解决群众横穿铁路的安全难题。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北京台报道。
6: 即刻解决，给属地点赞啊！继续我们所关注路上的事儿的调查的回访。6月9号，本台报道了花乡东桥的地铁 C 出入口建成多年呢没有开放的新闻。这事儿呢这2天也有了新进展，怎么办的？居民现在的体验怎么样呢？一块儿再来看看。
1: 6月9号新闻中，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7: 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面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8: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两个离得不是特别远，对，对。
9: 是现在是多走个
8: 2万米。
1: 新闻播出后，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迅速协调，在6月11日晚上8点将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今天中午，记者实地回访，在车站站台的地图上看到 C 口图标旁边已经不见了暂缓开通的标注。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大门现在已经打开。记者看到不少周边居民在地铁口附近遛娃乘凉，周边写字楼的市民上下班坐地铁也更方便了。
10: 原来在外边那个四环边上的时候过来还要绕一大圈嘛，现在我们方便多了，200米。200米都到我们大厦了，
9: 这大约能节省多长时间，或者说节省走
10: 5-6分钟吧。特别是你要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这方便多了。过来就是大楼，可以避雨啊什么的。
11: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9: 能少走多少？
12: 少走，要是走
11: 十分钟差不多。
1: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下沉广场的多根柱子上都张贴着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出站之

0: 后该如何走一目了然。此前记者还报道，在地铁花乡东桥站 C 口旁边设置了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直梯，由于常年没有开放，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坐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北京台报道。
1: 和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一样啊，已经运营多年的地铁丽泽商务区站也有一个一直没有开放的 C 出入口。就在近期，车站所在的属地政府也专门开辟了一条临时的通道，连接已经开通的 B 口，也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话说能给早晨着急上班争分夺秒的赶地铁的上班一族省出10分钟，这好消息的含金量是不用多说了。那如何最快的找到这个通道呢？
2: 我原来是绕一圈到丽泽天阙，现在直接到天阙，
3: 省10分钟的路程吧，
4: 近了2/3吧。
0: 能为争分夺秒赶地铁的打工人省出10分钟，这其中的含金量不言而喻。原来地铁丽泽商务区站虽然开通多年，但 C 口与周边商场、写字楼之间建设地下一体化项目需要规划与施工，所以短时间内 C 口无法建成并开放使用。而且丽泽金融商务区入驻企业如今已超过1600家，每天通过地铁到这里上班通勤、购物休闲的市民越来越多。过去大伙只能走一大圈绕行施工围挡才能进入写字楼或者商场，现在通过属地管委会与相关单位协调，占用 B 口附近地面停车场部分空间开辟了一条临时通道，预计每天能服务上万人次。通道总长约50米，宽约2.5米，沿线两侧设置了安全围挡，上面张贴了引导标语，提醒大家注意这一条连接地铁站与商场的捷径。此外，通道里的所有高差处均做了无障碍坡道处理，坑洼不平的路面重新进行了修补，兼顾各类人群出行需求与安全。不过记者实地探访时发现，从车站 B 口乘坐电扶梯上到地面后，必须要转到车站另一侧才能看到临时通道，距离通道更近的其实是 B 口外的无障碍垂直电梯，有需要的乘客可以干脆选择这处直梯进出地铁站。北京台报道。
1: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节目中我们说了很多的违法案例了，其实违法大多是伴随着交通陋习，小小的交通陋习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看似不起眼的随性举动往往是交通事故的导火索。摒弃不良出行习惯，守好道路安全底线，才能平安畅通每一段路途。那说到违法，遮挡号牌是让大家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这是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四北大街一辆小客车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从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可以清晰看到，这辆行驶中的黑色小客及号牌的后几位被一个红色布袋所遮挡，所以号牌信息就无法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员到队，面对清晰完整的视频证据，驾驶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如实承认，最终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西四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故意遮挡号牌。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丰台区马家铺西路，一辆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号牌的下半部分被一张纸遮挡住了，明显是故意为之，为的就是躲避路面电子眼抓拍。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最终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大红门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在这里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故意遮挡号牌绝对不是小事儿，而是交管部门重点严查、严厉打击的严重交通违法。很多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后肆意超速、闯红灯、随意变道、违法停车、随意挑战交通法律法规。

0: 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道路交通秩序，一旦发生事故，出现肇事逃逸，对社会危害性很大。提醒任何在号牌上耍小聪明、动歪心思的行为，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处理。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故意遮挡号牌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通快速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能够直观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号牌的一位数字被东西遮挡，造成号牌无法识别。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因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时，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严禁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通行。第二点是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车辆的交通违法时，一定要使用小程序直接拍摄违法现场，或上传原始的视频图像，不得翻拍，也不得通过倍速、慢放、拼接等方式进行后期编辑修改，确保照片、视频的内容真实有效。
0: 今天在节目中说的都是故意遮挡号牌违法。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法定身份标识，故意遮挡号牌看似是躲避抓拍的小聪明，实则是漠视法规、漠视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破坏正常交通秩序，潜藏极大安全风险。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摒弃侥幸心理，依法依规行车。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有不少驾驶人啊，抱着遮牌就能躲抓拍的侥幸的耍小聪明，殊不知啊，您耍这点小聪明和付出的代价相比，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全国。凌晨时分，在九江彭泽县境内发生了一起事故，司机被困驾驶室，那消防人员是如何进行救援的呢？一块来看看。
4: 120过来，手简单包扎，手受伤包扎。
5: 撞击的威力有多大？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看到危化品货车的车头被挤压得面目全非，驾驶员的双脚被变形的车体死死卡住，根本无法动弹，手部也受了伤。万幸的是，危化品罐体没有泄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医护人员先行上前，为被困司机受伤的手部进行止血和包扎。与此同时，消防员使用专业破拆工具对驾驶位边的车门进行破拆。可车门被打开后，新的难题出现了，驾驶员的脚仍然被卡住，空间太小，无法直接施救。队员们调整策略，将被困司机的座椅整体向后平移，一点一点地拓宽救援空间。十多分钟后，司机终于被顺利救出，交由等候在一旁的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最近，黄冈武穴警方在开展交通整治行动当中，就遇上了一位送上门的酒驾驾驶员，而民警一调查，发现这问题还不止一个。
5: 下午1点钟，执勤民警突然发现了一名举止异常的中年男子。民警在现场对男子的驾照以及车辆进行了细致检查，很快发现陈某的违法情况。

0: 远不止酒驾这么简单。
1: 第一个就是他持有 C1 驾驶证，但是骑行的却是两轮轻便摩托车，他是准驾不符。第二个，他是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第三个就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我们对着这三种违法行为合并处罚的结果就是罚款2400元，然后驾驶证记12分，并且驾驶证要暂扣6个月。
0: 得知处罚结果后，陈某非常懊悔，他说自己酒驾出门只是为了取一件快递。
2: 最近呢，江西高速民警在全南高速石城段是查处了一起交通违法行为，两名驾驶人双双被罚，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一起来看看。
3: 开到前面服务区去哈。
4: 车钥匙在我老公身上，我老现在正在赶过来拿钥匙路上。
3: 那个走过来了。
4: 对，他在走过来，钥匙在他身上。
0: 早上6点多钟，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第7大队民警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违规停靠在应急车道内。民警随即上前引导车辆至前方服务区接受核查。原来，这名驾驶员与同行人员各开一辆车出行。此前在石城服务区车辆未熄火情况下互换驾驶车辆，结果这辆车的钥匙被带至另一台车上。而后，该驾驶员因内急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熄火后便遭遇无钥匙无法启动的窘。已先行离开的同行人员于是决定徒步沿高速公路往回折返送钥匙。事后，民警对两名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罚。
2: 事件回到北京，险情之中啊，其实藏着不少被忽略的驾驶陋习。有人横穿马路，下一秒就引发了后方车辆紧急避让的惊险的场面。一次图省事的横穿主路，瞬间把整条车道的所有司机都会拖进危险。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两段现场实拍切入，聊聊横穿主路所引发的碰撞连带多车剐蹭事故背后，那些所有行人和司机都必须要记牢的安全红线。一起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5: 这里是凌晨3点多广安门外大街上的弯子路口，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然而这种安静祥和的状态却是短暂的。在眼前这条由东向西方向的停止线附近，很快就出现了麻烦。您接着往下看。估计是看到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这位驾车由东向西开过来的出租车司机很自然地把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哪成想自己的车刚刚停稳，一辆深色小客便从后面开了上来，猛烈的撞击把前车顶到了停止线的外面。由此看来，后面那位司机既没有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前方车道里的行驶状态，如此的马虎大意招致了事故发生。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走下车来，他们倒是没有受伤，可是出租车的车后部跟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都出现了严重的车损。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深夜或凌晨时分驾车，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都不能忽视交通安全，特别是驾车行驶到路口附近时，司机朋友一定得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谨慎一些才能避免吃交通事故的亏。这里是凌晨4点多陶然桥以西的二环主路，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畅通，在这样的路面上驾车，司机朋友们肯定也是心情不错。不过一些不速之客的鲁莽举动却让司机们由希望变成了失望。仔细看看，一位行人穿过由西向东方向的辅路后，从眼前这个入口处闯进了二环主路，他准备由南向北横穿。您接着往下看，

这位行人连续穿过三条机动车道，可当他出现在最里侧车道时，一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为了躲避他而采取了紧急掰轮躲闪的措施。虽然没有与那位行人相撞，可是这辆深色小客却与路中隔离带发生了严重的相撞，所幸司机没有受伤。至于说那位行人，事故发生后他安然无恙地走向了道路外侧。把画面推上去仔细看看，这位惹祸的行人在沿着最外侧车道向东走了一阵后，再次通过那个主路的入口，赶紧离开了这里。此时此刻，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又气又恼，只能在现场等候民警来处理。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眼前这位行人的冒险闯入。其实，不管是出

0: 于什么原因，行人都不应该进入主路。尽管凌晨时分路面上车辆少，行驶速度快，行人无所顾忌的闯入，实际上是与虎谋皮之举。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明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预计有雨，请大家出门游玩携带雨具，远离山区河道等，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时间号。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路况再好也不等于可以掉以轻心，车速一快，前方稍有变化就容易刹不住车追撞上。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车变化，控制好车速，才能把握安全。这里是中午11点多杨庄东口附近的富石路，此时我们看到由东向西行驶的车辆正在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当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开始起步向前，也有一些司机在这里由东向东掉头。然而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那位出租司机却在快速行驶的过程中与前方行驶的几辆小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推过去看到，追撞在一起的共有4辆机动车，除了这辆想要转弯掉头的深色小客还能继续行驶外，其他3辆机动车因为受损程度极其严重都无法行驶。特别是那辆出租车，这辆车的前部被撞毁，前保险杠严重变形，而被它撞上的这辆银色小客车尾部受损变形的程度也不轻，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前机器盖已经被撞变形，他们被随后赶到的拖车带离事故现场。个别司机对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这一问题，请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特别是当路况较好时，司机朋友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控制好车速，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交通事故发生。骑行途中一时疏忽观察就可能酿成事故，请骑行的朋友始终把安全放在心上，谨慎骑行，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西四北大街，深夜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行驶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他们的骑行轨迹。两位骑车人发生相撞事故，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位女士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快到西四北6条东口，骑车人一边扭头，一边往左并线。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从后而来，由于彼此的间距过近，他们发生了相撞。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连车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所幸他很快站起身来，不过那位摔倒在地的女骑车人则平躺在路面上难以起身，她被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扶着坐了起来。据报警人讲，女骑车人伤到头部，急救人员赶到后把她送往附近的医院。眼前这起事故表明，骑车的朋友需要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在骑行过程中

如果忽视对路面情况的观察，就会成为引发交通事故的安全隐患。请骑车的朋友始终保持谨慎的骑行心态。路口转弯，目光别只盯着自己的方向，车身两侧的情况同样要留心，尤其是要谨慎避让直行车辆，彼此多一分留意，路上便少一分风险。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平南线与顺泰路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此时一辆银色小客开始在这个路口里面右转弯，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司机在右转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而一辆直行而来的厢式货车由于躲闪未及，与那辆右转弯的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尽管这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大，却再一次提醒了司机朋友，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行驶方向，对于车身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车辆，而驾车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朋友也要注意小心观察，避免发生相撞事故。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只要花一分钱就能够领7天的会员，这样的广告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如今不少 APP 都喜欢用同样的方式来引流，然而背后却常常暗藏套路。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出了一起电商平台侵权消费者权益的保案件，看起来便宜的套餐，实际上呢却强制捆绑了自动续费的陷阱，稍不留神用户就当了冤大头。
2: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发现，某 APP 在首页显著位置打出一分钱领7天会员的宣传条，宣称新用户仅需支付一分钱即可获得7天会员资格。然而，这一活动实则强制绑定了该平台推出的每月25元自动续费服务项目。
3: 花费一分钱领7天会员这个试用期，但是必须要认可他这个推出的25元自动续费每个月的这个服务活动，进行了一个强制性的捆绑销售。
2: 关于7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会员的关键条款，平台使用了与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普通消费者极难察觉。
3: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消费过程中需要消费者去点击确认是否同意这个活动，是否同意花费一分钱的活动，但是他这没有选项，就直接进行一分钱，必须要强制绑定，否则无法购买。
2: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已成为部分互联网平台的重要盈利模式。办案人员透露，此类投诉主要集中在影视点播、在线学习资料下载、课件资源获取等领域，受害群体多为30至50岁、有稳定收入、习惯通过手机追剧或为孩子购置网课的中青年消费者。此外，老年人因误操作导致的被续费问题也日益凸显。
0: 我们常常说是买的没有卖的精，但是精到用视觉欺骗和强制捆绑来牟利，就已经越过了商业伦理的底线了。那藏宇，你怎么看待这种行为？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就是免于上这种自动续费的陷阱？
1: 对，我们去看啊，它的整个做法叫大字已留，小字免责，默认勾选，退定设账，这个不是什么失误，显然就是精心设计的一个陷阱。那首先要很明确，这就是一种违法行为。电子商务法有规定，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作为默认同意选项。同时呢，这种行为还违反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关于自动续费需要提前5日显著提醒的规定。那为什么违法的事情还有市场参与者敢明目张胆的做呢？答案很现实啊，罚5万块钱换来的是成千上万用户的沉默和扣款。那多数人发现被扣25元之后，

0: 自己嫌麻烦就算了，只有很少数的人要走到投诉这一步，所以明显违法收益大于代价的时候，那一定会有商家心存侥幸想钻空子，这个不奇怪啊。所以呢，那我们从监管的角度看，要么要加强处罚力度，震慑不法企图，要么就充分利用 AI 等等现代科技能力严查细管，把漏洞都堵住，让靠互动消费者赚来的钱最终会在罚单和口碑的反噬当中加倍吐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打消那些非法获利的冲动。
1: 嗯，就是我就是那个嫌麻烦然后就被一直自动续费的用户之一。所以呀，要规避自动续费陷阱，我们消费者自身呢也要树立起数字消费的风险意识，养成定期自查免密支付这个订阅项目的习惯，要及时关闭不用的自动续费。当然呢，我们的商家必须要守住透明消费的底线，让订阅进退自由，数字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安心省心。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6月18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记者会的消息。
2: 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对此有何评论？
3: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2: 记者提问，关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和平谈判的下一阶段事宜，中国是否会参与未来的和平斡旋工作？如果参与，其具体形式又将如何？
3: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充分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为破解中东危局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凝聚国际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持续做出努力。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力量履行对日本的防务承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
3: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2: 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3: 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2: 有记者提问，在近日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1: 林健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0: 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铁路客服岗位的王颖现场分享一线服务故事，展现铁路人坚守岗位护航旅客出行的初心。
3: 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1: 王颖的工作不只是答疑解惑，他持续收集旅客出行诉求，参与七项铁路客服系统升级，助力敬老板12306、物购车票免费退票等多项便民服务落地。分享工作经历时，两件暖心故事打动了现场记者。紧急联动救助列车突发疾病旅客，除夕夜收到陌生人暖心祝福，让王颖深刻体会平凡岗位承载的民生重量。
3: 去年冬天，一位先生致电我们，声音颤抖着说自己的朋友在列车上可能突发脑梗。我听到这话，脑子里瞬间绷起了那根弦，一边听着他的描述，一边快速发起紧急工单联系列车长，同步联系列前方的停车站，协调救护车进站等候。我时刻关注着救援进展情况，直到确认旅客转危为安，悬着的心才放下。那一刻让我明白，我们头戴的耳麦牵连着万家的平安，平凡的岗位也承载着重大的责任。
1: 北京台报道。
2: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今年北京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发布，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号8点至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18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与中国邮政北京市分公司联合发行全国首套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4枚，首次在邮墨中融入硅基材料，展现 AI 从理论到人机共融的图景。根据协议，双方还将共建全国首家机器人主题邮局，打造沉浸式科普消费空间，重点攻关疫情包裹分拣、人机协同配送等真实场景，在仓储、末端配送、医疗冷链等领域落地智能解决方案，分级改造智慧网点。
2: 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了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这羊毛呢是出现在谁的身上？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2: 专家表示，

0: 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着利用资本优势来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
1: 这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2: 专家介绍，外卖平台将流量分配与促销行为挂钩，平台内商家为获取基础流量，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被动参与补贴活动，不补贴没有流量，补贴又没有利润的两难境地。
1: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2: 专家表示，长期高强度补贴造成的不合理低价，会刺激出大量非理性消费需求，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3: 长期的高强度的这个补贴造成一种不合理的低价，刺激一种非理性的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呢也会迅速的向这个我们说供给端去传导，带动我们特别是这种茶饮类的店铺，包括我们骑手队伍啊，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现象。这种的增长啊，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而是我们说这种价格信号失真啊带来了这个资源错配，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0: 那刚才专家提到的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对平台内的商家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的危害，我们都比较好理解。但是消费者说低价少花钱明明是让利的事情，为什么还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呢？
2: 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产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1: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产品的分量的减少，产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2: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在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在推动平台商家回归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稳定、优质、优价的消费服务。
1: 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产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啊，包括食品的分量啊，包括商家的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产品的品质。
0: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有助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维护多方合法权益。
2: 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为不合理的长期大额补贴划定红线，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避免因补贴造成竞争扭曲、市场失衡。
3: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啊，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活动，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2: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分摊补贴成本，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1: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2: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强化过程透明，要求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3: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 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啊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行政精准识别和协同。

0: 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沿岸，
2: 正在这里火热进行。
3: 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这项新兴运动，主办方特意将6月17号和18号设为免费开放日，而端午假期3天，国家网球中心配备6片匹克球场地，观众看完比赛即可预约体验，还能参与特色文化活动。
4: 匹克球运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流行特别的快速啊，我们的场地也有很多匹克球的球场了，我们感觉这个运动呢特别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身体和这种技术条件啊，我们感觉未来匹克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可期的，我们想积极的引入这项运动。这两天呢，我们是不收门票，大家来免费看，是为了推广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也刚起步，大家还没有一个观赛的习惯啊。后3天呢，我们也会有很多推广票，希望呢这个赛事能越来越受大家欢迎。
5: It's my dream place. I want to come here and stay here. The weather, the sun face, so everything is so good, amazing. It's very nice.
3: 一位第一次走进国家网球中心的北京观众表示，虽然对匹克球了解不多，但看了之后产生了浓厚兴趣。
6: 本来可能正常的观众可能只能坐那种山顶票，那今天什么 VIP 坐这种前排座都是随便坐，近距离看别人就不一样，真的是非常热爱观众。有很多人到时候打完球可以找那个运动员签字啊，什么合照合影都可以，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3: 这场在端午假期上演的匹克球盛宴，不仅是一次高水平的竞技对决，更是一次新兴运动与城市地标的美好相遇。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延庆柳沟村一场定向越野比赛吸引了400多人参加，从普通市民到专业选手，户外运动正在成为城市人的新潮流。
7: 这里是延庆柳沟村的定向赛现场，这400多位选手当中，有孩子，有上班族，也有退休的叔叔阿姨。
8: 定向可以锻炼我的头脑，然后可以让我更有成就感，比如获得什么奖项，让我的课余生活更加精彩一些。
7: 孩子看重成就感的获得，那成年人的关键词在自然中寻找一种屏幕之外的真实体验。其实不只是定向越野，骑行同样是户外爱好者的心头爱。延庆的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赛道穿越市原生态地标，串联龟河绿廊、园林景观，一场竞技更像是一次穿越春天的旅行。
9: 来到延庆的生态滑翔区里面，路边赛道旁全是花花草草，比赛的时候心情也非常愉悦。
10: 这么多花，这么多树，非常的漂亮，然后也飘着花香，然后关键是路还开阔，然后路上的路况也很好。
7: 同样火爆的还有在北京世园公园举行的斯巴达儿童勇士赛，小选手们满身泥泞，却个个笑得灿烂。
11: 他只有50斤的时候要去抱30斤的沙袋，到现在60多斤去很轻松的抱起30斤的沙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
7: 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2023年以来，北京市户外运动参与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5%，越来越多的人把周末交给了山野，交给了乡村。当去山野从一小群人的爱好变成越来越多城市人的刚需，这背后其实是人们对回归自然、释放压力的渴望，也是一座城市生态价值的体现。
2: 我们继续深入延庆，当这么多人都在往山野里跑，那延庆为什么要顺势提出建设户外之城？这背后藏着一条怎样的发展逻辑呢？
7: 在延庆的多场户外赛事当中，我们注意到选手大多都来自市区。
12: 根据我们观察和统计，到延庆来参加这些户外运动或者比赛的这些人群啊，最主要是这个市里边的这个人比较多。我们觉着可能就这个市里边的这个运动人群啊，还是比较需要这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场地。这块儿的也是我们以后工作呀，

0: 和侧重点。
1: 需求很明确，城里人缺的不是运动意愿，而是能让他们尽情撒野的高质量山水。而延庆手里恰好握着一把王牌——冬奥遗产。
0: 遗产呀，不只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呀应该是为这个广大群众提供一个休闲比赛娱乐的这么一个场所，它是整个一个户外运动这么一个体系啊，所以呢我们也在着力抓这个举办大众的赛事，提高这个冬奥赛场的这个利用率，同时把冬季冰雪呢推向四季的运营。
1: 换句话说，冬奥场馆不能闲下来，让专业赛道向大众开放，让冬季的雪花变成四季的流量，才是延庆想要的。那么这样的思路给当地带来了什么呢？我们走进建干岭村寻找答案。
2: 像是我们的京江越野，包括一些自行车运动的赛事的举办，那平时呢周一到周五我们建干岭新列南山的客流量也会随着活动的举办而增加，对我们当地的这个民宿啊、餐饮啊，包括当地村民的经济收入啊，带来了显著的提升。
1: 一场赛事带热了一个村，而把视角拉远，更多人其实是把比赛当作旅行的引子。我们随机采访到几位参赛选手，有的原本就是被孩子拽进来的，
3: 一开始是陪孩子玩吧，后来就是自己跑一跑，就是既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这个大脑，所以就一直坚持着跑呢，觉得挺有意思的。
4: 他不像跑步一样只锻炼腿，他还锻炼脑子，你得看图然后选路线。
1: 从陪玩到上瘾，从锻炼身体到治愈心情，户外运动把越来越多的家庭长时间黏在了延庆。许多家庭并不是比完就走，他们在世园公园及周边安排了2到3天的行程，结合玉渡山风景区、亲子餐吧、露营聚会，把一次赛事变成了一次家庭旅行。体育加旅游正在成为很多人的假期新标配。
5: 5、11北京世园公园这个站已经变成我们将近有3、4年嘛，都是固定的节目了。
0: 人群到了延庆之后也不只是参加比赛，赛前或者赛后呀，他还会在延庆来这个消费，比如说住宿、餐饮，到各个景点去这个游玩，给咱们这个经济发展呀，应该说也带来了一定的推动。
1: 从满足城市人对高质量户外场地的渴望，到让冬奥遗产四季生金，再到用一场赛事带火一片乡村，延庆的逻辑其实很清晰，把好山好水变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让这份绿色红利流淌进更多人的口袋。建设户外之城，既是回应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也是在绿水青山之间写出发展的新文章。
6: 一条千年古道串联起经济晋蒙四省区，目前沿线十多个市区的代表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为这条古老商道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建言献策。
7: 京西古道的家底儿有多厚？数据显示，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沿线各地系统梳理出各类文化资源超过11000项，仅门头沟渠现存古道就有38段，总长约684公里，其中13段为文物保护单位。
8: 我们的古人类的遗址，我们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古村落留下的这些遗迹，名人的故居，这些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京西古道的文化。
7: 如何保护和发展京西古道丰厚的文化资源？专家给出了从文化展示转向生活化体验的建议，依托实体遗存打造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还有专家建议沿线各地联合开展全域文物遗存调研，积极推进京西古道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工作。
8: 发展文化旅游要有大一统的视野，要有文化旅游的智慧，把我们这些资源通过文旅融合把它盘活，造福京西古道沿线的人民，也让我们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这些文化得到很好的彰显。
7: 北京台报道。
6: 仲夏时节，内蒙古自治区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主峰迎来一年当中最多彩的时刻。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
1: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
0: 京津冀首座具身智能超级工厂在亦庄规模化投产，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15分钟即可整装下线；
1: 多预警齐发，全市启动防汛四级响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通报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部署整改和加强今年防汛救灾工作。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这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以首善标准抓好学习贯彻，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迅速在全市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深入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汇聚起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

0: 应用和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关键窗口期，全面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领军企业，深化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汇制，加快双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数字领域规则和标准制定。会议强调，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728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十分深刻。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急管理部牵头的调查评估组深入细致开展调查工作，实事求是作出调查结论，经批准，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问责。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维护首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到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力抓好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首都社会大局稳定。要举一反三整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精准高效做好暴雨洪水预报预警，抓牢抓实应急预案、避险转移、培训演练、物资储备、宣传教育等关键环节，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建好用好平级两用避险场所，着力做好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工作，加强重点人群管护，要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市防汛指挥部加强统一领导和调度，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全市一盘棋工作格局。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坚决守牢首都安全防线。端午假期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服务保障工作。
1: 今天下午，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落实市委常委会要求，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0: 会议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切实把维护首都安全作为履行首都工作职责的第一位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对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进行再检视、再加固、再提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充分运用灾害调查评估报告，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全覆盖、无遗漏，盯牢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人群，全方位排查整治水库塘坝、堤防险工险段、山洪沟道、机制水点等风险隐患，落实好深基坑、施工隧道、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防汛措施，完善消防救援与养老机构、医院、儿童福利院等握手机制，抓好流域防洪，强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扎实抓好巡堤查险、水库安全调度等工作，有效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制定关停封控等措施，管好涉山涉水景区等重点场所，及时组织实施好提前避险转移，严防城区内涝，强化洪涝连排连调，加强重点区域、重点点位排水排涝工作，严格落实加装挡水板等防范措施，强化末端应急响应，加强天上降水、沟域汇水、河道来水的全方位监测预报，把预警提示信息及时传递到每个基层单元、防汛一线责任人。会议要求，要强化实汛实演和防汛备汛准备，集中精力抓好防汛关键期各项工作，拧紧责任链条，强化指挥调度，细化落实措施，严格值班值守，强化防汛宣传，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攻坚战，坚决守牢首都安全防线。
2: 昨天，政协北京市第

0: 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22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专题协商议政。
1: 会议邀请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常聘教授王广志，围绕全球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与发展做专题辅导报告。市政协调研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相关意见建议，提交会议讨论。会上，市政协常委们围绕会议内容分组讨论。姚卫海、张树田、曹薇、马春秀、欧云松、吴斌、宋伟做大会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要持续围绕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深入调研，提出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密切与从业者联系，及时反映意见诉求，协助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工作，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贡献智慧和力量。根据政协章程和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免去魏晓东主席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坚决执行市委决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统筹，有序推进各项履职任务，做好下半年工作，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人事事项，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张家明、卢燕、王红、刘忠范、燕英、王金南、郭延红，党组成员韩子荣、秘书长刘占星出席。
0: 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记者探访了清华南口国重基地智能汽车 AI 认知交互实验室。这里研发的 AI 交互系统将前沿科技融入日常出行，可以精准感知驾驶员的情绪变化。
2: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日常驾驶或乘坐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总会被多块电子屏弄得头晕不适，这是当下新能源汽车最常见的驾乘痛点。而在清华南口国重基地智能汽车 AI 认知交互实验室，科研团队正针对性破解这些民生出行难题。整个实验室配备了全套多维度的生理信号采集与自主智能测试设备，尝试去摸清大家乘车、开车晕屏、晕车的核心原理，后续就能针对性的去优化座舱的视觉交互设计。
3: 因为 AI 认知交互座舱这一块是涉及到很多前沿的一个基础研究，比如说晕车、眩晕，也是和跨学科的和北京同仁医院还有同济医院对医工结合来攻克这些基础研究的也理论难题。
2: 除了解决晕车晕屏问题，这里还有一项超贴心的前沿研究，未来的智能汽车不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而是能读懂人心、会安慰人的出行伙伴。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比如说在遭遇这个堵车啊，或者被人超车的时候，你会可能感觉到生气，然后甚至严重的话会演变成路怒症。如果单纯从面部表情来讲的话，其实人是可以伪装我的面部表情的，所以它的准确率没有那么高。然后我们希望通过生理信号的方式采集它跟情绪的关联。在未来呢，我们会通过比如说车上的理想同学去主动的安抚这个驾驶员的情绪，然后也可以通过让比如说座舱去主动播放音乐来缓解驾驶员的情绪。
2: 实地探访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前沿科研离生活很远，这里其实看似高大上的硬核基础研究，每一项都紧扣老百姓日常会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真正让前沿科技落地民生，惠及大众。目前北京已集聚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占全国总量近30%。

0: 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北京台报道。
1: 京津冀首座巨深智能超级工厂领益制造北京工厂近日在亦庄规模化投产。记者昨天探访发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只需15分钟就可以在这里整装下线。
2: 位于北京亦庄的领益制造超级工厂，1600万平方米的生产空间覆盖了从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到整机组装测试的全产业链。大家熟悉的机器人扮成马拉松里的天宫 Ultra 和天宫 3.0 就是这里首批下线的产品。记者来到这里，首先就被它的生产建设速度震惊了。
3: 今年2月份启动，4月份就实现了产品下线，从产品下线到量产仅仅用了13天。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整个零部件到整机下线，我们可以做到当天就可以下线。我们一个供应和精细化的一个生产管理，举例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到线上一键下发，15分钟快速换线。
2: 工厂首创的整机总装流水线比传统生产线节能25%。
4: 这条线是我们行业首创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生产线，它覆盖了3种产品，一种是双足轮式和我们的机械狗，3种产品可以混线生产，可以满足不同厂家的一个品牌型号。
3: 我们看啊，这个屏幕就是工厂的大脑，它上面每一个色块都代表着一个任务，每个任务啊，它不是在排队做，而是在同时推进。就像咱们家里请客，不是炒完一个菜再炒一个菜，而是洗菜、切菜、烧水、热油一起上。这套系统呢，就叫做数字排产。
5: 从零部件锁螺丝开始，然后再加盒装，然后把一整套关节模组，然后实现80%的自动化程度，减少了人为存在的误差。
2: 速度是自动化实现的，那么精度却是技术要求出来的。机器人关节误差必须要控制在1微米以内，相当于头发丝的1/60。为了守住这1微米的精准，从零件进厂到整机盒装，每一步都得较真儿。
3: 这个房间是电子电器的检测室，这个房间呢是可靠性检测室，后面还有其他检测室。那么机器人在造成之后，都要进到这些房间里进行考试，
4: 比如通过它的电流、电压、角度、温度来分析它的功能跟性能是否达标，提升过程当中的装配良率，避免在整机装配的时候再做二次拆卸和装配，提高一次合格率。
2: 根据规划，这个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今年产能能达到1万台套，2030年将达到50万台套。北京台报道。
1: 清管行动是本市每年汛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目前，全市排水管网清涛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已全部完成。
6: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7: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8: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7: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6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6: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9: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是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3: 今天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启动，地处海淀区的西山林场是普查的重点区域。
4: 就我们会关注它的枝干的完整度，还有它的叶片的这个生长的情况，树的树龄等级，新增的一些古树，还有这个新发现的古树要加到我们这次的普查范围内。
5: 这些古树呢在经过普查之后，有的树的树干上会拴上这样彩色的条，那像我身后的这棵树呢上面有4个颜色的彩色条，那这是为什么呢？
6: 这个黄色的条是代表着这棵树它树体倾斜了需要做支撑，绿色的条是代表它土壤比较贫瘠需要做这个土壤改良，蓝色的呢是底下有水土流失要做这个就是树池。
7: 目前全市在册的古树名木共41865株，分布在全市16个区和所有的市属公园，包括一些中央和国家单位内。目前北京市古树名木整体的树势还比较健康。
3: 北京台报道。6月17号上午，北京市教委将人民城市大思政课搬到了首都核心区的城市更新现场。来自全市各区教委负责人、100余所中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观摩了这堂生动的课程。画皮厂胡同8号楼曾因被鉴定为危楼而面临拆除。北建大师生联合街道、逐户调研，创造了旧房更新的加速度。
8: 联合模块化设计和装配式建造这样的技术，把这个楼用3个月的时间实现了拆和重建的过程。
9: 一直贯穿或者说呢关注的就是你所学的知识能不能用于来改善和提升我们老百姓的这种居住工作生活的环境品质，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
3: 北京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2026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多领域专家学者围绕全民阅读起新章、 AI 驱动出版业系统性变革等核心议题，共商出版新未来。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开幕式昨天举行，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7期项目签约，该工程已促成46位北京作家的60部作品与海外出版社签约，覆盖22个国家的16种语言。今天2026两元一合产业生态伙伴大会在北京园博园举办，按照规划，北京园博园将与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实现空间联动、产业协同，重点承载科创总部、数字产业、高端文旅等功能。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
3: 受冷涡影响，明天北京将出现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市气象台下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下午至后天凌晨，我市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目前全市已启动防汛4级响应。
11: 雷雨的降水量我们目前考虑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但是部分地区它的短时雨强会大一些，因为降水还是比较分散的。
3: 此外，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后天下午，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尽量避免进入山区游玩或作业。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251万辆次，环比平日上升17.9%。针对今天晚高峰客流集中及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北京南站、西站、丰台站、朝阳站、北京站及大兴国际机场六条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也将加强夜班线路运力，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0: 观众朋友，再见。
1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弱型市场影响，空气湿度较大，扩散条件偏不利，区域北部空气质量保持良好，中南部有污染累积。北京受区域东南部传输影响，污染物浓度缓慢上升，空气质量指数55，良，首要污染物 PM10、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40到100，东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明天白天，低压影响为主，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预计20日受西北高压影响，偏北风，空气质量优。21日扩散条件略有减弱，空气质量良。
1: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2: 没啥味儿。
1: 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2: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蚌，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蚌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狍子，就是磨脚点，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着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
3: 你好像砍了好多。
1: 没有，没拍着。
3: 没拍着。
1: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看一下尾巴，尾巴
0: 很齐。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4: 剩下两个点那个，
0: 都是公的，
4: 公的，
0: 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有生长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
2: 最终的目的就是射精时，
1: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3: 哎呦，哎，停，哎，停，
4: 哎，小圆刀，
5: 您那个东西是薄的嘛？你挑最薄的地方嘛，这个东西拿，
4: 拉
5: 会收紧，看不到。
6: 他哥哥也是无亲，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2: 天塌下来了，我们两父子抱着哭。不过说霞宝的肺炎到了放飞，我们大家一直没想办法。我说这个可以庆祝一次吗？他说你两个小孩都死了，你一次谁的呢？
7: 不成功的话，我们还要考虑二次移植啊，我们输不起。

0: 12岁的唐志云和唐志豪是对同卵双胞胎，样貌神态就像复制粘贴。但让人诧异的是，一站起来就能发现这对双胞胎竟然分大小号。哥哥身高1.42米，比弟弟矮了15厘米，体重更是轻了40斤。而这些差别的背后，却有着让人痛心的理由。
1: 发烧，反正就是反反复复的烧到30-40度吧，一吃东西他就吐。
2: 抽血碱基肝的，一检查出来是1093，还有你小孩肾衰，最终的目的就是肾移植。
0: 2个月前，因反复发烧入院的哥哥唐志云被诊断为肾衰竭5期，也就是尿毒症。医生说，哥哥的身体发育滞后，正是衰竭的双肾在发出警告的信号。
3: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有生长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了。
0: 唐家一家四口生活在江西抚州这座小城里，一对80后夫妻加上2个淘气的双胞胎，吵吵闹闹却也幸福简单。但哥哥的一纸诊断证明，让这个原本平淡平凡的家庭顿起波澜，而医生的一番话更让他们恐慌。
3: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唐志云和唐志豪出自同一个受精卵，有着完全一样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因此如果一个有先天的基因上的问题，那另一个逃脱的概率相当渺茫。第二天小儿子的检测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1: 说实在话，2个小孩都这样，心里肯定是很难接受。如果但凡是一个都好一点，至少还有一个是有希望的，对吧？
0: 万幸的是，弟弟处于肾衰竭3期末，接近4期，目前还可以吃药控制，没有走到必须血液透析等待换肾的地步。但医生说情况也并不乐观。
2: 小孩现在是12岁，刚好是发育增长期，他就有可能异常感冒。

0: 三五个月就会变成尿毒症。
1: 这不是肾炎，如果是肾炎就可以用中药，这是肾衰竭，跟那个肾炎不一样的。
2: 命运的大手轻轻一拨，这个普通的四口之家就面临惊涛骇浪。
0: 当时感觉就是天塌下来了，当时是我们两夫妻抱着哭，但是真正的感觉到好绝望的味道。
2: 唐家爸爸妈妈就是普通的打工者，之前夫妻俩一个月能有七八千的收入，自从孩子患病，每个月透析检查吃药的费用加起来将近15000元，对这个普通家庭来说实在是不小的压力。
1: 我洗过手的，
0: 还十种药，大的七种，
1: 还有这个，这个
0: 不用吃，这个晚上吃。
1: 1、2、3、4、5、6、7。
2: 在等待肾源的日子里，他们一直在筹手术费，就怕肾源来了却因为费用问题而错过。
0: 我的卡里面也有50万，这50万全是我爸爸的兄弟姐妹，我妈妈的兄弟姐妹，我岳父的兄弟姐妹，我岳母那种都是赞助的。他们一再强调让我去治病，不要把这个事放在身上。不过说下巴的肾也到了换肺，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感觉欠他们的人情太多了。
2: 为了救孩子，唐爸爸第一时间就考虑自己捐肾。
0: 我说这个可以庆祝移植吗？他说你两个小孩都死，你移植谁的呢？
2: 去年刚从重大车祸中恢复过来的唐爸爸，是家里唯一符合捐献标准的人。一个肾脏，两个孩子，对父母来说，这不是选择，而是放弃。最终，家人决定把亲属移植这条路放到无路可走时的最终选项。眼下，先让孩子等待义体器官移植，但这种等待就像抽盲盒，不知道何时会幸运地拥有属于自己的限定款。这对命运多舛的双胞胎兄弟会等来他们的双份幸运吗？
3: 走吧，快点，快点，快点！
0: 我给你带一件衣服。
3: 那就走吧，快点。
4: 来不及了，走吧。啊！老李，拜拜，妈妈在家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2: 自从两个儿子被诊断出肾衰竭，火车站就成了唐爸爸最熟悉的地方。
0: 慢点啊！
2: 南来北往，直达中转，候车室承载了他的匆忙与疲惫。
0: 你这精力好哎！我们6点钟起来，我都扛不住。走吧，别玩了。
2: 今天唐志云和爸爸要去长沙，到湘雅二院的移植科去登记。南来北往的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医院，这是等待换肾群体的生活常态。他们要做最优秀的渔夫，广撒网，才能有更多的移植机会。
0: 你知道我们去医院干嘛的吗？给你配型的啊，类肾源的。好累哦，这两个几乎都是在家里没待过几天。
2: 除了等待国家器官分配共享系统分配的供体，医院若本身有器官捐献者，手术机会将会增加很多。所以志云爸爸在这两个月里跑了广州、南昌、长沙、北京等地的8、9家医院去做移植登记，希望能给唐志云争取到更多的移植机会。
4: 他人来了吗？
5: 谁来了？几岁啊？
4: 11岁，他是两个小孩，是双胞胎。
5: 那另外一个呢？
4: 另外一个现在还是4期，还没有到。现在就是我们这边要给你开一些我们医院必须要复查的一些检查，喝了水没关系，他这个不影响的。
6: 你坐嫂子后面去休息一下。
4: 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把这些材料弄好了以后就可以了。到时候你周五的话，可能就会收到短信提醒，在我们这边排队的提醒。手机，你们两个这个手机号码要保持通畅，因为我们这个打电话是。

0: 不定时的，有可能是晚上，也有可能是白天。看到我们长沙的号码，你还是要接一下，好不好？
1: 谢谢。
0: 嗯，好的。
1: 每个医院都会是说三到六个月，但是他就不确定一个太晚了。
2: 回去了，去火车站可以吗？
3: 脚步匆匆，父子俩又踏上了归家的旅程，希望他们能尽早等到属于他们的幸运。大儿子的肾源还没有着落，小儿子的检查指标越来越糟糕。
2: 这现在一个月鸡肝都升100多，现在鸡肝都498，马上都破500了。
3: 498的数值意味着弟弟的肾衰竭已经逼近了5期，即将踏入尿毒症的关口。为了刹住弟弟病情的发展，唐家父子决定北上，到北京儿童医院肾内科寻找最后的希望。
4: 这鸡肝长得好看，肾也萎缩得好，还跟哥哥的突变点一模一样。
5: 咱们 CKD 分5期，就诊的时候已经在4期了，就是3CT 过了到4期，所以它后续的进展相对来说就会更快一些。现在是在4期和5期的，基本上进入5期了。保守一点的治疗能让它再延缓一段时间的情况了。
6: 他哥哥也是5期，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5: 咱们冷静一点哈，咱们一块儿分析分析，看看咱们还能不能让他呢稍微的稳定一下，缓解一下。
6: 对，我们尽最大努力缓解一下，缓解。
5: 那我就建议你，所以我觉得你先解决哥哥，他这个再调整一下，但是准备要做了。
4: 谢谢吧，
0: 来。来的确实稍微有点晚，其实像他这种啊，如果说来的稍微早一点，我们在3期早期的时候就开始介入治疗，其实还是能延缓很长一段时间的。
3: 小儿子肾衰的发展进程就像失控的火车，外力的刹车已经于事无补，他和哥哥一样也不得不加入了等待肾源的队伍。
1: 就像王辉主任说的那样，没办法，只有尊重科学了，只能先给他做配型，然后又登记了，就等于一样的，又要把他，就是说他哥哥排的那些医院，我们又要重新去跑一趟。
3: 两个孩子同时等待肾源，这是唐家一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1: 如果等不到肾源的话，只能用自己的肾去移植一个了，那一个的话我们只能继续等待。真正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只能听医生的，看谁的指标好，就是给足那这个这种选择的话，谁都不会愿意做。
3: 希望常常在最绝望的时候孕育而生。
7: 现在我们准备出小旗出发去广州中山附属第一医院。
3: 就在3个小时前，唐林波接到了一个来自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两个儿子的器官配型成功，如果他们能在1天内赶到医院，就可以进行肾移植手术。
7: 唐林波，你心情激动吗？
8: 激动得很哦，一点都不累，好高兴。
7: 今天晚上要辛苦你了啊，全程8个小时你一个人开耶。
3: 抚州至广州相距800公里，唐林波借了亲戚的车，一家人连夜赶往。
7: 激动吗？
9: 激动。
7: 你们要做移植了，激动吗？
9: 激动。
7: 经历了3个月，终于要做移植了，希望我们手术一切顺利。
10: 开了几个小时
1: 啊？将近8个半小时。
10: 那一路心情都很复杂。
1: 说实话，我很高兴，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担心。
11: 他不是说能移就能移的，还要看今天的检查，所以说没有进手术室之前都是比较担心，因为随时都有变这个情况。因为之前我们接了4个，也都是就是说急活的把东西填好了存放了，但是最后都没移植成功，
1: 失望成功。
3: 开兄弟俩要尽快完成相关检查，然后办理住院所需手续，时间非常紧急，因为宫体的器官不等人。
1: 其实两个同时移植的话，我跟我老婆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她这个东西会有排斥反应，一旦排斥反应的话，生命危险的几率很小，就是手术失败的话就等于你没用，还是要支持一下打个原因。但是没想到小的发展的这么快。
9: 我小孩就是22鸡肝497，
12: 因为我看他也是到了这个现在病的五期，万一一个感冒发烧啊，有时候鸡肝会升得很快。
3: 罗龙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主攻儿童肾移植领域多年，每年做的儿童肾移植手术达40多台。
12: 他是其实这个肾是个强弩之末，肌肝呢已经达到了慢性肾脏病的5期，啊，只要达到5期呢，其实是肾移植的一个指征吧。其实比较好处于是它没有经过透析这个环节，所以它的效果是更好的，因为它没有透析相关的并发症。
3: 面对即将到来的移植手术，哥哥唐志云心里却出现了一个心结。
11: 不开心。
13: 为什么不开心？移植不是更好吗？
11: 我一个人移植2个。
13: 想多了吧你。
3: 原来哥哥唐志云心里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一个健康的人体内有2个肾，那现在为什么不能给他移植2个肾脏呢？
11: 一次性移植2个也太可怜了。
13: 不是说你想移2个就移2个的，因为你一个肾就够你生活了，一个肾都难得，你还想要2个，想哪里？
3: 12岁的少年对于复杂的医学知识还处于懵懂状态，爸爸妈妈的解释显然不能打消他的困惑，并且因为有弟弟的分摊，他似乎就更觉得这对自己不公平。
11: 他们都已经等这么久了，他等着也没什么事。
13: 但是你要想一下，弟弟他没有透析啊，如果弟弟再等下去的话，就要跟你一样去透析啊。所以说你不要让弟弟走你的路啊。
3: 对于哥哥的想法，弟弟唐志豪是这样想的。
11: 不可能，我不想再等。早上的时候说过，我没说什么，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
4: 因为我们老家伙就是很调皮，很爱用我们说反话的味道，他是那种。
13: 而且他自从生病了以后，他也变了好多。他以前脾气是很好讲话的，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很暴躁啊。
2: 哎呀，你干什么？又打一下，谁给你的？
3: 39次透析带给了这个年仅12岁的少年本不该有的敏感和担惊受怕，而能彻底打消他内心疑虑的唯有医生的解答。
14: 实际上呢，一个肾的话可以维持很长时间，因为肾脏的话有一个肾它可以完全给肾功能达到正常，这种情况下你只2个肾的话是浪费，一个供体可以做2个人不更好，并且留下一个手术另外一个血管，万一他有什么事情还可以做第二次手术。
12: 收电话进来了。对对对。他现在多少岁？
13: 12周岁。
12: 对，做完手术还有机会长高。
13: 那我那个有机会吗？
12: 还有2个月还有机会长高，但是你再拖了以后，再拖一个青春发育期过了以后，不就是没有那个就长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没进展。
3: 此刻唐林波夫妻俩仍然心神不宁，生怕宫体内变的情况会出现变化，因为哪怕是手术前1分钟，如果宫者家属改变主意的话，那么手术照样会取消。
13: 进手术室我的心都是提着的，怕有变动了。

0: 计划就是安排周一做一次血透呢，就周二手术的。但是因为捐献者他，
1: 然而唐林波夫妻俩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供者方面出现了未知的情况，原定于明天的手术推迟了。
0: 因为需要协调一些手术时间、手术条件，包括最后的把关，把这么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时间推迟就意味着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唐氏双胞胎兄弟俩的病情还在进展。
2: 你看他是礼拜五做了，礼拜六、礼拜天没做，他现在基本就是八百多。

0: 之前已经四次燃起希望又被浇灭，这一次他们最终能迎来黎明吗？
1: 心里好难受，这次是最有希望的一次，但愿只是推迟而不是取消。

0: 终于，在经过三天的苦苦等待，唐宁博一家人还是等来了确定的消息：肾移植手术即将开始。2023年7月7号上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台器官获取手术即将开始。这位已经被判定脑死亡的16岁男孩，将捐献生命的礼物，帮助4位患者重生，而其中的2位就是唐氏双胞胎兄弟。
1: 为器官捐献者默哀。
2: 供出来这个器官捐献，真的是叫生命的礼物，太难了，太不容易了。
3: 默哀毕，好，我们现在开始。
2: 一个生命的逝去，但是它也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上，创造了很多奇迹。
4: 我们会跟小孩子讲，你一年要过2个生日，一个是5月23号，一个是你肾移植的那一天，要感谢人家，要纪念人家。人家给了我们爱的生命，我们今天要好好回报社会，要感恩人家。
5: 非常感谢公司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即将走上手术室的哥哥唐志云在此刻开始紧张起来，
6: 好紧张的，
7: 有点像我一样抠指甲呀。
0: 弟弟唐志豪也同样十分紧张，
8: 我们一起加油，加油，
9: 我们走吧。
0: 就在唐氏双胞胎兄弟去往手术室的同时，器官获取手术正在进行。
10: 要钳子给我
11: 下来了啊，来，然后从我的话这边来。
0: 工者的2个完好的肾脏被取出来，立刻放入早已准备好装有冰块的水里。
12: 这个是灌注管，把那个获取的期间就要把那个冷的保灌注液，然后通过这条管灌注到身体里面，把这个肾脏，然后把它的那些细胞啊、血液啊全部灌走，然后从静脉那里排出来。
0: 取出的肾脏需要先经过医生修复，为移植提供必要的准备，必须进行冷冻保存，这样才能把肾脏功能的损耗降到最低。一般来说，取出的肾脏必须在24小时内移植进人体内，中间间隔时间越短，对受者来说获益越大。医生们计划分2个小组，在江陵手术室同时对双胞胎兄弟俩进行肾移植手术。
7: 有点担心，也有点激动，然后也有感动，就过来帮助我们的人很多，然后心里面很感谢他们。
0: 哥哥唐志云先一步到达手术室，就像12年前兄弟俩出生时一样，这次重生哥哥同样抢先一步。
13: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8: 我是哥哥。
13: 哥哥没有弟弟重啊，弟弟。
14: 我要吸氧气啊，深呼吸。
15: 你就深呼吸，好不好？妈妈在等你。
0: 在隔壁手术间的弟弟唐志豪则显得更加紧张一些，
15: 害怕。
0: 他盯着周围的医护人员，眉头紧锁。
16: 你弟弟2个人念几年级啊？
17: 念初。
16: 那是你哥啊？
17: 没事，
16: 是不是像蚂蚁咬一样？
17: 扎好了啊。
0: 在哥哥进入梦乡6分钟后，弟弟唐志豪也睡着了。接下来，双胞胎兄弟俩将面对的是迎接新生的第一关——移植手术关。为哥哥唐志云主刀的是器官移植科的王昌熙主任、刘龙山副主任；为弟弟唐志豪主刀的则是器官移植科的吴成林副主任。
18: 这开始了，来小圆刀来。
0: 肾移植手术采用全世界都一样的经典术式，即将获取的肾脏放入患者的髂窝处，把肾脏上的肾动脉与髂外动脉吻合，肾静脉与髂外静脉吻合，输尿管与膀胱进行吻合。
18: 视角前度，特别像是底下，特别像这里上面，还有点方位去。
0: 大多数肾移植手术跟常人想象的不一样，手术并不是要把患者体内已经功能衰竭的肾脏取出来，然后换上新的完好的肾脏，而是在不动体内肾脏的情况下，把获取的肾脏直接移植进右侧或者左侧髂窝处。
18: 对，有点张力，对，有点张力，差不多。
2: 这个手术方案应该是全都统一的，全球统一的，到目前来讲，几十年了，都没有太大变化。
0: 对于在儿童肾移植领域默默耕耘几十载的王长熙主任来说，他带领的肾移植团队对这一手术操作早已驾轻就熟，只是跟成人肾移植相比，儿童肾移植操作需要更加精细，风险更大。
18: 肾脏就放这个位置够了，就算是那个对，那个肾脏就那么大。
0: 这医用冰箱里装的就是修复好的肾脏，从供体获取的右肾给到哥哥唐志云，左肾给到弟弟唐志豪，而这双肾将分别被移植在兄弟俩的右侧髂窝。
18: 好，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是上边哈，看这个你，保险啊。现在就是把肾脏的血管、动脉和静脉修整一下，等它缝合的时候，就是缝合更加顺利一点。
0: 好在获取的肾脏与双胞胎兄弟俩的肾脏大小相近，所以为获取的肾脏选择合适的位置相对容易。但肾移植的风险并没有降低，王主任操作必须十分精细。
18: 对的啊，好吧，来往下送，拉着，好往下送，往下送 ，OK， 好了。但是我想高一点的，如果想高一点的话，就不会搞得太低了。你这是中间嘛？你这个中间是薄的嘛？你高最薄的地方嘛？
0: 当王主任在给哥哥获取的肾脏选择合适的解剖位置的时候，隔壁手术间弟弟的手术则刚开始进行右侧髂窝的解剖游离。因为弟弟身高要比哥哥高十多厘米，所以弟弟能够提供给手术的视野和空间就比哥哥大。
18: 这个是比较好分的东西。来，拉钩，拉钩。
0: 同样大小的两颗肾脏给到两兄弟，哥哥手术的操作难度要比弟弟大。
18: 兄弟钱够了，钱够粗了是吧？
0: 儿童的血管非常娇嫩，唐氏双胞胎兄弟的血管仅仅只有0.5到0.7厘米，在暴露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血管的损伤。
2: 这的话，它有一些个特点，它的动脉细的话，直上去有时牵拉的时候会引起动脉狭窄，这个发生率不低的。
18: 它是很细的，这个血管就是。
0: 在儿童肾移植手术中，动脉血管狭窄是常常出现的并发症。
2: 它很多由于是在取肾的过程或植肾的过程，植肾过程中有钳夹或者什么那些，它会造成局部损害以后形成疤痕化，疤痕化就会长一个疙瘩，就会狭窄。
0: 动脉血管狭窄就会造成血液供应不畅，影响肾脏功能。为了避免出现这些情况，王长熙、刘龙山主任小心翼翼，游离、暴露、结扎、阻断。经过半个小时，髂外动脉、静脉暴露完毕。接下来是手术最关键的时刻，医生们要把肾动脉和静脉分别与髂外动静脉吻合，这是整台手术最难的地方。
18: 这些血管一定要给它对好，你不对好都很麻烦的。换上换一点，对，换松一点，
2: 没缝合好啊，会有一些缝会出血。
0: 当哥哥的手术开始做肾静脉与髂外静脉吻合的时候，弟弟的手术正在进行肾动脉与髂外动脉的吻合。两个手术间此刻都极其安静，三位主刀医生都屏气凝神，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拳头大小的区域。他们都知道自己身上背负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希望。
18: 还有一个，它薄，它你没缝好的话，就缝到外膜就误缝漏缝了。
0: 血管壁薄如蝉翼，稍微一用力就极易造成撕豁。医生要在这仅仅只有0.5厘米半径的柔软组织上，一针一针的去缝补。每根血管吻合口需要缝补30针左右，这需要极高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因为稍有缝隙就会造成术后出血、前功尽弃。
6: 我们终究会有老的一天，我就担心我两个小孩的话，我们就怕外源生是有时间限制的，你知道吗？有可能10年、20年、30年是有时间。如果到了30年，我们两个60多岁、70岁，他们两个40岁的时候，就是没人照顾他们两个，你知道吗？我老婆两个经常会讨论这个。我家里人尽量叫我们生一个，只是我们两个不想生，就想多赚点钱给他们两个，经济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
0: 这次为了给两个儿子做肾移植，唐明波卖掉了自己的房子，还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而此刻他能做的就是做好当下。至于20年以后两兄弟还需不需要再次移植，那只能交给时间了。
18: 这里不用拉，
17: 拉
18: 会收紧，看不到。
17: 那就缝完再慢慢。
18: 对，是我可以拉着，小关停住了。
0: 此刻，双胞胎兄弟俩的肾移植手术都进行到了最后关头，输尿管与膀胱进行吻合。吻合完成后，这颗珍贵的肾脏将在双胞胎兄弟体内开始发挥功能，能排出多少尿量，这是医生们最关注的。
18: 怎么供膀胱？
17: 在这边。
18: 有尿，他现在尿量还是挺好的，对不对？
0: 当输尿管与膀胱吻合后半个小时，唐氏双胞胎兄弟尿袋里的尿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多达1000毫升。
19: 这边看一眼。
18: 挺好，对，真的没问题，对不对？5个零，3个零啊，然后官府用8根针，2个零的打针。
0: 可是此刻医生们最担心的是肾动脉会不会形成血栓，而短时间的观察很难准确判断。
2: 缺血时间长的话，会导致一些肾脏里面的血管内皮损伤，植上去以后它会出现局部发生等死啊，这个可以导致肾脏部分的损失或者全部损失都有。
0: 血栓一旦形成，就可能导致肾脏功能完全丧失，这是医生和唐氏一家四口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但医学就是充满了未知与各种可能性。麻醉苏醒后，哥哥唐志云先被推出手术室。
15: 唐志云，然后这个是你的镇痛泵哦。
10: 唐志云的家属，
20: 唐志云，痛不痛吧？只要记得千万不能动右脚了，知道没有的？
7: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就跟医师讲了啊。你在的病房，爸爸妈妈不能进去了啊。
0: 此时，弟弟唐志豪的手术也进入了尾声，正在切口缝合。
18: 小关节，现在打挺，这个打挺深。
0: 半个小时后，弟弟唐志豪也被推出了手术室。
21: 唐志豪，睁睁眼睛。对，手术做好了啊，要做。来，1、2、3。
20: 放在这里上，然后疼不疼？小心一点。
7: 1、2、3。看到他装得很好，心里面很高兴。
0: 唐林波看到两个儿子静静地躺在床上，他内心此刻翻江倒海，他的双手还是在不停地揉搓。
17: 很紧张啊？
7: 没有，自然动作，感觉很高兴。
0: 3个月95天，他为了两个儿子去了13家医院，没有一天能睡安稳觉。心里的石头暂时可以放下一会儿，但摆在他们一家四口面前的还有要闯的第二关，抗排异抗感染关。
2: 他是肾脏排斥反应的话，他排斥，他不致命，但是往往致命的话就是感染，肺部感染，肺部感染包括气小病的肺炎和卡斯菲的肺炎这些。
0: 术后第二天，双胞胎兄弟俩住在加护病房，最大程度地降低感染的风险。妈妈只有在喂饭的时候进去待一会儿。
20: 如果肚子大的话，要跟妈妈讲
0: 啊。对妈妈来说，做手术前痛苦是双倍的，手术后辛苦依然是双倍的。
20: 唐志豪200多了，
7: 唐志豪的肌酐就正常了呢。第二天出手术还没有2天，你看没有？咱今天肌酐108，53到115，
22: 这指标真的太好了，以后越来越健康。
23: 多吃点鱼、鸡肉，熬点鱼汤，熬点鸡汤过来给你们喝啊！
24: 我吃鱼，他吃汤。
23: 啊？你吃鱼，他吃汤啊？不行，两个都吃鱼，多喝汤。这个歌。

0: 你们现在也没什么不舒服呢？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做完手术以后，其实很快就可以上学那些，你们可能要基本上正常的去。
1: 谢谢啊，真的好感谢你，真的，谢谢王教授。
0: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小孩的，第一个首先感谢父母，更重要的是感谢共体的这个器官捐献。
1: 希望就是说向回嘛，向阳而生吧，就是说以后希望我们的生活都一样，小朋友也一样。
0: 可以向阳而生，
1: 你两个就影响健康。
0: 国家政策一直在推动器官捐献，让这些小朋友健康的生活。生命的礼物啊，创造了很多奇迹。
2: 2023年7月7号中午，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在外人看来，她很像一位怀有多胞胎的孕妇。
3: 然后那个刚才听见陈文说稍等一会儿吧。
2: 她叫小倩，今年39岁，坐在轮椅上的她整个肚子高高隆起，但和肚子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小倩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果真的是高龄且怀有多胎，她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4: 来吧，来，啊，又瘸子又大了一些，是吗？
2: 妇产科副主任陈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查体。
5: 46，
6: 宫高46，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4个宝宝。
4: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4个巨大儿。不能坐，就坐在那是挺着肚子，所以压得他不能吃不能喝，说两句话就喘了。
6: 第一印象本以为是一名怀有多胎的孕妇，但经过仔细的检查，晨晨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4: 都是一个瘤子，太大了这块。
6: 小倩并不是怀有多胎，她巨大的肚子里全是肿瘤。
3: 子宫切放卵巢。
6: 这个肿瘤来源于子宫，是子宫肌瘤的一种严重的恶变。
4: 平滑肌肉瘤它是相当于癌，比癌还恶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6: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4: 格局越长越推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蹦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6: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

0: 歇会儿，你上这边，我上这边。
1: 这些都有点肿，
2: 都上不上去了，就这样吧。
0: 然后一定站稳当了啊，然后我们再撒手啊。哎，好，站稳当，能站稳吗？你这么看，一二。
3: 身高156，胳膊腿几乎都是皮包骨头的小倩，本身只有80多斤，加上肚子里的肿瘤，体重却达到了120斤。这个疯长的恶性肿瘤像个巨型的不定时炸弹，霸占了她身体将近1/3的体重。
0: 每次都在还我是吧？
4: 那个就是因为
5: 憋气啊什么的，可能还是跟你这个肚子腹腔压力大有关系。
3: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到来之前，老顾和小倩已经相知相恋了13年，夫妻俩有一个7岁的小女儿，一家三口驻扎在天津，原本平淡的生活却在一瞬间被恶性肿瘤拉入了深渊。
6: 左边难受，这就是
7: 难受，
6: 憋着难受，腿那边好点。
3: 本以为住进病房后夫妻俩能松口气，但还没来得及做全面检查，意外却突然降临。
0: 怎么了？

0: 福，
1: 珍惜曼陀啊，听我的啊，珍惜曼陀好吗？
2: 巨大的不定时炸弹一直在抢夺小倩身体的养分，超过30斤的恶性肿瘤几乎霸占了整个腹腔，位于肿瘤下方的肠子和膀胱都几乎被压成了纸片，而肿瘤上方的脾胃、肝脏，甚至是肺部和心脏都被严重挤压。长期的挤压持续挑战小倩的身体，而这一刻，她的极限被彻底冲垮。
3: 心跳的太急了，150次，我们正常的人心跳不超过100次。
2: 在拼命报警的结果里，最让晨晨心惊的是小倩低到极限的血色素数值。
4: 你的血色素这么低，人家正常的血色素13克最低，最低不能低于13克，你只有4克，4.2克。
2: 血色素是评估身体贫血状况的重要指标，正常人的指标最低是13克，而巨大的肿瘤就像一只贪婪的吸血虫，在它的吸食下，小倩的血色素只剩4克，属于极重度贫血。此刻她的血管里流淌的多半都只是水。
0: 小火图，
4: 对，很好。很好
3: 啊，他缺血主要重要的脏器大脑用氧不行了，呼吸快，心跳快，吃不了东西，走不了道，然后躺不下，他都受不了。
2: 担心情况再度恶化，晨晨立刻向血库申请紧急输血。
3: 我这边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病人，就大瘤子比较大的，这血色素只有4.2克，
4: 能不能400毫升的 B 型血。
2: 没想到前一秒还在正常喝水的小倩，后一秒就出现身体严重衰竭。如果不是今天紧急入院，小倩很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5: 这现在太痛苦了，活着觉得比死还难受。
6: 是，
5: 今天看那个里面整个的大瘤子，唯一一个能帮她的让她舒服点就切，没别的办法。
6: 做了我就有一线希望，不做肯定是一点希望没有了。
5: 哎，确实，
6: 所以至于说风险，就是已经不在乎了。
5: 你们愿意冒险，我愿意陪同，你对我信任，我也愿意陪同。
2: 谈完话回到病房，老顾悬着的一颗心迟迟不敢放下。从去年10月妻子肚子痛开始，这已经是他第5次守着妻子住院。
7: 2022年的10月份发现那个子宫里头长了大概12公分左右的一个肿块，
8: 确定是子宫平滑肌瘤瘤。等肿瘤剥离之后，又做了一个子宫全切，然后又切除了2次卵巢。该切的都已经切除了，就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复发的问题。
7: 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发现了肿瘤就是扩散的。
9: 彻底给我打垮了，
10: 就已经太像了。
7: 跑了很多医院，找了很多大夫，但是呢，肿瘤一天的眼见的是一天一天在扩大，始终是一次次希望，是一次次落空。
9: 5公分以上的36个。在我最后一刻，家里人刷到了陈主任视频后，这才给了我希望，因为这是我最后的稻草，救命稻草。
2: 在陈主任钻研妇产科疑难杂症的36年里，和小倩类似的平滑肌肉瘤他只遇到过10例，而像小倩这样恶性程度如此高的情况，陈也是第一次遇到。担心小倩再出意外，陈想用最快的速度为她做手术。
11: 谢谢哥，
3: 内分泌。
12: 嚯！
3: 所有涉及到科室，肝胆科、骨外科、泌外科、泌尿科、呼吸科、心脏科、麻醉科、血库，全都待命。
13: 各位患者老师，下午好。今天是对于我们平滑肌肉瘤患者主动权做会诊。
14: 从片子、从他那个影像学来看，他盆腹腔基本上全部都是肿瘤，病人明显的情况就是明显的越来越差了。您是想尽快给他做？
5: 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实体瘤，你不做手术也不行，病人真是特别痛苦，不做真是等死了。
2: 然而这次的会诊却给救治计划带来了重重一击。
15: 本身瘤子比较大，完全

0: 切干净，我觉得是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1: CT 看的我完全看不到的肿瘤和胃肠道的这个分界，都完全看不出来了。
2: 那这个肠子很难包下来，我觉得很难包下来。啊，真的包下来的话，它的成本非常大，然后会不停的渗透。
3: 我们内分泌领域就是，这个患者的甲状腺越差，有可能会发急梗，甚至缺血，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4: 麻醉角度来说，我们这边也是主要是甲功能问题。更担心是什么？因为现在甲功能异常最明显，用了麻醉药以后，病人直接就再也起不来。
5: 原来，除去极重度贫血，小倩还有严重的甲减，这让她根本无法做手术。
6: 甲状腺的这个功能，它的最高上限不能超过5，它已经达到21了。这一块不好是在哪呢？你给他任何的一些让他血压能升高的一些药，他身体没反应，这就很害怕。所以这也就是内分泌科、麻醉科坚决阻止不给麻醉或者不给手术的一个原因。
5: 对于小倩来说，如果不做手术，她会直接失去生的机会；做手术，则会因为严重甲减而对麻醉期间打入的救命药毫无反应，上了手术台就有可能再也无法醒来。多科室的医生们在做与不做的选择中展开激烈讨论，而每位医生的考虑都是为了小倩的生命安全。
6: 这样的情况，你们觉得能手术吗？
3: 那肯定是有风险的，
6: 因为这个病人肯定有风险，哪都有风险，只是大小而已。这个病人肯定困难重重，困难你不要跟我讲，如果有条件能帮他的，我们现在就找条件。
5: 想到病房里被肿瘤折磨到绝望的小倩，想到小倩和丈夫渴望求生的眼神，晨晨顶着巨大的压力，想为还不到40岁的小倩寻找一丝减轻痛苦的希望。
6: 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从我接触他，他就很坚决，在看的时候，他就要跪下来，就你只要收我，你怎么样，什么样结局，只要你给我做，我都认这个结局。我说了，有可能你都花10万块钱活不了一个月，你还愿意做，他也愿意做，甚至膀胱也要切，他也认，就是一门心思想做这个手术。所以这个人要做的这个决心特别大，他主要是这个大瘤子太痛苦了，哪怕我们能够减减压，能够让这个瘤子大部分都给他拿出来，是能拿多少，我甚至都跟他谈了，哎，有可能你从此以后从腹壁上去排便去了，他都认，而且呢，太年轻，才39岁，所以呢，他就特别想活，我是希望能够尽快能帮他一下。
7: 如果需要手术，陈主任，我们数学科包括我们内科主任都很支持你们。什么手术，先给我们打招呼。
6: 好，
7: 我们找好同学的，您看行吗？满意不？
6: 谢谢。
7: 你可以给清朝48小时，我们也可以努力试试。
6: 那就还是补上现在。
7: 我们肯定倾向于补一点的，风险会更小一点。
6: 好。
8: 我们相对来讲肯定会全力支持，在术后就是正常排就行，不做就累。
6: 好。
5: 在晨晨的竭力争取下，多科室的医生共同坚定目标，为小倩拼力一搏。晨晨紧急为小倩制定方案，一边通过输血纠正极重度贫血，一边利用药物降低甲状腺数值。但这份方案是否能给小倩争取到手术机会，完全没有人能预估。紧急救命的药物和补液开始与小倩并肩作战，战斗的过程让小倩时刻都在胀痛中挣扎，但只要有一丝光亮，她都想拼命抓住。为了能达到手术标准，小倩忍着胀痛拼命靠吃饭补充营养。
9: 我得慢慢自己增加点食量，我也得努力，再好的输液营养不如吃饭。
10: 现在相当于得跟这个瘤子正一样。
5: 实在吃不下时，他会嚼嚼苹果，嚼几下咽下半口汁水，再把苹果渣吐出来，拼全力吊住这口气，只为等到手术的一刻。
9: 这就是我们俩的一场战争，看谁能战过谁，我得战胜他，不能让他战胜我，战胜我就完了。

0: 妈妈，好宝宝。
1: 妈妈，想妈妈吗？
0: 想。
2: 刚来的时候还说想妈妈呢。
3: 第一次看见我这么大吗？开始跟我说妈妈你怀孕了吗？他说没有，妈妈肚里长了瘤。我说别碰啊，一碰都疼。于是他就知道了。
0: 没关系，
4: 别讲到家愣着，想妈妈，想妈妈。
3: 过来就要跟我抱抱，妈妈抱抱，亲亲，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
5: 七岁的女儿萌萌几乎是小倩在和病魔斗争中唯一能看见的光。从七年前女儿出生开始，小倩的人生重心就完全扑在了萌萌身上，只希望能把最好的都给女儿。七岁的年纪似乎不足以理解妈妈到底怎么了，但萌萌也尝试着用她稚嫩的方式给妈妈力量。
3: 相当的告诉我送给妈妈一个礼物嘛，我们就应该写得祝妈妈早日康复。他写的很真诚的一句话，然后就是跟他爸说这是我送给妈妈的礼物，祝妈妈好了，我送给妈妈。虽然心里他是有数的，如果说手术做的哪怕你残了，只要人活着就行，我也能够陪我闺女一起成长，最起码他不能少妈妈吗？
5: 小棉袄萌萌是小倩无数次从深渊往上爬的动力，对于一直无言的守护在床旁的小倩妈妈来说，小倩又何尝不是她的心头肉。
6: 每一个告诉我这个一样的心情，希不希望这两个人家长看看我只能在末日的事情况下，我自己受不了，我都放心不下了。
5: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过程格外难熬，但在家人短暂的陪伴下，小倩难得的睡了个安稳觉。在梦里，她梦到了一对喜鹊在窗外的枝头叽叽喳喳的报喜。
0: 一个小喜鹊，它就往我手里飞，突然间就哎醒了，然后一定是那种高兴的醒了。这是我头一次梦见，然后梦见小喜鹊，可玩的是好梦。就从这个梦开始，我说美好的一切都来了。
5: 看到妻子露出久违的笑容，老顾想用特殊的法子把梦中传递好消息的喜鹊留在妻子身旁。
7: 你好，咱这能打印这种土木彩打
8: 不过八成十的，
7: 可以我看一下。
8: 我们照片是正方形，你横竖都是。
7: 行。
8: 还要装框吗？
7: 好，我装一下框吧。哎呀，老婆你看喜鹊报喜，喜欢吗？
0: 喜欢。
7: 喜欢。
0: 就是你是不是转了好长时间？
7: 是啊。我们之间可能浪漫不多吧，嗯，但是肯定会很高兴的。就摆这儿吧。
0: 谢谢我老公。谢谢。
7: 一睁眼就看见喜鹊了，让你梦想成真了。
5: 这只被牢固用心留在窗口的喜鹊真的为他们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
9: 现在已经纠正的基本上接近正常，但仍然低，钠分泌还低一点。那我们今天给你就加了口服补液盐了，就是口服也补上一点，后面再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
10: 看你肚子，我们要准备5000到10000毫升的血啊！没有一个血的保障，这个手术肚子肯定打不开。
5: 小倩的身体指标一步步靠近手术门槛，同事间的晨晨也一刻未曾停歇。他努力召集最精锐的队友，随时准备为小倩的手术冲锋上阵。
11: 他的每个瘤子上可能都有好多血管。你只要抠哪个瘤子，整个满肚都血。你的麻醉科没血，他能急死了。
12: 我啊，好的，我们多方面来配合，你就知道我有真。太好了，谢谢您。
5: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晨晨最先召集的是血库，他们是本次战斗中最重要的粮草官。
13: 啊，有任务的。啊。
14: 里面大概有多少？
13: 这个病人要危重，临床评估呢需要6000到8000毫升的这个血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积极和中心血站协调，满足临床输血的需要。
5: 紧急纠正贫血和甲减的3天，小倩的巨大肿瘤依旧在疯长，她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几乎撑到了极限。考虑到小倩的身体指标已经较为接近手术门槛，晨晨决定冒险把小倩的手术提上日程。
10: 这两天我们输液输血的时候用了一些激素，甲功 TSH 是6，6还也是高，我们这让5以下了。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有这个信心，我们就努力一把。
14: 相信我也是那个最幸运的。
10: 咱定明天上午，
14: 行，
10: 好不好？对我们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动力哈。

0: 老婆怎么办？
1: 你管他那么多，上天安排的最刚好。
2: 他来了，
1: 不会是我吧？
2: 你知道我刚才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哎，
3: 他有一种恒心，他不会跟任何人去讲，只要说是能救我的媳妇儿，他会苏默默去做任何事情。
2: 他一定是有不平凡的人，做不了。
4: 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是睡不了一小时，我就会自己醒过来，想我爱人这个病该怎么弄，想着想着眼泪不由自觉就下来了。支撑的就是我们这个家不能散，缺了谁都不行。

0: 最坏的整个进去过以后就是一个大出血，突然是汹涌澎湃的，你根本就没法吃的，突然血压就骤停了，再加上你甲功不好又反应不上来，可能真是要撂在台子上，要有这个准备。
1: 去手术室呗。
2: 下手跟着就好，不用推车啊，来跟着，来看脚底啊，来让一下，麻烦您让一下，谢谢。
3: 好，加油。
4: 这场拆卸巨型肿瘤的硬仗，医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拼尽全力把超过30斤重的肿瘤完全切干净，让小倩彻底摆脱巨大肿瘤对生命的威胁。但完全实现的巨型肿瘤就像一座密不透风的城池，仅靠影像学检查完全无法辨认肿瘤和各个脏器的准确位置，到底该从哪里切除？只有真正打开腹腔看到肿瘤的真面目才能做出判断。这场手术只要一开始，大出血、血压骤降、心脏骤停的风险随时都会威胁着小倩。兵马未动，保障粮草的麻醉科先行一步，他们一边备血，一边在小倩的身体上搭建好4条救命通路。
5: 这个动脉想做一个有创压力的一个监测，病人出现任何变化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时间能发现。
4: 主帅陈晨特意为这场硬仗请来了上合腹壁外科的陈杰，他们二人合作近20年，是朝阳医院有名的二陈组合。
6: 我们今天也组织了精兵强将，

0: 腰腿都护上了，所以征战6到8个小时。
1: 手术刀一寸寸滑下，在腹部搭建了一条将近30厘米的战壕。
2: 这个瘤子口子一定要开得足够大。
1: 建好战壕，巨型肿瘤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出来。原来这并非一整块肿瘤，而是5块肿瘤紧紧堆积在一起，其中3块肿瘤挤在腹腔，2块肿瘤堆在靠近胸腔和心脏的位置。两位主帅立刻决定采用先易后难的减瘤战术，一步步拆掉这座看似难以攻破的城池。
2: 就好啃的骨头先给它啃，不好啃的
0: 留到最后哈。这瘤子都快溢出来了。小夏，我们要捡大的了啊！
2: 在切开的这一瞬间，一定要注意他的血压。
0: 慢，
2: 对，不要急着给他像拿孩子似的，咔给他拿出。
1: 拆卸肿瘤炸弹的每一步，两位陈主任都如履薄冰。炸弹如果在剥离过程中破裂，恶性肿瘤内部流出的液体及组织将会在整个腹腔到处扎根，让这场战役最终走向绝境。
3: 王主任，
0: 怎么样？
4: 血还行，可以继续。
5: 我们要在做这样的恶性的肿瘤的时候，就你不能够让这个肿瘤破了，一旦你给它弄碎了，它就长得更快。
1: 面对棘手的敌军，主帅陈晨采用了一种一招制敌的特殊战法。这种战法既要慢又要快。
5: 我们要慢，要轻，要柔，不能够让它突然一下就出问题，而且还要压迫它，不要有大的血管，你给它撕裂了出血的。
3: 王主任，
0: 我把血压
3: 现在怎么样？
0: 血压怎么样？
4: 血压行。
1: 陈晨和陈杰一边关注血压变化，一边小心翼翼地拆卸其他的炸弹。
0: 只有大血管，要慢慢的解哈。
1: 快取快压，这些都是为了应对取肿瘤的瞬间即可能出现的血压骤降。
0: 沙爹，沙爹多准备一点啊！好，减了，减瘤了哈，压力可能变了，对不对？嗯，减到。这里边看看有没有肠子，没肠子这里边哈。嗯，快点拿剪刀去切了。
2: 准备。
0: 大的也是要。全部拿出来了。
2: 我的动作快，实现在单只瘤子这个动作要快，止血要快。
0: 做完这里面。哎呦，哎呦！
3: 现在怎么样，血压？
4: 可以继续，血还行。
0: 还有一大块。
2: 你再准备一个大盆啊！
3: 我有的是。
2: 这一个盆准备成功。
1: 战法奏效，两位主任乘胜追击，胆大心细的向腹腔的另外3颗肿瘤炸弹进攻。
3: 拿两个大盆。
0: 王主任，几成了？这是第三盆吗？
3: 第三盆。老四拿走了啊！
0: 来，老四拿走。来，巨大的成果。哎呀哈！
6: 这肠管得那个什么了？
0: 那流过来没有吃？没有活跃的出去，上面还有一块，
2: 最艰难的一块，
0: 对，就是还一大块。
1: 最后这颗肿瘤是本场战役最难攻克的炸弹，仅仅靠近心脏，稍微挪动就会造成血压大幅波动，一旦血压骤降，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3: 来，灯光向下走，
0: 出来。
6: 哪出血呢？
0: 快，那个沙垫。
6: 血压测不出来了。
1: 刚一挪动这个最难啃的骨头，晨晨最担心的情况突然发生了。
6: 血压测不出来了。
4: 血压又测不出来了，血。
2: 哎，马姐快动！
7: 手不能动了啊！
2: 我们就在手在那压着动不动，就那感
4: 觉。先别动。
0: 啊，不动。
6: 等会儿吧。
5: 因为这个瘤子太大了，给这个肾脏腺压得太深了，所以这一块你一动它，它的血压反应就特别大。
0: 现在是几根血管在出血？
8: 两个
0: 血。

0: 疼的话他也不能这么大的心，我谁不疼的话我不敢想，我一想五年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他们。
1: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家五个孩子，我排老大，从小呢是跟我爷爷奶奶长的，有时候回想一下呢就说小时候缺乏父爱，母爱是受不了一大遗憾。
0: 就从小这么远就一路无恙，太疼人了，不敢疼，我给他疼的这个疼那个疼，怎么怎么。
1: 孩子被父母呵护出来的，和不跟着父母长出来的孩子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说，我都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孩子母爱。
0: 我特别心疼，我早一想就搞得现在呢，我哪也不能去。我都再不搁手呀。

0: 有血压了，有血压了，现在
1: 血压了，现在快来
2: 了。血压骤降的第十分钟，在麻醉科和陈杰的配合下，小倩的血压开始奇迹般的慢慢回升。
3: 还可以，
4: 八十多，第二十多，现在
3: 快出来了啊。
5: 行，
6: 可以干活了吗？
7: 我们干活了。
2: 但面对靠近心脏、时刻威胁血压的最后一颗炸弹，他们默契的细微调整了战法。
8: 拿出来让他适应。
7: 对，我们怎么样？
8: 我先里边塞了好几个大玻垫，现在让他适应了。
9: 现在怎么样？血压？
7: 血压
9: 都搬出来了啊。嗯。
10: 你很清楚他想干什么，你就清楚我想干什么，他也很清楚，就很默契了。我们俩把控这个台了，可能会给这个风险降得会更低。
2: 在两位妙手陈主任的默契配合下，最后一块肿瘤被成功摘除。
9: 王主任，
11: 因为
9: 我们
11: 根了，所以
9: 瘤子都切完了啊，
7: 我们就关注了。等一下，好，
2: 这场硬仗在冲锋了近6个小时后彻底切除了所有肿瘤，且几乎没有损伤任何重要脏器。
7: 好好，
9: 我就撤了。
7: 谢谢谢谢，好的好的，
11: 谢谢陈主任，
7: 谢谢陈主任。哎，这个腿打不了弯了，腿打不了弯。
12: 坐一下能坐吗？
7: 坐着也不行。哎呦，等一下，哎呀，哎呦，好好，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我这就
11: 抽筋状态，
7: 不是抽筋，屈不弯不了，弯不了，弯。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能动了，能动了，能动了，能挪步了。能挪步了，好了好了，严玉谢谢啊，咱们严玉跟戴着手套跟我走，推车走，给家属看一下。
2: 担心手术室外的家属忧心，还没等双腿缓和，陈晨便急着去和家属碰面。
7: 嗯，我来，嗯，慢点，嗯，
4: 这边，来，出去吧，嗯，
13: 嗯，你签家属，
14: 那我是我，
13: 你看看一下啊。这就是你按肚子里边的东西啊，这一盆，这个是肠子，切下来没做造漏，它的生活质量会非常好。
14: 哦，谢谢谢谢。
13: 膀胱也没动，你看这肠子其实没破，它肚子上没有出来过，只有两个引流管，它大小便还能自己解。
11: 幸好，谢谢谢谢，
13: 好吗？啊，这是一个情况啊，
11: 谢谢。
13: 啊，
7: 哎，我得喝点水。哎呀，喝点水。嗯。嗯。哎呀，舒服了。喝不上水，就觉得特别累。我的腿就站了时间长了吧，坐的时候啊没有感觉，坐的时候你精神都特别集中，这个身上的这个痛啊或者哪个地方不舒服啊，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全都是病人都集中在病人的身上。
14: 把血输上，把这点治顾上。
2: 重症监护室里的小倩在医生的守护下拼命和病魔抗争，
15: 稍稍动一下，问题不大，动作小一点就行。对，稍稍躺一下。
16: 对，左手外面有个针，咱们只要拐过不打弯就行了，带进去。
2: 一墙之隔的丈夫老顾也时刻绷着一根弦，生怕好不容易抓住的希望会在转瞬间烟消云散。
17: 生压药已经撤掉了，神志精神已经开始恢复了，后边还有很多关，一关一关过啊，比如说感染关啊、血栓关啊、营养恢复关啊，能到今天这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啊。
18: 我给你备好了，等着你回来呢。
11: 嗯，谢谢。
19: 预防那个下肢血栓呗，就是脚后跟嘛，我平时这么套进去，哇，不紧的那、这个。成功就是转移到普通病房了，危险期已经度过了，所以现在我心里的一个石头算是落地了。
2: 老顾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但陈晨还不敢放松。手术切除只是闯过了治疗的第一大难关，这个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他时刻在想办法为小倩规划后续治疗的方案。
10: 我觉得你还是要治疗，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好。这个手术做完了，我们的化疗只要这个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方案能控制，还是有希望的。
18: 梳着吧，这个差不多3个小时，一共4个小时啊。
3: 只要我能吃上饭，吃起饭起，然后呢正常消化，那就能接受。终于可以吃上饭了。刚开始让我喝小米粥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哎，太香了。我说没有比饭香了。
14: 半年都没怎么好好吃过饭。
3: 嗯，肉别提肉了，肉我是自打4月份以后我就没吃过肉。
11: 嗯。生完病以后，我突然觉得，以前那么能吃，以前就是吃那个，就是面食啊，就家里烙家常饼都是特别香。吃咸菜我都觉得都是这样的。嗯。
6: 该接上了吧，这个。
14: 接了。
3: 啊，我想接没敢接。嗯，已经阳了。
6: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觉得你自己要注意一点。我们希望能够爱更好的一个结局，好不好？
18: 谢谢。
6: 好了，来来来来，拥抱一下，来来来，好好好，
3: 不要
6: 好好的啊，
3: 太感谢你。谢谢您。
6: 好了，
3: 没有您养育我第二次生命。
6: 你很坚强，你很坚强，你很棒。
3: 意大利的刘海都翘了。
18: 形象了，
20: 自己美美的，真是美美的。
6: 有些一补肉就上来
20: 了。对，你好好养着。
3: 嗯，再见。
20: 再见，你都
3: 笑我。好嘞。
6: 平滑肌肉瘤它也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它跟癌是一样的，它的甚至恶性度比它们还要厉害，所以它会到处转移，会转移到大脑，全身各处它都会走。这样的肿瘤第一次的手术很重要，如果第一次手术你做的不彻底不全面的话，可能这种术后的复发就会很危险啊，而且处理起来都很困难。2021年的7月5号左右，那我就是第一次我就开始录一条视频，结果一下点赞特别高，大家这么爱听，那么我就讲下去了。我是妇产科陈姐，关爱健康就请关注我吧。我录完了就打个勾，这已经是第5个本了。
21: 当大夫不是说你有多大本事给病人治疗疾病，最想的是帮助他怎么预防这个疾病，让你不得哎一辈子下来了快退休的时候，那我就想了，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可能病人在这块走弯路的一些问题，我给他捋顺了捋直了，让他们少花一点钱，少跑一点路，这是我们最想要做好的。
22: 来，我给你查个体吧。好，躺平，腿屈起来，慢点，慢点，慢点。
2: 眼前这位躺在床上的患者，肚子隆起十分明显，连翻身平躺都非常困难。
22: 来，量一下，看看有多粗。106。
2: 他的腹围已经达到惊人的106厘米。正常情况下，一位双胎孕妇怀孕10个月的时候，腹围才能达到100厘米。
22: 他整个器官都被压到这一边了啊，这个膈肌也推上去了。
2: 可眼前这位患者并不是一名孕妇，而是一名39岁的男性。
22: 这整个地方都是一个大肿瘤啊！哎呀，
2: 他巨大隆起的肚子里居然全是肿瘤。
22: 他肾、膀胱还胰腺，然后胃都压到了，肝也朝上推了，都压成很扁、很厚。
23: 开始是10厘米左右，到现在目前将近40厘米，就大概3-4个月。
22: 如果他再不进行治疗，一个是出现就是腹腔高压综合症，并觉得就会出现恶语组，然后就是器官衰竭，最后就是失去生命。
11: 家里是病床周到吧，到现在都有点接受不了。
23: 现在的媳妇儿是没有放弃我，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如果你来生啊来世下辈子还是娶她为老婆。
22: 我们救治了一个病人，救活了一个本来就很难的一个病人，成功的喜悦越大，感到非常高兴喜悦。更重要的，看到他这个一家人团聚在一块，所有的泪都值得。
2: 后续他还要定期来院复查，等待他的还有漫长的综合治疗过程。
2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22: 现在我们手术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阶段的胜利。他复发肯定是要有，我们术后要进入综合治疗，不治疗他肯定要复发。

0: 凡为医者，欲有请诏，不择高下远近必赴，这是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1: 哪里危险就去哪里，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医。
2: 职责使命，保家卫国。我是军医，我的战场就在于救治生命。
0: 身为中国军人，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淬砺成之，断头流血从之。
3: 军人的话，就首先要听党指挥嘛，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啊，对军队的忠诚。
0: 当绿色军装换上白色大褂，他们用红心书写无悔青春，用生命践行铁血忠诚。
4: 你是个医生，要在全人类去做工作。
5: 任何的科学研究啊，都像爬山一样，不断的在攀登，瞄准这个方向，坚持、坚持、再坚持，
6: 为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1: 身为军医，随时听从党和军队的号令，冲锋在治病救人的一线，这是尽在血液里的使命，也是人民军医的忠诚所在。

2014年10月份，非洲埃博拉传染病下来了，好多人死亡，靠他们自己是做不了。我们国家派医疗专家去，但是呢，2天时间准备，第3天就走，考虑来考虑去，就得把这个任务交给部队。

0: 限定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0: 很少，
1: 很少。
2: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3: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4: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路。
5: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两袖清风，
8: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9: 一路辛苦了，同喜。
10: 于大人，
11: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7: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0: 乡亲们
7: 手握军政大权，
10: 快快请起，
7: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呢来关注啊，那现在呢正值世界杯期间，三两好友啊坐一块儿喝点啤酒一起看球，可谓是惬意的人生了。可是如果您喝完了酒再摸方向盘，那可就是乐极生悲的事儿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民警在夜查当中啊拦下的这名司机，他不仅是喝酒的事儿了，还犯了不止一个错。
1: 站得住吗？没晕吧？
2: 啥人没有，
1: 站这儿别动啊。
3: 世界杯期间，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晚上十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双桥西路拦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司机满身酒气。
1: 啊，咱们现在涉嫌酒后驾驶行车，初步对您进行这个
2: 我应该罚
1: 酒精测试，请您配合我工作，好吧？听清楚了吗？啊，
2: 好，
1: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啊，含住他，吹气有滴滴声，你现在没有滴滴声，没吹出气来，吹，哥们儿，吹，哎，这听见这声了吗？吹五秒钟以上啊，吹五秒钟以上，你不用划了我，吹。吹，好，
4: 哎，好嘞，
1: 别动，啊，坐稳了啊，63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啊，咱达到法律规定的这个饮酒驾驶行车了啊，听着吗？你有证件吗？
2: 我啥没有，我回农场，我就农场缺东西，
1: 什么？
2: 我就是往回赖东西。
1: 你有身份证吗？身份证有吗？
2: 有。
1: 驾驶证有吗？
2: 没有，
5: 169，
2: 咱们这
5: 什么时候喝的呀？
2: 啊，喝了半天了都。啊，
5: 您不知道您驾驶的这三轮是属于机动车呀？啊，知道吗？
2: 我知道错了，
6: 知道这是机动车吗？
2: 是，我
6: 知道，
2: 说错了。
6: 然后你还没有驾驶本，
2: 错了，会送你货。
6: 你给谁送货？是给老板啊，还是给公司啊？
2: 给我自己有了。
6: 你自己是老板啊，是吗？
2: 不是，我有个柜子，我回家用。我一个打工的，
6: 啊，就是你也给别人打工的。
2: 对，
6: 这车是老板的车吗？老板给你用的。啊，你偷着开出来，这人老板的车是这意思吗？
2: 对，
5: 经常骑吗？
2: 搁地库干活，我骑这个。
5: 而不上路呗？
2: 对，不上路。
5: 那你自己就是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2: 我就是错了，我是咋的？打工的。
5: 不就是明知故犯吗？
2: 那我错了，我打工的。我
5: 本来就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2: 是
5: 然后喝完酒还驾驶这个三轮上路，这不错上加错吗？
2: 行，那我错了，我现在咱错了，整个破柜我拉回去装点东西，我正事儿。要我能要我骑我都不骑。
5: 正规的车辆货车拉呀。
2: 这不拉也贵，你就
5: 那你这一拉一柜子，你现在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2: 是，我知道，我错了，
5: 多大代价吗？
2: 是，我错了。
3: 最终，这名司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500元，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000元，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被处以罚款200元。世界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和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球迷，看球喝酒可以，但酒后千万别碰车，端了酒杯就放下车钥匙，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所有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0: 是啊，真是得不偿失。再次奉劝您啊，喝酒别开车，开车您别喝酒。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的治理当中。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从路面实拍的极其典型的场景切入，我们为您拆解撞护栏还有追尾等路上的事故风险。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7: 凌晨道路车流稀疏，却成了个别酒驾司机眼中铤而走险的窗口期。他们抱着车少不会出事儿、不会被查的侥幸心态握上方向盘。可是酒精对于判断力、操控力的麻痹，从来不会因为路况空旷而减弱。

0: 哪怕路面没有其他车辆，失控的风险也早已埋下。这里是凌晨四点多，永安里路口东侧的建外大街，一辆白色小客在此处刚刚发生了事故。只见它逆着方向停在道路中间，十余扇护栏被撞离了原位，甩进了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我们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您看，这是十几分钟以前的建外大街，很快那辆白色小客出现了。这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在猛然撞到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又调转方向，趴在路中间。万幸，凌晨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较少，事故没有波及到其他司机。这会儿，当时司机走下车来，据了解，他的胳膊和腿在事故中轻微擦伤。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变形，大量碎片洒落在车道中。民警赶到现场后，对这位当事司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该司机每百毫升中的血液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61毫克，涉嫌酒后驾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无论到任何时候，酒后开车都是司机们不可触碰的一条高压线。毕竟些许酒精就能让司机变得思绪紊乱，动作迟缓，成为引发事故的重要因素。因此拒绝酒后驾车，既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一种负责任的体现。
1: 所以说，交通法律法规不会因为车少而放宽，而事故风险也不会因为车少而消退。路况顺畅不是放松警惕的理由，车距永远都是保证行车安全的底线，观察呢，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前提，别让一时的松懈酿成本可避免的事故。
0: 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亦庄地区科创十七街和京海区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司机们正在绿灯的指引下，安全有序地通过这个路口。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当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发现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车身刚刚越过了停止线，他赶紧踩下了刹车踏板。可驾车紧跟其后的深色小客司机却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且车速较快，该车的右前部猛然追撞到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查看车身被撞的情况，他感到心烦和恼火，而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推开车门走了下来，他应该是心存歉意。这起事故再一次提示了大家，夜间驾车时，司机朋友们如果不能控制好行驶速度，集中注意力，谨慎小心地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一旦采取措施不力，就会让自己和他人立即陷入到险境当中。此外，驾车来到路口附近时，司机们要主动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引，以防应对不利。
1: 说完了路况畅通时驾驶人因为放松警惕而引发的事故风险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早高峰人车流量集中的路口，驾驶员因为疏于观察而惹下的麻烦。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的菜市口路口，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的西南角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似乎没有注意观察旁边车道里的情况，双方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之上，看情形他伤得不轻，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提前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骑行时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

0: 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最近啊，北京交警夜查大货车，发现了有不少司机呢，为了躲禁行，真是啊，什么招都想得出来。所以最近我们的记者呢，跟着交警夜查，就看到了各种违法的花样。不过也以为这样就能够蒙混过关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且看交警的火眼金睛，专治各种花活，一起进入今天的夜查日记。
2: 你看我这扫你这车，我还得蹲着。
3: 这辆被民警拦下的水泥罐车，前车号牌被安装在了车头的防风网内部。从正面角度看，车号牌被遮挡了一半。
2: 咱这车车牌应该安哪位置？
4: 怎么这里不掉了吗？都掰掉了，对不对？
2: 正常啊，我看你这之前有孔，对吧？那相当于应该安在最外侧，对吧？然后便于咱这个摄像头这个识别拍摄，对吧？咱这车也是为了，对吧？逃避咱这个探头的拍摄，对吧？把咱这机动车号牌安在了最里侧的位置，相当于咱民警，对吧？蹲着，这必须得全蹲下来才看见咱这车牌的这个上沿，要不然根本就看不见咱这上沿，对吧？来，司机，您蹲下来，您自己体会体会，对吧？是不是得蹲到这个位置才能看见？
3: 司机别有用心的安装方式，正是为了在禁行时段隐身上路，逃避电子警察抓拍。而有的大货车不仅号牌安装位置隐蔽，车牌上还喷了黑漆，车号更加难以识别。
2: 你蹲下来，对吧？那咱俩俯身看一眼你这车牌，这后边这几位什么情况？为什么前面没喷呢？听我说啊，首先你这不按规定安装，你知道吗？咱正式的号牌应该安装在最外侧，同时呢，你涉嫌遮挡机动车号牌，通过其他的油漆，对吧？等其他的物体，对吧？遮挡机动车号牌。
3: 此外，民警在车身后方还发现，这辆货车的放大号也模糊不清。最终，因4项违法，司机被处以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3分的合并处罚。因记满12分，民警暂扣了司机的驾驶证。除了改变号牌的安装方式，个别货车司机则是通过在车牌前方加装设施，达到遮挡号牌目的。
2: 这辆车呢，相当于在车辆的前方加了一个横杠啊，加了一横杠。然后这一块呢，相当于是一个可拆卸的一个钢管，就是它正常的时候啊，就是它一般不放，但是呢，只要进入5环以内道路通行，进入禁限区域，它就把这个横的这个钢管啊，然后放到机动车车牌前方的这个位置，然后用于呢，就是逃避咱摄像头的这个拍摄。咱这个横杆是起什么作用呢？
4: 挡牌的吧，这是。
2: 啊，挡牌的。为什么要挡牌啊？
4: 我也不知道，我来开车在没多长时间。
2: 那这个是干嘛用的？
4: 我来之前都有。
2: 啊，来之前就有，但是您是司机啊，对吧？那您驾驶咱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时候，你得看一眼这车合不合规呀、啊。我跟您说啊，遮挡号牌属于涉牌的严重违法，啊，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啊，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3: 在当晚的夜查中，使用这一手段的货车司机并非个例，其中一名司机还弃车逃离了现场。
2: 刚才啊，我们在查缉货车涉牌的过程当中啊，当时有一司机，然后看着我们在前面设卡拦截呢，然后司机下车就跑了。然后，但是我们通过咱这个核查还能发现啊，这个车跟刚才那车是一样的，也是通过那个横的钢管来遮挡机动车号牌，逃避监控的处罚。同时，这车还有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现在依法对其进行拖移。

0: 一，后续呢将对该机动车的遮挡号牌闯进行以及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进行合并处罚。
1: 从防风网藏匿、油漆涂刷到钢管遮挡，司机花样摆出的遮挡号牌技巧，终究逃不过民警执法的火眼金睛。实际上，遮挡号牌从来不只是逃避处罚这么简单。大货车因车身庞大、盲区多，一旦司机因遮挡号牌而有恃无恐，肆意闯进行、超速或在右转时疏忽观察，极易引发恶性事故。
0: 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处以25笔交通违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在咱这路口和咱这周边啊，然后继续对咱货运车辆的涉牌违法进行一个打击。这个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然后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不要通过污损、遮挡，这个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然后逃避咱的这个监控的这个处罚，然后咱这个合法合规上路行驶。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栏目的调查回访。那此前呢，我们红绿灯栏目啊是曾经报道过京城铁路通州区19公里处通州的居民呢，为了去往公园冒险横穿铁路的新闻，在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属地相关部门是快速响应，消除隐患的解决方案也已经提上日程了。那到底最终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

0: 火车刚过去你就穿行、
1: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火车，它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0: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1: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要从那边绕一大圈，
2: 跟那边住。你绕那边太远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3: 该拦还给他拦上，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4: 这是6月10号播出的新闻。记者采访时，现场横穿铁路的居民比较多，眼看着火车就在人的身边呼啸而过，非常危险。记者当时了解到，在距离危险地点大约10几米的位置有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询问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6月16号，当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时，地下通道附近已经有挖掘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5: 我们也是出于这个人民群众安全的考虑，对这个已经停用的隧道重新进行了这个启用，也是前期呢我们通过了这个项目立项，现在也是对这个隧道的场地进行一个平整，为我们后期的施工呢做这个铺垫。我们现在工程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项目招标阶段。
4: 通州区永顺镇政府为了从根源消除居民的出行危险，计划重启改造停用的人行通道。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由于这条地下通道建成时间久远，改造前工作人员先对通道主体开展安全检测，确认结构具备通行条件。
5: 咱们在设计阶段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个百姓的照明，还有汛期的这个防汛的要求，包括电路，然后就是主要是咱们防水的这个一定要做。
6: 这现有的这个地下通道啊，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首先对一个结构安全性上做了一个排查，基本上从安全的角度能符合通行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这次改造在结合现有的一个通道，对一些立面啊和一些功能性上的适当的补足和提升。
4: 据介绍，此次改造不只是翻新隧道内部，隧道南侧400多平米空地将同步打造成便民口袋公园，整合慢行道路、绿化休闲空间，打通隧道与公园的通行动线，
6: 包括停车功能，像自行车是停放，还有一个小的休闲广场，增加了一些休息设施、座椅等，也为未来的一些工程植入预留了一些小的空间，同时和周边的花海和绿地进行了顺延，把道路沿线的这个慢行绿化和这个过街的这个斑马线呀和人行道也进行了一个通畅性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这个整个区域和公园的这个南门的一个出入口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融合。
4: 从效果图来看，通道完工后，居民不用再横穿铁路，新增的口袋公园也能满足周边群众日常休憩需求。恰巧路过这里的居民张阿姨表示，非常期待改造后的样子。
7: 就是往哪修的？
8: 往公园里。
7: 公园又那太好了。
8: 对，这就相当于公园
2: 这个
8: 门，
2: 就直接就进公园了。
8: 对对对，
2: 用那太好，对我们周边的群众太方便了，老人孩子有个娱乐休闲的地方。
5: 对，我们也是考虑这种情况。您之前后边公园现在这儿也弄了花海，
2: 对对对，
5: 省着您再穿行铁路。
2: 对，这个铁路太不方便了。
9: 我们现在过去哈，都是通过这个铁路迈过去。
2: 再说呢，特别危险。
9: 这个有铁路。
5: 马上要立项，然后对这个隧道进行整治。
9: 谢谢。
5: 我们前期您看现在已经在这个对这个前期对这个场地进行平整，为下一步施工做准备。
2: 啊，感谢感谢感谢，多少修好啊？
5: 施工大概需要两个月吧。
4: 据了解，整项通道改造工程施工周期约2个月。项目完成后，这处闲置的旧通道将变身及安全过街、休闲休憩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彻底解决群众横穿铁路的安全难题。我们栏目也将持续关注。北京台报道。
10: 即刻解决，给属地点赞啊！继续我们所关注路上的事儿的调查的回访。6月9号，本台报道了花乡东桥的地铁 C 出入口建成多年呢没有开放的新闻。这事儿呢这两天也有了新进展，怎么办的？居民现在的体验怎么样呢？一块儿再来看看。
4: 6月9号新闻中，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11: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12: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2个地铁口
13: 是吧？
12: 特别远，对，对。
13: 是现在是多走个
12: 200米。
13: 嗯，
4: 新闻播出后，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迅速协调，在6月11日晚上8点将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 今天中午，记者实地回访，在车站站台的地图上看到 C 口图标旁边已经不见了暂缓开通的标注。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大门现在已经打开。记者看到不少周边居民在地铁口附近遛娃乘凉，周边写字楼的市民上下班坐地铁也更方便了。
14: 原来在外边那个四环边上的时候过来还要绕一大圈嘛，现在我们方便多一些，200米。200米都到我们大厦了，
15: 这大约能节省多长时间，或者说节省走
14: 5-6分钟吧。
15: 嗯，
14: 特别是你要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这方便多了，过来就是大楼，可以避雨啊什么的。
16: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15: 能少走多少啊？
16: 少走要是走10分钟差不多。
4: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下沉广场的多根柱子上都张贴着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出站之后该如何走一目了然。此前记者还报道，在地铁花乡东桥站 C 口旁边设置了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直梯，由于常年没有开放，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坐直梯出站较为不便，如今随着 C 口的开通，无障碍直梯也随之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北京台报道。
10: 和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一样啊，已经运营多年的地铁丽泽商务区站也有一个一直没有开放的 C 出入口。就在近期，车站所在的属地政府也专门开辟了一条临时的通道，连接已经开通的 B 口，也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话说能给早晨着急上班争分夺秒的赶地铁的上班一族省出10分钟，这好消息的含金量是不用多说了。那如何最快的找到这个通道呢？
17: 我原来是绕一圈到丽泽天井，现在直接到天井，
18: 省10分钟的路程吧，
19: 近了2/3吧。
4: 能为争分夺秒赶地铁的打工人省出10分钟，这其中的含金量不言而喻。原来地铁丽泽商务区站虽然开通多年，但 C 口与周边商场、写字楼之间建设地下一体化项目需要规划与施工，所以短时间内 C 口无法建成并开放使用。而且丽泽金融商务区入驻企业如今已超过1600家，每天通过地铁到这里上班通勤、购物休闲的市民越来越多。过去大伙只能走一大圈绕行施工围挡才能进入写字楼或者商场，现在通过属地管委会与相关单位协调，占用 B 口附近地面停车场部分空间开辟了一条临时通道，预计每天能服务上万人次。通道总长约50米，宽约2.5米，沿线两侧设置了安全围挡，上面张贴了引导标语，提醒大家注意这一条连接地铁站与商场的捷径。此外，通道里的所有高差处均做了无障碍坡道处理，坑洼不平的路面重新进行了修补，兼顾各类人群出行需求与安全。不过记者实地探访时发现，从车站 B 口乘坐电扶梯上到地面后，必须要转到车站另一侧才能看到临时通道，距离通道更近的其实是 B 口外的无障碍垂直电梯，有需要的乘客可以干脆选择这处直梯进出地铁站。北京台报道。
10: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0: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在节目中我们说了很多的违法案例了，其实违法大多是伴随着交通陋习，小小的交通陋习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看似不起眼的随性举动往往是交通事故的导火索。摒弃不良出行习惯，守好道路安全底线，才能平安畅通每一段路途。那说到违法，遮挡号牌是让大家深恶痛绝的违法行为，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几起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 这是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派平台反映，在西四北大街一辆小客车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从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可以清晰看到，这辆行驶中的黑色小客及号牌的后几位被一个红色布袋所遮挡，所以号牌信息就无法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员到队。面对清晰完整的视频证据，驾驶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如实承认。最终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西四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故意遮挡号牌。丰台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丰台区马家铺西路，一辆摩托车驾驶员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号牌的下半部分被一张纸遮挡住了，明显是故意为之，为的就是躲避路面电子眼抓拍。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最终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大红门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在这里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故意遮挡号牌绝对不是小事儿，而是交管部门重点严查、严厉打击的严重交通违法。很多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后肆意超速、闯红灯、随意变道、违法停车、随意挑战交通法律法规，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道路交通秩序，一旦发生事故，出现肇事逃逸，对社会危害性很大。提醒任何在号牌上耍小聪明、动歪心思的行为，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处理。来看今天最后一个故意遮挡号牌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通快速路，一辆小客车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能够直观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号牌的一位数字被东西遮挡，造成号牌无法识别。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因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0: 我们在拍摄时，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严禁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通行。第二点是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车辆的交通违法时，一定要使用小程序直接拍摄违法现场，或上传原始的视频图像，不得翻拍，也不得通过倍速、慢放、拼接等方式进行后期编辑修改，确保照片、视频的内容真实有效。
20: 今天在节目中说的都是故意遮挡号牌违法。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法定身份标识，故意遮挡号牌看似是躲避抓拍的小聪明，实则是漠视法规、漠视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

0: 行为，破坏正常交通秩序，潜藏极大安全风险。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摒弃侥幸心理，依法依规行车。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有不少驾驶人啊，抱着遮牌就能躲抓拍的侥幸的耍小聪明，殊不知啊，您耍这点小聪明和付出的代价相比，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全国。凌晨时分，在九江彭泽县境内发生了一起事故，司机被困驾驶室，那消防人员是如何进行救援的呢？一块来看看。
3: 120过来，手简单包扎，手受伤包扎。
4: 撞击的威力有多大？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看到危化品货车的车头被挤压得面目全非，驾驶员的双脚被变形的车体死死卡住，根本无法动弹，手部也受了伤。万幸的是，危化品罐体没有泄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医护人员先行上前，为被困司机受伤的手部进行止血和包扎。与此同时，消防员使用专业破拆工具，对驾驶位边的车门进行破拆。可车门被打开后，新的难题出现了，驾驶员的脚仍然被卡住，空间太小，无法直接施救。队员们调整策略，将被困司机的座椅整体向后平移，一点一点地拓宽救援空间。10多分钟后，司机终于被顺利救出，交由等候在一旁的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最近，黄冈武穴警方在开展交通整治行动当中，就遇上了一位送上门的酒驾驾驶员，而民警一调查，发现这问题啊，还不止一个。
4: 下午1点钟，执勤民警突然发现了一名举止异常的中年男子。民警在现场对男子的驾照以及车辆进行了细致检查，很快发现陈某的违法情况远不止酒驾这么简单。
5: 第一个就是他持有 C1 驾驶证，但是骑行的却是两轮轻便摩托车，他是准驾不符。第二个，他是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路行驶。第三个就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那么我们对着这三种违法行为合并处罚的结果就是罚款2400元，然后驾驶证记12分，并且驾驶证要暂扣6个月。
4: 得知处罚结果后，陈某非常懊悔，他说自己酒驾出门只是为了取一件快递。
1: 最近呢，江西高速民警在全南高速石城段是查处了一起交通违法行为，两名驾驶人双双被罚，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一起来看看。
6: 开到前面服务区去。
7: 车钥匙在我老公身上，我老现在正在赶过来拿钥匙路上。
6: 那个走过来了。
7: 对，他在走过来，钥匙在他身上。
4: 早上6点多钟，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第7大队民警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违规停靠在应急车道内。民警随即上前引导车辆至前方服务区接受核查。原来，这名驾驶员与同行人员各开一辆车出行。此前在石城服务区车辆未熄火情况下互换驾驶车辆，结果这辆车的钥匙被带至另一台车上。而后，该驾驶员因内急将车辆停在应急车道，熄火后便遭遇无钥匙无法启动的窘。已先行离开的同行人员于是决定徒步沿高速公路往回折返送钥匙。事后，民警对两名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作出相应处罚。
1: 事件回到北京，险情之中啊，其实藏着不少被忽略的驾驶陋习。有人横穿马路，下一秒就引发了后方车辆紧急避让的惊险的场面。一次图省事的横穿主路，瞬间把整条车道的所有司机都会拖进危险。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两段现场实拍切入，聊聊横穿主路所引发的碰撞连带多车剐蹭事故背后，那些所有行人和司机都必须要记牢的安全红线。一起进入今天的监视器。
8: 这里是凌晨3点多广安门外大街上的弯子路口，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然而这种安静祥和的状态却是短暂的。在眼前这条由东向西方向的停止线附近，很快就出现了麻烦。您接着往下看。估计是看到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这位驾车由东向西开过来的出租车司机很自然地把车停在了停止线的后面，哪成想自己的车刚刚停稳，一辆深色小客便从后面开了上来，猛烈的撞击把前车顶到了停止线的外面。由此看来，后面那位司机既没有注意观察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也没有注意前方车道里的行驶状态，如此的马虎大意招致了事故发生。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走下车来，他们倒是没有受伤，可是出租车的车后部跟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都出现了严重的车损。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深夜或凌晨时分驾车，无论有什么着急的事情都不能忽视交通安全，特别是驾车行驶到路口附近时，司机朋友一定得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谨慎一些才能避免吃交通事故的亏。这里是凌晨4点多陶然桥以西的二环主路，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畅通，在这样的路面上驾车，司机朋友们肯定也是心情不错，不过一些不速之客的鲁莽举动却让司机们由希望变成了失望。仔细看看，一位行人穿过由西向东方向的辅路后，从眼前这个入口处闯进了二环主路，他准备由南向北横穿。您接着往下看，

0: 这位行人连续穿过三条机动车道，可当他出现在最里侧车道时，一辆行驶中的深色小客为了躲避他而采取了紧急掰轮躲闪的措施。虽然没有与那位行人相撞，可是这辆深色小客却与路中隔离带发生了严重的相撞，所幸司机没有受伤。至于说那位行人，事故发生后他安然无恙地走向了道路外侧。把画面推上去仔细看看，这位惹祸的行人在沿着最外侧车道向东走了一阵后，再次通过那个主路的入口，赶紧离开了这里。此时此刻，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又气又恼，只能在现场等候民警来处理。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眼前这位行人的冒险闯入。其实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行人都不应该进入主路。尽管凌晨时分路面上车辆少，行驶速度快，行人无所顾忌的闯入实际上是与虎谋皮之举。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明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预计有雨，请大家出门游玩携带雨具，远离山区河道等，安全第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时间号。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3: 燃动京城，运建蒙利，2026中国全面节庆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4: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

0: 信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这是文物，
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3: 很少，
2: 很少。
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5: 1、20左右，我摇一下。
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眼视角录。
7: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9: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0: 金人一样的，
11: 我不配。
12: 配不配的，看来是我的记仇。
13: 我是土塘刀派出所的警察肖大力。
14: 我是西营小学的老师冯静波。
13: 只是老师吗？
14: 他怀疑我是特务。
13: 1949年10月1日，我就看你那么一眼，我就知道，就这么一直盯着你，你要办坏事，我就办你，办你。

0: 也陪伴着我们各位主创一起来见证了这个难忘的时刻。影片和大家见面不容易，大收到了，谢谢谢谢。
1: 您挑这日子搞兄们俩，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2: 我呀，照旧。
3: 这人谁？西安小学教员。这姓国呀，还是姓共？
4: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5: 波波，
6: 我哪敢和肖大力较劲儿？我很快就认怂了。
5: 因为两个角色确实交织了半辈子。首先，这个定位就是我是一警察，啊，是一个猫，然后这是个特务，是个耗子。
7: 你都谁猫了？
4: 你为什么总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7: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若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你没跑。
6: 最初期的他想演一个好人来掩藏自己特务的身份，到后期他想真正的成为一个好人。
5: 好看就在于他其实对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嘴上说那个你是特务，我要把你揪出来，但其实情感上在某些方面他蛮认可这个人的，因为身边人都认可他，他特别像一个好人，所以就是。

0: 就纠结在这种情感里。
1: 生者众，不产风，工农常作主人翁。
2: 这话什么意思呀？
3: 我说没有四十年不漏的大瓦房，
2: 做一天王八就得驮一天杯。
4: 除了是天敌和邻居，是不是也是彼此最相识相知的知己和朋友，或者说是亲人一样的？
0: 我不配。
5: 这个配的，开玩笑，记仇。
0: 其实那个台词里，冯明波已经说了啊，虽然肖大力对他来说这大半辈子一直是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让他喘不过气，但是也正因为有肖大力的存在，然后可以让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干过一件坏事，甚至还干了这么多好事啊，而且他真的是由衷的敬佩这个人民警察。
6: 我本人非常喜欢他，我觉得这个男人很有涵养。我们进校的时候啊，师弟见师哥都得打招呼，大一刚来的新生嘛，人家不认识你，有的师哥可能就划过了，但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跟胡老师打招呼，我说师哥好，他是一个大笑脸，哎，你好你好。
7: 今天看电影让这四位主演把我看得眼泪哗哗，就是太感人了，表演太精彩了。我也曾经演过肖大力，
8: 要是特务呢，是反革命呢，那这门亲事你还会愿意吗？
7: 但是我只演了一根筋，没有像雷佳音这么疯的。雷佳音，
9: 我被动了啊，胡老师，我被动了啊，我问
7: 别怎么办啊，你们思维太棒了。好，我都办完了。
10: 有人说肖大力是一根筋，我比他还一根筋。我一针一针对着画面写音乐，我哭了那么多次，今儿我坐下边我还哭了。还有一点，就是大梅子那架子啊，大家看了吧，是从大二蛋买的，对吧？我就是在大二蛋长大的，不让我写上谁写啊？哇！
11: 我觉得韩红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部电影要写出有情有义的音乐，我要感谢我们这些演员，我要感谢到场的这些观众，感谢我的太太徐帆，她跟着我，这个电影她跟着我招了好多的机会啊，
12: 刷牙去。
13: 今儿我们去追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啪摇到房子里。
14: 房子好了，
15: 大街上吧。
13: 回头我问，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红城里放出去过。
16: 不是说我就要胆子大，我也怕。

0: 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对耳膜是不好的，真的不好。有的时候我那个耳呜就在响，然后半天缓就半周围的人讲话有五分钟都听，哇，他在说什么。我有，
1: 因为这个是你带着汗
2: 的。收工的时候你身上没有点伤你还收工，真是好意思吗？经常那个爆破点放很多火药，然后埋在我很近的地方，所以经常会爆破的时候，它整个楼和我就一直像晃，就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你在亲临战争。
3: 听了二位主演的描述，相信您已经感受到了《绝密任务》这部电影将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视觉和心理上的双重震撼。作为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中的十二位女队员在拍戏前统一做了一个特别的准备，那就是
0: 大家进组第一天就是都是她这么长头发。
2: 这我以前是这个长度进组，比这个可能还长，然后一下子就剪成
0: 短短的那种海报里看到的这个长度。
4: 是不是长发没有了，还有点不适应？
2: 我挺期待的，因为我没有见过我短头的样子。他剪的第一剪子的时候，确实非常心疼，
5: 一点都不好
6: 啊！说实话，几个小时了，你瞒住什么了？
7: 你以为我刚才不讲，我差点没死了。
2: 剪完之后，以后觉得自己还不错，挺帅的，就接受了。
0: 哎，你跟我一样，我当年就是头发长的时候也齐肩了，然后第一次给我剃成那个头皮沙，就卡尺的时候，我心脏是在跳的，它是一种生理反应，是真的有点接受不了那个当下的那个情绪。
8: 哎，你猜你没事，
9: 红利，让他怎么打？红利。
2: 然后去卫生间的时候，你去男厕，会老是会误会。
3: 姜璐霞身为国家鹦鹉级运动健将，参与过不少像《红海行动》这样的动作电影，但这次在《绝密任务》中和其余十一个姐妹组成女子反恐特战队，这和她之前拍动作戏的体验截然不同。
0: 体验真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其实拍过很多动作戏，还有军事片，都是跟男生打交道比较多一点。其实大家在一起那个就是讲更多的是怎么健身啊，怎么让自己线条更美啊，更有力量。就每次就我作为一个女生跟他们一起卷的时候压力非常大，然后生活中其实没有太多的交集啊，顶多大家偶尔收工一起吃个饭，但我们全员女队就不一样，我们一起集体去抓娃娃，然后一起吃饭聊一些化妆品，那就是会细腻。我觉得女性的那种关怀还是非常细腻的，我们在现场谁破个皮儿啊，或者谁受伤了啊，这药就递上来了，这个什么牌的好使啊，这个跌打酒就送上，就是你会时刻就觉得是被爱包围着的感觉。

0: 注意小区嘛，就是挺苦并快乐着啊，在生活里头我们都很开心，每天有时候大家一起去买奶茶，然后是互相说哎你请你请，今天我不请啊，就这样。对，然后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拍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认真，而且每一个人都尽量的去很拼，做到自己的最好。
1: 搜救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让孩子们在幼小的心里对艺术对音乐产生更好的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33年，没想到会这么快，也没想到能够坚持这么多年。
3: 是我从2013年然后担任打开艺术之门的形象大使，到现在已经是第14年了。
4: 对于无数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而言，在暑期的记忆里始终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打开艺术之门。2026年，这个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艺术节迎来第33届。
5: 我们今年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呢，将从7月3号开幕到8月30号闭幕。
2: 除了有精彩的各种表演之外，还有一些讲座。
3: 这么丰富的这个安排，年年如此，所以能够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2: 亲身的感受，让孩子们在幼小的心里对艺术、对音乐产生更好的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4: 59天中，47场精心策划的演出，涵盖多元门类，8场讲堂，5场非遗体验，7个艺术夏令营，名家名团轮番登台。同时，本届艺术节还有2大亮点：一是打破艺术与科技的边界，特别策划机器人音乐周。
3: 那现在又有更好的这种艺术和科技的结合，就像我们今年大家看到的这种机器人钢琴家，然后和孩子们一起来演出。

0: 挺新奇的，因为以前都没跟这个机器人唱过，而且感觉也挺有趣
1: 啊。所以我们今年呢专门做了一个机器人的音乐周那我们这个音乐周里面呢，就像我们在8月16号我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组成的5个人的摇滚乐队跟我们的北京民族乐团呢有一个同台的合作，我想这个是非常让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很期待的一件事儿。
2: 同时本届艺术节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深度合作，全新推出线上板块寻美而行，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夏令营及展播活动，创新推出线上线下融合的活动板块，并集合资深艺术家组成云端导师团，为青少年提供专业点评与艺术指导，让优质美育资源覆盖更多青少年。
3: 就与时俱进，线上线下还有 AI 的参与就更有时代感
1: 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堂度过一个甜甜蜜蜜的艺术的暑期。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乎，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扶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只要花一分钱就能够领七天的会员，这样的广告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如今不少 APP 都喜欢用同样的方式来引流，然而背后却常常暗藏套路。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出了一起电商平台侵权消费者权益的保案件，看起来便宜的套餐，实际上呢却强制捆绑了自动续费的陷阱，稍不留神用户就当了冤大头。
2: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发现，某 APP 在首页显著位置打出一分钱领七天会员的宣传条，宣称新用户仅需支付一分钱即可获得七天会员资格。然而这一活动实则强制绑定了该平台推出的每月25元自动续费服务项目。
3: 花费一分钱领七天会员这个试用期，但是必须要认可他这个推出的25元自动续费每个月的这个服务活动，进行了一个强制性的捆绑销售。
2: 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会员的关键条款，平台使用了与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普通消费者极难察觉。
3: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消费过程中需要消费者去点击确认是否同意这个活动，是否同意花费一分钱的活动，但是他这没有选项，就直接进行一分钱，必须要强制绑定，否则无法购买。
2: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已成为部分互联网平台的重要盈利模式。办案人员透露，此类投诉主要集中在影视点播、在线学习资料下载、课件资源获取等领域，受害群体多为30至50岁、有稳定收入、习惯通过手机追剧或为孩子购置网课的中青年消费者。此外，老年人因误操作导致的被续费问题也日益凸显。
0: 我们常常说是买的没有卖的精，但是精到用视觉欺骗和强制捆绑来牟利，就已经越过了商业伦理的底线了。那藏宇，你怎么看待这种行为？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就是免于上这种自动续费的陷阱？
1: 对，我们去看啊，它的整个做法叫大字引流、小字免责、默认勾选、退订赊账，这个不是什么失误，显然就是精心设计的一个陷阱。那首先要很明确，这就是一种违法行为。电子商务法有规定，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作为默认同意选项。同时呢，这种行为还违反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关于自动续费需要提前5日显著提醒的规定。那为什么违法的事情还有市场参与者敢明目张胆的做呢？答案很现实啊，罚5万块钱换来的是成千上万用户的沉默和扣款。那多数人发现被扣25元之后，自己嫌麻烦就算了，只有很少数的人要走到投诉这一步。所以明显违法收益大于代价的时候，那一定会有商家心存侥幸想钻空子，这个不奇怪啊。所以呢，那我们从监管的角度看，要么要加强处罚力度，震慑不法企图，要么就充分利用 AI 等等现代科技能力严查细管，把漏洞都堵住，让靠互动消费者赚来的钱最终会在罚单和口碑的反噬当中加倍吐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打消那些非法获利的冲动。
0: 就是我就是那个嫌麻烦然后就被一直自动续费的用户之一。所以呀，要规避自动续费陷阱，我们消费者自身呢也要树立起数字消费的风险意识，养成定期自查免密支付这个订阅项目的习惯，要及时关闭不用的自动续费。当然呢，我们的商家必须要守住透明消费的底线，让订阅进退自由，数字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安心省心。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6月18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记者会的消息。
4: 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对此有何评论？
5: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 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4: 记者提问关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和平谈判的下一阶段事宜，中国是否会参与未来的和平斡旋工作？如果参与，其具体形式又将如何？
5: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充分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为破解中东危局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凝聚国际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持续做出努力。
4: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力量履行对日本的防务承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
5: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4: 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5: 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4: 有记者提问，在近日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5: 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4: 林健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5: 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

0: 参与七项铁路客服系统升级，助力敬老板12306、物购车票免费退票等多项便民服务落地。分享工作经历时，两件暖心故事打动了现场记者。紧急联动救助列车突发疾病旅客，除夕夜收到陌生人暖心祝福，让网友深刻体会平凡岗位承载的民生重量。
1: 去年冬天，一位先生致电我们，声音颤抖着说自己的朋友在列车上可能突发脑梗。我听到这话，脑子里瞬间绷起了那根弦，一边听着他的描述，一边快速发起紧急工单，联系列车长，同步联系列前方的停车站，协调救护车进站等候。我时刻关注着救援进展情况，直到确认旅客转危为安，悬着的心才放下。那一刻让我明白，我们头戴的耳麦牵连着万家的平安，平凡的岗位也承载着重大的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2: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今年北京高考成绩将于6月25号发布，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号8点至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号开始，到8月初结束。18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与中国邮政北京市分公司联合发行全国首套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4枚，首次在邮墨中融入硅基材料，展现 AI 从理论到人机共融的图景。根据协议，双方还将共建全国首家机器人主题邮局，打造沉浸式科普消费空间，重点攻关疫情包裹分拣、人机协同配送等真实场景，在仓储、末端配送、医疗冷链等领域落地智能解决方案，分级改造智慧网点。
2: 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外卖平台纷纷加大了补贴力度，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这羊毛呢是出现在谁的身上？为了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外卖平台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征求意见稿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
2: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着利用资本优势来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对此，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促销补贴原本是非常正常的市场现象，适当的促销补贴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但是发生在外卖行业的促销补贴，不论从补贴的时间、补贴的规模、补贴的参与主体，还是从补贴后的产品的价格来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促销补贴的范畴，逐渐演化为一种以低价为主要目标的内卷式竞争。
3: 专家介绍，外卖平台将流量分配与促销行为挂钩，平台内商家为获取基础流量，不得不压缩利润空间，被动参与补贴活动，不补贴没有流量，补贴又没有利润的两难境地。
4: 当平台把精力主要放在低价促销上，那商家虽然表面上可以选择是否参与补贴，但是如果不参与就没有流量，那么商家往往不得不参与补贴。可一旦参与补贴的话，商家可能会订单量增长，但是实际利润未必会增加。
3: 专家表示，长期高强度补贴造成的不合理低价，会刺激出大量非理性消费需求，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4: 长期的高强度的这个补贴，造成一种不合理的低价，刺激一种费力性的这个消费需求，这种需求呢也会迅速的向这个我们说

0: 供给端去传导，带动我们特别是这种茶饮类的店铺，包括我们骑手队伍啊，出现一些盲目扩张的现象。这种的增长啊，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市场需求基础上的，而是我们说这种价格信号失真啊，带来了这个资源错配，也是缺乏可持续性的。
1: 那刚才专家提到的外卖平台内卷式竞争对平台内的商家以及市场竞争秩序的危害，我们都比较好理解。但是消费者说低价少花钱明明是让利的事情，为什么还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呢？
2: 专家表示，短期补贴确实降低了消费者当下的支付成本，但从整体和长期看，当商家合理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商家可能会通过餐品分量缩减等方式控制成本，导致低价低质，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3: 支撑低价的可能是餐品的分量的减少，餐品的品质的下降，当然也可能包括服务的缩水等等等等。短期的低价可能为以后的涨价埋下隐患。
2: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在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的同时，也在推动平台商家回归品质经营，为消费者提供稳定、优质、优价的消费服务。
3: 对消费者而言，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餐品的价格的低廉，更重要的还在于食品的健康、食品的安全啊，包括食品的分量啊，包括商家的相关的服务等等等等，把竞争的重心从原来的过于关注价格拓展到各个方面，包括服务，包括餐品的品质。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有助于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维护多方合法权益。
2: 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为不合理的长期大额补贴划定红线，要求补贴行为不得干扰正常市场价格秩序，避免因补贴造成竞争扭曲、市场失衡。
0: 通过一系列禁止性的这个规定啊，明确平台不得通过这个长期大额的补贴来扰乱这个市场竞争秩序，特别是呢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呀商家参与这个补贴活动，对于这些触碰红线的行为态度鲜明，要坚决禁止的。
2: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参与补贴，分摊补贴成本，保障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
3: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2: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强化过程透明，要求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0: 要向社会公开这个补贴资金的来源、各方承担的比例以及竞争风险的评估等等这些关键信息，通过引入社会监督的机制呢，推动形成精准识别和协同共治的这样一种局面。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网球赛和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如今响起了匹克球清脆的击球声。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正在这里火热进行。
5: 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这项新兴运动，主办方特意将6月17号和18号设为免费开放日，而端午假期3天，国家网

0: 球中心配备六片匹克球场地，观众看完比赛即可预约体验，还能参与特色文化活动。
1: 匹克球运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流行特别的快速啊。我们的场地也有很多匹克球的球场了，我们感觉这个运动呢特别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身体和这种技术条件啊。我们感觉未来匹克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可期的，我们想积极的引入这项运动。这两天呢我们是不收门票，大家来免费看是为了推广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也刚起步，大家还没有一个观赛的习惯啊。后三天呢，我们也会有很多推广票，希望呢这个赛事能越来越受大家欢迎。
2: It's my dream place. I want to come here and I'll stay here. The weather, the sun, sun face, so everything is so good. Beijing is very nice.
0: 一位第一次走进国家网球中心的北京观众表示，虽然对匹克球了解不多，但看了之后产生了浓厚兴趣。
3: 本来可能正常的观众可能只能坐那种山顶票，像今天什么 VIP 坐这种前排座都是随便坐，近距离看别人就是不一样，真的是非常热爱观众。有很多人当时打完球可以找那个运动员签字啊，什么合照合影都可以，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这场在端午假期上演的匹克球盛宴，不仅是一次高水平的竞技对决，更是一次新兴运动与城市地标的美好相遇。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延庆柳沟村一场定向越野比赛吸引了400多人参加，从普通市民到专业选手，户外运动正在成为城市人的新潮流。
0: 这里是延庆柳沟村的定向赛现场，这400多位选手当中，有孩子，有上班族，也有退休的叔叔阿姨。
5: 定向可以锻炼我的头脑，然后可以让我更有成就感，比如获得什么奖项，让我的课余生活更加精彩一些。
0: 孩子看重成就感的获得，那成年人能从这项运动中获得什么呢？
6: 也通过这项运动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啊，所以我觉得他给我带来的收益很大。
0: 而55岁的金女士说得更直接，
7: 啊，定向你还得自己平常也得练练体能啊，练练力量啊，这样肯定是对自己的身体有改善。另外呢，就是周末出来各大公园跑定向，放松放松，然后和朋友们聊聊天，对心态啊什么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帮助。
0: 一圈问下来，从追求成就感的少年到想解压想社交的成年人，答案各不相同，却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词，在自然中寻找一种屏幕之外的真实体验。其实不只是定向越野，骑行同样是户外爱好者的心头爱。延庆的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赛道穿越市原生态地标，串联龟河绿廊、园林景观，一场竞技更像是一次穿越春天的旅行。
8: 来到延庆的生态滑翔区里面，路边赛道旁全是花花草草，比赛的时候心情也非常愉悦，
9: 这么多花这么多树非常的漂亮，然后也飘着花香，然后关键是路还开阔，然后路上的路况也很好。
0: 同样火爆的还有在北京世园公园举行的斯巴达儿童勇士赛，小选手们满身泥泞，却个个笑得灿烂。
10: 他只有50斤的时候要去抱30斤的沙袋，到现在60多斤去很轻松的抱起30斤的沙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长。
0: 数据也印证了这股热潮。2023年以来，北京市户外运动参与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5%，越来越多的人把周末交给了山野，交给了乡村。当去山野从一小群人的爱好变成越来越多城市人的刚需，这背后其实是人们对回归自然、释放压力的渴望，也是一座城市生态价值的体现。
4: 我们继续深入延庆，当这么多人都在往山野里跑，那延庆为什么要顺势提出建设户外之城？这背后藏着一条怎样的发展逻辑呢？
0: 在延庆的多场户外赛事当中，我们注意到选手大多都来自市区。
11: 根据我们观察和统计，到延庆来参加这些户外运动或者比赛的这些人群啊，最主要是这个市里边的这个人比较多。我们觉得可能就这个市里边的这个运动人群啊，还是比较需要这个高质量的户外运动场地，这块儿的也是我们以后工作呀侧重点。
0: 需求很明确，城里人缺的不是运动意愿，而是能让他们尽情撒野的高质量山水。而延庆手里恰好握着一把王牌——冬奥遗产。
11: 遗产呀，不只是一个运动的场地，它呀应该是为这个广大群众提供一个休闲比赛娱乐的这么一个场所，它是整个一个户外运动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呢，我们也在 着力抓这个举办大众的赛事，提高这个冬奥赛场的这个利用率，同时把冬季冰雪呢推向四季的运营。
0: 换句话说，冬奥场馆不能闲下来，让专业赛道向大众开放，让冬季的雪花变成四季的流量，才是延庆想要的。那么这样的思路给当地带来了什么呢？我们走进建干岭村寻找答案。
12: 像是我们的京江越野，包括一些自行车运动的赛事的举办，那平时呢，周一到周五，我们建干岭星列南山的客流量也会随着活动的举办而增加，对我们当地的这个民宿啊、餐饮啊，包括当地村民的经济收入啊，带来了显著的提升。
0: 一场赛事带热了一个村，而把视角拉远，更多人其实是把比赛当作旅行的引子。我们随机采访到几位参赛选手，有的原本就是被孩子拽进来的，
13: 一开始是陪孩子玩吧，后来就是自己跑一跑，就是既能锻炼身体，还能锻炼这个大脑，所以就一直坚持着跑呢，觉得挺有意思的。
14: 他不像跑步一样只锻炼腿，他还锻炼脑子，你得看图然后选路线。
0: 从陪玩到上瘾，从锻炼身体到治愈心情，户外运动把越来越多的家庭长时间黏在了延庆。许多家庭并不是比完就走，他们在世园公园及周边安排了2到3天的行程，结合玉渡山风景区、亲子餐吧、露营聚会，把一次赛事变成了一次家庭旅行。体育加旅游正在成为很多人的假期新标配。
15: 5.11.11，北京世园公园这个站已经变成我们将近有3-4年嘛，都是固定的节目了。
11: 人群到了延庆之后，也不只是参加比赛，赛前或者赛后呀，他还会在延庆来这个消费，比如说住宿、餐饮，到各个景点去这个游玩，给咱们这个经济发展呀，应该说也带来了一定的推动。
0: 从满足城市人对高质量户外场地的渴望，到让冬奥遗产四季生金，再到用一场赛事带火一片乡村，延庆的逻辑其实很清晰，把好山好水变成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让这份绿色红利流淌进更多人的口袋。建设户外之城，既是回应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也是在绿水青山之间写出发展的新文章。
4: 一条千年古道串联起经济晋蒙四省区，目前沿线10多个市区的代表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为这条古老商道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建言献策。
16: 京西古道的家底儿有多厚？数据显示，结合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沿线各地系统梳理出各类文化资源超过11000项，仅门头沟渠现存古道就有38段，总长约684公里，其中13段为文物保护单位。
17: 我们的古人类的遗址，我们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古村落留下的这些遗迹，名人的故居，这些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京西古道的文化。
16: 如何保护和发展京西古道丰厚的文化资源？专家给出了从文化展示转向生活化体验的建议，依托实体遗存打造可触摸、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还有专家建议沿线各地联合开展全域文物遗存调研，积极推进京西古道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工作。
17: 发展文化旅游要有大一统的视野，要有文化旅游的智慧，把我们这些资源通过文旅融合把它盘活，造福京西古道沿线的人民，也让我们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这些文化得到很好的彰显。
16: 北京台报道。
4: 仲夏时节，内蒙古自治区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主峰迎来一年当中最多彩的时刻。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穿越回玛雅，我该如何装扮？
1: 他的头冠，一个大型的凤尾绿咬绢的这个头饰啊，
2: 把俘虏杀掉以后挂在这个自己皮带上。
0: 神秘玛雅文字。

0: 字，您能认识几个？
1: 这个石块呢，是象征一个太阳神。
0: 2012年的末日预言，是不是玛雅犯的错？
2: 又重新回到0001
3: 了，就是换本新日历。
2: 对，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解锁您的玛雅穿越攻略。

0: 我穿越了，穿越回了1000多年前的雨林之中的玛雅的世界。我遇到的这些人是谁？谁是国王？谁是祭祀？你可千万别把我当俘虏推上祭祀台啊！我该怎么快速融入这个世界呀？如果您一不小心有了这些困惑，赶紧跟着我们探索玛雅的世界。首都博物馆这场黄金玉米美洲豹大展，我们拉上了策展人和玛雅考古学家，用真实的文物啊，给穿越者做了一份玛雅攻略。穿越回玛雅，哎，他们的王长什么样？咱必须得第一时间获得情报。
1: 这个石碑呢，是一个统治者的一个形象，证据呢，就是他的手上一个是抱着这个王权，这个卡维尔神这个象征，这个权杖，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头冠，一个大型的这个凤尾绿咬鹃的这个头饰啊，一直垂到了这个背后。这两个要素呢，是判断他是地位等级非常高的一个统治者的一个形象。
0: 玛雅的统治者被称为圣主，如果咱们穿越了，那得假装是个圣主啊。穿戴有什么讲究呢？
2: 卡维尔是这个玛雅的闪电神，就是他负责这个闪电，像我们的中国的那种雷公，这种类似
3: 雷公电母那个意思，
2: 类似哈、哦。他这个头上啊会冒出一股火，他腿一条腿是蛇腿，还有一个他也是玛雅王权的守护神，就是玛雅国王经常会拿这样的一个东西展示他的王权的。然后他头上的玉饰啊，绿咬鹃叫奎塞尔的羽毛啊，这些都是很奢侈的东西，包括他的皮带是吧，玉做的一个皮带。皮带上会有这种人头，那人头很多都是那种俘虏的头，把俘虏杀掉以后挂在这个自己皮带上。
0: 这城邦圣主的模样是越听越瘆人呐、
2: 啊。有时候会出现在一些仪式场景中，比如说要庆祝我战胜了谁，那些国王真的会盛装打扮，他有时候甚至背上会背一个羽毛架，背一个架子，把那些羽毛都插在这个身后。有时候还会跳舞，跳起舞来，那个羽毛包括这个玉饰叮咚作响，然后那羽毛摇来摇去，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场景。但是都是为了表现这个国王的这种权力权威，以及他这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地位。
0: 玛雅城邦的圣主参加仪式造型，那是各有特点。比如这个香炉表现的是一位头戴华丽头饰的统治者形象，表明了他高贵的地位。他坐在那里，背后被复杂的奇幻生物环绕，这些生物啊，可能象征着天体或祖先，给他提供超自然的保护。可以想象，当年香炉里烟雾腾起，这是一幅多么仙气飘飘的场面。不过玛雅圣主有点多啊，他由上百个城邦组成，一个城邦的统治者大概算一个镇长。
1: 根据这个铭文上解读呢，他是说在大约在公元前770年的时候，是一个波摩纳，就是旁边一个强盛的城邦呢，他们吞并了潘哈雷，或者说让潘哈雷臣服于自己，记录了这么一个状况。
0: 玛雅城邦的兴盛期大约在公元200年到900年之间，相当于咱们的三国时期到唐朝，有百余个以宗教城市为中心的独立政治实体，而这些城邦都会有大型的金字塔和神庙，比如危地马拉的蒂卡尔遗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墨西哥的奇琴伊查遗址，都是世界遗产。这些雨林中的神庙、金字塔，构成了咱们对玛雅的神秘印象。玛雅各个城邦还特别喜欢用石碑来记录自己的成败得失。
2: 这个石碑是非常典型的玛雅石碑，这个玛雅政治统治的王权统治的一个特点。假如大家去墨西哥也好，或者去这个危地马拉也好，你看那些玛雅城邦，你到处都看到这样的石碑。这种碑呢，它往往都会在特定的日期立，这个日期呢会藏在这个铭文里面，所以这个铭文和这个人像这个雕刻的结合，这种来展现统治者的这种功劳也好，或者叫他的这个成就也好，是玛雅的一个特点。
0: 穿越过去直接当圣主，难度有点大，咱们继续在玛雅的世界选角色。这如同金字塔一样摆放的，就是玛雅的角色库。玛雅人到底都长什么样？玛雅头像、金字塔。 统治者或者祭祀贵族，哎，他们这头上呢都会有羽毛一样的装饰物，有的人脸上嘴边还会有明显刻画的痕迹。这是当年玛雅人最流行的妆容。这个大肚子的有点像咱们今天的天王力士，他身穿紧身连体衣，佩戴耳饰和项链，不过他可不是真正的战士，而是在仪式性格斗中的小丑，经常出现在玛雅的祭典中。这个金字塔顶端是玛雅城邦的统治者以及王室家族掌管着朝廷的至高权力，往下则是各种各样为王室服务的人，比如武士、乐师和工匠，下面是广大普通的玛雅百姓，从事手工业、农业、建筑等体力劳动。玛雅社会的底层则是奴隶和战俘。挑角色的时候啊，您可得注意了。有意思的是，这些不是单纯的逃人，有的是摇铃，有的是逃哨，背后和前面都有孔，有点类似咱们的埙。玛雅考古学家曾经吹响过逃哨，声音尖锐，很有可能都是祭祀仪式中使用的。如果您穿越成了一个玛雅女子，也大可不必柔柔弱弱。咱们看看玛雅姑娘到底有多彪悍。
1: 墨西哥呢，在考古中呢，惊奇地发现，在托尼纳这个地方发现一个纪念碑，它上面就是画了一个女性的决斗的一个形象，就是一个很壮的一个女士，她在格斗中呢掏住了一个男人的头发，表示她在格斗中占据优势地位。然后为什么说她是女士呢？她一部分名字就是和月亮女神那个伊西切尔的名字是重合的，所以呢，人们认为呢，她肯定是个女性，并且她的那个塑造上面也有一些女性的特征。
0: 玛雅各色角色中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形象。
1: 这件陶杯上画了三个玛雅商人的形象，只不过呢，在玛雅人看来，经商也是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因为当时呢，既没有马来做牲畜，又没有轮子这种车来承载物品，所以玛雅人这种商人，他要亲自通过肩扛手提，拉着各种各样的贸易的商品，奔往各个城邦。当时各个城邦之间的热带雨林路也很难走，所以玛雅人认为这种经商之路啊，是一个九死一生的道路。当时的玛雅人为了把这种经商道路呢看成是一种神灵的保佑，特意把自己的浑身的皮肤涂成了黑色。所以我们如果在陶瓶上看到把自己浑身涂成黑色这么一种形象，大概率就是一种商人。
0: 我们发现玛雅也有不少类似于玉的珠子，穿越的时候带点翡翠和田玉过去，有没有用呢？这就是玛雅圣主的玉面具。
1: 这件玉面具呢，它是属于墨西哥国宝级的，这次呢就是先展示它的复制品，它属于墨西哥多少个不能出境的文物之一，一部分是它的这个玉所组成的这个面具，另外一个是它附属这个面具它还有一些玉做的这个大型的我们叫胸饰啊，搭在胸前的这个，然后这一套呢就是墓主人国王他为了给他弄葬礼所配套的最重要的这个名器。
2: 我们仔细看这个人，他戴的那个胸饰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如果大家看展的时候注意一下，我第一眼以为是个鼎。这个胸饰它一个牌上面是一个倒一个梯形的符号，一个梯字形，这个梯字形什么意思呢？这是玛雅语是表示风呼吸的意思，所以他戴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要重生啊，所以他呼吸还要回来的，所以这个是这个他戴这个牌是这个意思。
0: 您注意一下，首都博物馆玛雅的世界展厅里，这里被设计成了一个金字塔的样子，玉面具恰好在中心。
2: 玛雅的高等级的墓，国王的墓葬往往在一个神庙最

0: 中心，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Palenque 的一个，它靠的那个墓就在那个明文神庙最中心的下方，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玛雅的建筑都是要推倒要重来，就是它的旧的金字塔隔一段时间要把它毁掉，上面再盖新的。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中间会放一个很大的墓葬，这个墓葬就像一个玉米粒一样，丢一个玉米粒一样，它要滋养这个建筑。
1: 那玛雅人用的是跟咱们相似的玉或者翡翠吗？别激动，大部分都是危地马拉莫塔瓜河谷的绿色软玉，有的叫蛇纹石，都是就地取材。不过啊，对绿色石头的偏好和咱们很相似。
0: 玉器是什么意思呢？跟这个呼吸风密切相关，非常密切相关。他们认为这个玉石啊，就是玛雅人说怎么找玉石呢？你看哪个地方湿润在冒那种气的地方，那地方往往有玉石，这是他们这个文献里面记载的。所以他们带玉器有这种，就是强调自己这个生命力很旺盛，有这种感觉。
1: 您注意到了吗？玉面具中间还有一点红色，这是口红吗？
0: 有可能是朱砂或者赤铁矿。
2: 哦，是涂上去的矿物质颜料。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他们大量使用朱砂，跟中国一样，我们商代有很多朱砂藏啊。
1: 玛雅人是1.5万年前亚洲的先民，趁着大冰期穿过冻成冰盖的白令海峡来到了美洲，而这对绿玉对朱砂红的热爱，或许啊是刻在骨子里面的文化基因。穿越回古代，那认不认识字儿很关键了。能穿越回玛雅，这可把咱们难着了。玛雅文字，这可比甲骨文难猜多了。
3: 中间的这块比较大的带象形文字的块呢，墨方的专家考证呢，它是意思叫铭文在此竖立，就是它是一个石碑的起始部分啊、
2: 奠基。
3: 对，为了说明一个长的这个石碑的碑文，它是作为一个打头的。
2: 明白。
3: 还有的呢，像墨方专家考证呢，像这种小的石块呢，它也是在很多场合做装饰性作用的。
1: 那您能猜出来这上面都写了什么吗？
3: 比如说这个石块呢，是象征一个太阳神，这就是太阳神的那个象征，就是他的眼睛、
2: 眼睛有点这个对眼那个意思。对对对对对。
3: 然后他的牙又是 T 字形的，像这种形象。然后呢，这块石块呢，墨方专家考证呢，说是书写了一块帕伦克的统治者的名字。他这个名字叫那个太阳般闪耀的乌龟，然后金刚鹦鹉，然后是湖泊的湖。
2: 哎呦我的
3: 天！所以这它是一个。玛雅人特别喜欢用动物，来当自己的名字重要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些象形文字如果能释读出来的话，它的含义还是非常丰富的。
1: 中国考古发现了4000个甲骨文单字，成功破译约1160个字。那玛雅文字呢？
0: 玛雅文字呢，首先要说一点，它虽然叫象形文字，但是它不是象形。它是一种混合文字，它的字符大概有1000多个，常用的大概有500多个字符。玛雅文字首先现在已经破译了，我们知道的是大概有90%多都已经破译了，有少量的没有，因为它那个就是符号啊，那出现的频率太低了，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意思，绝大部分破译了。
1: 您还记得2012年世界末日的玛雅预言吗？这块石碑帮咱们辟谣。
3: 这件文物呢，是本次玛雅的世界中啊体量最高的一件文物，它的裸高呢有将近3米，加上底座呢现在已经超过3米了。它是一个蛇形的纪念碑，它上面画了一些象形文字，上面记录了一些日期，并且呢这个日期呢，玛雅这个城邦为了纪念它是一个长纪历的小周期的一个开始，把这个石碑的树立起来，举行了相关的这么一个仪式。所以呢这个石碑呢可以说就是相当于一个玛雅的日期或者重大时间节点的纪念碑。我们所熟知的这个2012年12月21日啊，是它的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大的周期的结束，所以呢最后传来传去就变成了
2: 世界末日了。
3: 我们是不是一个日历也要进行重置
2: 啊？
3: 那么这个世界是不是也要进行重置？
1: 2012年，虽然当年啊专家们多次辟谣，但谁还没恐慌了一下呢？ 要是带着这个玛雅预言穿越回去，估计会被嘲笑死。因为类似的世界末日，玛雅人自个儿啊就记录了好几次了。比如这块托尼纳纪念碑，上面的人侧身，右手持仪式用的长刀，左手则拿着盛放科巴之香料的手袋。他腰间围着布制短裙，胸前戴着蛇形项链、束发，头上戴着与卡维尔神相关的头带。这个人叫阿赫米克银尼什，他是一个宗教祭祀的仪式官。而这块石碑就记录了托尼纳这个城邦的一次重大事件。公元613年5月10日，这是玛雅历法9:09:00这个时间节点结束之际。石碑就是为了庆祝这一重大的周期结束，说白了，这记录了玛雅的一次世界末日。都说玛雅人有精妙的历法，甚至一度有人怀疑啊，他们是外星人，到底是真是假呢？
4: 历法是玛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明成就。它的历法有三部分构成，一个叫仪式历法，叫做佐尔金历。还有一个叫世俗历法，叫哈布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常历。什么叫仪式历法是什么呢？仪式历法是专门用来做仪式的，就有点像我们的黄历，比如说今天你适合干什么啊，明天你不适合干什么，就是它的仪式历法。仪式历法只有260天，那么它一共是这个13个月，每个月是20天。世俗历呢是365天，18个月，每个月是20天，然后最后有5天是凶日，就是那5天什么都不要做，你什么做什么都不行，那5天你就等着这个世界重启，这是这个世俗历，
2: 这5天调休时。
1: 您类比一下咱们的天干地支，12天干10地支，就有了流失一甲子的循环。玛雅人260天的卓尔金历和365天的世俗历，就形成了52年一个小周期。这几块石碑记录的就是它，但是玛雅人觉得时间长了就不精准了。
4: 那怎么办呢？玛雅人就发明了常历。常历就用5个数字表示，它是以玛雅的创世那一天为标准，那天是00000，5个0，从那天以后跟那天的日期的差距，差一天就是00001，差2天00002，然后这个零和第一位的进制是20，假如说差20天就是00010，对，然后呢再往前推，
1: 按照玛雅人的概念，20日构成一个月，叫乌内尔。18月构成一个顿，20顿构成一个卡顿，20卡顿构成一个伯克顿。这5个数字啊，有的是20进制，有的是18进制，相当复杂。一个伯克顿是相当于144000天，约394.26年。这就是人家玛雅的一个小循环。玛雅的世界展厅里有专门的数字体验，您可以试试。那世界末日又是怎么来的呢？
4: 它有一个假定一个创世的日期和今天的这个差距，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以那天为起始，现在搞不懂。是根据考古学家一些铭文的记录，它大概对应的那一天是大概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8月份的一天。然后呢，从那一天开始算作玛雅的起始日00000，因为创世这个世界数竖起来了啊。所以从那天以后开始算。
1: 到了2012年12月21日的时候啊，从公元前3000多年算，完成了5125.37年的一个轮回，日历从12:19:19:17:19，计算又重新回到了13:00:00:00，正好是13个伯克顿任务达成了。
4: 他们觉得这一天日历要归零，要重启，这个是玛雅人的观念。但是我们现在就把它误会了，以为这世界要毁灭，其实不是毁灭，就是日历重启了，又重新回到00000，
2: 就是换本新日历。
1: 更多与玛雅有关的神秘文化，在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都会告诉您。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在美国和菲律宾压力之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所谓设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2: 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商务部为了避免与中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已经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和大型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列入限制性实体清单。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3: 北京台报道。会上有记者提问，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了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援助的计划？
2: 中方对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三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的充电位紧张，有一些朋友呢就冒险飞线拉线，还有人拎着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为了大家日常的烦恼，也严重影响了小区和自身的安全。
1: 那像这样的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难题到底能不能破解？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地点又可以停车又可以充电呢？我们来看看记者调查。

0: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十二区北里十七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一元钱。
1: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五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三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2: 这周边五个小区建了七十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1: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十七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十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3: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4: 为了居民到处找也不安全，最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5: 这确实方便还便宜。
1: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六十个停车充电二合一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6: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0: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6: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7: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六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六十个平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8: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北京台报道。
9: 我们也看到，现在电动自行车已经是很多朋友出行的代步工具了。但是有一种看起来长得像电动自行车，其实是电动摩托车的车，这种车啊是要考驾照，在北京是要上机动车牌的。
10: 你别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骑的到底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有时候呢，被交警拦下去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挺冤枉的。那这两种车到底怎么区分呢？咱们一起到执法现场去看一看。
11: 我不是抬杠小鬼吗？我不懂。
1: 上午九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辆悬挂着外地非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这名车主表示，自己一直当这是辆电动自行车驾驶的。
11: 要是懂的话，我们在那个长轴优过来的。要是有人说，
12: 这是您的购车手续是吗？
11: 对。
12: 完了，我看一下啊。
1: 然而在车辆的购车手续上明确写着这是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既然是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范畴。
12: 咱这个应该上机动车的牌照啊，而且咱上路行驶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咱这有机动车的驾驶证吗？
11: 没有。
1: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依法暂扣了这辆电动二轮车，并将这名驾驶人带回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尽管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但实际上它们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电路逻辑和制动完全不一样，部分驾驶人容易混淆。最

0: 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购车手续和发票，上面对于车辆的属性有明确标注。此外，民警还介绍了两种判断方法。
1: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车的车架号，如果是15位的纯数字，那它就是一个电动的自行车；如果是17位字母开头的这么一个车架号，那么大概率就是一个电动二轮摩托车。同时，我们电动二轮摩托车它的电压是在72伏。电动自行车它的电压是48伏。
0: 如果您的车是电动摩托车，那么驾驶资质、上路通行等都要遵守机动车的规定。
1: 我们骑电动二轮摩托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悬挂机动车号牌，同时也要取得这个摩托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一定要走机动车道，不能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0: 北京台报道。
2: 现在北京进入汛期了，晚上时有降雨啊，像今天晚上就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3: 是。
2: 那在下雨的晚上，谁在随时处置突发的剐蹭？在低洼桥下，又是谁在紧盯积水险情呢？
3: 在雨夜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一抹警灯穿梭在街巷，守护万家的出行平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石景山交警任俊汉，也去看看雨夜里那些管得宽又盯得紧的守护者。
4: 他以为进去送外卖，他把车给困倒了，他也不下来。
5: 您把车先停在安全点，我这就过去啊。
0: 晚上9点半，正在路面巡逻的民警任俊汉接到了一起事故报警。几分钟后，任俊汉就赶到了事故发生地。
5: 是你报警是吧？
4: 我出来了，他也不说处理。
5: 撞上您受伤了吗？
4: 没有，我在里面送外卖了，车在这儿停着了。
5: 啊，怎么发生事故了是吗？
4: 我这个转弯的时候撞了一，挨了一下，他翻了。
0: 原来这是一起电动自行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民警任俊汉首先对事故双方的当事人进行酒精检测，通过检测排除了二人涉酒的情况。看来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而且经过询问了解，所幸这起事故也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5: 这个应该是这块蹭到这儿是吧？
4: 就这降歪着挨着一下，
5: 就相当于这挨着一下这车倒了。
0: 小客车只是有一小块车漆发生磨损，但是被碰倒的电动自行车却因为这一摔，左手车把下方的刹车却直接摔断了。
4: 我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5: 您先修车，人家要报保险的话，人保险公司会跟你联系。
0: 随后，民警向两位当事人宣布了事故责任划分。
5: 这个责任是您是主全责，您是无责啊，因为他的车静止放在放那，并没有行驶过程中，咱行驶过程中碰撞了静止车辆，所以是咱们全责啊。
0: 处理完这起交通事故，任俊汉警官又继续开着警车踏上夜间巡逻之路。
5: 晚上巡逻就是沿辅助路这片，然后再往北，包括五里坨、墨市口、金井街，再往南是古城大街、燕地大街，以及包括首钢园周边。尤其是雨天要备好尖灯、闪光棒、腰闪、反光背心，另外要穿好我们这个反光这个雨衣。
0: 论年纪，任俊汉在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算得上是青年骨干力量。
5: 我从警8年了，之前5年是在中分区，现在是在石景山的第3年。之前刚来的时候不熟，也都是一遍一遍跑，然后制作路书，找到这个经常跑事故，慢慢的就都认识了。
0: 他开着巡逻车在路面巡视，哪些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路段易发事故，对任俊汉来说已经烂熟于心。但在这种特殊天气中，下洼式桥区必须着重留意，比如金安桥。
5: 金安桥桥底下，一是做了改造，二呢，现在有下雨天也会有背井力的潘氏集团的和我们的交通呢进行联动，发生险情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0: 对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金安桥，任俊汉必须得亲身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才能放心。
5: 这是咱们这水位线，这标画得很清楚，这个红色的这个0.27米，当水位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这就很危险了，我们会及时的抢险。我们交通警呢也会进行管控措施，断路，目前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路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积水。
0: 隐患往往藏在细节处，任俊汉又仔细排查桥下排水沟，确定一切正常才继续巡逻。
5: 也是会加强那个对这个事故易发的路段巡控，少一起事故就 少一些家庭惨剧。
0: 在这个雨夜，任俊汉明白，只有民警多一点细心巡控，才能多守住一份路面安全。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盗窃案件。前两天，北京大兴的王女士买了两个银杯子，没想到呢，放到电动自行车后备箱里没多久就给人偷了。
3: 而就在民警全力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6: 感谢那个派出所费尽的心思给这个新童找到了，谢谢你。
7: 行，
6: 不用客气。这个杯子当时买来，我就感觉金额挺大的，没想到能给找着，反正挺感谢你们的。
8: 王女士是大兴区黄村镇某店铺的店员，前不久的一天，她在网上花了2000多元买了一个银质的杯子作为对自己的奖励。取货后，由于店内比较忙，她将杯子放在了电动车的后备箱中，便去工作了。等她想用杯子喝水时，才发现杯子竟然不见了。
6: 我没想到就是放到箱子里还会被别人看见。
7: 你平常锁吗？
6: 平常的时候有的时候锁，有的时候不锁。
7: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车辆后备箱也并未有被撬痕迹，初步怀疑报警人没有给后备箱上锁。通过调查走访发现一名身高1.70米左右，年龄40岁左右的男子，来到报警人停放的电动车旁，打开后备箱后将杯子拿走。
8: 根据男子的体貌特征，民警迅速在周边进行查找。这时，新丰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求助警情。让民警没想到的是，被救助的对象竟然和他们寻找的盗窃嫌疑人非常相似。
7: 我们所接到一起警情，曾有一名男子醉倒在路边，寻求民众帮助。到现场后，发现该男子体貌特征与之前盗窃的男子极其相似。
9: 这是您的吗？那先来看一下啊，这小杯子是什么呀？
10: 这是放着
9: 呢。你从哪儿拿的？
10: 现在都忘记。
9: 拿这东西干什么呀？
8: 民警到现场时，这名醉酒男子正坐在台阶上醒酒。从他随身的物品中，民警找到了王女士被盗的银质杯子。经过了解，这名男子姓张。他说，2周之前来到北京找工作，案发当天他在街上溜达，发现王女士电动车后备箱没有锁，便将箱中的银质杯子偷走。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7: 提醒广大居民，在停放电动车时一定要停放在规定区域，确保电动车后备箱锁好后再离开，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电动车内，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寻求帮助。
2: 这个片子也提醒大家不要把后备箱当作保险箱。
3: 是。
2: 换个话题，新会员1分钱可以领7天会员，是不是挺诱人的广告？但是这实际上是强制捆绑自动续费的消费陷阱。
3: 最近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上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且予以罚款。
11: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发现，某 APP 在首页显著位置打出1分钱领7天会员的宣传条，宣称新用户仅需支付1分钱即可获得7天会员资格。然而，这一活动实则强制绑定了该平台推出的每月25元自动续费服务项目。
12: 其目的就是吸引新会员花费1分钱领7天会员这个试用期，但是必须要认可他这个推出的25元自动续费每个月的这个服务活动，进行了一个强制性的捆绑销售。
11: 关于7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会员的关键条款，平台使用了与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普通消费者极难察觉。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19条，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以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12: 我们在这个调查的时候发现，它没法进行选项。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消费过程中需要消费者去点击确认是否同意这个活动，是否同意花费1分钱的活动，但是它这没有选项，就直接进行1分钱，必须要强制绑定。 否则无法购买。
11: 执法人员当即对平台开展现场检查，并约谈相关负责人。目前该平台已完成整改，将关键条款的字体加粗，颜色加深，与背景形

0: 成明显区分。同时，新增勾选框由消费者自主决定是否同意开通自动续费服务。
1: 作为消费者来说，首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考虑这些问题。第二个就是不要总想着去薅羊毛。第三个，如果发现这种问题，如果搞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投诉举报电话进行咨询。
0: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已成为部分互联网平台的重要盈利模式。办案人员透露，此类投诉主要集中在影视点播、在线学习资料下载、课件资源获取等领域，受害群体多为30至50岁、有稳定收入、习惯通过手机追剧或为孩子购置网课的中青年消费者。此外，老年人因误操作导致的被续费问题也日益凸显。
1: 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在对自动续费项目进行一个强制规范，现在呢，平台呢对自动续费这个项目呢也做出了很多明确要求，除了履行告知义务，进行整改以外，对这次续费的告知呢采取了多种形式。我们也希望平台呢在这个自动续费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尊重消费者的这个合法权益。
0: 北京台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清河火车站。这个火车站投用之后呢，这个片区的人流车流增加了很多，那当地停车还有通行的乱象也困扰着周边的居民。拓宽道路、增设规范的停车区域改造计划卡在了一堵围墙的难题上。这个当代城市家园西侧啊，有一面围墙，早年建设的时候呢，它超出了规划红线，根据法律啊，应该向内退让，让出道路。但是住了20多年的居民普遍担心，这拆墙之后，这个道路的车流带来的噪音呢，安全隐患会不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难题和困扰？
4: 所以这个问题就困在哪里呢？一边是车站周边亟待整治的交通民生刚需，而另一边呢，又是小区居民们迫切的居住的顾虑。清河街道应该如何化解围墙退让引发的多重矛盾，又如何去捋顺车站的改造和小区居民的诉求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街宿即办。

0: 老百姓住了20多年，不合法。
1: 我们必须拿足够的证明，证明当初我们的围墙它是违建，不合理。
2: 清河街道地处高铁地铁交汇的核心片区，清河火车站与地铁昌平南延线投用后，往来人流车流持续增多，由此引发的停车乱象、通行混乱等问题愈发突出。
3: 不是，就是这条路如果出来进去的早晚高峰人特别的多，真的应该是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4: 您在这儿等着看看，不是我胡说八道，这从那边一直捋到这儿，才好不容易找着一个车位，您说我能不着急吗？换你着急不？
2: 每天一早，清河火车站东侧人行道上挤满了行人，电动自行车与行人混行在一起，上班的路途十分煎熬，同时也有不少安全隐患。
5: 我每天上下班自己骑车吧，这特别不方便，车太多，你得往里挤，然后呢就不好停。
6: 好容易找了一个地儿停，太乱了这儿，然后这道也窄，从那边过来上班下班的时候人特别多，特别难那个停车。
7: 吃力的，
8: 这全是电动车，我这不好走，那个这电动车都挡道了。这
2: 2019年12月，清河火车站正式投运，但是因为配套设施缺少，非机动车停放区大量的客流，也带来了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挤占人行道、压缩行人通行空间的问题。正当街道计划增设规范停车区域，拓宽人行步道时，一道阻碍让改造工作不得不停下了脚步。
9: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的区域，咱们这个高铁站外围没有专门施划停放非机动车的场所，所以只能占用咱们马路牙子上面的这个区域去进行施划和摆放。
2: 一边是居民迫切的出行诉求，一边是改造难以推进的现实难题，改造工作一时找不到突破口，究竟是什么问题阻碍改造落地？街道又该如何平衡小区、车站、过路行人三方的实际需求呢？
9: 这里是咱们清河站的东广场，然后根据清河站周边环境提升的这么个工作要求，对这一些城市公共绿地进行一些品质提升，大概就在这个区域内。其实离居民的楼以及正常的生活区域都是还是有很长一段距离的。
10: 2013年的时候，开发商已经把这块地呢交给了政府。
2: 这片围墙是当代城市家园西侧的外墙，早年小区建设时因为没有严格对其规划边界，导致这道墙成为了难以解决的难题。按照规划要求，当代城市家园西侧部分的围墙必须要向内退让。消息传开后，小区居民纷纷表示难以接受。
0: 老百姓住了20多年了，不合法。这个范围是咱们小区的，这条线以西是在扔绿地。
1: 合法不合法？我们住了20多年，
0: 再扔道路、再扔绿地，不是咱们小区。
2: 除了居住安全感缺失，居民最先纠结的就是绿地权属划分问题，这也是双方沟通里最难达成共识的核心分歧。20多年来，围墙内的绿地一直由小区物业统一打理养护，居民早已默认这片绿地属于小区配套。
1: 我们必须拿足够的证明，证明当初我们的围墙它是违建，不合理。
11: 咱们西边的这一个面部分其实是有盗用地跟这个待扔绿地的存在，
12: 就这小段墙确实是建在和待扔绿地里边了。
2: 不少居民还提出，围墙违规是当年开发商建设遗留的问题，不该让住了20年的业主来承担整改代价。这一想法进一步加大了协商阻力。
0: 如果各位做的不合法，我们开发商出问题，那开发商去解决。
2: 面对当代城市家园西侧围墙的争议，街道联合规划、园林等部门组织居民代表座谈，并与居民实地讲规划、说法规，但居民依旧心存顾虑。
13: 确实，我们查了规划，咱们这个是确实是占了咱们待扔绿地，让咱们退9米，我们来进行这个。
14: 哎，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我们说就是不同意的情况下，你20米，现在又变成9米了。下次我们再有的话，楼拆了。
15: 对对对，你这是不对，
13: 这是吧？肯定不会。
5: 别激动，咱别激动。
13: 肯定不会去拆咱们的楼，肯定不会去拆咱们的楼。但是，我们只是想用，把这应该是人家国家的这个待扔绿地，我们用就9米。 其他的我们是不动，也是说尽可能别去扰乱大家的现在的生活。
2: 围绕当代城市家园围墙退让一事和居民心中顾虑，街道配套制定细化方案，围墙依照原有规划向内退让的同时，增加小区保安巡逻频次，优化降噪设施，解决居民担心的安全噪音问题。即便如此，居民心中的顾虑依旧难以完全消除。法定规划标准不能改动，居民居住安全感也需要保障，改造进度再次停滞。
9: 当然是就是法理在前，咱们的情理我们在作为属地政府可能也会有考虑，但是确实啊，这个工程为什么要用咱们的这9米，依据就是咱们的规划图上面确实咱们现状的围墙占了人家的待征绿地。
15: 可能是猛一下街道可能说的太
16: 都是专业上的事儿，就是专业没有
9: 对，每句话都是对的，
16: 都对的，
9: 对，
16: 作为他们来说
9: 理解，
16: 作为业主的需求
15: 要求也对，
16: 对
15: 对，
16: 按照常识现在大家看美观，因为北京很多都是所有都是这个小区的围墙，大家在呛呛，那都20年前的事了，怎么呛呛？呛呛人都没法说。我说我们干到现在为止，还不到找人都找不着了，你知道吧？
15: 是是是。
16: 所以真正的话，是不是这阵挖画完以后，看看这条线，成不影给对居民影响有多大？
9: 嗯，
15: 对。
16: 如果确实居民都影响，那么的话呢，
15: 咱们再商量，
2: 为打消大家心里的疑问，统一各方想法，社区召集居民代表与物业细致讲解相关规划政策，同时城管科科长邢路、罗伯玉到社区与居民见面，情理法共情式沟通，
9: 存在了是将近20年了，居民对这个空间或者范围一个是有感情，一个是有疑问，我们经过三轮线下以及多轮线下的这个形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解答。然后现在呢，其实一个是现场的施工，我们要注意减少对居民群众的一个影响。第二呢，是我们要组织好对人民居民出行，毕竟这是火车站周边，咱们居民出行压力很大，我们要兼顾好这个一文明施工，二达到改造效果，为咱们站区的改造加快速。这个加快进度。
2: 施工过程中，居民代表每日到场监督施工，最终当代城市家园完成封闭式改造，围墙按红线规范退让，小区西侧空地整洁有序，原有停车位全部保留，周边绿化同步升级，
17: 走来走去或者带孩子过来玩或者上班路上也方便了。然后这边呢，就是期待咱们政府这方面治理越来越好吧。
18: 今天很好，这个路就是把那边弄完了以后，但是需要保持上还要下一定的一些功夫吧。
2: 小区围墙相关纠纷都有了阶段性处置结果，整套方案结合各方现实条件制定落地。这件事儿也能看出，日常办事儿还有不少可以优化的细节。如何平衡规划标准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建立稳定长效的沟通渠道，减少各类遗留问题堆积，不用居民反复跑腿协调，这些都需要在后续工作里持续调整完善。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这是客流的最高峰日，也就是明天，预计发送旅客大约是1900万人次。
19: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是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这些特点。截止到今天的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过4000万张。
2: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铁路方面，接下来我们关注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今年端午节小长假，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期间，预计大家出行需求是以市内、京郊以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以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的交通压力会持续的上升。
19: 要提醒大家的是，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环比平日上升19.9%。交通部门通过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出租强化调度等等一系列的措施，来保障我们出游的顺畅。
20: 端午假日期间，机动车不限行，城市路网总体平稳，大型活动场馆、热门景区周边相关轨道交通车站客流短时集中。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251万辆次，环比平日上升17.9%。京哈、京港澳、京藏、京新、京城等高速公路部分路段高峰时段压力大。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6月18号，机动车尾号限行5和0。受通勤、假期提前出行、休闲聚会等因素叠加影响，预计晚高峰提前，下午15时起，城市路网交通量明显加大，17时至19时达出京峰值，20时左右逐步缓解。针对假期前一天6月18号晚高峰客流集中及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启动重点场站夜间延时保障机制，结合火车站、机场客流数据，构建多部门协同、多方式联动的立体化保障体系，保障抵离京旅客高效疏运。
2: 今天上午，龙潭公园湖心岛特别热闹，石船翔杯龙舟大赛正式开赛。石船翔这个名字我们太熟悉了，
21: 那是出现在我们小学的课本里，而且在电视里常常看到的，
2: 这影响了很多代的人。正是新中国这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著名的掏粪工人。在龙潭公园里还建设有石船翔同志纪念馆。
21: 以石船翔名字命名的龙舟大赛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这也是东城区的老传统，把传统的民俗和劳模精神、体育精神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就和记者胡之焕一起到龙舟大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22: 现在是早晨的7:53，距离今天上午8点的正式比赛呀，还有短短7分钟。我们也是和队友们一起来到了龙舟上。那么整个龙舟呢，是由12个人组成，前面就是总指挥、鼓手，而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整个划手的位置，一共10个人。后面呀，就是舵手，是我们的总方向。其实要想划好龙舟，可真的不容易。我们来问问旁边的队员。
23: 好，这个龙舟这项运动最主要的就是团结一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我可以给您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龙舟的基本动作，大家可以看，第一项最主要的就是双脚要在船内卡死，让身体固定住，然后同时身体探出船舷，让桨与水面垂直。当听到鼓点的时候，我们同时下腰向后发力，往后兜，船就会沿着一条直线往前快速前进。
22: 咱们的口号是
24: 龙舟追巨浪，园林展风采。
22: 现在是

0: 今天有点风，雾气有点大，感觉非常好。
1: 累不累呀？
0: 累，挺累的。不过活动活动，跑跑龙舟，喊口号，我们很齐。然后呢，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去，反正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次活动，
1: 我们是来自东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今天呢，我们这支龙舟队，主要是由退役大学生士兵、转业军官和士官、军属组成。比赛过程中呢，大家非常激动，然后大家团结一心，劲往一处使。我相信今天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2: 2017年，结合端午节民俗活动，我们开展了第一届石船祥杯龙舟赛，今年是第五届。今年报名的队伍呢，有17支，来自全区各行各业、机关、企事业单位。通过龙舟赛呢，也能够进一步提高大家的团队合作能力，提升整个企业、机关、事业干部的凝聚力。
3: 继续划龙舟，我们来感受端午气氛相当的浓烈。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今天擂鼓开战了，
4: 我们一起来看看南方的龙舟大赛。
5: 中华龙舟大赛作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已连续3年在四川巴中恩阳举办。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健儿将在恩阳河上挥桨逐浪，奋勇拼搏。本届比赛共设置了8个组别，尤其新增的本地男子组、本地女子组，让普通爱好者也能登上国家级赛事的平台。项目设置方面，在100米、200米、500米、1000米的基础上，今年大赛新增了2000米追逐赛，更长的距离以及弯道的滑行等，都将更考验队伍的整体实力。根据赛程，6月18号进行预赛和半决赛的比拼，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进行决赛的激烈争夺。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好，特别关注，我们换个话题，古建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去读懂历史。6月16号，西城区发布了最新的6处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
3: 经过了岁月沉淀的这些老建筑，更加时尚，也更加有趣。
7: 婉转柔美的京剧选段《贵妃醉酒》，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次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签约仪式所在地，正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明代寺庙涌泉庵。如今古老的庙宇实现了华丽转身，转型为金丝楠木艺术馆，集中展示了300多件金丝楠木艺术品。
8: 我们很多人来到北京旅游，会到故宫、太庙、恭王府呢，会发现有大量的金丝楠木。听导游介绍，大家都知道金丝楠木呢非常的珍贵，而且是皇家御用的木头，但是只可远观不可近玩。但我们在这个地区呢，专门设一个金丝楠艺术馆，就可以让大家的来近距离的来观看和抚摸金丝楠，与金丝楠木对话。
7: 馆长陈华平是深耕多年的金丝楠木收藏爱好者，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把承载着古典木艺之美的金丝楠木艺术馆搬进了什刹海畔的古建之中。虽说楠木藏品赏心悦目，但守护好这座老建筑永远是场馆运营的重要使命。
8: 包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规范动作，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隔板就跟这个前体的进行隔离，包括我们的挂画就挂在这隔板上，跟我们的文物本身呢它就没有接触。
9: 作为老城区的居民，我感到这个地方呢对外开放是非常有必要的，这让我们呢学习到更

0: 作为文物活化利用承接单位的开玉集团，在前期投标过程中就明确了打造数字文化空间的运营理念。
1: 我本身是土生土长的西城人，也是生长在什刹海边，我亲眼见证了这座古老的文化建筑从大杂院恢复成了现在的这个状态，让它恢复了昔日的光彩。我们希望用我们的数字技术能够把历史文化呈现出来。
0: 有了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以及厚重的家国情怀，全新的真武文化艺术空间就此应运而生。
1: 我们这个小而美的空间承载了千年的运河文化，我们会不定期的做各种展览展示，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交流活动，然后和老百姓深度互动起来。
0: 此次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一共包含6处文物古建，除了涌泉庵真武庙之外，西单饭店旧址将打造成智 AI 数字艺术博物馆，眷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将建成中轴果铺，砖塔胡同关帝庙将转型为北京古战甲文化博物馆，三官庙则规划为西城区老字号直播基地。
2: 真武庙和涌泉庵成为了连接咱们西海和后海的重要文化节点，我们就是希望这样的文物活化利用能够让更多的市民群众能够走进它，也让我们的文物建筑能够活在当下，真正的服务大众。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曲艺团全新打造的相声京剧《龙凤呈祥》登陆北京人民剧场。
4: 相声京剧顾名思义，就是让京剧国粹和曲艺艺术同台共鸣。我们来看看这二者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5: 龙凤呈祥是京剧经典剧目，取材于脍炙人口的三国经典故事。此番全新改编并非简单的老戏新唱，北京曲艺团青年演员李涵在完整保留京剧核心剧情的基础上，大胆进行艺术解构与形式创新。
6: 原汁原味的京剧还有我们原汁原味的曲艺，两者结合在一起，给大家带来一场这种双重的享受，又能吸引咱们京剧观众，也能吸引喜欢我们相声曲艺的观众。
7: 京剧啊，博大精深，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这个要求非常之严格。那么我呢，从小也是喜欢京剧，进入这个曲团以后啊，也接触了很多京剧界的艺术家、京剧演员，登门向他们求教，喜欢学习。
5: 主创团队巧妙融合双簧、单弦、快板、山东快书、京东大鼓等多元曲艺形式，同时融入鲜活趣味的现代语言，打造出风格鲜明、别出心裁的喜剧版相声京剧。
8: 快板能听到京东大鼓，能听到单弦，还能听到莲花烙，曲种也是非常的多。这一次的《龙凤呈祥》呢，还有一大亮点，就是看到了一些京剧演员的反串。
9: 说学逗唱以外，这个京剧唱念做打类的这一方面再结合到一块儿去，然后扎实了这个基本功。
5: 醇厚婉转的京剧唱腔勾勒典雅意境，灵动巧妙的相声包袱穿插剧情之间，而将曲艺和戏曲结合起来并不是首次。
10: 这个形式啊，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个传统。那过去呢，这个常宝坤先生、马三立先生啊，他们这个经常就演这个笑剧，就是欢笑的笑。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次这个创作呀，激励一下大家啊，要求他们回去要看原版的这个《龙凤呈祥》啊，名家们演的这个视频，然后呢上场怎么走怎么站，按照戏曲的规范来。
5: 北京台报道。
3: 电影《抓特务》是冯小刚继《芳华》之后隔了7年再度执导的年代片，和雷佳音、胡歌等演员合作，让我们都很期待。
4: 这部影片在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全国上映。
0: 电影《抓特务》讲述了1949年开国大典这天，张路成改编成公安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发现小学教员冯静波疑点重重，他本着军人的高度警惕和公安战士的责任感，硬是与冯静波搭档做邻居，穷尽一生磨难，进行了一场近40年无怨无悔的追踪。警察与特务横跨40年的博弈，两人的命运随时代变革而不断变化流转，充满看点。雷佳音与胡歌都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不仅是两人第一次与冯小刚导演合作，也是师兄弟两人的第一次搭档。
11: 两个角色确实交织了半辈子。首先，这个定位就是我是一警察，是一个使命感的事儿。
12: 我觉得这角色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跟自己

0: 小劲儿啊，从最初期的他想演一个好人来隐藏自己特务的身份，到后期他想真正的成为一个好人。
1: 我要感谢我们这些演员，台上的还有台下的都非常的这个称职的完成了他们塑造的角色。
2: 一向擅长年代电影的冯小刚，在多部电影中聚焦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将他们的悲欢离合刻画得淋漓尽致。此次回归拍摄年代片，冯小刚直言，这部电影最重要的看点是人和质感，希望拍出北京40年间日新月异的变化。韩红作为本片的作曲，惊喜现身首映礼现场。
3: 我是一只人，大力一直鼓舞着我，感动着我。有人说肖大力是一根筋，我比他还一根筋。我一针一针对着画面写音乐，我哭了那么多次，今儿我坐下边我还哭了。
2: 这部汇聚了无数艺术家心血的电影《抓特务》6月19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

0: 一，
1: 同样都是城市通廊，为什么两侧垃圾桶的数量不一样？
0: 这边是四个桶，这边是六个。
1: 这里的保洁员会隐身。今天我们就来蹲一蹲这个超大交通枢纽里的垃圾到底是怎么消失的。
2: 列车即将到达北运河。
1: 俗话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走过的地方嘛就有垃圾。目前呀，来北京通州站的旅客里有五成都是坐着地铁六号线来的，穿过这条走廊去进站口就是咱们常说的城市通廊。但我们在这里发现，同样都是通廊，怎么还被区别对待了呢？
0: 一、二、三。
1: 东侧通廊上一共有六组垃圾桶，而西侧通廊怎么只有四组呢？
3: 从地铁六号线过来到我们的进站口，东侧呢比西侧要稍微近了一点点，这样呢旅客呢天然的就喜欢走东侧，就是根据这个客流的特性，在东侧呢略微增加了几组垃圾桶。
1: 原来这不是偏心，而是精准的按需分配。像这种拒绝一刀切的安排，我们还真挖出了不少。
4: 我现在准备测一下这个垃圾桶到座椅的一个距离哈。
3: 好，
0: 一、二、三。
4: 差不多15步，
3: 对，
4: 大概10米以上的一个距离。咱们为什么这么设计？
3: 就是这些休息区呢，既要保持这个视线内有、视线内可及，保持它投送垃圾的一个便利，又要让它呢距离垃圾桶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呢心理上会比较舒服，
4: 就
3: 是
4: 不打扰。
3: 对，不打扰。
1: 这种看得见的干净、看不见的设计，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当我们用旅客视角打开通州站，看到的只有清洁的地面，或行色匆匆的旅客，或悠闲享受的市民，也许很少有人会问，这200多组垃圾桶里的垃圾去哪儿了？但是在我们的镜头下，这场消失术的第一步，其实是保洁员的日常。他们会随时盯着垃圾桶的量，一旦装到2/3，就得赶紧打包拿走。
4: 垃圾袋会直接送到垃圾房吗？
3: 不会的，您看啊，我们厂内的这种垃圾桶呢，它是比较精致。如果每次呢，保洁员收完这个垃圾呢，直接送到垃圾房呢，旅客看见他们的频次也会很多。所以呢，我们呢都是就近暂存一下。
4: 那暂存点的垃圾桶肯定会大一点啊。
3: 对对对，
4: 没看到。
3: 在设计这些暂存点的时候呢，也尽量的去避开咱们那个游客的视线，一般都是要刷卡进去。
4: 不知道的以为里面藏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1: 北京通州站目前开放区域只有60万平方米，像这样的隐蔽暂存点足足有20处，全藏在站区各个不起眼的角落。每天固定时间，专人会把他们集中送走。这台长达2米、高1.5米的收集车可是个重量级选手，推它得俩人齐心协力。因为实在太显眼，工作人员硬是练就了一套绝技，错峰出行、贴边滑行，总之就是悄咪咪的把垃圾送进地下车库的垃圾房。被送到垃圾房的垃圾们各归各位。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高铁上的垃圾也会通过秘密通道低调的被送到这里，一切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发生。
4: 现在除了这个其他垃圾，其他桶的数量都比较少。
3: 整个来说呢，可回收物呢收集到了以后呢，很快呢就会给它处理掉。
4: 这边是存放厨余垃圾的一个冷库哈。
3: 对，随着这个仓库的增加，这个会逐渐的增多。
1: 每天的清早和傍晚，转运车会准时来清运已经被装满的垃圾桶。
4: 将来这个客流逐渐上来之后，咱们这个垃圾房还够用吗？
3: 如果将来呢客流逐渐增加，我们这个站区内呢还有10几个类似这样的收集站。
4: 10几个？
3: 对对对，我们在本地区内呢还有一个垃圾的压缩站，将来量比较大的话呢，我们这个压缩站也会启用。
1: 这就是成长型车站的底气，不仅为现在打算，更为未来留足了空间。当然了，这场完美的垃圾消失术光靠车站工作人员单打独斗可不行，还得靠咱们每个人的助攻。
5: 不管是车站里边还是家庭里面生活垃圾还是一些餐饮垃圾，咱们都要做好这个源头减量还有这个分类的进行投放。
1: 毕竟垃圾减量要从源头开始。
5: 咱们店里边有没有不得向消费者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的这么一个摆盘呀？
6: 我们没有，摆到桌面上。
1: 所以你看，垃圾桶分布在你看得见的地方，而垃圾的去向却藏在你看不见的系统里，化作城市的转运力。保洁员、清运工、站台工作人员，再加上每一个文明出行的你，共同完成了这场了不起的垃圾消失术。
7: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8: 这份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且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9: 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号晚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7: 根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
8: 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官员也证实，美国和伊朗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现在已经生效。
9: 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美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已由双方总统远程签署。伊朗与

0: 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一方决定暂时对该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该文件。根据此前报道，双方推动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
1: 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当地时间16号，阿根廷队迎来了这次世界杯的首秀。
2: 为国家队第200次出场的梅西上演帽子戏法。
3: 阿根廷队此役排出常规首发阵容，十人均是上届世界杯冠军成员。由于葡萄牙队的 C 罗和墨西哥队门将奥乔亚尚未出场，首发的梅西也成为第一位在六届世界杯登场的球员。比赛伊始，双方攻势迅猛，均有一粒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凭借本场的帽子戏法，梅西追平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并列位居世界杯总射手榜第一。
4: Al final es estadística y nada más. Si bien es un orgullo poder competir con todo ello, no significa nada para mí. Ronaldo, de lo que yo vi, fue uno de los más grandes.Y no está primero, o sea que queda solo en una estadística.
3: 这场完胜为阿根廷队的美加墨世界杯卫冕之旅开了个好头。根据赛程安排，阿根廷队将于当地时间22号迎战奥地利队。
1: 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会禁止16岁以下的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 这个决定在英国各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支持和质疑的声音交织，执行难度也成为焦点。
3: 当地时间16号，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麦克尔斯菲尔德学院，学生们对政府计划推出的未成年人社媒禁令普遍持积极态度，认为此举有助于防止青少年因社交媒体产生身体形象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不过，也有很多人对禁令的执行难度表示担忧，认为用户可以通过填写虚假生日信息等途径，很容易地绕过监管。在英国之前，澳大利亚2025年12月10号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正式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通过立法实施此类社交媒体最低年龄限制的举措。
2: 法国艺术家在巴黎新桥打造的巨型洞穴装置一度因为恶劣天气推迟向公众开放。
1: 当地时间15号，这处大型的艺术装置终于迎来了开放日，很多的游客和市民蜂拥而至，争相体验。
3: 该作品名为洞穴，长约120米，宽约20米，最高处达18米。艺术家 J2 用黑白灰色织物覆盖桥梁，营造出岩石洞穴的视觉效果，旨在向1985年克里斯托夫妇包裹新桥的作品致敬。装置内部配有法国电子音乐人托马斯·班加尔特创作的声音背景，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山脉纹理和洞穴结构。
5: C'est quelque chose hors du commun. On est complètement. C'est vraiment une immersion absolue entre le bruit, la lumière qui est tamisée et cette sensation à la fois d'enfermement, mais.Finalement, quand même une certaine liberté. Finalement, et c'est une belle expérience. Ça change vraiment de ce qu'on peut avoir, de ce qu'on peut voir en termes culturels. C'était tout nouveau pour moi. Je connaissais bien JR et voilà. J'avais très envie, pareil, l'occasion de pouvoir venir sur Paris et donc de profiter d'une telle exposition. C'est une chance.
3: 艺术家 J2 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件作品将粗犷狂野与巴黎的精致优雅并置，创造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洞穴艺术装置将展出到本月28号，全天候免费向公众开放。
1: 回到北京，我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的时候呢，局地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不限行。那今天呢是端午节，也祝您端午安康。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云层比较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白天阴天见多云，午后全市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目前的北京已经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游玩。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8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通报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部署整改和加强今年防汛救灾工作。6月18号，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落实市委常委会要求，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1: 6月18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记者会上的消息。
2: 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对此有何评论？
3: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2: 记者提问，关于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和平谈判的下一阶段事宜，中国是否会参与未来的和平斡旋工作？如果参与，其具体形式又将如何？
3: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充分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为破解中东危局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凝聚国际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

0: 席四点主张的精神，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持续做出努力。
1: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所谓延伸威慑合作，美方还重申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力量履行对日本的防务承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的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的关切。
0: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日本长期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实际上却不断地加大对所谓核保护伞的依赖，甚至释放谋求拥核的危险言论，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1: 林健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0: 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1: 有记者提问，在近日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1: 林健指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0: 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2: 国际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3: 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及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

0: 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7号晚也公布了一枚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7号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所有浓缩铀库存的移除问题。他称，伊朗已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并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未来可以取回相关浓缩材料，但目前并不急于行动。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将继续部署在海湾地区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他强调，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任何经济利益都必须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基础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阶段重点是结束战争。伊朗已决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就解除制裁及核问题展开谈判，而谈判的进行取决于各项承诺的执行。巴加埃强调，伊美双方已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永久并立即停止战争，这是双方进入下一阶段的前提。但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巴加埃说，伊美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必须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巴加埃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商定在特定期限内使海上交通恢复正常，这是伊朗自身的职责，将完全由伊朗负责执行，不需要其他方面的参与或干预。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方面，伊朗将与阿曼开展合作。关于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进入具体细节讨论。他还表示，美国已承诺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所涉及的制裁，同时美国还承诺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方面已经进行了部分谈判。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宣布，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受局势影响，国际油价小幅回落，但阿联酋海湾新闻报分析认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如期恢复通航，国际油价回稳仍可能需要数周甚至2个月左右的时间。
3: 报道指出，由于市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开放，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期间接近每桶120美元的高位回落至80美元附近。但市场人士认为，海峡正式恢复通航后，油价进一步下跌空间有限，而实体市场恢复正常则需要更长时间。油轮积压、战争保险费用高企、库存偏低，以及市场对停火协议持续性的担忧，将继续支撑能源市场风险溢价。即使原油价格回落，消费者仍可能在未来数周内承受较高汽油和柴油价格。原因在于炼油企业、分销商和零售商需要消化现有库存和采购合同。燃油价格向终端市场传导通常存在滞后效应。此次危机再次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或推动海湾国家加快建设绕过海峡的输油管道和替代运输通道，以增强能源供应链韧性，降低未来类似危机对市场造成的冲击。
1: 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
4: 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夏巴兹15号

0: 曾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
1: 据外媒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话报道称，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
0: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路透社梳理航运动向分析称，这批从沙特港口驶出的油轮是近几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规模最大的原油外运船队。另有数据显示，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穆莱赫号也在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法新社报道，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德国媒体18号的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2艘舰艇正在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
3: Treffen und ich kann gleich mit einer guten Nachricht beginnen. Während wir hier sprechen, fährt unser Minenjagdboot Fulda und der Tender Mosel durch den Suezkanal Richtung Rotes Meer. Die Einheiten werden vorstationiert für eine mögliche Mission in der Straße von Hormuz.
0: 皮斯托里乌斯表示，此次航行首个目的地是吉布提，尚不需要德国联邦议院授权，因为相关行动已包含在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的授权范围内。不过，他也指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
2: 根据路透社当地时间18号的报道，两名以色列官员当天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
0: 路透社援引一名以色列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在美伊双方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南部两地发动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2: 伊朗队15号晚在洛杉矶战平新西兰队之后，球队行程突遭美方的变更，被迫匆匆返回了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此事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根据媒体17号的报道，英国前职业足球运动员加布里埃尔·阿邦拉霍在一档足球评论节目当中为伊朗队在美国的遭遇鸣不平。
4: 阿邦拉霍表示，他认为世界杯比赛不应该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5: You've allowed Iran to be in the World Cup, so treat them like you treat every other team. Simple as that. Yeah, okay. Allow them to tr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ushing them out. Like, what sort of treatment is that? I'll never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ever, but you know what's going on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y is that affecting the players who just want to play football, yeah. who love football, who are at a World Cup?
4: 有网友评论说，伊朗队比赛结束后来不及休息，就被要求离开，这可能会导致球员腿筋受伤。还有人提出，现在美伊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也应该公平对待伊朗球员。
2: 根据俄罗斯相关部门17号的通报，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少年足球队员的客车在途经俄布良斯克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导致1人死亡、8人受伤。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6: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7号通报称，乌军当天使用攻击性无人机袭击了行驶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遇袭客车属于白俄罗斯列吉察市第二青少年体育学校。该客车从白俄罗斯格梅利市出发，计划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车上共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未成年球员。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按恐怖袭击立案调查。根据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的数据，袭击造成一名随行的成年女性死亡，包括6名未成年人在内的8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和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瓦兰科夫均称此次袭击为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总统已责成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采取一切必要紧急措施向伤者提供援助。另外，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遇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已就此事刑事立案。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
7: I'm announcing today a six-month Department of War review that will examine America's force posture and basing in Europe. Up to 6 months, could be less. Let's call it the NATO 3.0 review.
0: 赫格塞斯表示，这项审查旨在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赫格塞斯还表示，一些国家至今仍未展现出落实北约海牙峰会承诺的路径，说得多，做得少。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要求欧洲盟友提高军费开支。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峰会上一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
1: 据《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公司计划提高产品价格，以抵消不断上涨的内存和储存芯片的成本。不过，库克并未透露具体涨价的时间和幅度，也未说明哪些产品将受影响。由于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中心需求激增，导致了消费电子企业为争夺日益紧缺的关键零部件供应而展开激烈竞争，芯片价格大幅上涨。此前有行业组织警告称，内存芯片需求上升可能导致美国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并扰乱供应链。继续来关注美国，美国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矶市区的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了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并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浓烟。截至目前，大火已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火灾原因尚不清楚。
4: 据洛杉矶市消防局消息，他们下午2点半左右接到火灾报告，超过130名消防员被派往现场救援，多架直升机参与灭火。由于大火可能涉及危险物品，洛杉矶市消防局向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难令，居民被告知待在室内，关闭所有门窗、通风口以及空调。据美国媒体报道，该建筑2024年8月也曾发生过火灾。
2: 当地时间17号，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全体会议，讨论推行经济改革措施以应对美国的持续施压。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当天致信全体会议，表示支持改革。法新社称，预计部分改革提案将于18号在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获得批准。
4: 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发布的消息，劳尔·卡斯特罗通过视频参加了古共中央政治局特别全体会议。他在向会议递交的一封信中表示，经济改革对当前古巴局势最为有利，他对此予以支持。据媒体报道，此次会议分析了约20项提案，内容包括向私人投资开放更多领域，吸引更多海外古巴人的资本、精简机构等，以应对美国持续施加的压力。古巴总理马雷罗强调，市场机制被视为有效配置资源的工具，但这绝不意味着放弃国家的社会责任。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2: 当地时间17号，美联储议息会议释放出年内加息的鹰派信号，宽松预期逆转，引发市场抛售，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下跌。
4: 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0.98%，收于51492.55点；标准普尔500中股票指数下跌1.21%，收于7420.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34%，收于26021.66点。大型科技股当天集体下跌，微软、亚马逊跌超3%。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后首先下跌，跌幅近5%。路透社报道称，美联储在会后声明中删除了此前暗示今年可能降息的措辞，明确转向紧缩立场。上任仅一个月的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首次会议上强调，美联储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分析人士指出，美联储声明和沃什讲话明显偏鹰派，市场主要关注美联储对价格稳定的承诺以及对通胀的表态。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这一鹰派转向迅速影响市场预期，九月加息概率上升，预计年底前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下降。
2: 在长达3个多月的冲突当中，正在推行能源去俄化的欧洲再次承受高压，欧洲能源转型处境尴尬。伊朗战事外溢效应凸显，欧洲能源转型整体战略缺失，路径分化严重，而其代价正在层层向下转嫁给欧洲的普通民众。
8: 今年4月，维也纳国际能源与气候论坛举行，论坛主题为赋能繁荣、安全与稳定，但中东战火给这一主题蒙上厚重阴影。其实，伊朗战事刺激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液化天然气设施受损，17%的出口产能瘫痪，预计恢复生产需要3至5年。事实上，早在此次伊朗战事爆发前，欧洲能源转型战略已显露困境。这源于欧盟内部长达20年的路线分歧，以法国为首的核能派与以德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派之间的角力。其核心交锋点在于核能应否被纳入绿色能源清单。如果说欧洲内部的能源战略分歧是制度层面的困境，那么可再生能源的脆弱性是技术层面的警示，能源转型需要更多配套工程。不少专家主张，煤电的角色必须从主力电源向备用电源转型，这对各国政府提出新的治理要求，需要逐步建立容量市场机制，确保备用电源在低利用率下仍能获得合理收益以维持生存。储能技术的瓶颈是另一个难题。有专家指出，电池储能对于日间调节有效，但无法应对长达数周的无风无光天气。欧洲国家为能源转型路径争执不下的同时，欧盟试图让欧洲各国甚至普通民众展开自救。欧盟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公民能源一揽子计划，鼓励欧洲居民家庭通过安装屋顶光伏、组建能源社区等方式自行生产清洁能源，同时鼓励各成员国出台减免电力相关税费，以降低家庭能源支出成本。然而，目前欧洲市场上一套含储能设备的家用光伏系统价格约2.1万欧元，省下的自用电费和出售多余电力的收入通常需要10至15年才够抵消设备成本。当下，欧洲关于能源转型的各种讨论都指向一个问题：当欧盟各国在战略上各自为政，技术仍面临诸多制约时，能源危机的代价正在一层层向下转嫁。欧洲绿色转型目标短期内恐怕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2: 18号，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举行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庭前会议，这是控辩双方在弹劾案正式审理之前举行的首次程序性会议。
4: 18号的弹劾审判庭前会议由参议院秘书长带队主持，众议院组成的控方团队和代表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出席。此前一天被选为菲律宾参议长的舍温·加查利安18号说，参议院尚未讨论由谁担任弹劾审判的审判长。他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本人将担任这一角色。 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将于7月6号开始首次庭审，他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沙拉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据路透社此前报道，如果超过2/3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沙拉，他可能会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9: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早晨天空中是被阴云所覆盖，由于湿度较大，有些地方会出现弱的降雨天气。同样是由于湿度大，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较差，整个天看上去是雾蒙蒙的。从最新的雷达上可以看到，目前北京的上空是有些松散的降雨云团，不过主要的降雨云团目前是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地带，移动到北京估计要到中午前后。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早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午后全是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最高气温呢会在28度左右，降雨可持续到前半夜，而到了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呢会在21度上下。目前呢，北京正处于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示大家今天降雨明显，朋友们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手中的养老积蓄、医疗需求、情感空缺成了不法分子紧盯的目标。保健品理疗、虚假养老投资、网络温情杀猪盘等等各类养老骗局套路呢是不断翻新，线上线下双向渗透，不少老人半辈子的积蓄一夜归零。我们通过两个案例来揭开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
11: 近期北京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1名，涉及朝阳、顺义、平谷、密云4个区的20家门店。
12: 都负责店面管理、
13: 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12: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13: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不要专挑老年人下手，他们的钱都是养老的救命的钱，明白吗？你们把这钱拿走以后，骗了以后，人家生活全乱了。您现在的行为不仅是违法了，犯罪了，好吧？咱更接地气儿的话说，就是缺德了。
14: 这些所谓的店员呢，通过呀发放这些免费的按摩券、低价足疗券等方式啊，把老年人诱骗到店内，然后在按摩过程当中呢，通过聊天，锁定这些子女不在身边、精神孤独。然后经济条件又特别好的老年人，称他们的身体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开始引荐这些所谓的专家，对老年人呢进行了免费的体检，并虚构了各种各样的疾病，让老年人呢感到身心恐惧，有这种如果不及时治疗将威胁到生命的感觉，从而呢诱骗老年人充值了高额的治疗费用。每个项目呢单次收费在10000元到20000元不等，共有400余名老年人吧被骗了，涉案金额呢达到了3000余万元。这个团伙呢，他们呀使用这个统一的话术，统一的道具，有的甚至使用老抽、色素勾兑这些黑色的液体，来谎称这是从老年人身体排出的毒素，夸大了老年人常见的这种疾病，制造这种健康的恐慌。
11: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今年60多岁的陈阿姨日常靠刷短视频打发时间，一名自称军人的陌生网友主动搭话，每日分享日常，倾诉人生。半年时间就和老人建立了信任，之后对方抛出内部理财项目，宣称保本无风险。
15: 他说也行，挣钱，然后他挣钱了，所以操作完了以后，什么都没发过。
11: 看到每天都成倍增长的收益，陈阿姨彻底放下警惕，也开始进行所谓的投资。
15: 我那账户上一共东西也全40多了。
11: 虽然期间96110多次预警，老人却认为是嫉妒自己赚钱，拒绝民警上门劝阻，刻意隐瞒转账记录，直至平台无法提现，对方彻底失联，陈阿姨才幡然醒悟。北京台报道。
1: 两起案件，两种套路，却有着相同的核心手段，那就是先用陪伴来拉近关系，再利用焦虑制造需求，最后提供情绪价值，诱导大额投入。其实看似简单的骗局，为何能够持续的收割大量的老年人呢？温柔表象之下，是骗子精准拿捏的人性弱点。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16: 有一些人假装一些就是子女啊，或者是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 AI 合成的那种，然后子女给打电话，然后之后的话进行那个骗老人，
17: 主要是养生现在多一些，就是因为老人现在都很注重这个养生或者是这个身体的健康嘛，就是这种的情况会多一些，
18: 就老在那个什么视频号上、抖音上这种平台买这个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药品买了过来以后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药品的这个国资准字，对于这种视频号包括一些直播，他们的这种管理肯定没跟上位嘛，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话术又说得非常动听啊，我之前去我妈之前买东西的一群里看过，他们反正张口就说哎张阿姨怎么样王阿姨怎么样，然后就看着好像很亲切，用这种方式来迷惑老年人。
19: 老人对这个东西的辨识度，或者是好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人缺少陪伴，
17: 就是跟他讲一些案例，
18: 更多的给他一些科普吧，
19: 反正还是多交流吧，
20: 就孩子的提醒、社区的教育，然后就是邻里之间的沟通。
11: 对此心理专家也给出建议，
21: 子女的陪伴、家人的陪伴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咱们中国有句话特别好，叫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作为老年朋友来说，一定是也要提高自己的认知，去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要提高这种能力。到了岁数越大，我们越可以去通过一些安静的方式来去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愉悦的陪伴。
11: 北京台报道。
1: 新会员一分钱领7天会员，这样的诱人广告呢，实则啊是强制捆绑自动续费的消费陷阱。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就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并对涉事平台进行了约谈。
22: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发现，某 APP 在首页显著位置打出1分钱领7天会员的宣传条，宣称新用户仅需支付1分钱即可获得7天会员资格。然而，这一活动实则强制绑定了该平台推出的每月25元自动续费服务项目。
23: 其目的就是吸引新会员花费1分钱领7天会员这个试用期，但是必须要认可他这个推出的25元自动续费每个月的这个服务活动，进行了一个强制性的捆绑销售。
22: 关于7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会员的关键条款，平台使用了与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普通消费者极难察觉。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19条，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以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23: 我们在这个调查的时候发现，它没法进行选项。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消费过程中需要消费者去点击确认是否同意这个活动，是否同意花费1分钱的活动，但是它这没有选项，就直接进行1分钱，必须要强制绑定，否则无法购买。
22: 执法人员当即对平台开展现场检查，并约谈相关负责人。目前该平台已完成整改，将关键条款的字体加粗，颜色加深，与背景形成明显区分。同时新增勾选框，由消费者自主决定是否同意开通自动续费服务。
23: 作为消费者来说，首先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考虑这些问题，第二个就是不要总想着去薅羊毛，第三个如果发现这种问题，如果搞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投诉举报电话进行咨询。
22: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已成为部分互联网平台的重要盈利模式。办案人员透露，此类投诉主要集中在影视点播、在线学习资料下载、课件资源获取等领域，受害群体多为30至50岁，有稳定收入，习惯通过手机追剧或为孩子

0: 夜查大货车，真发现了不少司机为了躲禁刑是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有的呢在号牌的前面焊一根铁棍是来回翻，有的呢拿油漆直接把号牌刷成了一片漆黑，还有的把牌照直接塞进了防风网里头，电子眼是根本拍不着。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交警专治各种花活。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1: 你看我这扫你这车，我还得蹲着。
2: 这辆被民警拦下的水泥罐车，前车号牌被安装在了车头的防风网内部。从正面角度看，车号牌被遮挡了一半。
1: 咱这车车牌应该安哪位置？
3: 正常，这里不都掉了吗？都掰掉了，对不对？
1: 正常啊，我看你这之前有孔，对吧？
3: 对，
1: 那相当于应该安在最外侧，对吧？然后便于咱这个摄像头这个识别拍摄，对吧？咱这车也是为了，对吧？逃避咱这个探头的拍摄，对吧？把咱这机动车号牌安在了最里侧的位置，相当于咱民警，对吧？蹲着，这必须得全蹲下来才看见咱这车牌的这个上沿，要不然根本就看不见咱这上沿，对吧？来，司机，您蹲下来，您自己体会体会，对吧？是不是得蹲到这个位置才能看见？
2: 司机别有用心的安装方式，正是为了在进行时段隐身上路，逃避电子警察抓拍。而有的大货车不仅号牌安装位置隐蔽，车牌上还喷了黑漆，车号更加难以识别。
1: 你蹲下来，对吧？那咱俩俯身看一眼你这车牌，这后边这几位什么情况？为什么前面没喷呢？听我说啊，首先你这不按规定安装，你知道吗？咱正式的号牌应该安装在最外侧，同时呢你涉嫌遮挡机动车号牌，通过其他的油漆，对吧，等其他的物体，对吧，遮挡机动车号牌。
2: 此外，民警在车身后方还发现这辆货车的放大号也模糊不清，最终因四项违法，司机被处以罚款700元、驾驶证记13分的合并处罚。因记满12分，民警暂扣了司机的驾驶证。除了改变号牌的安装方式，个别货车司机则是通过在车牌前方加装设施，达到遮挡号牌目的。
1: 这辆车呢，相当于在车辆的前方加了一个横杠啊，加了一个横杠，然后这块呢，相当于是一个可拆卸的一个钢管，就是它正常的时候啊。就是它一般不放，但是呢只要进入5环以内道路通行，进入禁限区域，它就把这个横的这个钢管啊，然后放到机动车车牌前方的这个位置，然后用于呢就是逃避咱摄像头的这个拍摄。咱这个横杆是起什么作用呢？
3: 挡牌的吧，这是。
1: 啊，挡牌的。为什么要挡牌啊？
3: 我也不知道，我来开车在没多长时间。
1: 那这个是干嘛用的？
3: 我来时间都有。
1: 啊，来之前就有，但是您是司机啊，对吧？那您驾驶咱机动车上路行驶的时候，你得看一眼这车合不合规啊。我跟您说啊，遮挡号牌属于涉牌的严重违法，啊，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啊，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2: 在当晚的夜查中，使用这一手段的货车司机并非个例，其中一名司机还弃车逃离了现场。
1: 刚才啊，我们在查缉货车涉牌的过程当中啊，当时有一司机，然后看着我们在前面设卡拦截呢，然后司机下车就跑了。然后，但是我们通过咱这个核查还能发现啊，这个车跟刚才那车是一样的，也是通过那个横的钢管来遮挡机动车号牌，逃避监控的处罚。同时，这车还有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我们现在依法对其进行拖移。后续呢，将对该机动车的遮挡号牌闯进行以及违停的违法行为，然后进行合并处罚。
2: 从防风网藏匿、油漆涂刷到钢管遮挡，司机花样百出的遮挡号牌技巧，终究逃不过民警执法的火眼金睛。实际上，遮挡号牌从来不只是逃避处罚这么简单。大货车因车身庞大，盲区多，一旦司机因遮挡号牌而有恃无恐，肆意闯进行、超速或在右转时疏忽观察，极易引发恶性事故。
1: 截止到目前呢，累计处以25笔交通违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啊，在咱这路口和咱这周边啊，然后继续对咱货运车辆的涉牌违法进行一个打击。这个提示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然后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不要通过污损、遮挡，这个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然后逃避咱的这个监控的这个处罚，然后咱这个合法合规上路行驶。
2: 北京台报道。
0: 在世界杯期间，两三个好友坐在一

0: 块喝点啤酒，一块看球，那可谓是惬意人生啊。但如果喝完酒您再摸方向盘，那很可能就是乐极生悲。
1: 站得住吗？没晕吧？
2: 啥人没有？
1: 站这儿别动啊！
3: 世界杯期间，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晚上十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双桥西路拦下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司机满身酒气。
1: 啊，咱们现在涉嫌酒后驾驶行车，初步对您进行这个
2: 我应该罚
1: 酒精测试，请您配合我工作，好吧？听清楚了吗？啊，
2: 好，
1: 含住他，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啊，含住他吹气儿有滴滴声，你现在没有滴滴声，没吹出气儿来，吹，哥们儿，吹，哎，听见这声了吗？吹五秒钟以上啊，吹五秒钟以上，你不用划了我，吹，好，
2: 哎，好嘞，
1: 别动，坐稳了啊，63毫克酒精每百毫升血液里边啊，咱达到法律规定的这个饮酒驾驶行车了啊，听着吗？你有证件吗？
2: 我啥没有，我回我就那啥学东西，
1: 什么？
2: 就是往回赖东西。
1: 你有身份证吗？身份证有吗？
2: 有。
1: 驾驶证有吗？
2: 没有。
4: 喝多少酒啊？
2: 109，咱这
4: 什么时候喝的呀？
2: 啊，喝半天了都。啊，
4: 您不知道您驾驶的这三轮车属于机动车呀？
2: 啊，
4: 知道吗？
2: 我知道错了，
5: 知道这是机动车吗？
2: 是，我说
5: 知道，
2: 说错了。
5: 然后你还没有驾驶本，
2: 错了，会送点货。
5: 你给谁送货？是给老板呀，还是给公司啊？
2: 给我自己有了。
5: 你自己是老板是吗？
2: 不是，我有个柜子，我回家用。我一个打工的，
5: 啊，就是你也给别人打工的。
2: 对，
5: 这车是老板的车吗？老板给你用的。啊，你偷着开出来，这是老板的车，是这意思吗？
2: 对，
4: 经常骑吗？
2: 搁地库干活，骑这个，
4: 而不上路呗？
2: 对，不上路。
4: 那你自己就是知道这车不能上路？
2: 我就是错了，我是咋的？打工的，
4: 就是明知故犯吗？
2: 那我错了吗？我打工的，我
4: 本来就是知道这车不能上路，然后喝完酒还驾驶这个三轮上路，这不错上加错吗？
2: 是，那我错了，我现在咱错了，整个破柜我拉回去装点东西，我正事儿，要我能要我骑我都不骑，
4: 正规的车辆货车拉呀。
2: 这么大铁柜，你就
4: 那你这一拉一柜子，你现在知道你要付出多大的成本？
2: 是，我知道，我错了，
4: 多大代价吗？
2: 是，我错了。
3: 最终，这名司机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500元，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被处以罚款1000元，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被处以罚款200元。世界杯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紧盯重点路段和时段，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也提醒广大球迷，看球喝酒可以，但酒后千万别碰车，端了酒杯就放下车钥匙，这才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所有人最大的负责。北京台报道。
0: 前些天我们曾经报道过京城铁路通州区19公里处，通州的居民为了前往公园冒险横穿铁路，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就在我们的节目播出的之后啊，属地的相关部门已经快速响应，消除隐患的解决方案已经提上了日程。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这件事儿的前因后果。

0: 火车刚过去就穿行
1: 了，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火车，它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0: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1: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从要从那边绕一大圈，
2: 跟那边转，你绕绕那边太软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3: 该拦还给他拦上，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4: 这是6月10号播出的新闻。记者采访时，现场横穿铁路的居民比较多，眼看着火车就在人的身边呼啸而过，非常危险。记者当时了解到，在距离危险地点大约10几米的位置有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询问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6月16号，当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时，地下通道附近已经有挖掘机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5: 我们也是出于这个人民群众安全的考虑，对这个已经停用的隧道重新进行了这个启用，也是前期呢我们通过了这个项目立项，现在也是对这个隧道的场地进行一个平整，为我们后期的施工呢做这个铺垫。我们现在工程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项目招标阶段。
4: 通州区永顺镇政府为了从根源消除居民的出行危险，计划重启改造停用的人行通道，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由于这条地下通道建成时间久远，改造前工作人员先对通道主体开展安全检测，确认结构具备通行条件。
5: 咱们在设计阶段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个百姓的照明，还有汛期的这个防汛的要求，包括电路，然后就是主要是咱们防水的这个一定要做。
6: 这现有的这个地下通道啊，时间也比较长了，我们首先对一个结构安全性上做了一个排查，基本上从安全的角度能符合通行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这次改造在结合现有的一个通道，对一些立面啊和一些功能性上的适当的补足和提升。
4: 据介绍，此次改造不只是翻新隧道内部，隧道南侧400多平米空地将同步打造成便民口袋公园，整合慢行道路、绿化休闲空间，打通隧道与公园的通行动线，
6: 包括停车功能，像自行车是停放，还有一个小的休闲广场，增加了一些休息设施、座椅等，也为未来的一些功能植入预留了一些小的空间，同时和周边的花海和绿地进行了顺延，把道路沿线的这个慢行绿化和这个过街的这个斑马线呀和人行道也进行了一个通畅性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这个整个区域和公园的这个南门的一些出入口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融合。
4: 从效果图来看，通道完工后，居民不用再横穿铁路，新增的口袋公园也能满足周边群众日常休憩需求。
7: 是往哪修的？
8: 往公园里。
7: 公园，那太好了，还很。
8: 对，这就相当于公园
2: 这个就直接就进公园了。
8: 对对对，
2: 用那太好，对我们周边的群众太方便了，老人孩子有一个娱乐休闲的地方。
5: 对，我们也是考虑这种情况。您之前后边公园现在这儿也弄了花海，
2: 对对对，
5: 省着您再穿行铁路。
2: 对，这个铁路太不方便了。
9: 我们现在过去哈，都是通过这个铁路迈过去。
2: 再说呢，特别危险，
9: 这个有铁路。
5: 马上要立项，然后对这个隧道进行整治。
9: 我们
2: 前期您看
5: 现在已经在这个对这个前期对这个场地进行平整，为下一步施工做准备。
2: 啊，感谢感谢感谢，多少修好啊？
5: 施工大概需要两个月吧。
4: 据了解，整项通道改造工程施工周期约2个月。项目完成后，这处闲置的旧通道将变身及安全过街、休闲休憩于一体的便民空间，彻底解决群众横穿铁路的安全难题。北京台报道。
10: 继续来看调查回访。就在此前，我们报道了花乡东桥地铁 C 出入口建成了很多年，但是却没有开放的新闻。这事儿啊，这两天有新进展了，一起来看看。
4: 6月9号新闻中，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11: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12: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2个地铁口
13: 是吧？
12: 特别远，对，对。
13: 是现在是多走个
12: 2万米。
4: 新闻播出后，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高度重视，迅速协调，在6月11日晚上8点将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 记者实地回访，在车站站台的地图上看到 C 口图标旁边已经不见了暂缓开通的标注。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大门现在已经打开，记者看到不少周边居民在地铁口附近遛娃乘凉，周边写字楼的市民上下班坐地铁也更方便了。
13: 原来在外边那个四环边上的时候过来还要绕一大圈嘛，现在我们方便多了，两百米两百米都到我们大厦了。
14: 这大约能节省多长时间，或者说节省走
13: 五六分钟吧。
14: 嗯，
13: 特别是你要是天气不好的时候，这方便多了。过来就是大楼，可以避雨啊什么的。
15: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14: 能少走多少？
15: 少走要是走十分钟差不多。
4: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下沉广场的多根柱子上都张贴着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出站之后该如何走一目了然。此前记者还报道，在地铁花乡东桥站 C 口旁边设置了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直梯，由于常年没有开放，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坐直梯出站较为不便。如今随着 C 口的开通，无障碍直梯也随之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

0: 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北京台报道。
1: 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清管行动是本市每年汛前常态化开展的排水设施清理维护专项行动。目前全市排水管网清涛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2: 很多人以为啊，防汛呢就是下水之后再排水抢险，但您不知道的是，在汛前全面的清理管网这项大扫除工作就已经是保证排水安全和水质安全的重要一环。
3: 如果说深埋地下的排水管网就像汛期维护城市安全的血管，清管行动就像给堵塞的血管做了一次血栓清除。
4: 如果排除受阻，那么前端的雨水口它收水的时候就会收不进去，导致道路低洼的地方呀，或者是这种下凹桥会有短时的滞水，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导致积水，甚至会发生断路，影响通行。
3: 今年北京市的清管行动已经于六月汛期前顺利完成，累计清理污染物7.3万余立方米。清管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2: 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排水集团的管网实行基地，来给大家揭秘一下。
5: 这个车是叫大型水循环联合作业疏通车，它主要是管道清淤疏通，

0: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我们整个清管行动查清治理的清，其实我们还有查和治。查是全面对我们运营范围的雨水河流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排查这个管道的淤积呀，然后有没有一些结构的破损呀，这种结构病害我们要纳入维修治理。
1: 而除了排涝的作用，往大了说，清管也关乎全城的水生态与水安全。
2: 第一场雨或者前几场雨都会将前一年遗留在管网中的这些泥沙污染物啊大量的冲入到河道，这样呢就使河道变臭变黑啊变差，进一步的这些污染物在这个河道中呢会沉积到河底，造成一个内源污染，破坏我们的水草的生长，我们鱼类的正常栖息。
1: 今年全市累计排查雨水口86万处和雨水管涵沟渠共计3.1万公里，经排查需清理雨水管涵2.2万公里和雨水口84万处，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清理。
2: 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将垃圾丢弃到雨篦子下水道中，每个人呢出点力，保证我们城市的水环境水生态优美达标。
0: 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庄后街13号院这两天呢特别热闹，崭新的楼房、新铺的道路，处处透着喜气。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项目交付，235户老街坊在熟悉的大院拿到了钥匙，走进了新家。
3: 一大早在海淀区安宁庄后街13号院门前，欢迎回家的标语随处可见。红色的遮阳帐篷里，长桌排开，签到的、签约的、缴费的、领钥匙的，一站办理。这边刚办完手续，65岁的单春田老人就攥着新钥匙打开了新家的大门。
4: 啊，真不错啊，真好。
5: 把这边往上一下，然后把这儿留一门，把这门砌上。
3: 单大爷说，这48平方米的新房他打算好好规划一下，门往哪儿开，洗衣机搁哪儿，他心里都计划好了。可话头一转到过去的老房子，单大爷连连摆手。
5: 我们家在简一的时候，就那破房子58年建的，你要来一脚就快能拆塌了的时候。
3: 单大爷说的简一就是最早的简易1号楼，建于1958年，那时候这楼是北京陶瓷厂的单身职工宿舍。单大爷说他在这儿住了30多年，最难的就是上厕所。
5: 就这一个楼道里的俩厕所，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你要想进厕所你得先敲门，有人吗？要是有女同志您就等会儿。
3: 20多户人共用2个厕所，早上高峰期都得排大队，厨房也是6户共用1间。单大爷说那时候做饭满楼道都是油烟味儿，这么多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个像样的新房。2023年签约改造的时候，他是最早签字的。跟单大爷一样着急的还有李林，他19岁就到陶瓷厂工作，在平房里住了13年，
6: 太难受了。我跟你说，我那阵儿啊是销售，就是为了。